0: 北、张北南站以及野狐岭站现在是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2: 早间的8:03了，就在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好朋友们啊，来看一下大家都在热情参与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新一季宠粉计划啊。看微信赢大奖，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大家呢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之间啊，这一个月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想请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因为马上这个大奖还有一周左右就要揭开谜底了，到7月20号截止，大家抓紧来参与。
1: 对，很多朋友都在问说，今天还可以进行这个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的这个活动吗？还可以一直持续到7月20号的，这位朋友啊，你可以持续来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2: 刚才说到这个 AI 网文如何来识别，好多朋友都遇到过。你看大海就说了，说哎呦，如果你一读起来感觉这个语言的文风感觉特别生硬，大概率可能就是 AI 网文，它是那种看上去文字挺华丽，但你说了一圈不知道他说的是啥。你就感觉不像人类的那种夹杂着真实情感的书写哈。
1: 对，还有在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的用户9842说，我现在不看网络上那些用 AI 写的小说，我还是听传统评书吧。
2: 对，
1: 非常的经典啊。
2: 是，好多朋友也说，你看彭龙不也说了吗？我现在小说不愿意看了，因为什么呢？基本都是开头啊，写一下，然后可能是人类写的，写完开头之后把人吸引进去，结果那个故事你往后看就发现，好像是不是？就烂尾了，就说白了，跟很多电视剧的那个观感一样，你感觉后期包括中期那个故事越来越无厘头，没有逻辑啊。
1: 而且呢，叙事也比较的简单，语言呢也没有是感觉是经过推敲之后啊，
2: 经不起推敲。
1: 对，所以大家呢都不愿意看，你看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啊。
2: 尾号8570朋友问我们说，中华大街为啥这么堵啊？中华大街说的是北二环吗？
1: 进市区方向是吧？
2: 对，北向南进市区，因为今天持续的主路车流就比较大。目前来看啊，这个还是没有缓解啊，基本上从进北二环之前就开始要间断放行，因为前边实在太堵，得需要缓解一下啊。
1: 而且呢，进市区之后，在中华大街进市区以后啊，有一段距离是进行施工的路段哈，所以会导致早上起来车辆排队集中的距离比较长。
2: 好的，另外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语音或者是文字留言，提到了刚刚前一时段我们的一些路况
1: 的
2: 进展情况。
1: 我们来看看听听。
2: 对，之前我们一直关注南三环有一位老人家在那里特别不安全，在这个主路上。
1: 对。
2: 木子也看到了新进展，我们听听。
3: 这个南三环向西，在107国道的桥上边快车道边上，一个老太太已经在交警过来。应该是把他给接下去了。
1: 哦，好，
3: 当时非常危险。
1: 那肯定很危险。

0: 东边来行驶的话，过了体育大街你会感觉到越来越堵车。
1: 对，早点下主路啊，
0: 早点从体育大街这个口下来，其实走辅路好走一些啊。
1: 还有呢，有朋友刚才跟我们说到今天早间这个锻炼，你看刚才我们说有位朋友昨天晚上夜跑10公里，今天早上晨跑10公里。刚才
0: 这位朋友，
1: 对，我们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一定要但注意一下什么呢？如果说有足够的训练是专业的，那没问题。但如果是普通朋友啊，咱们适当的在这样炎热的这个夏季啊，得调整一下运动量。你看坚持是不是也说的？
2: 我不知道刚才那个早上十公里的。同志的这个年龄或者是身体状况，但是就算是年轻人也不建议这么跑。人是和机器一样，它有极限的。
1: 嗯，
2: 一天跑够10公里就够可以了，早晨带10公里，这一晚上都还没歇过来呢。
0: 嗯，
1: 哎，
2: 而且这个天确实有点热，
1: 有点热啊。
0: 对，
2: 注意身体吧。
0: 嗯，谢谢。
1: 对，
0: 哎呀，真是，
1: 就是提醒注意科学锻炼。他说年轻人也不能这么跑啊。
0: 对，
1: 确实，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实在是有点过于闷热，就是人体啊，在这个剧烈运动之后，你这个向外散发热量或者是排汗啊、除湿等等，它是有一个调节机制。但是外界气温本身就高，湿度又大的时候，可能这个机制就会被破坏。这个时候咱们身体有的时候吃不消啊。
0: 嗯，对，所以大家量力而行。还有时光这位朋友，你应该不是每天都会这样，只是偶尔为之是吧？
1: 对。
0: 下次咱们尝试的时候，看看天气和体力，咱们再做决定。
1: 好的，整体我们再来盘点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除了刚才我们听到听友已经提示的北三环啊，西向东体育大街这边的事故是三车事故还没有清澈之外，这会儿周一的上班高峰真正啊在8点多是到来了啊，常规的一个大流量，和平路的中段、淮安路的中段都是有比较明显的压力啊。尤其提到南二环是西向东方向，今天格外的堵，从东南二环转弯处一直到这是建通街区域
0: 是
1: 南二环主路西向东始终是不好走的。
0: 对，队尾又延长了。之前我们是说最开始发生事故是南二环转东二环这个位置，后来这个事故点位出现在和建设大街交叉建华大街交叉路口那个位置。现在后方排队距离还在加剧，我们想问问后方的车友哈，南二环的沿线还是否有事故，新的事故发生。
1: 另外福禄也问到一个路况，说107国道斗鱼段由北向南严重压车，谁知道前方的朋友看看什么情况。107斗鱼这一段哈，目前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非常的密集。好的，我们的早高峰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0: 早高峰特别关注，河北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给铁路航空出行带来不小影响，相关单位紧急启动雨天应急保障方案，全力守住出行安全。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九卷库评，河南一小区物业推出系列暖心服务，却因多数业主欠缴物业费被迫撤场，长期的信任撕裂催生了治理怪圈。稍后九卷视频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3: 春赏花海，夏看云，秋观银杏，冬望雪，看一路风景，享一路好礼。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800里风光任您驰骋，美景就在路上。太行山高速行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况。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

0: 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
1: 68对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早间的8:13，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刚才福禄问的问题啊，就是107斗鱼那块是什么情况？好多朋友都看到了、
3: 对，像一更整的多位朋友，我们就不一一播放了哈，就告诉您说目前没有事故啊，就是因为车多啊，大家在这排队。
2: 对，周一本身车流量大，另外有一些大车啊，可能所以
3: 昨天降雨，可能没有完全能够上高速通行。
2: 对，等待在这儿的车比较多一些。另外这会儿呢，你看周一的早高峰，今天这个非常有暑假的特点，
3: 是
2: 7点、7点半的时段基本上没什么车，但是一到8点集中的上班出行高峰，就呈现了我们说周一大家熟悉的常态哈，
3: 就是这个堵车的情况出现了，晚了半个多小时吧。
2: 对，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一些事故原因造成的那种异常的压力。如果说没有事故的话，你像西二环今天没有事故点的话，总体来讲就是车多，但是能走起来是缓行的啊。
3: 我们来看看梅朵给我们的提醒吧。就南二环的车友啊，咱们西向东方向行驶的话，建议从建通街就开始下到辅路，好走的不行。
2: 哎呀，对，你建通街之前下辅路往西向东方向，尤其是往东二环这边走。主路确实特别堵啊，那辅路目前还是畅通的状态。
3: 在南二环前方和后方排队的车友加菲不是猫告诉我们了，这南二环西向东转弯的事故车已经准备上拖车了。这后方看见了曙光。
2: 在我们计时员专区有朋友来打卡了，华华就说了，我打个卡，17公里的骑行结束，用时55分钟，从新华区到鹿泉上这个上庄这边哈，距离还挺远，但是早间骑自行车的朋友其实又能锻炼，还能享受这个清凉哈。
3: 对，你看快递小哥也说早上还好点吧，有点凉风，刚起车。刚起床转了回来，刚起车转了回来，
2: 刚骑车吧，
3: 刚骑车转了回来，
2: 骑车转了一圈啊，
3: 也是挺凉快的。
2: 对，还有球迷朋友就说到这个世界杯 A B C D 四个选项，我们再提示一下啊 ，A 法国 ，B 阿根廷 ，C 西班牙 ，D 英格兰，有没有支持 C 和 D 的？大部分都是支持 A B 法国和阿根廷的啊，
3: 是，
2: 但是也有看好西班牙的，说西班牙的这个传控啊，大家不可小觑哈，毕竟是这个目前在这届世界杯表现就是攻防两端比较均衡，虽然说没有太耀眼。但是实力均衡有的时候能够走得更远。哎，说的有道理啊。
3: 也是，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聊天了。
2: 哎，如果不是球迷干脆纯蒙，就像咱们做选择题一样、ABCD 纯蒙一个也行哈。
3: 我蒙法国
2: 啊，对，我们再说一遍A 法国这最大热门，B 阿根廷第二大热门哈，C 西班牙， D 英格兰，就没有人支持英格兰吗？
3: 对，你说为什么我选法国呢？因为它是 A 选项，我记得住，后边我记不住了。
2: 小时候做题不会的选 C 是不是？现在有没有啊？可以对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计时专区，咱们蒙一道题。
1: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2: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最近河北也是迎来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大范围的降水呢给铁路、航空等出行也确实带来不小的影响。石家庄铁路、机场以及各大航空公司等部门紧急启动了雨天的应急保障方案，全力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我们来听报道。
4: 雨天车站地面湿滑，旅客通行、客流疏导都面临不小压力。针对这些情况，石家庄站第一时间做好了全方位防护，紧盯站内地道、电梯、进出站口等重点区域，细化各项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进出站。
5: 结合客流情况呢，及时增开退改签窗口，动态调整服务功能，同时积极协调属地政府做好交通接驳。

0: 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受台风天气及降雨影响，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请广大旅客朋友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者12306手机 APP 信息或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包括当日，在12306网站或者12306手机 APP 或者火车站的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1: 不知铁路面对降雨导致的航班变动，国航、东航、南航、春秋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发布了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2: 2026年7月9日12时前购买由春秋航空实际承运的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进出港航班，旅客如选择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如选择变更至由春秋航空承运的原航班前后3天以内的航班，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免收变更手续费，免手续费办理仅此一次。具体可在春秋航空官网网站、小程序或者 APP 办理。
1: 作为省内主要航空枢纽，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也全面开启雨天保障模式，机场主动联动空管、航司、气象服务中心等多个部门，不间断研判天气变化，精准预判航班运行风险，为航班安全起降筑牢气象保障。与此同时，机场通过大屏、广播、线上平台等多种渠道，实时向旅客推送天气情况和航班动态，方便大家及时调整行程。针对降雨可能引发的航班延误问题，机场加大航站楼清洁、地面保洁频次，同时协调楼内商铺延长营业时间，全力为旅客打造舒适安心的候机环境。
3: 早间的8:18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消息吧。胜利在望说到了，我也很自律，每天打卡，从家到单位10公里，但是我是开车，嗨，那是凉爽又舒适，您可以开空调啊。
4: 是，还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们说，斗鱼就是车多哈，大家不要着急，而且看到有些车可能，哎呀，看着车多就开始来回的变道，一会儿去自行车道，一会儿又回来，所以导致这个地方车多的这个排队情况又严重了。
3: 越着急越着急啊，
4: 越着急越着急。
3: 哎，对，所以别频繁加塞变道。另外有位朋友微信当中问到啊，网名叫臭臭，特别可爱，说问一下大家，想问问鹿泉这个下黄壁村这个位置，玩水好玩吗？有没有去过的朋友？这里有没有专业的水上乐园？可能是不是想带孩子来去消暑一下啊？鹿泉下黄壁村，如果有了解的朋友，可以给他在即时留言专区评论区直接留言解答一下吧。
4: 但是一说玩水吧，作为家长，我还真的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在安全的水域，特别是带这个孩子在水边的时候，您别就是撒手让孩子去玩去了，
3: 不要离开视线，
4: 低头就玩手机，千万不要这样，一定要陪伴在孩子身边啊。
3: 另外呢，斗鱼那个事故，我们已经多位朋友都回了啊，就是没有事故，就是车多啊。光阴也说到的是这儿，那这个福禄可以放心的稍微等一等啊，就过去了。
4: 对。
3: 另外，很多朋友一过八点，非常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的99即时好运的开奖号码是多少呢？已经出炉了，而且我们经过了详细的一段核实之后，看到今天中奖的听友，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啊，今天咱们早八点的开奖号码是605605，这是咱们正常摇出奖球的这个顺序。那么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新规则，从7月13号开始，一直到7月31号月底，有一个盛夏出行的福利玩法。也就是说，玩法升级3位数字，只要猜对之后，正序和倒序都可以中奖。所以今天的中奖号码是两个，开出的605，那么倒过来506也能中奖。
4: 所以说，本时段一共有6位朋友中奖，平分1500元的奖金。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哈。现在这个玩法升级改变了，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能够获奖。正序的3个数字 ABC 如果是摇出的话，那它相应的倒序的 CBA 也算是中奖。本时段没有中奖的朋友没有着急啊，我们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之前，您继续来回复好运，进入到我们的好运帖上留言，留下3位数字，等待500元现金的这个好运降临到你身边。
3: 今天为什么是1500？是因为周五那个一早一晚都没有中奖，滚存到今天。同样的啊，未来也是，我们如果没有朋友中奖，奖金会继续累加，但是呢，现在咱们中奖概率提高了嘛，相信更多朋友能分享到这份幸运啊。
4: 对，本活动我们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3: 好的，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听我们的留言。嚯，真厉害，好多朋友。我们先说世界杯选项吧。这个
4: 好呀好呀，
3: 点点名，如意、周周啊，然后还有文杰，还有刚才

0: 那位朋友木子飞等等几位朋友啊，都在我们记这个微信上是留选项 ABC， 这样您回复早高峰之后来到计时留言专区，我们的这个计时平台早高峰的留言专区来留言，留下选项 ABC 哈， A 是法国队， B 是阿根廷， C 是西班牙， D 是英国啊，英格兰，
1: 对 ABCD 的选项
0: 看谁是冠军啊，预测
1: 看我就是简单明了，我就选 A
0: 对，
1: 为什么后边的记不清，
0: 还有的朋友说我不会的题都选 C、
1: 那也行、
0: 好几个选 C 的、那就是猜西班牙的啊，
1: 好，那您猜谁？继续聊一聊啊。
0: 说到这个玩水，刚才那位朋友，在计时留言专区，你看上善若水马上说了。昨天我刚去的鹿泉那个下黄壁那儿、这是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哎呦，人真不少啊。在那个桥底下那儿。
1: 您能把一个准确的地点给我们发送过来吗？这位朋友，
0: 看上去这个地方水不深，好多朋友在这消夏消暑，对
1: 啊，是一个桥下面，
0: 桥下
1: 对吧？
0: 我们也问问朋友说，这里啊、是真的是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规划出来的这么一个涉水玩水的区。

0: 突然呢有水势增加，或者是下这个强降
1: 雨
0: 之后水深难测的情况，还是挺危险的哈。
1: 嗯嗯，好，那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平安的合理的去玩水，水上休闲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给我们更多的朋友做个建议、啊、
0: 对对，抽抽这位朋友尾号3792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问了问，那刚才给您有朋友回复了，目前这是人不少，但是啊我们也问问大家有没有专业的朋友了解一下这里是不是安全正规哈、啊。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

0: 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种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4: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5: 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前两天呢，有朋友说到河南新郑啊，这河南新郑金秋乐园一个小区，它的业主们最近经历了一场失去后才珍惜的扎心戏码。怎么回事呢？说今年3月份有一家物业公司作为应急物业入住了已更换6-7家物业的这个金秋乐园小区，物业免费推出了接送200多名孩子上下学，聘请老师辅导作业，修缮破损路面和景观等等一系列暖心服务，被称为神仙物业，走红网络。然而呢，这个小区1550户业主当中，实际交物业费的只有100多户。
6: 物业公司资金缺口持续扩大，设施维修成本居高不下，长期大额亏损。6月底，这家物业无奈宣布撤场。随后呢，小区的环境急转直下，垃圾堆积，秩序混乱，不少业主呼吁啊，要物业回归吧。小区的困境并非简单的恶意欠费，而是多年信任撕裂之后催生的治理怪圈。此前已经更换过6-7家物业公司了，前任的物业的不作为，让拒交物业费成了许多业主的刻板印象。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7: 陈淑桦有一首老歌叫《思念总在分手后》啊，唱尽了曾经相爱的人分开以后的苦闷心情。啊，那如果一个人啊为另一个人唱这歌可以理解，可是你老分手啊，老为好几个人、好多人唱这首歌，那我能说这样的人一点都不可爱，甚至很渣、很活该吗？啊？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小区业主们面对着服务这么好的都叫神仙物业了，仍然只有10%的人给人家交物业费。你很明显这个小区绝大多数业主们你就不配拥有好的物业服务啊，甚至你都不配拥有被人服务的资格。那既然如此，那就像家里满地污浊蚊虫遍地就得自己打扫一样啊，你请不起帮佣那就自己干呗，对吧？你别说什么过去物业给我们留下了受伤害的心理才如此的，就你们这样好赖都分不出来的状态，上一个乃至上几个物业公司离开到底是谁的原因还很难说呢。而这何尝不是这个神仙物业怎么挽留人家也不回来的缘由啊？啊，人家一专业物业公司还看不出你的小区值不值得留下来。其次，我看了一下，这公司是街道办为这个小区请来的应急物业啊，这说明这个小区与之前的物业公司也是一地鸡毛，突然就分开了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街道办有这个责任为这样的小区去寻找物业公司吗？很明显，物业公司离开原则上啊是这个物业公司和小区业主们双方协议的一种解约啊，这样有明晰甲方乙方服务结构的双方的分开，原则上是一种市场选择的行为。尤其是小区业主们到底需要怎么样的物业公司啊，啊，这得全体业主共同决定之后自己去找自己中意的对象啊，需要你基层政府派出机构去做这项工作吗？说白了，街道办唯一负有的责任就是协助成立小区业主委员会啊，然后呢，其他工作由业主委员会去做。似这般小区物业服务啊，成了街道办要操心的事儿了，能说这不是街道办的越位行为吗？ 我们当然认可啊，这个该街道办的靠前管理和服务精神啊，但搞成这个样子，何尝小区业主们不是被街道办给惯坏了啊？认为反正有这个街道办。

0: 办乃至由政府管着呢，是吧？那基于此，街道办完全应该顺势啊，要求小区啊，你现在没人管了是吧？赶紧成立业主委员会啊，完后呢，就是后果自负了。如此是不是情况会比现在好很多呢？其三，当然，目前呀，多数小区物业和业主矛盾重重，这样的一个责任，物业公司也不遑多让。这中介确实有时候需要街道办予以管理和协调，但是仅限于此。基层组织啊，它不是无限责任。你改变这一切，就是告知，请迅速成立业主委员会。不成立，基层街道也是无能为力的。在此基础上，再付诸给物业服务啊打分啊，让小业主打分吧。人家一旦合格甚至优秀，你就得交物业费。那时候还不交物业费，人家可以在小区里公示宣传你的名字啊，造成不守契约就要曝光这样的机制。如此，是否类似矛盾就会好很多呢？
1: 早间的8:29了，九九二早高峰继续来陪伴朋友们，看看此时此刻啊，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相较于前一时段呢，有些路段有所缓解，特别是南二环西向东方向的这个东二环区域啊，事故清澈了一个，但是呢，后方在建通街到玉祥街之间还是车流比较密集。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进一步为大家梳理最新的变化。
2: 上午8:30，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1: 好的，这一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再次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呢，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我们先来提示一起事故，在东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在塔北路桥面这块有事故，后方环线呢是到东南二环转弯处。同时南二环主路一路往东走，从玉祥街高架桥这段就要轻踩刹车，一直到前方的东南二环转弯处。首先受东二环这起事故的影响，其次呢，在转弯处这个节点还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去往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整体主路是有缓行的。那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也不轻松，同样是在玉祥街交汇处，会有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的建华大街这段也需要年多踩刹车。西二环呢，现在是在西南二环转弯处转到南二环主路往东走，这段是有

0: 南北川行的话，先来提示西半部分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再次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长征街这段常态化环形。那对称的淮安路呢，中段西行方向从富强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压车。 南北川行的话，先来提示西半部分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进市区，过了北二环互通立交桥，中储桥面，再到市庄路下桥口，这段桥上压力非常大，主要下桥口这个位置呢受红绿灯干扰，积压到主路是有车辆排队等待下桥。中段的胜利大街围绕着和平路交口，南北双向都是有短距离的缓行。 东段部分的体育大街，首先南段一路往北走进市区，最为已经到了后方玉华路的位置。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计费混行。那除此之外呢，周一的早高峰整体来看热度还是较高的，待会陆玉红灯多点耐心，顺着车流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衡水以及邢台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大广高速沿线呢是管控了两颗 EV， 同时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唐津高速以及京秦高速沿线受降雨影响，同样管控两颗 EV 车辆。
1: 承德辖区的澄清高速沿线站口暂时关闭。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早间的8:33，接着来看一下咱们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吧。我们来说说世界杯的选项啊，这选项，终于有选英格兰的了。老沙说世界杯我支持英格兰，他说巴西都不在了，那英格兰肯定得选了啊，这个是。
2: 比较小众的一个选项，但是终于有朋友支持他了。嗯，老沙的楼下这位朋友沙滩阳光，他说我必须是西班牙，你知道为什么？
1: 为啥？
2: 豆包告诉我的。你看看，
1: 豆包太不靠谱了。
2: 对，豆包怎么这样呢？
1: 对，刚才我们前一时段有朋友问豆包，今天早晨问的啊，就问的是法国。豆包告诉您是西班牙，您再问一问，一会儿可能就变成阿根廷或者英格兰了。
2: 对对，所以说这些就是
1: AI
2: 然后高先生问说，今天中奖号码是多少？我们给您在即时留言专区回复评论了啊。今天的中奖号码是6050。同时，咱们因为玩法升级了，从今天开始到7月31号，正序倒序都能中奖，所以今天506的朋友也算猜对啊。本时段有6位朋友中奖了。
1: 嗯，
2: 好，还有的朋友在给我们说到，有一位朋友不是说想去玩水下黄陂这块怎么样？哎，有位朋友手可摘星辰说，我也知道一个地方是在，哎呦，地图给我们都发过来说地。 这是零售大桥南头北头啊，都可以啊。转开车转下去之后，玩水是水不深的一个面积。
1: 对，当然再次提醒家长朋友们啊，暑期带孩子玩水的时候，一定要找正规安全的场所，千万不要去没有把握的地方野泳、野游，而且不要让孩子离开咱们的视线啊。
2: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再有就是很多朋友也是驾车暑期带孩子带全家人到高速来出行出游，很多朋友都在比较关注这个长途出行的高速路况。那大家啊可以关注咱们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和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能同步看到高速路况的直播。
2: 嗯，是的，这里呢您可以看直播的同时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音机的 提醒规划路线有什么样的高速问题啊，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去问，我们直接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您现在回复路况这个词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的直播。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啦！工作日8:18点，2轮开奖，每轮500元，每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克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城赞助支持，时代空城专注空乘扶表一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公益体彩乐善人生，9922体彩时刻。

0: 骗你猜错，给你假消息，用你压冷门，让你输光。但实际上更高明的骗局是让你赢，因为赢比输更容易让人丧失理智。但当你看到账户上显示盈利时，你的第一反应是我选对了，第二反应是再投一笔还能赚更多，这才是骗子真正想要的。他们实施套路一共三步，第一步制造盈利假象。 当你押中时APP后台显示盈利，但这串数字只是一条记录，骗子想改成多少就改成多少。第二步设置提现障碍，当你想提现时就会出现流水不够、信用分不足、账户异常等，每一关都要再交钱。第三步掏空为止，当你投入越来越多，退出成本越来越高，你就越舍不得停手，直到你的积蓄被榨干，平台才会彻底关闭消失。 河北体彩提示您，购买合法的竞彩只在线下体彩实体店。
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 992爱商城， 好物推荐时间。
2: 早间的8点37分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啊。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久没有关注大家面部的皮肤了哈。夏天一到啊，这两天这个雨过天晴了之后，紫外线就会比较强，然后防晒功课得做好。另外，咱们有一个细节，就是眼睛周边的这个小细纹啊、黑眼圈等等啊，容易凸显出来。所以说，咱们得用上一点好的产品，把它给遮盖掉。
3: 对，你看，无论是女士还是男士，特别男士熬夜看球了，是不是？
2: 您这个眼部的这个皮肤，您稍微的关注一下小细纹，也是要有的。所以呢，提醒大家要用用眼霜。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一款性价比超高的王牌产品，就是欧莱雅第三代紫熨斗眼霜，是30毫升，它的代言人是一位非常帅气的男明星。所以说，你看男士也是可以用眼霜的嘛。
4: 所以说，对，因为本身它这个里边有独家的一个全新的核心抗老配方啊，这个玻色因，而且能够很好的促进什么呢？生长这个胶原蛋白，这样的话呢，慢慢的就 一点一点调整咱们皮肤的状态，把这个比如说暗纹呀，包括黑眼圈一点一点的给它淡化。
3: 还有呢，它升级了一个冰感的按摩头，挤出来的是清爽的乳霜质地，您配上这个按摩头，在眼周围打圈圈，冰冰凉凉的，早上起来会有一个起到消肿的一个作用，就是眼睛不会那么胖胖的。
2: 对，它非常清爽，不会油腻啊，大家不用担心说用多了会不会长脂肪粒，完全不会的。
3: 对，
2: 平时这款眼霜呢确实好用，但是专柜价格不便宜，一小支啊300多块钱。
3: 对，
2: 今天咱们就叫爱商城
3: 109块钱，带走30毫升的正装，然后额外加赠您4支7.5毫升的小样。是的，
2: 加起来也差不多1支正装的量，相当于买1到2到手2支的量啊。
3: 正装的量，库存是非常有限的，只需要109元。现在呢，赶紧来回复三个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赶紧去看一看啊。这是来自欧莱雅的第三代紫熨斗眼霜109，2支。
2: 另外，刚才有朋友说到的前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
3: 这个时段依然可以优惠价格来下单，同样方法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到咱们商城的首页啊。对，刚才我们说完这款品的时候，有一位朋友马上回复我们说，哎，小荣他确实，他说是在房间另外一个房间去呼喊小荣，应该是可以灵敏的去开机的。
2: 小荣说我在，然后就可以调整电扇的姿势了啊。 来看计时留言专区，我们的评论区，哎呦，这聊到世界杯，你看这会儿啊，终于清晰了。之前好多朋友说，哎呦，48支球队，我怎么猜？后来32强、16强都不好猜，
3: 记不住是吧？
2: 现在好了，就剩4场比赛，4支球队了。那谁能半决赛、决赛夺冠啊？刚才我们说了这 A B C D， 好多朋友说，A是谁来着？A是法国呀，你看我就记着A呢，你问我。对，然后 B 阿根廷，C 是西班牙，D 是英格兰，支持谁就4选1了，很简单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回复早高峰，打开咱们计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专区来猜一猜。 看看大家预测的都是谁吧。刚才有朋友说了，其实法国和阿根廷是最多的，但是呢，刚才像老沙等几位新朋友说到的是西班牙居多哈，有选西班牙的，还有一位朋友说我要不支持英格兰吧。
3: 对，老沙好像是支持的就是英格兰吧。
2: 哦，对，老沙是英格兰，对，
4: 他是铁杆球迷，你别
2: 沙滩，沙滩，另一个老沙，因为那个名字像叫沙滩，沙滩是西班牙，
4: 赶紧承认错误。
2: 对对对，他说豆包告诉我的嘛。
4: 嗯，对，豆包，不靠谱，
2: 不靠谱，
4: 因为这一早上起来说俩冠军球队了。
2: 对，一会儿你再问他，可能还会换啊。
4: 是，
2: 咱们自己干脆自己蒙一个吧 ，A B C D 啊。
4: 嗯，还有，如果您不像他们一样关注世界杯的话，关注路况也是可以给我们回复早高峰来继续留言的。有位朋友说了，建通街、金利街这个路口是一个黄灯闪烁的状态，从这儿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哈。我们来说说这两天大家议论比较多的这个台风巴威。目前的新情况，台风巴威已经离开了浙江省。那么依山面海的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刚刚经历完了这次台风的大考。在台风巴威登陆之前呢，当地是完成了11个村子11614名群众的集中安全转移。这对当地来说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考验哈。这场和台风赛跑的考验，当地是如何完成？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5: 十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两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6: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5: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9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6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时40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12时50分，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时20分，新林村已转移172人。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时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7: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5: 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8: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5: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0: 的 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你别怕我，
3: 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性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8: 早间的8:48，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来看这个会儿省会市区的路况啊，已经明显有下降和缓解的趋势了。南二环西向东啊，这两个事故都清澈完，现在完全恢复畅通了啊。目前就是淮安路的中段以及和平路中段还有一段车流缓行。
9: 还有要提示哪儿呢？东北二环转弯的朋友哈，您要是遇到从北二环转弯过来，新城大街往东二环转的车友，咱们互相避让一下，这个Y字形的交汇路口有一些车多。
8: 来看微信当中，九茶、郭文杰、小麦等几位朋友啊，包括杰啊，都在微信当中留下了自己的选项 ABCD， 这样您做世界杯选择题直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啊，来到咱们即时留言专区，在这里评论区大家都能看见，我们球迷朋友们互相看看大家的选项谁有可能是您预测的心中的最后冠军、
9: 对，而且我觉得最近随着这个比赛的场次越来越少，进入到焦灼的一个半决赛决赛的临近的这个时候哈，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看世界杯了，比刚刚开始开赛的时候参与的热情要高涨的多啊。
8: 因为什么呢？门槛变低了，就是一开始都是48支球队啊，懂球不懂球，尤其是不太平时看球的朋友们，哎呀，这名字都没听过，怎么判断？不好判断。现在简单了，你说就剩4个强队了，而且这4位都拿过世界杯冠军，所以说都不弱，那就看谁临场发挥好。你看有位朋友3220就说了，我分析一下啊，我的分析，
9: 你说
8: 卫冕冠军魔咒啊，阿根廷可能出局，很难卫冕。然后英格兰呢，逢大赛必拉胯，也可能出局。西班牙今年看着没有冠军相，我猜是法国。您这是分析吗？这纯瞎猜。
9: 你这跟我想法一样是吧？清风这位朋友也说，阿根廷队伍有点老了，全靠梅西，还是英格兰的小将勇猛，他看来支持的是英格兰队。
8: 其实说实话，英格兰不弱。你看今天支持的里边，英格兰应该是票最少的。法国和阿根廷最多，
9: 然
8: 后有些西班牙。英格兰大家都觉得说，可能哎呀，他上次夺冠还是66年呢，这50年了。但是今年其实不一样。你看2018年时候，这支英格兰以他为班底，哈里凯恩就已经率队拿到过4强。所以说他其实是在稳定发挥的基础上才有夺冠的概率嘛。
9: 对，
8: 先表现优异，然后再尝试走得更远啊。
9: 就是他有整个这个足球的一个传统。
8: 哎，是的啊，
9: 他的这个传承也是比较成体系的，所以大家对他是比较看好。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哦，还有呢，这个醉清风啊，刚才也说到了，
9: 刚才说到
8: 了阿根廷的那个观点啊。我们再看微信当中呢，有朋友提醒一下说，哦，这是加菲猫说的，就是南二环西向东拐弯的那个事故车已经上拖车了，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进展，也印证了，就是这个路况确实已经好起来了啊。
9: 还有多位朋友提到的说，今天早上起来，石铜路的进市区方向和出市区方向好像比往常要好走一些，
8: 是的，
9: 也可能是跟这个出行是不是送学的车辆少一点儿，
8: 靠后了有关，
9: 靠后，包括这个施工的路段是有变化了，
8: 对，
9: 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早上起来石铜路的施工路段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现在目前哈，出市区方向是顺畅的，进市区方向有一小段牌的压车，不受太多的影响。
8: 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关键词啊。

0: 炎炎夏日啊，来一杯清甜的蜂蜜水是非常解暑又滋润的。
1: 嗯，
0: 但是很多朋友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选蜂蜜选什么样的？你市面上一搜啊，金银花的，是个玫瑰花的，槐花的，雪莲花，各种各样名贵花蜜啊，动辄几十上百块钱，觉得都标榜自己功效很神奇。那最近啊，江苏南京的市场监管部门就发布了提示，所谓名贵花蜜，大多数都是噱头，选过蜂蜜呢，千万别被这些名字给带偏了。我们来听报道。
2: 无论线下超市还是线上平台，标着金银花蜜、雪莲花蜜的产品并不少见。有的产品宣称风味独特，有的标榜润肺止咳、美容养颜。但如果细看包装，会发现这些蜂蜜的名称背后，往往藏着不太显眼的鹿或乳字。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检验主管王玉梅提醒，这些所谓蜂蜜，有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蜂蜜。
3: 比如雪莲花蜜，它是生长在高山雪峰上面的，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比较恶劣，就是蜜蜂是难以生存的，所以这种蜜一般是不存在的。另外玫瑰花蜜，因为玫瑰花它本身是没有蜜腺的，所以也根本不存在。
2: 以玫瑰花为例，王玉梅介绍，许多标榜玫瑰蜜的产品，要么是用其他能产蜜的蔷薇属植物如刺梅生产的蜂蜜，要么是用玫瑰花跟蜂蜜混合调制而成。虽然玫瑰花和蜂蜜本身都有营养成分，但玫瑰蜜并非纯正蜂蜜。金银花的情况也类似，金银花的蜜腺长在花冠底部，蜜蜂的口气吸管太短，根本吸不到里面的花蜜，而且人工种植的金银花花冠还没完全打开就被采收了，根本形不成商品蜜。市场上售卖的很多所谓名贵花蜜，其实是用相关植物的花粉、花瓣与普通蜂蜜调配而成，这样的产品既不是纯正蜂蜜，更不是神药。王玉梅提醒，消费者还需要小心另一种人造蜜，它用大米糖浆、玉米糖浆等工业糖浆勾兑而成，这类产品不仅没有蜂蜜应有的营养成分，安全性也无法保障。
3: 人造蜂蜜它一般是不会结晶，或者它的结晶呈冰块状。第二点，结晶的蜂蜜它的手感是比较细腻的，用手一捻就化了，但是掺了白糖的假蜜呢，它的手感是比较粗糙的，用手难以捻化。
2: 不过王玉梅也提醒，光靠看颜色、闻味道、看结晶这些方法很难完全判断蜂蜜真假，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
3: 蜂蜜的一个溯源信息，一般呢产品上会标注蜜源以及它的产地，那么我们尽量选购保质期比较新鲜的产品。
0: 早间的8:54了，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提示一下，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的这个通行情况，就是关于今天东北二环，就是刚刚说到现在又缓解了啊。那现在东南二环有一小段，南二环转东二环左转，目前有一段缓行，到了东二环之后是往淮安路走啊，大家留意一下。
1: 还有朋友跟我们说石头路这儿不堵车哈，进市区方向还有出市区方向两个方向今天早上起来都特别好走。
0: 另外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啊。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接着来关注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听友之前都已经用上了啊，眼睛呢容易在夏天出现那些疲劳模糊的症状都有明显的缓解，特别里边添加独家的这个人参啊、石斛等等珍贵中草药精华，加上三项国家的发明专利促渗技术的加持，当时贴完眼睛马上水润又清晰。
1: 最近也是有特别火爆的一个活动，就是好视力的26周年庆典，特别拿出2000万眼贴来补助听众，凡是通过我们92早高峰节目周期购买的朋友哈，每个人都会补助78元的3包蒸汽眼贴，免费体验效果。还有呢，就是前100名下单购买的朋友，还会再送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边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智能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2的专属定制抱枕被，独家的一个庆典的一个福利哈，一年机会只有这么一次，赶紧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来周期购买。
0: 另外我们再提示一则，周先生的黑色东风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学府路学府名苑南门的位置，车号 GA 尾号 QT3， 电话18033725003 18033725003，就近能够方便帮忙的话也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1: 还有呢，来自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8点发布未来12小时天气预报，显示预计呢13号今天的8点到20点，唐山东部秦皇岛将会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
0: 阳光依旧问世界杯在哪里评论啊，直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啊，打开即时评论区就可以来评论了、ABCD 四个选项哈、还有呢听风等几位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回复早高峰就可以了、
1: 哪怕是我们节目结束了、但我们的互动依然在继续、
0: 对，评论区我们继续守候大家。好的，今天的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7月10号到12号上午，我省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天气，平均降水量为73毫米。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出现特大暴雨。
1: 为何台风巴威距离较远，华北和东北强降雨却如此猛烈？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李宁介绍，主要由于台风巴威距离远距离水汽输送、地形抬升、列车效应等多种因素叠加所致。
0: 自然资源部最新监测显示，今年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不排除赶超1997-1998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风险需提前防范。本次厄尔尼诺将会对我国的气候、海洋生态和防灾减灾产生显著持续性的影响。
1: 2026年上半年，中国共计获批38个创新药、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物均为国产。与此同时，中国创新药同期对外授权的交易总额接近1100亿美元。相关数据标志着中国正在迈向创新药的研发大国。
0: 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会是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北京时间7月15号、16号将会迎来法国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大战阿根廷的两场半决赛。
1: 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近期在多地均提高了起步定价，共享单车行业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未来车辆调度效率、停车点位运维、车况维护、计费申诉机制等精细化服务将成为平台的核心竞争力。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呢，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回落，不过环线方面，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建通街转金利街到前方建设大街、师范大学下桥口这段还需要年轻刹车。东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是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一条车道有车辆排队。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还是老堵点，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车辆汇入汇出，这段还是有缓行，可以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对称的淮安路呢，西行方向建华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还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进市区，在北二环互通立交桥到中储桥面，桥上是有常态化缓行。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这儿南北双向需要年等候1到2个等时。包括平行的富强大街呢，一路往北走，同样进市区，在东港路和前方的淮安路，这临近外国语学院，路遇红灯也是有排队。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待会儿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一时段的话，还是主要来提醒一下大家，受到降雨的影响，目前在承德辖区的话，承秦高速承德段的宽城站去往承德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目前京哈高速宝山段、秦滨高速、唐津高速、京秦高速遵秦段目前都是有部分站口管控两可以为车辆上道，其中秦唐高速秦皇岛段的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以及诸葛庄站的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沧州辖区的话，目前黄石高速的崔尔庄站、怀镇站、献县站以及献县西站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通行。衡水辖区的话，目前大广高速是管控了两可以为车辆上道。邢台辖区的邢林高速以及大广高速的部分站口也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廊坊辖区的话，京台高速廊仓段目前部分站口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现在海张高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沿线站口管控了危险品车辆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还有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24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6度。
1: 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2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期的尾号都是1和6，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筹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

0: 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益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4: 他给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5: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6: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
1: 大家好，我是林欣，新的一周开启了，我们先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天气变化以及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依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0: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或者您有图片、语音或视频，就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来打卡留言。比如说打卡报道的有谁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烙饼卷豆腐脑啊，烙饼卷豆腐脑，
1: 这怎么卷得住啊？蘸可以哈、啊，
0: 烙饼卷大葱行，怎么卷豆腐脑？你跟我们解释一下，你这哪里的名吃？
1: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哎，说到这个，倒想问问大家，你是夏天了，一般的胃口会不好，口下嘛，然后也做饭的人也不爱做饭，夏天都吃点什么？就什么食物？我们说的真的是正餐啊，是夏天独有的。一说到这个饭啊，就只有夏天，哎，能关联上。
0: 哎，一个是哈，夏天能下饭的哈，比如说是什么？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小菜？啊，或者说这个名吃，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这个配料？哎，我倒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最近这些天哈、啊，天儿又热，天气又闷，湿度又大，特别容易上火，我就上火了。我成红眼了，你知道吗？我红了一只眼，还是
1: 我觉得你是看球赛熬的。
0: 不是，我还真没熬夜。你知道吗？我这左眼睛哈、啊、红了。后来呢，就去这个社区医院找医生看了一下，人家就给我开了一点那个眼药水，他说你去点吧，每一次啊点2到3滴，一天啊3到4次，这不好，我点了2天了，感觉稍微好点，但是还没彻底好，所以在这儿我求教一下大家啊，主神伟龙求医问药了啊。
1: 给他问诊一下，就大家一听这个哈，就是因为天气原因或者是造成的这种眼睛发红。
0: 哎，我自我诊断，我觉得有可能是天气原因，因为医生也问了，说他说你那种磨得慌吗？我说不明显。他大概其实想问嘛，比如说是不是里面长什么东西、
1: 或者进异物了、
0: 对对对，
1: 也没有进什么沙子迷眼吧、
0: 对，没有，
1: 也没有，
0: 对对对、所以说呢有点红，特别是眼角眼眶那个地方有点红、然后红了之后的话它就有点肿。对，
1: 麦粒肿
0: 啊，没有，
1: 不是，
0: 麦粒肿的话，
1: 在这外边有是吧？
0: 另外，它很容易，医生一看就能看出来嘛，对不对？
1: 哎，这是就是没有什么原因的这种发红、它发肿，是不是就跟季节、天气有关，跟上火有关系啊？
0: 对，我跟医生说，我说是不是因为天气热燥是吧、有点上火？他说没事，你点点这个眼药水，你点几天试试。
1: 哎，给的是那红霉素眼药水吗？
0: 不是红霉素，
1: 不是啊，
0: 不是，哎，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对对对。
1: 好，朋友们怎么办？就是这种，我觉得啊，除了就是寻医问药，就是怎么还有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很天然的小妙招，比如用什么水洗一洗，或者吃什么东西更败火。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就赶紧来回复一下啊。我们再来关注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朋友叫岁月安然，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名字，而且他是在微信当中发大家帮转过来的，而打卡了，听节目好多年了，感觉我第一次打卡。我注册名字也成功了啊，这是第一次打卡，看到您了。其实您注册的时间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早的，并不是今天，但是今天是第一次以岁月安然的名字来打卡。您是2026年5月25号注册的，
0: 哎，还算是比较新的一位朋友、是吧？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都说哈，夏天吃什么比较有胃口，比较下饭。有位朋友小胖子，他说麻酱面呀。还有位朋友他说，哎，东方也说的是麻酱面，自然您一说凉面，
1: 凉面是吧？就一说这个东西，它就是夏天独有的或夏天常吃的。哎，悠悠星说了，吃豆角蒸苦类，调个蒜汁儿。因为豆角现在集中下来了，
0: 对，
1: 各地都在各种豆角、豆角凉面、豆角苦类，
0: 哎，
1: 然后蒸豆角、豆角饺子，反正就是这个，就哪种蔬菜、哪种吃食是夏天又有胃口的，又是应季的，朋友们。另外，吃什么东西下火能够治红眼病的，朋友们赶紧给来回复一下啊！有，哎，我记着原来。是用什么？是辣椒叶吗？还是朋友们什么
0: 辣椒叶？
1: 对，就是洗，但那个辣椒叶不辣
0: 啊。
1: 哎，是用什么叶？朋友们，我别记错了，那个是治眼睛的还是治冻伤的？我给忘了。朋友们，谁知道？看有朋友说，我也想问，我鼻子里都是血痂，也是上火。哎，就是这个季节，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样的调养，能够平安度夏，朋友们，您赶紧回复一下。
0: 我为什么没有一直问这个？昨天包括前天没有求诊问药是吧？我就猜很多问说你又赶紧用你们992的好视力，对不对？对，哎，好视力可以贴一贴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到好视力呢，这个蒸汽眼贴啊，很多听友都曾经用过，

0: 肿胀啊等等等等，贴上之后确确实实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透亮。
1: 嗯，
0: 那最近特别火爆的这个好视力26周年的一个年庆也是大手笔，
1: 嗯，
0: 特别拿出了2000万的这个眼贴补助这个听众，凡是

0: 的前100名以内来下单购买的话，还会送你什么呢？26周年的豪华的大礼包，里面有这个豪华的收音机，还有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另外呢还有一套992的专属的定制抱枕被。
1: 嗯，
0: 周年庆的特别福利，独家福利送给您。
1: 嗯，
0: 我申请一下，992这好视力能不能让我免费的试用一下？
1: 但我感觉不一样，伟龙，就这种啊，是你要平时的，算是怎么说保养型的、保健型的这种长期用的。嗯，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说我是因为某个因素导致这种急性的这种眼睛啊发炎也好红肿也好，还得真的是就医用别的什么方法。
0: 嗯，
1: 朋友们就赶紧，有位朋友问这有关系吗？伟龙，你是不是经常侧面睡觉？这跟那
0: 压的，
1: 你是侧的那面吗？你眼睛红的那边经常那样吗？
0: 好像也不是。
1: 这更多的人想问问大家，这个睡姿是不是都得侧面？你仰着，其实仰着有利于
0: 四仰八叉的是吧？
1: 对，但是仰着它容易打呼噜啊，朋友们，你容易影响别人啊。所以更多朋友说都是侧姿啊。但是从这可能医学上、健康上来讲，你可能舒展着这样就是仰卧的姿势更好。但是更多可能朋友不是这样吧？现实当中还有什么原因或者什么对策？朋友们赶紧给说说。
0: 锦瑟时贤他说：“龙哥，你把那个毛巾放在冰箱里面哈，冷冻，
1: 嗯，
0: 然后放一会儿再拿出来，放在这个眼睛上会有效果哦，就是冰镇一下，败败火。”我是吧，
1: 冷敷、
0: 嗯、
1: 是吧？滔滔不绝，他说让伟龙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就是说
0: 吃点什么呀？
1: 不是这一说的话，好像他说哦，他说几天就好。
0: 哦，我还以为说，哎呀，都这个时候了，是吧？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
1: 您说的这个好吓人呢、啊，你这个诊断啊，后半句还好，就说别把它当回事儿，是吧？还有朋友说，你就败火吃苦瓜，凉拌加点醋，味道也不错，也能败火。
0: 哎，朝花夕拾，他说伟龙老师啊，他说咱俩握个手吧。他说我也是啊，左眼啊内眼角啊不痒不疼，红了3天了，医生也给开了一些眼药水，作用不大，同样求好办法。嘿，我还以为
1: 以为他提供办法呢，
0: 对、
1: 啊、是吧、
0: 同病相怜。
1: 东方说了，上火吃辣椒以毒攻毒，可不能这样、
0: 嗯、
1: 你说的那个不能轻易用，要万一毒相加那就坏了。
0: 踢球老男孩他说伟龙、你这就属于这个世界杯的赛场综合征，
1: 你看
0: 是吧，你都红眼了。他说这红眼病了是吧，哈，
1: 一个是熬的，再一个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这个球队那个表现。
0: 真不是
1: 不是、啊、
0: 我从一开始压的就是法国队、
1: 啊、
0: 法国队顺顺当当的进入4强了、对不对哈、而且我坚定的认为法国队有冠军相，
1: 嗯，就没有改过是吧？这过程当中，哎，有朋友也说呢，说昨天我猜世界杯猜中了，有我的奖励吗？这用户887451，
0: 你猜的是3-1吗？
1: 他猜的3-1。
0: 哇哦，
1: 其实昨天是不是猜这个比分的也比较少？2-1的是不是比较多？
0: 对，2-1或1-0的比较多、
1: 哎。对，但是可能大家谁又没有想到是吧？竟然在加时赛的时候忽然能进2个球，所以可能猜对的朋友并不是那么多。我们也查一查记录啊，如果真是您的话，肯定会有奖励。说到这儿，我们还得给大家再说一下，猜咱们世界杯的一些相关的常识，及时参与节目，在节目当中打卡或者回复问题，都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世界杯期间的双享的一个奖励，就是大家帮的车贴，还有咱们的文创钥匙扣。
0: 对，好，还有朋友应该还，我估计有一些球迷还不知道这个目前2026世界杯的4强呢、四强分别是谁？我们快报当中已经向大家做了介绍了，分别是谁？朋友们，可以把这四强的名字打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跟帖留言，
1: 送分帖。另外，这个时候咱们除了猜冠军项，我觉得这个就不重要了。你希望冠军赛是谁跟谁？就是可能有你喜欢的球队，或者说从这个可看性上竞争力更水平相近，比赛更好看上，你希望哪两支球队相遇争夺冠亚军啊？
0: 但是往往啊，进入半决赛甚至包括决赛的时候，可能踢的就没那么好看了、
1: 就慎重一点了，谨慎一点了。那你就希望你觉得谁跟谁会是冠亚军之争，朋友们，大家好像也都猜得很热烈，在各平台上哈，看看咱们的听友们。
0: 好，继续留言啊，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吗？跟大家说一下，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3个字“大家帮”3个字就可以了。
1: 哎，我们看线上刘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
1: 哎，你说。
2: 哎，我那个需要，我想找咱们那个电台帮我维一下权。我就是在那个邢塘，那个唐宁1号小区买的那个新房，他5-1已经交房了，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在装修当过程当中，那个阳台他暂时不让封。
1: 阳台，他真的是阳台还是露台？是那种比如说养花的，他就是露天的这种，还
2: 是
1: 说可以封的？
2: 不是阳台。
1: 阳台，
2: 他就是那个，他其实买的时候他是赠送了一个，1-2平的一个小那个阳台。出被那个我厨房那边赠了一块，然后就是

0: 次卧这边有一块，现在就是
1: 次卧厨房，
2: 就这两个都不让封是吗？
0: 对，都不让封。
2: 哎，
1: 我们想问一下，你这是几楼啊？顶楼吗？
0: 不是顶楼。
2: 你能说一下你们总共多高？你是几楼吗？
0: 我们总共就是17层。
2: 嗯，您是
0: 三号楼17层。然后我们整个就是这个都不让封它。
2: 哦，都不让封。
0: 它现在有一个样板间是封了的，我们就说按照样板间装。
2: 哦、样板间在您这个楼上吗？在您这个单元吗？
0: 在。
2: 哦，另外您说的除了次卧和厨房赠送的不让封，那咱们主卧的那个、或者是客厅有阳台吗？有已经封起来的阳台吗？
0: 有，
2: 就是它封好的是吧？
0: 哦，对。
2: 哎，它为什么不都封起来呢？就是这个问他了吗？就是将来他会帮着封吗？
0: 这个可能是那个就是开发商的一种就是促销手段吧。
2: 嗯，
0: 他就说赠送你一点。
2: 嗯，赠送是不是有条件的？就是这个就是。为了安全或啥，就是不能封的，只能放个东西的，也没说。
0: 没有，他当时买房子他没有说不让封。
2: 嗯，
0: 他说你后期是可以封起来的。
2: 哦，
1: 买房的时候谁承诺说哈、后期是可以封起来的？
0: 售房、售楼部。
1: 是销售人员是吗？
0: 嗯，对。
2: 嗯，但是你那个装修合不是装修合同，咱买房合同上肯定不会这么细是吗？不会写这些。
0: 哦、
2: 他写的有没有写赠送是露台还是凉台还是阳台？
0: 没有。
2: 哦，就等于赠送的这两个就没有在购房合同当中体现，是吧？
0: 因为你看，凭一个咱都没有那么详细的去看这个东西。
2: 嗯，
0: 他就是他有样板间，我就是按照你的样板间来装。
2: 哦，明白了。
0: 我觉得要求也不过分。
2: 嗯，样板间在几楼？一楼吗？
0: 样板间在四楼。
2: 在四楼。哦。
0: 嗯，
2: 这个四楼依然是样板间吗？还是有人买了？
0: 对，现在还是样板间。
2: 哦，好。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就是可以，
0: 他说
2: 验收完，
0: 他五一交房的时候，他说让我们七月份，这不是七月份，到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又再找物业，他又说有八月份，就是说一直没有确切的时间给出来，
2: 推到八月份。
1: 那我们想问一下哈，之所以现在坚决不让封，他们给出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0: 他说还没有验收完，
1: 验收完哪儿来验收？关于什么方面的验收？
0: 不知道。
2: 那你都交房了，验收有没有？我们再问一下，
1: 您这个煤气暖气肯定用不着，气通了吗？
0: 气也没通，没有装修完呢。
1: 啊，
2: 你是你个人装修的问题，就那管主管道已经通到你家了吗？
0: 啊，通到了，
2: 这个都没问题，水电暖这个都、
0: 啊、
2: 它都是齐备。另外，你这个交房的日期，有没有明显的跟原定的错后？就是说我先交了，然后再一步，还是说就按照原约定的？你这几年这个交的房？
0: 我是去年的10月1号买的，他是今年的5一交的房。
2: 哦，如期交的，那也不至于。
0: 哦、
1: 对，我们在想，他这个所谓的5一交房，他算不算是提前交的？
2: 嗯、
1: 事实上就是先给你。
0: 他提前交了，不是他说他们提前交房了，但是他也没有跟我们说，就说交房了，你哪不让你装修啊，或者怎么着？
1: 不是，您听我说，您听我们说，对他提前交房了，按照既定的这个交房时间，有可能是几月份呀、啊？7月份还是几月份？
0: 嗯，他已经6月份开始收我们的物业费了。
2: 哦，
0: 我不知道他想在几月份交房。
1: 那原来呢？您买房的时候说的是几月份呀？
0: 买房的时候，这个东西都是口头说的。他说的是啊，明年应该就说7、8月份能交房，说能往前提就尽量往前提。
1: 这个吧，
0: 这不就是。
1: 要根据您刚才的这么一说吧，还真的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比如说啊，不管是业主这方面还是啊物业公司这边啊，总体来讲的话，它处在一个提前交，但事实上可能必要的一些流程还没走完。
2: 嗯，
1: 他怕万一你把这个阳台、凉台也好，阳台也好封起来之后，将来比如说相关部门来验收的时候，他通不过，给他找麻烦。
0: 啊，是。但是你看你7天5一交房，我们也给你留时间了。你要说告诉我们，就说8月份或者是8月底，给我们那个，可以让我们封也可以，因为我们现在装修已经不是说我自己，整个那个楼，包括那个2号楼啊，什么3号楼啊，它都已经到了，你看都是已经，那个刮完那个腻子了，都已经。那你说就是用一块布挡着呢，那一刮风啥的。这个损失算谁的？
1: 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据您所言来讲的话，就是大部分的业主都已经开始装修了吗？
0: 对。
2: 哦，哎，你看有位朋友潘，他提了个建议，他说房子还没有验收，你现在如果封了阳台，赠送的面积就会计入你的房本面积，就不是赠送了，是不是这方面的考虑？
0: 对， 对，他那个物业也是这么说。
2: 哎，对，
1: 你刚才就应该明确这么说不就行了吗？
2: 这个其实如果这样的话，他是为你们考虑，那要不然这不是赠送了，就体现你房本里头了，你还要交钱或怎么样。这样吧，我们也问一下，我觉得现在最可行的就是让他给一个明确的期限，早一点。
0: 我们就说，对对，他
2: 是
0: 能什么时候验收？
2: 哎，
0: 对
2: 对对，对，
0: 给我们一个确切时间。
2: 等于咱们这个装修啊，就稍微再等一下，这个是吧？这个工期让他。好嘞，我们知道了。那你把那个开发商售楼处的电话给我们一下好吗？
0: 嗯，行，
2: 留给我们厂员编辑吧。好，我们
0: 厂
2: 编辑来接一下，留一下售楼处的电话吧。
1: 其实啊，作为业主来讲的话，我们理解，充分理解您的这个心情。
2: 嗯，
1: 五一就交房了，开始装修了，到现在呢，就差那么一块儿，对吧？用布蒙着呢。
2: 嗯，
1: 那一刮风一下雨的话，都打了腻子了。那如果说再把这个装修好的，再给淹了、泡了、进了，对吧？那肯定不合算，有很大的损失。但是话又说回来，有什么咱们就说什么，有一说一。
2: 嗯，
1: 对吧？你从物业这儿得到了明确的回答，
2: 对，
1: 那就是因为这个。
2: 嗯，所以这个也就是可以理解，他反过来说，他可能也是朝着咱们住户这方面着想的。
1: 啊，
2: 是吧？
1: 对对对，
2: 要不将来你本上就体现了。
1: 是呢。
2: 还有一位朋友说，以后会让风的，现在肯定没验收。对，就是这么回事，漫步人生也这么说的。所以啊，关键点呢，就是咱们厂编辑回访一下，咱们的这个售楼处给一个期限，什么时候抓紧推动这个验收好不好？让咱们这个工期呢，大家五一装修的也再稍等一等。反正现在你肯定你装修完了也得撂一段时间，你才能入住，是吧？咱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能不能把这装修了半截的先撂一撂？我们赶紧问一下，这是唐宁一号物业咨询一下吧。您好，
3: 正在验收当中。
2: 哦，正在验收呢，是吗？
3: 啊啊啊，对。
2: 能不能跟咱业主说一下什么时候能验收完啊？大概，因为有的已经启动装修了，咱们好有个规划。对于人家来说，
3: 行，好的。
2: 大致什么时候？您这儿了解吗？
3: 我这儿向上面反映一下，行吗？
2: 嗯，
3: 我们这儿那个给业主也是那个给他安慰着呢，也是说那个正在，咱们得一项一项验收嘛，他得有一个程序。
2: 嗯，也就是说您这个有部分还没有验收，先交了这个房子是吧？
3: 那个业主现在这个情况，我问一下那个公司，看工资怎么说，好不好？
2: 也就是对，你也多问一下，除了这个阳台，还有其他的没有验收吗？就是说，咱们是主体验收了就交工了，还是怎么回事？现在要验收的都有什么？什么时候能验收完？这样的话，很多业主都在装修，他们好调整一下工期啊，好不好？
3: 行行，好的，麻烦你了。
2: 那没事，一会儿你能给我们再回个话吗？
3: 那个详细问一下，你这儿是哪里吗？
2: 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河北广播电视台。
3: 行行，好的，麻烦您。
2: 没事，那一会儿麻烦您也给我们回个话可以吗？如果问到了那你记一下我们电话。好嘞。
3: 就是是这个电话吗？
2: 是的，是的，就是去电号啊。好，再见。
3: 行，好的，麻烦你了。
2: 好嘞。
1: 嗯。
2: 对，咱们物业从六月份就开始收费了，是吧？那这样的话，你也得带大家去问问这些大家关注的问题啊。
1: 对啊，这个时候压力就给到物业了。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物业费已经开始收了嘛，业主已经开始交了。当然，它存在一个提前交房的问题。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啊，就是业主这方面呢，也要互相的理解一下。
2: 嗯，
1: 因为首先，如果按照相关的政策规定来讲的话，这个东西这部分它允不允许封？
2: 对。
1: 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对吧？
2: 对，
1: 且不说是不是要介入你的这个面积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影响安全的问题、消防的问题，这也是大问题。
2: 对，
1: 如果一旦这个红线不能踩，如果说一逾越这个红线来讲的话，对不起，那坚决不能，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别着急呢，
2: 先别着急。
1: 有的时候你反倒，对吧？事缓则圆嘛。
2: 嗯，对，所以再耐心等一等，不在这几天的时间了哈。一会儿我们也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期限。刚才你说压力给到谁，就觉得在听足球比赛。有朋友，很多朋友都答对四强了哈，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但是你希望谁？冠亚军之争在谁之间？好多朋友都在说各自的看法。一位朋友说希望法国和英格兰大战300个回合。
1: 那你的意思就是阿根廷还有西班牙被淘汰呗？
2: 是吧？就季军和第四名之争是他们，是吗？
1: 其实啊，从各种迹象来讲，不是朋友们，你之前有没有看球啊？相信大家都是专业球迷，法国队确实是体现出了他的冠军相，对吧？有球星，有团结，有整体，有脚法，有战术，有配合，对吧？同样，英格兰也是如此，
2: 是
1: 对吧？
2: 确实是
1: 啊，贝林厄姆在这个八进四的时候独进两元，独进两球，
2: 对，确实是。
1: 相对来讲的话，比如说阿根廷队，虽然说八进四的时候梅西 并没有进球，但是很多人也是在说这支球队好像有一点点老气横秋的感觉了。
2: 嗯，好像这各种问题多一点。
1: 对，
2: 那还会有护佑，然后

0: 一路顺畅的往前走。
1: 西班牙呢，虽然貌似整体啊还算是可以，但是哈、防守和大于进攻，就说你如果说你这种对抗性的竞技类的这种球类比赛当中，你不能单纯的靠这个防守赢球，那是不可能的。
0: 嗯，你看，所以更多的朋友发现，哎，不约而同都说法国和英格兰，都觉得会是这两支球队，然后对决。好吧，咱们就是米袋朋友们哈，好，也欢迎您继续参与咱们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条亏电的求助，大家帮个忙吧，严先生。的车是在省会的淮安路月路兰亭的路边，是一辆 GA3Y729 橙色的车，它有点急事儿，需要对伙13582199629 13582199629，谁在旁边呢？您去帮个忙吧。
1: 嗯，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是 Siri 提醒我们说，黄石高速石家方向272公里处有应急车道有故障车，稍微的波及到了右侧车道。好的，谢谢 Siri。 Siri 哈，你传来的那段视频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就是昨天在节目当中有位朋友反映到278公里那个事儿，稍后我们再说。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1: 因为 Siri 在昨天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是传了一段哈黄石高速278公里。
0: 嗯，
1: 有位朋友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了，说278公里加800米处有一辆线，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他说啊，他开车的时候就以为是虚线，结果呢是压了线变着道了，被拍了。但是呢，据他讲的话，感觉应该就是哈有色差。对不对？但事实上呢，很多朋友也经常走这段路，他说一看就是实线，就是一开始是虚线，后来呢是化成了实线，但是有可能那颜色并未完全一致。那 Siri 这位朋友呢，就是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又专门拍了一段和他后期作为第三人旁观者的一个角度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我们也是看到这段视频了。说实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说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讲的话，大概率应该会判断为它是实线，
0: 对，挺清楚，
1: 而不是虚线。
0: 对，感觉是这样哈。
1: 所以说，不管是经常走的，还是不怎么经常走的，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经过一些有岔道口的、有匝道的、有立交的、有互通的，这样的路段的时候，一般来讲，它都是不允许你变道超车的。
0: 嗯，好，那咱们就考考大家，什么地方是不允许变道超车的？都有哪些地方？咱们来汇总一下，好不好？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个问题，他说现在办进京证是24小时都可以办，还是那个早8点到下午5点呢？现在北京交警 APP 是不是都能办全天候吗？朋友们，您知道的话，您能不能来给回复一下？我们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现在全省呢不同路段都有降雨的情况，像邢台以及衡水辖区受到降雨影响，大广高速沿线是管控了2颗EV。廊坊辖区的金台高速沿线管控危险品车，沧州辖区的翠儿庄至县线段协助管控危险品车，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同样受降雨影响，沿海高速、唐津高速以及京秦高速沿线同样管控重点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相对平稳，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晴，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承德今天阴转多云，20到30度。
1: 张家口晴转多云，17到30度。
0: 秦皇岛大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
1: 唐山中雨转阴，25到30度，东风3到5级。
0: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1: 保定多云转晴，25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0: 沧州雷阵雨转晴，26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雷阵雨转晴，26到34度，有东北风4到5级。
0: 邢台雷阵雨转晴，26到31度，北风3到5级。
1: 邯郸多云转晴，27到34度，北风3到5级。
0: 北京多云，23到32度。
1: 天津雷阵雨转阴，26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9到33度。
1: 郑州多云转晴，29到36度。
0: 济南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
1: 嗯，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安迪晨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5: 主任，主持人，在北京交警 APP 上，全天24小时都能办。不过呢，每天的12点之前只能是办，可以办当天的；12点以后只能办隔天的了。
0: 哦。 早。
1: 嗯，对，所以行政
0: 对就尽早办哈。还有一位朋友说，那个眼睛不舒适呢，有以下的几种原因可以对症，是不是用那脏手揉眼了？还有去泳池游泳，空调风直吹眼睛，他说这都会造成结膜发炎，伴随发红，分泌物变多。干涩异物感，就是从这个去排查一下。
1: 我想问的是哈，就是社区大夫已经给我开了眼药水了，第几天它管用，能彻底好？着急。
0: 还有朋友说呢，说眼睛这个有问题是脏器的问题，要去看中医，这就更复杂了，
1: 哎、
0: 是吧？
1: 对、哎，什么主眼？
0: 对，
1: 肝明目嘛，对不对？
0: 嗯，
1: 哎，是不是肝上有事儿？
0: 哎，就朋友们，就是别越说越严重
1: 了、哎，就是。就是天气燥嘛，湿嘛，它上火嘛，是吧、
0: 哎、
1: 上火哪上火，那就肝上火嘛，对，所以从中医的这个辩证角度来讲的话、它也是有道理的。
0: 哎，那怎么调理一下呢？是不是吃点败火的？
1: 对，
0: 杨月涵说了、
1: 哎、
0: 我在湖北上学，武汉那个就是过早嘛、人家是吃凉面，酸酸甜甜的，哎，不是热干面嘛，看来人家夏天也是吃凉面、吃完之后暑气就能下来大半。
1: 嗯，
0: 凉面。
1: 哎，那如果说想降燥的话，这个燥呢，一个是口字旁那个燥，是吧？还有一个就是火字旁那个燥，
0: 心里的燥
1: 啊。对，朋友们哈，夏天这个时候可以吃点什么呢？比如说吃点苦瓜什么的，是不是管用？
0: 哎，杨春喜说了，吃夏天吃凉粉，他说不是凉皮儿啊，要吃凉粉，
1: 凉粉，
0: 因为凉粉它是绿豆做的，有的，他说喝绿豆汤，另外呢，菊花茶水洗洗眼睛。哦，就
1: 茶水，
0: 就菊花
1: 洗眼睛。
0: 对，你除了喝，洗洗眼睛，直接让它作用到眼睛上。哎，这个倒是个好办法，
1: 回头我试试啊。
0: 还有位朋友叫孤独寻梦人说，我每天晚上夜骑30到50公里，出一身汗，回去洗个澡，我啥毛病也没有。这个时候我觉得还得建议大家，就是这个特别湿热的伏天都快到来了，确实五号属伏，还是说我觉得这个运动量啊，得调整一下。
1: 对对对。
0: 啊，一定千万别透支了。这一点也挺关键的哈。
1: 是的，是的，好，谢谢踢球老男孩，谢谢5887030，谢谢一口白酒一口茶，谢谢各位给出主意。
0: 哎，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啊！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2: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2: 992大家帮，
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在纷纷的出招啊，这个出主意。高先生他说：“你好，伟龙。”他说：“我的眼睛也曾经红过哈，滴眼药水，多休息，不要躺着看手机，10来天就好了。”
0: 十来天呀
1: ，这么久吧？
0: 啊，还一位朋友说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就是嘛，白景琦也讲话，茶能明目，
1: 哦、
0: 喝点茶，用茶水洗洗眼。”
1: 哎，
0: 还一位朋友滔滔不绝，他说：“伟龙，你这叫画龙点睛了吗？你赶紧让另外一只眼。”红了，一般的哎，点龙的眼睛都点了吗？画龙点睛，还是点一只啊？好朋友，咱们不来开玩笑的，可能好多朋友也正在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是吧？世界杯鏖战，再加上夏天，再加上各种电子产品，可能眼确实容易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对对对，
0: 能有什么办法？有朋友说了，如果是肝的话，肝火旺盛，可以吃点三黄片。
1: 三黄片
0: 哦，这是败火的，
1: 败火的。
0: 但这个呀，太败火了，就真得遵医嘱。 别到时候就、啊、就是吧，不能过量，
1: 不能矫枉过正了，
0: 对。还有朋友说，三十说龙哥你的眼啊，就是出汗流到眼睛里淹的，啊，这个还能淹成这样啊？好吧，朋友们，就是。

0: 继续寻医问诊哈，就大家有什么自己的小妙招能够迅速缓解的，您说说。
1: 好，谢谢大家啊。这是刚才啊节目一开篇我问给大家的一件事儿，求医问诊。但是呢，有位朋友也说，龙哥，我问你个事儿，说黄石高速上让这个大排量的摩托车跑吗？跑黄石高速吗？你指的大排量摩托车是指多大排量啊？摩托车可以上高速，这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是哈、按照它的这个走右边车道。佩戴安全头盔，
0: 车速有限
1: 制，大部分的高速公路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的，这个是没问题的，遵循这个限速规定。
0: 想问问朋友们，但有些地方的高速它明确写着不让，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是吧，就是你没法一以贯之都走高速、咱们河北境内都能吗？问问大家，河南那儿就明确有的路段不让走，
1: 或者说西北的有些高速公路是不允许的，
0: 对，不允许摩托车，他就会给你标明，
1: 比如说山区啊、高寒地带啊是不允许的。
0: 对，咱河北这个境内都是这样的政策吗？朋友们也问问啊，大家，我们看一下，一位朋友李说，想问问，去秦皇岛北戴河走高速，路过北京要不要办进京证？你路过哪儿？如果路过六环，你就听劝，你就办个六环外的，是吧？你这样的话，你不是省事儿吗？反正就是在线上办，你这样的话，你自己走着也放心啊。我们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一位刘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2: 不是呢，有这么一个小事儿啊，不好意思，那些麻烦你们。那个，我是在一个多月前呢，我在一个大雨当中啊，我救了两只小奶猫，在水里泡，当时真的是不救可能就死掉了。现在呢，大概养了有一个多月了，我从喂奶，从干什么，现在挺健康的了，挺健康的，两个小橘猫，也挺好的。现在关键是什么呀？我倒是想收养，但是呢，我爱人本身有哮喘。他那个对猫过敏，猫过敏呢，就是说这两天这段时间可能感觉是这个是不是，但是说不清，反正他感觉有点憋闷这个状态，所以说我看能不能找那个就是好有喜欢小猫的呀，喜欢这样这个好心人士啊，把它收养了，是这样子的。我周边的朋友圈我都发过，但是他目前也没有合适的反馈。
0: 您是哪里的听友呢？
2: 啊，我就是石家庄的。
0: 啊，就是石家庄的。
2: 石家庄是绿化区上东绿洲这个小区这边的。
0: 哦，咱们反正省会或者是周边的能近一点的哈就可以。
2: 对，就是两个小橘猫。挺好的，也是两个小生命。本身我也喜欢小动物，我以前养也养过猫，但是现在因为什么，我按照这些年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和有关系，反正它一到这个季节吧，反正有时候也是。你干什么了？这个回来以后，他放过两次，这个需要喷药。
0: 哎呦，
2: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啊？就说这个什么，看有没有能收养了。
0: 好，
2: 对，这样。
0: 有的时候那个猫毛啊，它确实也是过敏源的一种，
2: 对吧？它我们也没确定，也没有去查过啊。有这个岁数，现在我们59，今年60了。
0: 保险起见是吧？咱还是
2: 对，
0: 妥善的安置一下。你说的既然
2: 朋友圈我都发过，到目前反正也没有那个信息反馈了，所以说因为我每天也收听咱们的节目，因为这个992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的嘛，感觉也是个万能的节目一样，新人呐、找东西啊都非常那个效率非常高，我觉得这节目挺好的。那咱们现在目前这个环境能有这么一个节目给老百姓出解困的话，我觉得挺好的，挺让人踏实的。
0: 好，谢谢您哈。
2: 每天我们没事就听，没事就听。
0: 行，谢谢您的信任。那我们试试。您看刘先生既然发过朋友圈，肯定也有两只小猫的照片了。你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也看一眼。
2: 就是咱们就是这几个河北交通广播这几个。
0: 对，公众号搜
2: 微信，然后就可以了，是吧？
0: 在公众号搜河北交通广播啊。
2: 公众号的时候。
0: 河北交通广播六个字啊，然后发私信。好嘞。
2: 好的。
0: 好，
2: 可以把照片、图片、图像都可以发上去的，是吧？
0: 可以，都可以。
1: 对
0: 啊。好嘞，
2: 好的，好
0: 啊，你也注意接听电话。
2: 谢谢你们啊，
0: 哎，没事，再见。
1: 好啊，稍后呢，我们等这个照片或视频哈，我们来看看两只小橘猫，非常可爱。
0: 对
1: 啊，养了一个多月了，断奶了。朋友们，有喜欢猫咪的吗？您可以等会儿关注一下。
0: 对，如果说小猫啊，从这个时候又断奶了，又好养了，可以喂猫粮了，是吧？这个时候是最好玩的时候，什么时候都什么都是小的时候好。而橘猫这一说这个品种，大家都知道橘猫嘛，然后就是那个像虎皮一样，而且呢，就是咱们本土的这个土猫，所谓它这个生存能力是特别强的，不那么娇气。朋友们，如果您喜欢小猫，也不讲究那些品种，就想特别省心的，那这两只小橘猫，如果跟您有缘的话，您可以收养的话，哈，就在咱们省会石家庄呢。您可以告知我们，我们再把刘先生的电话给您，你们再进行一个有效的对接吧。
1: 哎，这么快吗？有位朋友在微信上回来，
0: 这么快呀，
1: 说我想养一只小猫，真的吗？
0: 你一只啊，你能都也行，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两只做个伴儿也可以。

0: 或者说一只一只的分别领养也可以。一会儿我们回访一下，
1: 对，
0: 看他有养猫的经验吗？
1: 嗯、
0: 或者说是哪里的听友能就近取一下吗？
1: 嗯，
0: 咱们肯定是这个紧着活物是吧？咱紧着周边就近是最好的了。
1: 嗯、对对对，
0: 嗯，我们看一下这位听友，产编辑正在跟他交流。
1: 嗯
0: 嗯，朋友们赶紧了，赶紧抢，赶紧抢认啊，赶紧抢认
1: 啊！飘来的爱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0: 嗯，
2: 刘先生说话跟我同学好像啊，刘先生我还以为是我同学嘞，
1: 还没
0: 是吧？
1: 我们来听一下啊，谢先生。
0: 嗯，
2: 还不论河南河北山东陕西，
1: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哈，摩托车超过50cc 才可以上高速。哦，明白了，就具备一定的这个排量才可以上高速是吧？
0: 你达到一定速度是吧？
1: 哦，他说啊，石家庄周边不发卡直接上高速，下高速的时候有的是免费直接下，有的是报车牌啊、正常缴费。他说课一标准收费
0: 哦，按课一。
1: 对，好的，谢谢张亚松，谢谢。
0: 好，我们看一下宋先生，这位想收养小猫的，你好，宋先生。宋先生，哎，孙先生，哎，你好，孙先生，孙先生，您先问一下是哪里的听友啊？
3: 我就咱市里的，杏花区的。
0: 哦，那还行，挺近。您以前养过猫吗？
3: 啊，养过，养过。
0: 哦，那还好。哎，是养一只？
3: 我比较喜欢这个小动物了，喜欢小猫啊、小狗什么的。
0: 现在家里还养着其他小动物吗？
3: 啊，养了一只拉布拉多。
0: 哦，拉布拉多。他们之间互相能和谐相处吧？不会是那种犯冲的那种吧？
3: 啊，不会不会，我这个拉布拉多性格很温和的。
0: 哦，那这小猫得欺负它了呢。您是养一只还是养两只啊？小橘猫，
3: 认
0: 领一只，好嘞，行，这个小橘猫就不用多介绍了，这个品种啊，样子啊，你想一想，一个月的这个猫龄正可爱的时候，
3: 只要身体健康就行，这个品种无所谓的。
0: 好嘞，那不行的话，刘先生，我们那个这个孙先生，我们一会儿也把刘先生电话给您，您赶紧先抢认一只，好不好？
3: 行，好嘞，我一会儿联系他，然后我开车直接过去。
0: 好嘞。啊，这马上就过去是吧？好好好，这样您别放电话，让我们厂编辑把电话给您留一下，好吧？
3: 啊，行，
0: 哎，好嘞好嘞，嗯，别放电话。好，那现在就还剩一只了。
1: 哎，
0: 朋友们有没有想要单只的小橘猫的，您得赶紧哈，赶紧。还有朋友说了，两只小猫一块养会有个伴儿，它更容易养活。他说我想领养，但是我在零售呢。他说先紧着市区的听友吧。是这样的话，取送是比较方便一点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啊。这个视频和这个照片目前我们还没看到啊，看到之后我们再做一个关键词。
0: 嗯，
1: 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摩托迷哇、哦，摩托迷回复刚才能不能上高速这个问题。
0: 嗯，
1: 他说摩托是合法上税，依法上路，拥有同等的路权。
0: 嗯，
1: 那河北这边哈，石家庄三环以内包括三环是禁摩的，那么其他地区和高速呢都可以合规的行驶。
0: 嗯，
1: 啊，对，这个还得依据这个地方的这个相关的规定。
0: 嗯，
1: 目前石家庄这边主城区是禁摩的，我们说的是摩托车啊，大家不要误会啊。
0: 嗯，
1: 不要就误会成比如说这个轻便的这个就是这个脚踏车呀、啊、等等的，是摩托车黄牌的那种。
0: 嗯，正规牌照的，有驾照的，你达到一定的速度，按一定的要求上高速。小胖子说昨天前天下雨啊，他爱人也从院子里捉了一只猫，昨天还给打了疫苗，花了100。他说了还有3针，他说长得跟黑猫警长似的，是那种黑白色的。哎，你觉得什么样的猫是最让人觉得那个有心计的？
1: 哦，有心计。
0: 对，
1: 我还以为说会觉得他最帅呢。
0: 对，有的就觉得哎，就憨憨的特别可爱，有的一看就像个阴谋家。我觉得就是黑猫就特别像，他如果在那站着坐着，光是眼在动，你就会觉得特别可怕。
1: 我跟你说，这完全是以人界的这个标准来判断的。如果按猫界的标准来判断了，还指不定谁有心计呢。
0: 哎，对，想问问大家，你知道猫界哪种颜色的猫其实是被排斥在外的？等于它在那个等，就在他们的里边，其实也是有等级是比较低的。
1: 啊，也分3、6、9等吗？
0: 嗯，对，一些养猫的这个博主就长期观察后就会发现，就会被排斥。
1: 好嘛，
0: 这跟咱们想象的可能不一样，也许是你认为可爱的。你知道什么颜色的猫在猫群里是相对来说要弱势一点的吗？
1: 不会是黄色吧？
0: 嗯，朋友们，什么颜色？
1: 黄色的猫，我觉得小猫是不是更多见一些？
0: 嗯，就问问大家吧。嗯，到底是什么颜色的猫？好吧，也有朋友说了，得小心小猫长大了会欺负拉布拉多。哦，看拉布拉多是挺憨厚的，是吧？好吧，
1: 特想问问刚才那位朋友，你们家养着那个拉布拉多，是不是已经养成了拉布拉猪了？
0: 嗯，
1: 是吧？既能吃又能拉，我的天哪！有的人就是有的这个主人特别的宠溺，是吧？
0: 该减减肥了，
1: 养得那么肥，就简直哪里是只狗啊？那分明是 是只
4: 小猪，
1: 对。
0: 当然也有说了，说这个宠物也是跟主人越长越像。咱们不是说体型啊，有的说就是那个表情啊，是吧？也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好吧，朋友们，还有一只小猫啊，一只小橘猫，谁要的话赶紧。我们看有位朋友，甘先生刚刚打来电话说，今天凌晨5:10，他从省会的跃进路建华大街附近打车到的瑞城西区，下车的时候把一个 Zippo 手机啊，不是打火机，给落到车上了。想找回来，有这可能是夜班吧？有没有交班啊？咱们哪位捡到了？有没有跟班班交接？说到这个 Zippo 手机，好多朋友可能还有这个收藏呢，是吗？
1: 嗯，
0: 钱，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好多年前这个真的是哈，就各大商场都有这个品牌。
1: 对，前些年就是有些喜欢收藏的朋友是当宝贝，但是可能现在好多了，
0: 不是现在怎么样、啊？
1: 也不那么罕见了、啊。
0: 就是你收藏的这个还有增值吗，朋友们？或者朋友们，您手边有没有这样的小收藏？就是我就喜欢某种东西，小东西也价值也不是那么高。你有这种收藏品吗？就是收藏着什么呢？咱大家也可以来交流一下。当然，哪位司机师傅捡到人家 Zippo 打火机了，赶紧哈给人家来归还一下吧。
1: 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打车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找一下这个司机哈。昨天晚上9:30也是夜班了，有一位我们看一下啊，刘女士和她的一个老姐妹儿两个人打车，松花大街赵陀路打车，先到的金地城，又到的紫金悦城97，然后下车的时候跟司机还热情的道别，结果到小区买东西的时候发现车费没支付成功。司机呢是一位30多岁瘦瘦的的哥，车费是24.5块，就是人觉得吧，刘女士觉得没支付成功，心里不舒服了一个晚上。咱们看看哪位是不是夜班司机发现了没有？如果拉在这趟行程，能不能跟我们联系一下，把这个费用赶紧来归还您一下吧？
1: 嗯，好的啊。那如果说您听到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2。
0: 嗯，
1: 好，再来说回这个猫啊，很多朋友都说哈，白色的猫在猫界的话、算是不被待见的，算是最底层的。
0: 是的
1: 啊、他说你看我们家的是黑猫，但是我知道白色的猫好像在猫界里面容易就觉得哈它是最丑的，不待见。
0: 对，咱们就认为小白猫像白狐一样，像小精灵一样，你会觉得是挺可爱的，但是呢它确实在猫界里头，它经常比如说有一个大窝的话，它被排斥到外边，它也很自觉就、猫界有猫界的一个等级和秩序，是吧？十月也说了，猫色比较浅的纯色的猫在猫界等级比较低，它三花猫就是猫界等级最高的、
1: 所以说朋友们不要成天啊就是说这个美白了，是吧？咱们做黑美人多好啊。
0: 说到这黑美人，人家说三花猫，你还得把自己晒成看到曲颖现在人家晒的是吧，就特别健康，
1: 小麦肤色最健康，
0: 但是你看他的脚肯定老是穿运动鞋，大家都说哎呦那个脚怎么那么白呀，是人家就是最高级的是吧，就花色的。还是看到好多的朋友现在好多真是全副武装、好多人就是那个面罩，我一直想问问大家、戴那个防晒，这个防晒之后它不捂得慌吗？它不会，不，我就是脸上不会过敏什么的吗？就是看到好多这样的，是有点没尝试过啊，想问问大家，就是所谓这个面罩，现在也是挺有争议的，有的说它容易让脸反倒长痘啊，或怎么样的，所以这个防晒我觉得适当吧，还是
1: 适可而止，
0: 适可而止啊。
1: 对，
0: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最后这一只小猫有谁要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这个竞争一下啊，您可以直接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直接拨打96992，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听首歌吧，这首歌叫《七月上》。

0: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七月上了，已经是七月中旬了，朋友们。其实还想问问，因为看到有位朋友说到承德宽政那边雨挺大的，很多积水，包括也看到好多的朋友说，比如说咱们那唐山呐、遵化呀等等，还有那个燕郊那边，朋友们，今天情况怎么样？还在下雨吗？积水还严重吗？有没有哪些需要帮忙的，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联络回报一下。
1: 不，今天最终算是七月中嘛，
0: 对，
1: 七月13号，
0: 七月中了，
1: 对，七月中、
0: 已经是中旬了
1: 啊，七月中旬，但是农历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29。啊，这个月呢，农历是小尽，只有29天、明天是农历的六月初一。对，哎，刚才这首《七月上》也算是一首新歌吗？
0: 半新吧，其实是几年前的了。
1: 对，哎，那有一部新电影，那绝对是新。对吧？周星驰、是吧？哈，星爷的这个女足，
0: 对，
1: 功夫女足，功夫女足，朋友们，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哈？好像11号。是吧，前天的时候正式上映的，8号的时候是点映的。我自己还是没有看，但是这两天铺天盖地的，尤其是一些新媒体上啊视频上，关于这部片子讨论的特别特别的热烈。但是啊，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甭管是他的老影迷还是新影迷，专业的还是说娱乐为主的，是吧，喜欢的不喜欢的，但是有一点是有共识的，它是一部合家欢的片子，特别特别受到小朋友的喜欢，
0: 对，
1: 小朋友进了电影院从头乐到尾，
0: 所以可以带着孩子们。还有朋友说了，前半段或者说前十几分钟你别坐不住，你慢慢往后看，可能会渐入佳境。
1: 对，其实我一向，虽然我自己也算是一个资深影迷，但是我一向认为，不管你是影迷啊，真正的影迷还是二班的影迷、三班影迷，你走进电影院千万千万不要带着一种有色眼镜说，哦，我来审视这部电影，我从我这个半专业半拉子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电影哪儿拍的好哪儿拍，不要，千万不要，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观众，你先去感受这个电影本身，
0: 就是你松弛一点，
1: 对，
0: 你就是看，你就是看电影，
1: 对，
0: 是吧？
1: 你看完之后，你再回味它，哦，你觉得啊，这个片子从专业角度，或者半专业角度来讲的话，你觉得哪儿好还是不好？
0: 哎，对，我想
1: 这才是一种正常的观影心理，要不然的话，你很容易把这个风向给带偏了，带跑了。
0: 我想问问大家，一般的你看电影，你是先看很多影评决定你去不去，或者带着这种影响去，还是说不是？我有我自己的判断，谁的导演或者哪个演员或者什么题材的什么类型的，那我就去，什么我就不，就朋友们，到底你决定去看这个电影是受别人的影响还是自己的判断？
1: 朋友们哈，如果说你是星爷的影迷，你看过他的过往的任何一个片子都没有落过，你说我是冲着星爷去的，我建议不要抱有这种浓烈的这种心理，不要抱有这种心理，你就是当他，哦，周星驰我挺喜欢的，哎，我去看看他这个片子吧，保持一颗平常心去看。
0: 哎，就像你在成长，那边岁月也在增长，他不一样的，同一个人拍的，可能也会风格上不会总停留在某个你固定的印象和阶段，
1: 或者说不是星爷的电影变了，而是你自己变了啊！你变成熟了，你长大了，或者你变老了。
0: 哎，有朋友看过这个片子吗？也可以说说您的感受。稍后有时间，咱也听听这个主题曲哈。两条馈店的求助，王先生是在省会新华区高筑的上峰云筑27地下车库，白色福特 GAAL2L7L1，电话是1502770766415027707664，还有。华先生的一辆车是东风雪铁龙世嘉，是在省会桥西区东五里新村东区的惠新路8号，13483664363，13483664363。这个华就是那个滑动的那个华啊，咱们那天说姓氏哈，这不出现了一个罕见姓氏吗？哎，赵先生，我们赶紧接一下。你好，赵先生。
1: 哎，哦，信号有点问题啊。
0: 他好像遇到了一检车的问题
1: 啊。
0: 我们一会儿再看看啊，实在不行咱们就。整点之后再来看。现在检车确实越来越严格了，朋友们，如果有最近检车的，比如说有哪些要求，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1: 对，
0: 它好像是轮胎型号不一样。我们一会儿再看看大家，有没有最近检车的，对于这个轮胎型号如果明显不符的，这个是不是一定要换成原型号的轮胎，这个还是怎么回事哈？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吧。
1: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打卡留言，也可以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10点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市区整体表现较为平稳，四条环线方面大部分路段都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还是在绵衣立交桥二层转盘到后方的长征街，车辆会入会出，这段需要您多点耐心。南北穿行的话呢，提示下西半部分的中华大街沿线南行方向，过了北二环互通立交桥进市区，途经华林国际再到中储桥面，这段流量相对集中。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宅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诚信为本，他发来求助信息，他说东风雪铁龙世家亏电了，位置是在东里新村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汇新路八号、电话，再来说一遍1348366436313483664363。朋友们，谁在附近？您过去帮忙对一会儿。
3: 有朋友你诚信为本，他在微信当中发帮个忙呗，找到大家帮的，你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直接发大家帮。然后就可以链接到帮个忙呗里边，如果大家有即时新闻，直接在首页搜索帮个忙呗就可以了，留言互动评论依然可以获选今天的幸运听众。
1: 好，小鱼发来语音，我们来听听。
4: 992西三环北向南石头路桥上有一个骑三轮车的老年人在侧车道上联系一下交警，正在安全护送出去。
1: 太危险了，首先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啊。西三环北向南石铜路桥下有一位老年人骑着三轮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辖区交警，看看能不能把他给带离。
3: 是呢，
1: 太危险。
3: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会更好，又回复了这个检车轮胎的问题，听一下他说什么。
4: 检车是两个前轮必须是原车带的那个型号的轮胎，
3: 尤其是两个前轮必须原车的车胎，你指的尺寸是吧，或者是品牌。我们来听一下 Mr. 刘。
5: 哎，巧了，龙哥是这样，我昨天刚刚检的公司这个车
3: 啊、
5: 我这个车轮胎也是不一样，花纹也是不一样，然后我就把它找了一下，前后找了一下、就是前边找成一样的了，然后就 OK 了，就过了。
3: 你看，一个是花纹，一个是尺寸、最重要的是顾前不顾后，就是前边是就可以，他可能检测线他就是认这个、目前就是这么严格哈、所以那更大的是吧、一个缺陷可能你还真得调一下，如果前后他能调更好，不行的话咱还得换，尤其是前两个胎咱们换成跟原来一样的尺寸型号还有花纹的才可以。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

0: 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24到29度，其他地区是30到36度。
1: 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2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
0: 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邢台以及北京、天津的限行尾号是1和6。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刚刚也是发来语音信息，我们来找一找这位朋友的信息在哪里。
0: 他还说呢，有位朋友先给你出招呢，岳女士，她专门打电话说伟龙眼睛红了，岳用什么呢？左氧氟沙星滴眼液，跟你那个不一样吧？
1: 不一样，
0: 哎，你可以试试这个。
1: 对，
0: 还有没有？
1: 有，我之前在这个药店里面买过那种眼药水啊。但是后来呢，经过专业医生的这个说法是说，哎，那个那就是那个缓解疲劳的。对对对，它有的时候呢也未必真的是杀菌的或者消炎的。对对对，但是我不是说您说的这个啊。对，回头我
0: 可以试试
1: 问一问，试一试。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啊。
0: 还一位朋友周红壮问大家说，求助新能源车牌的四个螺丝都生锈了，这个去哪儿换？或者去哪儿买呢？对，他那个新的，哎呀，我没注意，应该他也是那个有记字的那个，是吧？就是防伪的那种防盗的。他这个需要在哪儿买？朋友们，去车管所吗？还是说咱们有的地方的好像洗车店、汽修店也有这个？咱问问大家哈，就近能够哪能买到那个新能源车牌的螺丝，您给来回复一下。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插播一条河北省气象台在9:50继续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这么一个消息。预计13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的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的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的累计雨量会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
0: 开省会石家庄今天好像这天气都放晴了，但是这四个地方的朋友们还是要特别注意，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沧州的东部要特别注意。
1: 其实有的朋友说今天早上起来感觉还挺凉快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地方都下了雨了。对，就是周边它下完雨之后的话，哎，你比如说临近的一些地方多少就会感觉凉快点。
0: 哎，说到凉快，有位朋友黄女士说，哪有卖老式的竹子凉席的？她说现在超市都是布凉席，你说的不可能是亚麻的。现在确实大家为了养生啊，对，那个竹凉席，有的是那竹子块，大家还记得吗？你躺着后印一身的麻将，那个竹子块的，还有那个竹子挺密的，是竹条的那种。
1: 一个是竹子块亚麻将，竹子条的它有可能也会加肉，
0: 哎，
1: 加汗毛是吧？
0: 对，有的是特别密的那种，就是几乎都没有空隙的那种。
1: 对，所以说后来啊，我听说其实厂家也好哈，专家也好，他其实进行了改良，他就弄成那种布凉席，既能够就是让你凉飕飕的，是吧？不太热，其实呢也杜绝了刚才咱们提出的这个麻将块的这个问题。
0: 对，
1: 你真的觉得那个布凉席你感觉不舒服吗？
0: 武汉你觉得是吗？有的人就怎么说，他洗凉他就喜欢那种凉飕飕的。但你要从养生的角度来说，你不宜太凉。如果你铺着凉席，你再开着空调上凉下凉，把你夹在中间，还真的是。当然这个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就是火娃，是吧？就哪有卖竹凉席的，竹子凉席不加肉的，不是那个老式麻将块的那种，有没有朋友们知道回复一下。你看有朋友说什么呢？说你说网上吗？就我觉得实体店应该也有吧，像南三条这种地方有没有？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您给来回复一下。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些朋友，彭龙就说了，说那个螺丝啊，就车帽螺丝，找大点的洗车店，你就跟他说我车螺丝掉了，你就是自己不会拆，你让他连拆再安再买一套，也就是30块钱的事儿。

0: 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城，带你走进空城摇篮。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2: 出发啦！
1: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3: 你啊
1: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4: 我们来看一下，自然银杏他说哈，竹凉席啊，运河桥北侧哈那块有，还有位朋友集上都有，去赶大集吧。还有朋友他说我们这边河北新集，新集这边有凉席。
5: 哎，咱们河北有没有哪儿就是生产凉席？它是这个。是它的特色产业的地方啊，更多的朋友可能都说的这种比较复古的东西哈，在附近的集市上找可能更多一点儿。因为这位黄女士她还专门的说了，她说她在网上买了这个凉席了，竹凉席两年了，她感觉还是有味儿，就不敢再用了，就觉得工艺材料上或者说她可能链接的那个塑料啊甚至粘胶啊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所以想卖，想找一找哪有卖这个比较靠谱的凉席的竹凉席哈。还有吴月波说谁知道藁城，是藁城吗？他说哪有收购旧塑钢门窗的，有没有电话？藁城吗？他因为写了个藁城市，那哦，那就是藁城，他写错了，把那个藁写错了。
4: 藁城区，
5: 藁城区，那谁哦，还得是旧塑钢门窗的，是不是一般的那种就是收废品的都可以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啊？
4: 不是，您这个所谓的旧的
5: 大量的是吗？
4: 弃之不用的，对于还是说你曾经是有这样的厂家或者有这样的门店呀？那如果说你拆下来的装修的弃之不用呢？那收破烂的就行了，
5: 我觉得废品可能呢，是吧？你们小区啊什么的，是不是可以？哪专门有收这个旧塑钢门窗的？大家知道的话，就给留个电话吧。我们关注一下赵先生啊，这个电话终于打通。赵先生，
6: 你好。
5: 哎，您就说那个轮胎型号不符的是吗？
6: 哦，对，轮胎比那个行车证上的大一号。
5: 你换过了？
6: 我换过了，以前那个，以前我磕了个包，换了个大点的。他说这是检测，他说。不行，你这儿减不过去。
5: 哦，你说那个什么起包了，所以你换了，换成大一号的了，是那意思吗？
6: 对对对对。
5: 你看朋友们好多刚才都回复您了，不光是型号、尺寸，还有花纹，你都得一致。你后胎呢？后胎换了吗？
6: 后胎，它这主要是前面两个前轮，前面两个轮。
5: 我就说你如果后胎不行的话，把后胎换到全轮上呢？它不是主要是减前轮吗？
6: 后胎也是换过的，
5: 哦，都换过
6: 大的，
5: 也不可能俩大的俩小的，是吧？
6: 对对对对。
5: 什么时候换的呀？几年了？
6: 有个两三年了吧？
5: 啊，两三年了。
4: 那
5: 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换回去。
6: 我备胎上还是那个跟出厂是一样的。
5: 没用啊，备胎你就一个备胎。
6: 对，我找个备胎行了，不行找个备胎。看能行不行？
5: 哦，你想着再找一个别人的备胎换到上头？
6: 对对对，找别人备胎，跟那前边溜是两个溜，跟出厂是一样的就行了。
5: 哎，你那个后边俩轮大一号，这样就是临时跑着没事啊？
6: 不是，我
5: 上线
6: 我有监控车就扎
4: 了。我就知道是权益之计。
5: 好吧，好吧，那您试试吧。啊，反正前轮必须是一致的，跟前出厂啊。好嘞，再见。哎，好嘞。嗨，这真是有政策有对策，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吧，反正总之告诉大家哈，就是你换轮胎换啥的话，那个件儿啊，你就真的是跟原厂换成一致的，要不检车太麻烦了。哎，王女士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
4: 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4: 哎，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7: 我这是我在抖音直播间买了四套童装，但是收到货了，不仅它的尺码发错了，衣服还有污渍。然后我申请退货退款，商家不肯承担运费，我找抖音官方平台处理，他也不去解决问题，只是一味的让我垫付运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商家的原因，但是让我垫付这个运费很不合理。
5: 说的这个让你垫付，这之后还会返还吗？这个平台还是说商家？
7: 官方平台，

0: 官方平台他们给的话语就是让我垫付运费，然后他们去尝试给我申请孕补，然后我问他是否可以申请到孕补，他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我说如果说是这种样子的话，最后让我承担运费，我是拒绝垫付运费的，因为这不是我的责任。
1: 商家怎么说呢？他承认是他发错了吗？或者有污渍有瑕疵吗？
0: 商家不做正面回答，商家只是一味的让我垫付运费。他说收到货之后他们会检查，没有问题的话进行进行申请孕补，他们也只是这样子的话术。
1: 你给他发到付行吗？
2: 你说商家和平台都是这么一个话术吗？
1: 嗯，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这几天不停的在为这件事情苦恼。他是6月30号买的衣服，从7月2号一直到现在了，拖到现在。我也觉得很苦恼。
1: 就是你4套衣服有3套是不对的是吗？两个污渍，
0: 对，
1: 一个发错号码，
0: 两套有污渍，一套发错了尺码。
1: 你现在寄回去是3套
0: 是
1: 还是把4套都寄回去了？
0: 我都给他寄回去了。
1: 就都不要了是吧？运费多少钱呢？
0: 我整个是退
1: 大约
0: 运费不贵，5块多钱。
1: 从哪儿运到哪儿啊？
0: 应该我看一下啊，应该是从咱们这石家庄运到郑州那边。
1: 哦，还挺近的。但是虽然东西费用不多，但是你说叫的是这个理儿，你就觉得应该是对方单。你给他晒了那个图了吗？他承认了吗？说哦，这是错，是错了码了，是有污渍。他这个承认了吗？在你一定要聊天记录。
0: 卖家没有承认过这个事情，卖家只是一开始他跟我说的是他没有运费险，他说可以给我补偿点，让我再下一单。我说我不要求不要你的补偿，我说这个补偿没有用。我要的只是我正确尺码的衣服，我说要不然你就再给我发一套这件衣服，然后我给你，你可以申请上门取件。他拒绝，然后他说要不然我就申请退货退款，然后我要垫付运费。他们收到衣服没有问题的话，给我去尝试申请孕补。我说我拒绝垫付运费，我说你们的问题你们自己承担运费，然后这件事情就一直这样扯皮。
1: 他不是有运费险吗？有运费险在这单上不生效？
0: 没有
1: 啊，
0: 他没有运费险。这个抖音直播间买的这4套衣服，它是没有运费险的，只有7500旅游费换货。但是这个我去跟商家去问了，他们没有一个正面的答复。他就是我跟他说了，我把那个照片给他拍过去，尺码发错了，衣服有污渍。他们就只回一个好的好的，他们也没有正面的回复，然后也没有实际的解决问题。这几天我给抖音官方客服打电话，他们也只是一味的要求我垫付运费，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1: 你觉得我们，
0: 我说你们可以从垫付，你们可以要求商家垫付或者到付或者平台从保证金里边划付都可以，为什么一定要消费者来垫付呢？而且你现在都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我垫付完了之后后边这个消费这个运费能否回到我的手里，他们都没有办法给到一个准确的答复。
1: 你说您觉得我们怎么能帮上您呢这个事儿？
0: 我希望就是可以商家垫付或者平台垫付。
1: 不，我们能联系到商家吗？我们能联系到平台吗？或者是我们比如说不是这个像您说的买方，能有这样的途径联系到吗？你有商家的实际的电话吗？
0: 我没有商家的实际电话。
1: 那我们怎么去联系？这是个难题。对，我们知道您这个想较个真儿。一般的哈，咱们在各平台买，如果说是对方的原因瑕疵你记错了，或者你记得有瑕疵，那肯定对方担。如果是我们单纯不想要了，那可能是吧，我效果不合适，那可能咱们得担。但是就是我们
0: 您说
1: 我们怎么帮您？平台电话有吗？
0: 有平台电话，就是抖音官方是95152。
1: 我们能打进去吗？
0: 可以，都可以打进去。
1: 那你这订单号你回头得给我们留一下行吗？
0: 好，我现在说一下这个订单号吗？
1: 你说一下吧。
0: 好，有两单，一单是6927。
1: 6927。
0: 6927。5740。5630。6114。
1: 6114。
0: 对，002。
1: 002。
0: 这是对。它是分了两笔订单，一共4套衣服，两个颜色。然后第二笔订单呢，它是6927。6927。5740。
1: 这个都一样是吧？前头5740你说吧。
0: 对，前面5740。3497。
1: 3497。
0: 4670。
1: 4670。
0: 290
1: 是吧？
0: 是的。
1: 好的。
2: 你这已经给他这个发回去了吗？
0: 这个已经让快递小哥拿走了，但是因为这个是需要我先行垫付的，我拒绝垫付这件事情。
1: 那在哪儿呢？
0: 快递小哥手里，在快递公司，在快递公司，
2: 在快递公司，
0: 在快递公司。
1: 你没法选到付是吗？你就直接让他寄过去，到付不可以是吧？
0: 平台上面是不允许选到付的，他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包括我之前跟抖音他们官方客服沟通了无数次，他们说只能我垫付。
1: 哎，你有没有那选项啊？你比如说我退，因为什么？你看没有选项吗？
0: 没有选项，他这里只有就是自己垫付运费这一项，没有其他的到付呀平台垫付。
1: 咱们选项指的是原因，退款原因，你比如说申请质量问题，可能是不是就能选择是商家负责？那你选的是什么原因退货？
0: 我选的原因就是商家发的有瑕疵。
1: 哦，但是他并没有同步的链接生成，就是商家来担负这个事儿是吧？费用。
0: 是的
2: 、嗯、
1: 所以他这个保障啊，有的时候啊，他跟可能各平台比较吧，有的可能
2: 对
1: 还不太一样。嗯，好，那我们只能试一下，我们看一下或者其他朋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能怎么办好吗？我们试试我们能拨通这个客服的电话吧。
0: 好的，谢谢。
1: 好嘞啊，好，再见。
0: 好的
1: 朋友们，你们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办？
2: 嗯，
1: 你会觉得哎，反正五块钱我抱着试试看，我先寄过去，我再跟他交涉，那万一能返还呢，或者商家返还，或者平台返还，还是说我先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
2: 嗯，
1: 到底该谁担就谁担，然后我再寄回去。
2: 嗯，
1: 一般的您会怎么选择？
2: 嗯，
1: 或者这个事儿您认为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2: 嗯，大象他说哈，他说只要是申请质量有问题，他那边就同意了。
1: 嗯，但这位朋友不是选了吗？说商家发货有瑕疵，但是也没有同意。
2: 嗯
1: 嗯，你看地随春动说应该有啊，你不是退货了吗？商家会提供他的电话地址的，也是啊，但是他说没有。没有，
2: 嗯，
1: 所以说如果有的话，我们想带他来问一问，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钱不多，但是是个理儿啊。
2: 那这个
1: 谁的责任谁担呢？
2: 平台只能是打这个客服啊，
1: 嗯，
2: 就五开头的。
1: 对，产编辑，咱也试试看看能转到人工吗？我们试一下。
2: 嗯，
1: 千千果律师说了一个路况，说京昆高速西行方向，距离西柏坡高速出口1500米处，一辆私家车坏在应急车道了，这段应急车道正好还允许行车。哦。他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就怕有的朋友借这个应急车道通行的时候观察不到哈，大家特别注意。
2: 嗯，
1: 我们试一下哈，看看什么情况。
2: 嗯
1: 嗯，能不能打通。还有位朋友光辉岁月说直播间都是这样的，他说某直播间哈，你这个你还敢买吗？就是可能在保障上，平台保障上，商家的诚信上打了个问号哈。
2: 好，我们试一下啊，正在拨打这个951-1552。
1: 嗯，回忆他就另外一种说法，他说五块钱大热天，说别再着急上火了，是吧？就这几天为这个苦恼就有点不上算了，就该追追，别上火啊，咱们再说，再从长计议，咱们看一下情况。
2: 嗯
1: 嗯，哎，荷塘月色谢谢啊，他是高住。还上风云住二区，谢谢您去对话，成功了。
2: 嗯，我去魏阳，他说购买时候有退费险的就买。
1: 嗯，
2: 言外之意就是没有，那就干脆就不选。
1: 哦，你看好印象办也说还是某多多客服好使，谁过错谁承担。这好多成熟的平台，
2: 对对对，
1: 某宝也是这样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吧？你在抖音的直播间，是不是这个还有待完善呢？
2: 嗯，
1: 好吧，我们场边正在拨打，我们稍进段广告。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哎，有位朋友钢铁汉子跟我们说，说中华大街这边怎么是堵死的状态啊？啊，这看您的导航上是吗？
1: 嗯，
0: 哪段呢，朋友们？就是有什么原因呢？如果知道的朋友，咱可以回复一下中华大街这边是什么情况啊？哎，
1: 海纳百川倒是告诉我们，有一个路段是有事故哈，所以说开始堵车了。说的是石青路上京段，石青路上京段啊、这边有交通事故，开始堵车了。自西向东的方向，而且我们看到您发来这个视频了啊，他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
0: 嗯，
2: 换货啊，
1: 对，这是上一位咱们的女士连线的时候，这一个节目半音。
0: 嗯，
1: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至少涉及到三辆车，两辆小车，一辆大车。
0: 对，
1: 而且这辆大车呢是空载还是重载呢？已经是冲到了这个马路边的这个边沟里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不是嘛？自西向东段，哎呦，这些车一时半会儿还真的开不过来。
0: 它太大了，这横到这儿了。
1: 哎，留有的这个几乎没有留下通车的空间。
0: 嗯，
1: 朋友们。如果您的既定路线是石青路自西向东的话，提早绕行吧。
0: 嗯，
1: 要不然的话，有可能会耽误很长时间。
0: 哎，我们看好像是客服打通了，是吧？能协调一下吗？抖音官方的客服，我们问一下哈，这规则是什么样的？您好，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卷大家帮》，有咱们的一位这个客户打来电话，也想跟您来问一下这个事情哈，咱们一般会怎么处理？他呢是在咱们抖音平台上买了四套衣服，发现一个发错码了，两套呢，两件呢是有污渍，所以他就把四套都想退回，也跟咱们的这个商家说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现在需要他来垫付这样的一个运费。他想问，既然对方的瑕疵的话，应不应该是对方来付？也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是什么原则呀？
3: 哦，明白您的心情，是这样的，是谁的责任谁承担，如果是商家质量有问题的话，是由商家承担运费，如果是个人原因申请的退货退款的话，是由个人承担运费。
0: 这个怎么实现呢？他现在他也有这样的证明，一个发错码了，两件有污渍，所以想退回去，但是没有办法去勾选这样的选项。他也选择的是商家的商品有瑕疵，但是并没有说到付啊，或者商家垫付啊，没有这个选项，商家也不付，让他垫付，然后说有可能再给平台申请运补，但是如果寄回去了没有，又该怎么办？怎么能实现让那个发错货的商家来先支付这个运费呢？
3: 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女士，您这边呢确实是需要再垫付运费，像有运费险的商品的话，那边会是商家会承担这个运费险，你寄回的时候那边会有运费保障，但是没有运费险呢，是需要您先垫付，然后保留好这个商品质量的凭证，将这个商品哪里有污渍啊，或者是它质量破损，或者是它那个描述不符，将这个举证拍下来，然后后续联系我们专员给您判定谁的责任，如果是商家的责任就是由商家承担运费，如果是个人原因的话是由个人承担运费，是这样的，女士。
0: 哦，就先垫付你再判定，你判定了对方不执行的话怎么办？那咱们平台会给垫付吗？
3: 哦，是这样的，我们平台呢是谁的责任谁承担，如果商家质量有问题的话，我们会由商家承担运费，您只要保留好您的相关举证，然后我们来判断谁的责任就可以了。
0: 嗯，你是有权利去约束商家的是吧，让他来担负的，如果判定是他的责任的话是吧？
3: 哎，是的，女士。
0: 哦，好吧，好吧，
1: 那如果商家拒不执行呢？
3: 一定要将这个是这样的，抱歉打断您了，一定要将这个举证保留好，一定要保存好。
0: 嗯，我们问的是
3: 多的话对我们，
0: 我们问的是你判定商家责任了，他不担负，有途径去约束他吗？
3: 哦，你判定商家责任的话你可以放心，只要判定了是商家的责任，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只要他的那个商店铺没有异常就可以进行一个处理，你可以放心的，女士。
0: 明白，你可能会一些保证金呢，或者其他途径啊。好嘞，好的啊，好，再见。哎，所以有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
1: 对，
0: 说的这个就是庄里的这位朋友说，这肯定需要买家先垫付，因为现在只是买家单方面提供了证明说产品有问题，但是平台需要商家也收到货，根据实际情况反馈再判定运费到底由谁承担。
1: 它其实就是一个前置后置的问题。
0: 对，这位朋友可能是怕没保障， 就是如果说咱们平台都已经给你这个打了保票了，咱就别在这为这个事儿烦恼了吧。
1: 嗯，
0: 我们也是觉得可能就不太值当的，是吧？对心所爱说，他说没有运费险的就这样吧，他说有的时候也没办法。还有一些朋友说就几块钱的运费苦恼了好几天，说这个也不太值得。
1: 嗯
0: 啊，况且他是有解的，你先选择信任。行不行？不行的话，咱连平台一块去举报，好不好？这位女士，我觉得咱们暂时，能不能让自己先这样去做？你先垫付了，咱们先寄回去，把证据然后留给咱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杨小炮解释了一下中华大街这边堵车啊，我们来听听。
2: 中华大街是由北向南去市区方向，快到中华大街和平路那一段，这一段是大堵车。
1: 这边大堵车，
2: 我就在这堵着呢。
1: 好的，
2: 流量大，就流量大。
1: 好的，好的，好，谢谢杨小胖。另外呢，王先生之前他的车不是在新华区高筑那边亏电了吗？是辆白色的福特车。他说呀，后来有一位热心的出租车司机过去救援成功了，对话成功了。他说：“哎呀，我没有来得及问人家姓名，特别再次通过咱们的992，通过大家帮节目，向那位咱们的的哥啊。”

0: 表示感谢。
1: 嗯，所以说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是及时的去救援了，我们会额外的送出咱们的车贴，还有咱们的这个钥匙扣，这不占大家名额啊。如果您没有这位师傅，您就跟我们来说。朋友们，大约还有半小时的时间，咱们今天就要揭晓幸运听众了，也希望大家在帮个忙吧里边继续互动打卡留言。没有车贴的或没有钥匙扣的，你就发贴或者扣或者贴加扣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在世界杯结束之前，咱们这是双份奖品，更多的朋友能够有机会获得。
0: 嗯，好，其实啊，在上半段我们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四强这个不必说了吧，再重复一遍吧，是吧，法国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阿根廷队，对不对哈？然后半决赛的对阵呢是英阿大战，这是我估计，哎，是不是英阿大战要他的这个关注点要高于这个法国队、西班牙呀。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0: 北京时间一个是15号，一个是16号，都是凌晨3点钟。
1: 嗯，又要熬红眼了。这个我估计是不是都到这种程度了？就
0: 该熬就熬吧。
1: 对，我觉得是吧？这是。
0: 不过我肯定不熬，要不然的话，
1: 眼更
0: 我红眼病这个好不了了，
1: 双红眼了，这就好了。朋友，关于世界杯的这预测，你觉得哪两支队会在冠军赛当中碰头？您也可以继续来说说哈，您自己的猜测和看法。
0: 对啊，我就觉得是不是朋友们，是不是英阿大战他可能16号那一场 第二场半决赛关注的更高一些。
1: 嗯，有这可能。好，还有朋友说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啊，他说平台都有保障金，就是各商家在那都有保障金，所以你不用担心执行不了。
0: 嗯，
1: 哎，这5块钱可10块钱这就更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也建议咱们的这位女士哈，您就来走一下这个正常的途径，王女士啊，咱们先选择信任好不好？
0: 嗯，
1: 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全省的整体来看表现还是相对平稳，主要是受到降雨影响，对重点车辆有所管控。像现在的衡水以及邢台辖区的大广高速沿线是管控了2颗EV车辆，廊坊辖区的京台高速沿线协助管控危险品车，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同样受降雨影响，沿海高速、唐津高速以及京秦高速沿线同样管控2颗EV。承德辖区的承秦高速宽城站暂时关闭。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各条高速，小车都可以正常来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预报显示阴转晴，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承德今天是多云转晴，19到31度。
0: 张家口多云转晴，16到31度。
1: 秦皇岛今天是大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1: 廊坊雷阵雨转晴，24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0: 保定多云转晴，24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1: 沧州雷阵雨转晴，25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雷阵雨转晴，26到34度，东北风4到5级。
1: 邢台阴转晴，24到34度，北风4到5级。
0: 邯郸多云转晴，26到34度，北风4到5级。
1: 北京多云，23到33度。
0: 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20到33度。
0: 郑州多云转晴，29到37度。
1: 济南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有北风3到5级。
0: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6 ，PM10 指数36，空气质量优。
1: 嗯，还有好多朋友也都语音参与呢哈，也都在劝这位王女士哈。我们来听一下。好多的朋友，有位朋友叫什么？喝咖啡就大蒜。这位朋友，您这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哈。他也是有过这样的经验是吗？他说我也都是自己垫付的，后来呢有一个7天无理由，只要不影响商家的信誉的，商家就会自己来承担运费的。所以他需要一个你先垫付后期的判断和沟通，应该是问题不太大的哈。还一条亏电的求助，周先生的东风车是在省会的学府路学府名苑小区 GA68Q73， 电话是18033725003 18033725003。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光辉岁月。他说谢谢龙哥你们好，我猜一下哈，冠亚军我预测的是英法大战。
1: 英法大战，
0: 那
1: 怎么好多朋友都英法大战？
0: 对，那就先跨过这个半决赛这一关是吧。
1: 嗯，也有朋友说法阿大战。好吧，朋友们您可以再预测一下哈，咱们这回看看谁能够预测准。还有一位朋友耿金城啊，他是一位商家，咱们听听他怎么说。
0: 嗯，
5: 这个没有运费险的就是需要消费者申请垫付，然后商家收到成品以后确定是我们商家的问题， 然后我们会给客户承担这个运费，如果不是我们的问题，然后都是客户自己承担，因为会有一些一次客户已经使用过以后他又想退，会有这样很多这样的问题出现过之前，因为我也是电商，
1: 所以说它就是平台制定的这么一个规则，所以咱是有保证的，判定之后是有保证的哈，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孤独一心，他说哈，奖品都有啥呀？您说我们大家帮送给您的礼物是吧？哈，两份，一种呢是咱们的992大家帮的车贴，还有哈就是我们992大家帮在前段时间推出的钥匙扣，大家帮啊，这三个钥匙扣。在外漂泊的人，他说，哎呀，我怎么一个也没得到呢？我有点都灰心了都。他说扣不扣都无所谓，但是新车上还差咱们这车贴啊，求车贴，求车贴。
1: 好吧，这回啊就贴和扣一得就是双份的，好吧？有机会，你看有位朋友，咱们得到之后啊，它是一份责任。这位朋友叫滴滴网约车二福，他说自从我有了大家帮和特保团的车贴，我不敢加三了，网约车不加三会影响战绩啊。明白，实际情况有的时候是吧，会影响接单，但是真的大家就会说，你看这还是贴着大家帮车贴的，哪人把你车号一报给我们是吧，所以这个就多了一份责任了。朋友们，这个车贴不是那么轻飘飘的随便贴上的，就代表了一份承诺啊，一是自律，一个是助人。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一下，这是唐宁一号物业这边。
1: 有结果了，问一下。哎，您好。
8: 哎，你好。
1: 哎，刚给您打过电话，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民生节目99大家帮，怎么样？关于那个阳台的事儿，关于咱们验收的事儿，有没有问一问咱们的开发商啊？
8: 那个先问了一下。你看那个啥，咱那个就业主所说的那个部分，咱们属于那个设备平台。
0: 啊，什么平台？
1: 设备平台。
8: 对，设备平台。
1: 能封吗？将来？
8: 对对对。
1: 啊，
8: 那个现在就是说有的想封，有的不想封，所以咱那个现在得那个统一一下，我们也现在正联系各个业主，看怎么统一这个问题。
1: 那如果就是你
8: 本身也属于赠送嘛，那个面积。
1: 那如果说就是意见不统一，你会怎么办？因为现在样板间是封着的，是吧？咱们业主看到样板间是封着的。那就是意见有分歧，会怎么办啊？
8: 对对对，那个我们尽力协调，也是在。
0: 这个比如说业主就是强烈的有这个意愿想封起来的话，咱们他这个什么时候大概能够执行啊，能够施工封？
8: 我们协调统一之后，
0: 协调统一一下，
8: 那个看那个设备平台那块儿，确认能不能看那个什么，看那个公司怎么说，
1: 从安全性上是吧？
0: 您说公司怎么说，是指的是房地产公司怎么说是吗？还是指哪边怎么说？
8: 哎呀，这个我得问一下，行吗？
1: 就是这现在的意思就是大家先不要轻举妄动，也就是说要封也是咱们来统一封，不是让大家装修自己去封，是那个意思吗？
8: 需要达到统一性，现在。
1: 不是你统一性，还是说可以封，大家自己去封，还是由你们来封啊？比如说。
8: 需要就是说所有的业主达到统一性才能封，就是说统一封，就是现在有的业主他还不同意这个设备平台封出来，你有的封，有的不封。那个整个小区也弄得乱七八糟嘛，
0: 影响外观是吗？
1: 那你最初设计的就是设备间是不封的，是这个意思吗？
8: 对。
1: 但是

0: 有一个误导，就是咱们的那个样板间是封起来的。
1: 而且当时买房的时候，销售也是跟他说哈是可以封的。
0: 所以这事儿咱们抓紧解决，因为都在装修呢，五一都交房了，你是封还是不封，这个得跟大家赶紧是吧？有一个说法。
2: 行，
0: 好吧，好了，再见。
2: 好的，麻烦您啊。好的。
0: 你要达到完全的统一，这个不太好说，是也有个比例吗？比如说60%、80%、70%还是怎么办？所以这个啊，真是从一开始你就得写好赠送的雾峰设备间，不是阳台或者怎么样，要不然的话，这个你交了之后，确实我估计这个事儿啊，要达到全部的满意或者说少数服从多数，可能还得有点时间。
1: 哎，这有言在先多么重要啊！
0: 对，就是这个太重要了，不能说光是口头啥的。
1: 对，
0: 这口头有的时候它不算数啊，朋友们。好吧，这个事儿就咱们的这个业主啊，唐宁一号的业主们，咱们再等一等吧，为了咱们自己的安全起见哈，多等一下。
1: 好，老周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外地的纯电动汽车进行限号吗？他不分这个，不分你这新能源还是油车哈，
0: 对，
1: 绿牌还是蓝牌，它是号，按号，
0: 它是为调节流量的，它不是别的，是吧？还有位朋友说多点奖品呗，实在不行就扣和贴分别送给两个人。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1: 一边二，二边四是吗？
0: 好嘛，多点奖品，好吧，就咱们大家看看大家的呼吁啊，我们都在加紧的印制当中吧，朋友们，所以说赶紧哈，没有贴没有扣的，就直接帮个忙呗，咱们再来留言，我们看看有多少朋友还都没有呢，我们看看要不要再加量，
1: 好，
0: 或者说我们考虑世界杯之后，我们有一个什么新的发放规则？
1: 好，咱们哈文武双全哈，一文一武，咱们最近总是说这个球世界杯是吧？咱们来点文的，还是跟咱们的星爷有关的
0: 啊，
1: 朋友们，最近咱们刚才提到一个片子叫做哈《功夫女足》，那如果说让你脱口而出关于他的一部作品，主演的或者导演的，你会想着哪部作品啊？任意一部作品都行，我们来看一下谁第一个答对。
0: 那个形象和笑声先出现了，
1: 太多了。但是啊，最近我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确实挺感人的啊。就是有一个电影的博主，也是一个电影人吧，他曾经采访过这个石斑鱼。
0: 配音的，
1: 对，
0: 给他配音的。
1: 他曾经当面啊，就是采访过石斑鱼，问到这么一个问题，他说，这么多年以来的话啊，就是对周星驰，你们之间有没有表达过这种，比如说尊重、尊敬啊，或者感恩啊、感激、谢意啊，等等等等。石斑鱼当时是跟他这么说的，他说，确确实实，我给他配了那么多的音，但是好像还真的没有说。相对比较正式的发自内心的说一声感谢感恩。但是那一次呢，这个博主就采访到他了。对，但是我们后来其实也都知道，石斑鱼他后来他走得很急，
0: 是，
1: 对，所以呢就是也成了某一种

0: 上映了，所以说这个博主呢又把他当年采访的这段视频呢就发到了自己的这个号上。
1: 嗯，
0: 就我看完之后呢也感觉真的是确确实实感觉人生有的时候确实无常。
1: 哎，
0: 你的一些内心的想法也好，愿望也好，可以表达的可以行动起来的，也不要留予这样的一些遗憾。
1: 有的时候你说他们其实互相成就，
0: 对，
1: 你就觉得那个声音就是周星驰的声音，比他本人还形象。
0: 事实上，他们关系也很好，关系很好，这个咱们要声明。对，但是可能就是有的时候，
1: 怯于出口，就这种，
0: 或者说性格呀，或者方方面面的一些缘由啊，没有。这个成为这个现实，对，
1: 好吧。那关于星爷的电影，大家可能说起来就马上哈，很多朋友就都回复出来了。
0: 对对对，
1: 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咱们除了这个《功夫女足》，那还有一个他的影片当中特别特别有名的一首歌《一生所爱》。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咱也会再听听啊。有位朋友小狼说，肯定是《唐伯虎点秋香》啊，你对这个印象最深，巩俐是吧？跟星爷，小胖子说，当然大话呀。他说，我也是才看懂，有点感触。这个是吧？这个确实是你不同的阶段去看的话，你以为它真是个喜剧闹剧吗？那简直太经典了，把人生都写透了，是吧？
0: 当年还这部片子刚上的时候，你朋友们大家想一想，你那个时候是你当年多大年龄的时候，多大年纪的时候看的那个片子？你当年咱们老实话实说，当年你看那个片子的时候看懂了没有？对对，
1: 而且当初
0: 我估计很多人都说实话，当时专业的影评界其实对他也是骂声一片。
1: 对，一开始他的票房就是在香港那边
0: 太
1: 不是特别好，对，
0: 不是不好，是
1: 对，特别不好，
0: 对，
1: 就是这个经典慢慢的后劲儿很大，是吧？好吧，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啊，然后发到帮个忙吧里边。线上张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1: 哎，张先生，你说有什么事儿？

0: 在小区门口，我就又回来了。他是默认我是闯红灯。
1: 你
2: 又拐了，怎么还默认你是闯红灯啊？
0: 我不是正常是从西往东走嘛，是吧？
2: 从东还是向西？东西向
1: 东，
2: 东向西？
0: 从东往西走，到了他这个小区门口之后，连下车。我一右拐，不是到他小区门口了？不是，小区门口以后，乘客是挺利索的下车，随手下车了。下车以后，我是紧接着又上到回来路上，又是从东往西走了。又因为这个时间段特别短，他都认为我是绕了一下，绕着红灯，他就认为我是这样走了。其实我不是，我是右拐一下让乘客下车。紧接着我是又上到回来路上。
2: 我们想问一下，军小家园临着那个淮安路，它那门口很深吗？
0: 也不太深，它就是一个最里边这个桥底下，不是有个最里边有个最右边有个辅路上还有一个这个右拐车道。就是一右拐就到他小区门口了。完了以后他一下车，我紧接着我又上到淮安路上，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太短。他就认为我是绕了一下闯了个红灯过去的。
2: 有多短呀？
0: 哎呀，就几秒钟吧。他就我一右拐，他一下车，我就紧接着又上回来路走了。
2: 那你那个照片上显示能看出相差几秒钟来吗？或者几秒钟，或者十几秒吗？
0: 就是十几秒钟吧。
2: 十几秒右转下车，
1: 嗯，
2: 然后你再从那儿右转接着往西走。那确实够利索的，这人下车。
0: 对对，因为当时他也是那个提前都准备好了。我说这个因为是小区门口，因为小区门口他一起格有车出来了，我就是利索立马都走了。他就是认为这个时间短，他说不够一个周期。当时我去这个复议的时候，一个交警跟我说是不够一个周期。我说怎么算一个周期啊？他就是一个红绿灯完全结束了以后，你再右拐，这不属于闯红灯。但是说你在他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右拐了，紧接着等你绕了一下，你等于是默认你闯红灯。
2: 照片上肯定没有显示你停车的下车的那个照片，肯定是没有，对吧？
0: 对，他没有这个112上没有显示这个下车的。
2: 你的车上有这个相关的视频记录吗？足以证
1: 明
2: 你的客人在那儿下车了。
0: 我有这个订单，这个网约车这个美丽订单都有。
2: 不是订单，就是你能够证明说啊，我的车上当时是有客人的，客人是在这个小区的门口，他是有下车的这个动作的，有这个过程的，有吗？有这个证明证据吗？
0: 哎呀，这个上公司的这个调取是这么长时间，谁知道他又没有。
2: 也就是说，人家交警高度怀疑你是为了抢这个时间，你刻意绕了一下，是吧？右转了一下，打了个马虎眼儿。事实上，你又从那儿接着往西走了，对吧？
1: 这又直行了，是那意思吗？
0: 对，对对对，他就是这个意思。默认我是闯红灯，右拐一下，绕一下路口。其实我不是，我是接了个乘客。当时我又都订单，每笔订单都上面都显示时间嘛，或者。
1: 我没太明白哈，你右转卸了乘客之后，你是又直行的，还是又右转的？
0: 又转上回来路上了。
2: 你有一点没表述清楚，
1: 右转上环。
2: 你看林夕跟我的这个误解是一样的，你相当于右转过去之后，你把客人放下之后，你其实你的车头又调过来了，调过来了之后，你才能顺着那淮安路向右向西走的，对不对？
0: 也是这个意思吧？对，
2: 不是，就是这个意思。你要不然那容易引起误解来。
1: 我对
2: 你两个右转，
1: 你两个右转
2: 又转回东边去了就
1: 啊？对呀、啊，你两个右转是啥意思呀？
2: 你这一点一定要说清楚。
1: 你又回来了那个车头是吗？
2: 没有，他是你是向右转，你这车头朝北了吧？对吧？
1: 是吧？
0: 不是朝北了，我这右拐一下，正好横停到那小区门口，他是冲西。
1: 啊？
2: 那你
1: 怎么右转的？
2: 你这个嫌疑就比较大了。你要这么说的话。
1: 哦，你等于不是右转呢，你只是往右并了一下、
2: 啊。所以我刚才问了你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你那个军小家园那个门口是不是很深？如果很深的话，那才构成右转。
1: 对呀、啊。
2: 那如果不是很深的话，就像是你在这个口这儿停车了。
1: 你在路侧停车了，是不是只有这个意思啊？
0: 不、哦，他这个小区门口是完全可以右拐灯停车的。
2: 你是靠右停车还是右转进去了？
1: 它是个路口吗？
0: 没有进去，他因为小区有那个。
2: 你这样，你是照片，你这个是几张照片？两张还是四张？
1: 能不能发过来？我实在听不明白。
2: 对，
0: 我照片就两张，他那个1213就显示两张。
2: 没事，两张你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好吗？
0: 行， 显示一个右拐的照片，显示一个这个。

0: 闯红灯的照片。
1: 哎，没事，你给我们看一下那个照片。
0: 发到咱们这个交通这个
1: 河北交通广播。
2: 您看，清风说了，你就靠个边儿，你没有往里边拐进去，是这个意思吗？
0: 没有拐不进去，因为它是个小区嘛。
1: 所以，
2: 那你还说啥呢？
1: 所以
2: 你也不是右转。
1: 张先生，你右转啊和靠边那是两个概念。
2: 对，
1: 靠边你也得打这个右转向灯。对吧，靠边的时候你停车的时候也得打这个右转向灯，这是基本常识，不管说网约车还是普通车、私家车都必须要打灯。
2: 对，您看哈，清风我觉得说的比较明白，他说你应该是往右边拐一下，拐到里边，靠里边变道，那个凹进去的那边停车放下乘客，等那个方向变成绿灯了你再右转出来才对，你红灯的时候出来就按红灯给你算的，说这个没毛病。
1: 没事，你先
0: 你听我说，他那个小区是完全可以右拐。
2: 他不是弯，
1: 你那不要右转。再次，张先生，你听我们说一下，右转和靠右停车那是两个概念啊。
2: 对呀，你不是说了你车头还是朝西的吗？你没有朝北，你右转是要朝北了。
1: 对。
0: 不，你看我已经右
1: 哎呀，你听我的，右转，什么叫右转呢？你的车头一定要朝北，那才叫右转呢。你的车头都没有朝北，你还是朝西。那是靠右停车，靠边停车。
0: 我先是右拐，右拐以后，他那个小区门口，
2: 我听不懂
0: 你说的比较深吗？右拐以后，你进不到小区，你只能是这个东西停车了。
2: 我想问您一下，右拐了怎么车头还能东西呢？那怎么叫右呢？你本来就是东西方向，你右拐得，你右拐右拐再左拐，是那意思吗？
0: 因为他那小区门口比较宽嘛，一个进出车。车口是个一个进出一个出车口，我右拐以后，只能靠他这个小区门口停车。
2: 不是，您指的是右拐，你右左把这个车头又调过来了，等右拐右左是吗？
0: 对，因为早已经脱离这个车道了，因为他这个辅路上有个小特别窄的一个右拐车道，我一右拐正好是到他小区门口。
2: 右拐，然后你又调过来，等又左往左边是吗？
0: 对，
1: 你看，你先听听啊，你先听听，你先暂时别说话，你先听听，等会儿，你先听听大伙儿的分析啊。有位任先生他说，军小家园内是一个丁字路口啊，他是靠边，不算是右转。还有位朋友他说，他如果是右转的话，应该是车头会冲着小区的大门，
2: 对呀，
1: 十几秒钟绝对完成不了。心旷神怡，他说军小家园那个门口呢有一个红绿灯，他右转啊，把这个乘客放在小区门口，然后又打了一把左转，然后又打了一把右转，才重新上的淮安路，对吧？最后一位朋友说的是对的，对吧？
0: 对，
1: 真的有那么快吗？那么利索吗？
0: 他基本上他就没有耽误时间，说白了，他一开车门一关车，最后就关车门走了，我紧接着出来了，他就认为时间太短，就认为我是没有一个红绿灯，这个完全结束，就认为我出来，就是认为我故意绕行。
2: 你一会儿也听听大家怎么说吧，好吧？咱这个关键也得拿出这个证据来，你没有行车记录仪，光靠那个照片看不出来，是吧？你发一下照片，我们先看看吧。
1: 好
2: 吧。
0: 行。
2: 好嘞。朋友们大致听明白了是吗？有更熟悉那个小区的那个地方的吗？能给我们拍一下吗？
1: 那是有一组红绿灯，但是我们想问的是，军小家园这个门口它到底距离这个就是辅路自行车道它这到底有多深？到所谓的靠个边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它靠边必须要把这个车头朝北打正了，然后再找这个乘客下了车之后再打一把左轮，然后再右转上淮安路，这是一个完整的规范的动程。还是说我就斜着把这个车可能靠个边儿，我就相当于啊，我就转过身去了。但事实上有可能很容易被判断为你是在这个靠右停车。
2: 对，日月说他那个红灯就在小区门口，他没进小区，他应该等绿灯再过停止线靠边儿。这是大家说的哈，这么多朋友，行山之远说听司机描述，只有知道他已经闯红灯了。好吧，一会儿咱们再等等他的照片啊，朋友们哈，再给他来判断一下。
1: 你不能说我打了灯了，我就意味着就是要右转了，它不是一个概念。
2: 你完成那个动作了没有？
1: 对对对对，
2: 是吧？你不能虚晃一枪。好，大家继续判断，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 解极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1: 任先生也在说，他司机的意思呢是右转，然后左掉头，然后再右转上淮安路，没多深十来米。对，这是一个完整的动程。
2: 嗯，有朋友说他走了个抛物线。右转一下停车下车，左转上环路。
1: 其实这样很容易就被判断为你是靠边停车在这儿闯了红灯了。
2: 对，你看他就这对这个抛物线形容还是挺准确的哈。
1: 对对
2: 对。所以这个好像大家觉得这个复议还有什么意义吗？是不是闯红灯？
1: 稍等啊，我们看看这个咱们这个网约车能不能把这个照片给我们发一下，我们也看一眼啊，看一下这个照片上，前后相差是多短的时间。
2: 好吧，马上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朋友。
1: 好的，好，揭晓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我们来看一下分别有谁。第一位，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在这儿啊，岁月安然，恭喜恭喜。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是暂时没改名，887-4512。还有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在外漂泊的人，你看你看，车贴终于拿到手了，新车可以贴上我们的大家帮的车贴了。
2: 还有一位朋友，你看心旷神怡，也说到这个抛线的问题，是吧，朋友们？好，也恭喜几位朋友哈，就是我们的小编也会及时跟大家联系。另外，朋友们也别忘了，除了在帮个忙吧里边打卡，咱们的即时好月也正在进行当中呢。而且咱们从7月13号到31号，咱们的玩法升级了，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就比如说哈，713317啊，这都可以中奖，中奖率翻倍了。朋友们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好运的关键词，在评论区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行了。本活动也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源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 好，对于左岸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他说从小区过来得看是不是在停止线的哪边。哎，对，从小区出来它是不是有一个停止线，你得看一下在停止线的哪边。对，这个倒是很关键。
2: 对，好像还没发过来是吧？
1: 还没。
2: 那我们就节目之后吧，我们再等等这个照片，我们看能不能证明哈，然后再问咱们下去的。
1: 还有位朋友他说，他这个操作貌似不太像是右转，像是侧方下人停车。对，
2: 确实是
1: 接着直行。
2: 对，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很容易就是判定你是闯红灯，
2: 就像又靠边不是右转。好呢，好多朋友，是这位朋友，
1: 我们来看一下，
2: 雁过留声吗？是这个雁过无声吗？
1: 不是吧，
2: 看不到他的这可能雁过无声是过这个路口，给咱们拍的这个实时的情况。
1: 按说来讲的话，他这个门口，
2: 其实
1: 你如果是真正的把这个客人放在这小区门口，你完全可以把这个方向
2: 拐进去
1: 打正了，就是所谓的右转嘛，你就干脆车头朝北，对不 对,、
2: 对，
1: 然后甭管他这个人下的快与慢，然后再完成掉头再右转上淮安路。
2: 其实完全这空间足够是吧，
1: 我猜啊有可能他就是太浅了他成了靠边停车了，
2: 有可能是这样。
1: 对对对。
2: 好吧，那回头我们再追踪一下这个事儿那最后我们就把功夫女足的插曲放到最后了。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资讯。今年的1到6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一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的项目当中，金额同比增长 23%。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进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成温带气旋。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2026年的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 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整体来看表现是相对平静的，四条环线方面一路畅通。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东行方向在 S 弯道市公安局门口到富强大街桥上车辆汇入汇出，需要您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西美华街商圈周边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呢，淮安路到玉华路之间同样有地铁施工围挡，途经的话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去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7月12号的15点到7月13号的15点，我省的承德市、英首营自矿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承德市的隆化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承德县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橙色预警。保定市的满城区、徐水区、易县、曲阳县、涞水县、富平县、唐县、顺平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的玉县、怀来县、涿鹿县和赤城县，以及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卢龙县、海港区、抚宁区、石家庄市行塘县、井陉矿区、鹿泉区、灵寿县、井陉县、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唐山市的古冶区、开平区、廊坊市的三河市、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应

0: 及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红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临坡、临崖、临沟的临水、临水的人员，要按照当地的防灾部门的组织来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橙色预警区域内的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应该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而临崖、临坡、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域呢内的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另外呢，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12号的11时也是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7月12号的11时到7月13号的11时，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橙色预警。唐山市的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的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区、昌黎县、抚宁区、海港区、石家庄市的井陉县、赞皇县、元氏县、鹿泉区、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可能会因为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呢，在9时50分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13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6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呢24小时的累计雨量将会超过100毫米。降雨的落区和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以后后续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即时消息，稍后呢来走进正在说车。各位呢有任何的关于选车、用车、二手车方面的信息可以来随时交流，我们稍后走进节目。
1: 即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都可以来在线交流一下。同时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欢迎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交流。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可以随时来留言。我们也将会从获这个所有参与的朋友当中呢，选出一位啊，送出我们的奖品。那么获奖的朋友呢，将会获得由一汽奔腾悦翼石家庄腾信行旗舰店为大家提供的夏日防钉套装。这个套装呢，内容啊非常丰富哈，有这个艾草钉钉贴，有手环，还有这个喷雾剂，还有其他的一些防蚊啊、防钉的这样一种装备啊。大家需要的话呢，赶快参与起来。您可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按照步骤进入互动帖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大家有任何的哈关于车辆选择还有二手车方面的话题呢，都可以来及时的到节目里边来聊一聊哈，我们也给大家在线支招。那接下来关注一下车坛当中的最新消息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最近啊，工信部的一波新车的申报信息啊，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你比如说，从享界 V8、最美 MPV 到蓝图梦想家9到百万气场，再到什么呢？长安起源 A05L 这种十万级别的卷王，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车型呢属于百花齐放，好不热闹。但是作为这个圈子，这个当中哈，我们说作为一个媒体者，你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在热闹的背后啊，总是隐藏着一些大家看不到的信息啊。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人是在看热闹，是在看表现啊，是在看这个表面的一个现象。我们会发现今年2026年的今天呢，其实整个中国的汽车行业目前在经历一场从前的那种拼规模到现在拼能力的这种残酷的洗牌的阶段。以前就是看谁的饭量大，对吧？谁的销量高。那现在的车呢，其实已经不是原来我们说的那种简单的四个轮子加个沙发那么简单了。它的背后呢，是材料，是芯片，是 AI 算法，是精密制造的一整套的这种工业体系。所以你看现在价格战表面是在降价，实际上最后拼的是每一个企业的效率，谁能够把这个研发周期缩短，谁可以把供应链的成本压低，谁可以把 AI 真正的用到车里，谁就能够活下来。以前呢，总是喊着说我们要弯道超车，其实哪有什么捷径啊，不过是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在制造、在人才、在基建上下的一个苦功夫，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所以你看2026年，尽管市场的竞争非常的激烈，但是你会发现卖得好的跟卖得不好的就是冰火两重天。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看销量的排行榜。当然这其中会有水分，水分来自于哪儿？有些厂家走了大客户，走了租赁市场，甚至是把它堆给经销商去先上牌，把它冲作销量，这种水分是有，但总体的量它还是能够体现出一个顺序的排名的。那么大家通过这个量呢，基本上就知道目前市场当中受欢迎的车是哪些。而那些被冷落的车，有的时候不单单是因为品牌影响力的问题，可能真的是在产品跟技术方面有需要去改进和提升的很多的部分。比如说你的智能化，比如说你的电气化的程度，比如说你在价格战竞争之下是否还能够保持原来的做工水准和用料的水准。当然了，大家说你看着这个随大溜啊，这只是一种方式。我们在买具体车型的时候呢，还是得看这一个品牌这个车型的具体的一个情况，对吧？就像我们去吃饭，你不能说哎呀谁家的这个餐厅啊排队排得长我认为就好吃。现在你真的是得仔细去研究一下谁家的厨师啊这个手艺更好，并且呢食材

更新鲜，这个就得看内功了。所以我们买车呢，的确得擦亮自己的眼睛。比如说你不要去死盯着那个大屏啊，大屏的尺寸，大屏的数量，你需要去看这个品牌它在推出智能化这一段时间以来有没有进行持续的 OTA 升级的能力。大家不要小看这 OTA， 有人认为说 OTA 就是来堵 bug 的，不是的，很多 OTA 它推出的是一种新功能，而新功能背后就代表着它一定是有一个团队在做研发，在做升级，它的体系是有支撑的。还有就是它有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售后体系，你不能说我买了一个车，对吧，这过两天呢厂家没了，品牌倒了，连修车都没地儿去，这种品牌你就不要去选择了。如果你所在地区连一家售后服务店面都没有，但是你看到了广告啊，或者说是看到了有一个所谓的销售中心，但是它没有售后服务，你就得掂量掂量我是不是要去选择它。还有就是在车型的所谓创新当中要警惕这种伪创新，那些只会在营销上玩概念的，在研发和供应链上没有两把刷子的品牌，迟早是要被淘汰掉的。所以啊，你看工信部目录当中一下上了十几二十款的新车型啊，大家可能认为一个看着表面数据都很好，宣传的都很棒，但是在这背后有些车还真不咋地啊。所以呢，从现在国产车啊，就是是依靠卷配置啊，从前是只是卷价格，现在卷配置。但是我们买车毕竟不是买一个堆料狂魔的一个品牌车型啊，我们要买的是那种成熟但配置够用够稳定够好的稳定的品牌。所以大家可以聊一聊，就是你在判断一个品牌健不健康，你在衡量一款车型好与不好的时候，你的标准是什么，你会借助哪些渠道，看哪些内容来判断你所选择的车值还是不值呢？欢迎大家来随时聊一聊啊，可以把您的信息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里边啊。找到互动帖呢很简单，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进入到互动帖了。

欢迎大家回到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哈，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关于选车用车当中的各种话题。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参与互动的话呢，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送出的防蚊叮的套装啊。这个也要感谢石家庄一汽奔腾腾信行的大力支持哈、啊、所以大家呢要是想要这部分奖品的话呢，记得及时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的视频，您想参与互动视频，这个看互动视频呢，发坏蛋这两个字，发坏蛋这两个字呢，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看到我和祥子啊为大家演绎的这么一个小的短视频，看了以后有何感想，欢迎给我们点点赞，发表一下评论，通过微信直接输入坏蛋两个字。好，我们来看看吧，大家在这个选车用车当中有哪些自己的心得啊。云和外滩说了，说买车呀，我看车企的历史，比如说你看大众、通用、福特，他们的新能源呀一般不会差，你比如说像别克的 E7 和 L7。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你的这种思路吧，是基于对原来传统燃油车品牌的一种认知去判断它的新能源车。因为从现在的市场竞争格局来看，无论是大众，无论是通用，无论是福特，好像跟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方面掰手腕还真的吃力得很呐。别克呢，当然它的 E7L7 推出以后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诶，做的也还不错啊，尤其是底盘方面很扎实，但是在品牌认可度，包括其他的我们说的智能科技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所谓新能源当中必须要考虑的几个选项，它都没有太多的能够碾压国产品牌的一些优势。也就是在燃油车时代，那时候呢，你依靠你的底盘，依靠你的变速箱，依靠你的发动机，依靠你所谓这个多年的造车的经验，可以有很多话语权，但是在新能源赛道上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强了。所以你会看到，你看通用的车型对吧，啊，这个别克系列，你看到大众的 ID 系列等等等等啊，就是卖的很一般啊。然后运行外他说了，大众 ID3 ID4 那都是好电车呀，它好在哪儿呢，我跟大家说几个优点。ID3 ID4 首先第一个好是他们弯下身子啊，开始降价了，价格相对很亲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底盘不错，这种车开上去呢，因为它的功底是在的，硬件基础很好，底盘很稳，跑高速很好，然后呢你注重日常的驾控，底盘沉稳， ID3 ID4 绝对是很出色的。差在哪儿呢，第一个续航没有那么长，第二整个车型的电控优化管理上电耗方面也不太突出，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能够感知到的智能化科技感也没有那么强，所以导致你看从前的 ID4 对吧，无论是它的 Cross 还是它的这个 ID4X 还有这个 ID3 系列，其实都是一个状态，就基本上后期如果不降价是无人问津的。那为什么呢，实际上因为原来合资品牌总是认为说，你看我品牌厚实，我有积淀的，那我推出个新能源车，哪怕续航我比你低一点，我依然能够卖得过你。可是新能源的竞争逻辑啊，完全就变了。那没有办法，市场定位的失误就导致它后边必须要以价去换量了，啊，所以就是。

0: 说你好电车，这个好你看你从哪几个角度去看，我们不能说它不好，但是呢也要从更多的角度去衡量它。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啊，随时可以把你选车用车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稍后继续为大家服务。
1: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4: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3: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4: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3: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啊，再次为大家答疑解惑，来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到说，北京 B勾30混合动力版这车到底怎么样啊？首先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呢，这种车型因为它是一个增程版，所以你基本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充电桩的话呢，它可以不依赖它，而且它还提供了四驱系统，似乎也能够匹配上它非常硬朗的外形，而且整个动力方面在中低速表现也还不错，电耗优化的也还可以。但是有一点呢，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这种越野车型，极限越野能力是非常弱的，它仅是适合什么轻越野，然后我注重外形。同时这款车呢，整个车的这个风噪，你如果试驾的话呢，高速的风噪说明它在隔音方面的材料选择上啊，并没有做到充分的到位，还有就是内饰的塑料感也很强，因此买它呢就要能够包容它在选材用料方面啊所做的一些调整，还有舒适性方面的一些影响。另外你的越野强度一定不要太强，适合那种轻越野啊，预算有限的话，比如说我就想15万，对吧，我就买一个日常通勤啊，周末呢偶尔去露露营啊，钓钓鱼呀、啊、我喜欢硬派外观呐、啊、家里边又不能装充电桩啊，比较年轻啊，追求个性啊，那得你就可以选择它了。但如果说我追求的是那种极度的舒适静谧，城市开车通勤代步，而且还有可能会考虑一些重度越野，那这个车就不太符合你啊。所以有时候就是有一些主打硬派越野风格的车呢，它往往是偏小众啊，这一点呢大家要有这样一个认知。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啊，所以可以把你选车用车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在线为大家答。

0: 以解惑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说银河 M9 华境 S 啊，这俩车该选谁呢？我们半点之后呢来重点为您做一个分析啊，因为这两个车的定位还真的不太一样啊，一个是跟华为有着深度的绑定，一个是自研为主啊，但是配置又足够丰富，身材也比较庞大，那这俩车该怎么选呢？稍后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同时各位啊，有哪些关于选车用车的一些意见观点，欢迎到互动帖当中来说一说。没有进入到互动帖的朋友呢，一定得抓紧时间进入到互动帖，因为马上啊，我们在半点以后呢会抽奖送出夏日的防钉套装。这个防钉套装呢里边有这个喷雾剂啊，手环呐、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另外两样的防蚊装备啊，都很好用啊，夏日出行户外露营都非常的合适。希望大家呢可以积极参与，我们会在稍后送出这份防蚊套装、防钉套装。找到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汽车两个字，只要留言啊，随便说句话，你就具备了抽奖资格。想看今天的互动视频，可以直接发送坏蛋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互动啊，然后看了以后呢积极留言，积极点赞，积极转发。稍后回到正在说车，接下来关注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提示一起事故呢，在保定辖区的京昆高速北京方向，是在转渠港高速互通的匝道处是有一起事故，现场需要清澈，后方暂时无法通行，所以渠养段各站口暂时关闭。同时京昆高速石家庄段协助管控了北京方向的货车上道。廊坊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京台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了危险品车。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同样受降雨影响，秦滨高速、唐津高速以及京秦高速沿线是管控了两颗 EV 车辆。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哈。大家在出行途中，高速出行途中有任何的信息要补充的话呢，可以来随时跟我们通过互动点，通过微信来说一说哈。刚才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银河 M9 跟华境 S 到底怎么去选啊？我说是两种类型，一种呢是和华为之间有着深度的绑定，那就是华境 S， 它的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对吧？你如果是走那种置换的话，可能不到14-15万就基本上就可以走了，而且它跟华为合作以后呢，把华为的鸿蒙座舱，包括乾坤的 ADS 的智驾，哎，都加进去了，智能科技方面有亮点。同时整个车轴距也还不错，三排呢也非常的宽敞，全层呢还有什么这个双层隔音玻璃啊，支持快充啊等等等等哈。但是呢首先我们说它有几个需要你去考虑的点。第一个，整车呢作为一个新品牌，线下网点那跟吉利银河是没法比的，目前网点比较少，也就是说呢售后服务支撑方面稍微差一些。第二呢就是它照顾到车内空间，但是后排这个后备箱的储物空间你需要去做一下对比，是有一点点偏小的啊。当然如果说我以坐人为主，那这事儿倒也可以接受啊。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依然是有哈、啊、日常用车当中对后备箱这种大容量的这种需求的。还有就是呢，你如果开的话呢，你会发现因为这个车型它采用一个单档的互动方式，这种单档互动方式就是比较节油，市区开比较好，但是你如果长期跑高速，那么它相对来讲承受的压力会更大，带来的驾驶体验反馈就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是我们说到华境 S 啊，但是选了 M9 呢，它的优点相较于华境 S 有一点，就是第一个，相对售后服务渠道、品牌销售渠道会更完善，而且它呢是一个三档的 DHT 的这样一种方式，也就是它在高速当中的表现是要比华境 S 更有更多的技术优势的。所以你在选择这两款车型之前，一定要考虑一下我自己跑长途跑的多不多。还有就是呢，它的后备箱容积的容量相对啊更大，同时底盘在舒适性的滤震方面做的也比较到位哈。但是从车内空间乘坐，尤其是三排的这个乘坐体验来讲呢，那么它相较华境 S 其实并没有太多优势，就是前两排可以，第三排就会略显局促了。这一点呢，就看您是否是经常有6人、7人出行的需求。同时在车机的所谓的智能化方面呢，要按照整个的所谓鸿蒙座舱去对比它的 Flyme Auto 系列这种竞争力，那么华为这套系统是有优势的，也就在智能化方面 M9 呢它只能说够用啊，还可以，但知名度确实没有鸿蒙座舱那么知名。 所以这两款车型我们说不同的类型啊，就比较适合什么。

0: 呢？就是如果我非常注重售后，然后呢经常二排利用率高，注重后备箱的容积，注重底盘舒适性和质感，那么离 M9 是可以的。但如果是第一个呢，我预算有限，我相对来讲呢更喜欢这种所谓华为的体系当中的科技感，然后呢全家经常满载出行，注重车内空间，对后备箱容积要求包容啊，包容性比较强，那你就可以选择华境 S 了。当然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售后服务支撑你得能接受啊，所以这是目前这两款车的一个状态。都，但说实话呢，从个性化的角度来讲，两个车都不太个性哈，都比较属于稳定的那种状态。好了，大家有任何的关于选车用车的事儿呢，您可以来继续聊啊，我们将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哈。同时想看我跟祥子拍的互动视频，您直接发送坏蛋这两个字哈，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就可以了。想要得奖的朋友，您直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进入到互动帖来留言，我们将会通过节目来抽取一位朋友，送出夏日防钉套装。啊，这个防钉套装呢有四个防钉的装备，可以满足大人小孩外出出行啊防蚊虫叮咬的需求。需要的朋友呢赶快在互动帖当中留言就可以了，稍后会抽奖。想买好物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输入666三个数字啊，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好，我们来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件商品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这个循环扇呢是支持遥控语音控制的，所以非常的方便啊，也非常的智能科技。8D 立体循环风，架后的一个飓风的这个机头，还有旋风风涡轮的这个风叶啊，所以呢它的看起来就非常的稳重啊，但是呢又不乏科技感，也非常的好用。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元，但如果你到官网去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价格要399元的啊，所以需要这个循环扇的朋友一定不要去错过啊，一年的质保放心使用。还有呢，欧莱雅第三代的紫熨斗眼霜啊，30毫升，目前购买的话呢赠4支7.5毫升的小样，价格是多少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哈。所有的这些加起来109元，109元直接带走30毫升的正装，额外加赠您4支7.5升的小样，小样加起来呢相当于一支正装的量了啊，所以花小钱办大事，一次到手2支正装的量，库存有限，抓紧时间发送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购买好事脸贴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986-992 400-6986-992。好了，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在说车二手车新车一块聊的时间了，有任何的关于选车二手车的问题，记得发送到互动帖，不但能够得到回答，同时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防蚊钉的套装。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来关注一下车坛方面的最新内容，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一期的工信部申报目录当中的一些新车型。首先要聊到的是享界 V8， 这是享界品牌的首款 MPV 车，采用了跨界旅行的流线设计，车长达到5米335，七座布局，提供纯电和增程双动力。增程版搭载了118千瓦的增程器，纯电续航里程呢是260到339千米，提供丰富的选装配置啊，被业内称为鸿蒙智行最美 MPV。长安起源的 A05L 呢，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定位在10万级的纯电中型轿车，车长达到4米8，外观与 Q5 一致，车顶呢配备了激光雷达，全系是纯电驱动，提供了单电机和这个提供了120千瓦和200千瓦两款电机，标配的是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后排空间比较优越。宇宙09的申报信息也曝光了，延续了宇宙08的设计风格，前脸扁平低趴，新车呢采用了车长也达到了5米081，侧面非常的修长，保留了专属的狼头的徽标，全系呢采用纯电驱动方式，有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的版本，搭配了宁德时代的电池组，提供了多款轮毂以及红色卡钳的选装。捷达推出新车型了，叫 M6 啊，捷达 M6， 这是首款原生的纯电中型轿车，采用了非常简化的设计方式，车长达到4米806，溜背式的造型，搭上贯穿式尾灯啊，一看就是走了一个年轻化的路线，采用纯电动力，提供113千瓦和145千瓦两款电机，动力呢是由中创新航提供，支持全景天幕，多种选装。再来看一下曲靖的 GT7 增程版，目前完成申报了啊，延续了纯电版车型的智能列装轿跑的造型，车长达到5米050，搭载了125千瓦的增程器，配备了35.7度的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达到205公里，增程动力有效缓解长途的补能焦虑。还有蓝图梦想加9新增版出现了，目前是在申报。这款车的外观变化非常明显，新增了可升降的发光的立体车标，同时豪华感拉满。新车车长达到了5米325，申报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纯电版呢，它搭载的电池呢达到了120度，动力和续航都属于第一梯队。好，以上是为大家盘点的啊，这个6款目前工信部申报目录当中的产品。实际上呢，在这一次申报当中哈，主流的车型大概有10几款，我们也会通过这2天的快报跟大家呢来陆续分享这些新车型呢，也会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和大家见面啊，有关注的朋友呢可以锁定一下。好了，稍后呢走进正在说车新车二手车，我们一块聊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沟通。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为大家呢在线答疑解惑啊，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尹长杨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哎，大昌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交流，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啊。首先来看一款2022年10月份的一个奔驰的 GLB 23款的，是220的动感型，说车况还不错啊，跑了有55000公里，没有什么刮蹭，问问这车目前的一个价格大概是什么样子。
1: 这个 GLB 220应该是 1.3T 的对吧，当时新车应该是20大几啊，20大几的行情，但是 GLB 的保值率可能在奔驰里边不能算优秀啊。4年的车龄，现在的行情我估计啊应该是不好说上13啊，应该12打头，我觉得收车价可能是12以内，卖价应该在12以上，大概这么个价格行情啊，参考一下。
0: 12-13万是吧？
1: 对。
0: 好，有任何的其他的哈这个评论的问题呢，您除了利用我们的微信呢，还可以利用我们的互动帖，通过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互动帖里边留言。想要这个套装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现在还有机会，我们在13分钟之后为大家抽奖啊。当然稍后呢还会准备一个互动题目啊，也跟大家来猜一猜，最近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说这个《三国演义》的一个互动哈，那么其中的一些内容，您是否感兴趣啊？是否能够答对？我们稍后来出题。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个互动帖当中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到说哈，迈腾330可以改装座椅，比如说改装成那种平躺的座椅吗？这个呢理论上来讲能实现啊，但是不建议大家去这么操作，就是因为座椅它也会关系到安全。你比如说一种极端的情况，当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座椅它原装的原厂的在碰撞防护方面其实都有相应的设计，那这个时候你人为的破坏了原厂的设计，为了所谓我到目的地以后，甚至有的朋友就说旅途当中第二排我直接放倒我休息，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对吧？你要说我硬去做能不能做，也能做成，但是安全性就没有办法保证了。另外我们要说一说，如果这种车型我买了以后，把座椅原来我只能是比如说啊27度20几度放倒，但是我现在把它放成180度改成这种了，那它影响价格吗？尹老师，
1: 其实咱先说这种改装的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安全的，对吧？就是大伙想象一下，就是坐飞机起升或者降落的时候，空乘会提醒你收起小桌板，调直靠背座椅，对吧？
0: 对，
1: 这是属于一个保护人体工程学，保护人的脊椎的。就是如果说你坐在车里边幅度躺的幅度过大，一旦发生碰撞，对你的脊椎是损害最大的，这是不建议的。再一个，说到您这种改装啊，就是您的这种改装只适用于您自己的用车用途和喜好，但是我觉得不适用于更多的人。当你的改装不适用于更多的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人对你的改装是不太喜欢的，也就是它的价格是没有溢价的，甚至还会砍价的。尤其当你改装完之后，原车的这些东西还没有留下，所以说这个就成为你卖车的时候是一个门槛呢，它会拖低你的一个车的价格的，并不会优化你这车的价格，所以我不建议您这么做，也不利于您这车的保值率，是这么个情况。
0: 对，
1: 而且在改装的这种特定情况下，我建议您是在平时来用车休息或者出去旅行停车的时候作为一种休息的一个方式，千万不能在驾驶的时候，在有人开着的时候再去躺着再去仰着，这种是极其不利于乘客安全的。给您个建议啊。
0: 好，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吉利的银河 A7、长安的 A06 纯电版，哪款车的性价比更高啊？另外就是这两种车三电系统的质量如何？这个三电质量其实有时候你真没法说，因为目前开着的车呢都没有出现太多问题，你只能看一个指标，那就是质保，对吧？有的品牌说三电终身质保。啊，你比如说像起源106，它就首任车主3年终身质保，然后银河A7呢就是8年15万公里，啊，就是它质保的期限上可能跟你的信心是不一样的。另外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的话呢，A06呢它纯电的价格呢应该是，有一些优势啊，但是入门级的门槛实际上是A7更好一点。但是A06为什么说它合适呢？原因是因为它有800伏高压， 然后呢，它的续航里程600多公里很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对于那种快充有要求， A06 在同等配置的情况之下，它的性价比是高的。但如果说我对这个东西呢没有那么高要求啊，我就是要一个普通的这种充电方式啊，普通快充，那好，你不要超快充，你就选 A7， 入门级价格更低。所以说论性价比一定要结合配置来做判断，否则你说谁价低谁就性价比高吗？真不一样啊。所谓性能啊跟价格的比值，那一定要结合配置和整车的特点。所以这两个车呢，你再仔细对比，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当然还有一种性价比，如果我们延伸一点，对吧，你日常的电耗啊这方面呢其实也很重要，对吧，虽然电呢没有那么贵，但实际上呢这个要是从长期的综合成本上来讲也是这个样子的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二手车的问题吧。这是有一位朋友有一辆比亚迪汉冠军版纯电的605公里的前驱版，2023年6月份买的车啊，上的牌照，目前的里程42000公里，比亚迪汉，这属于相对偏早一批的这个产品了，保值率怎么样？
1: 它是，23年的产品，
0: 对，23年6月
1: 的产品，
0: 嗯，
1: 23年的，其实比亚迪汉卖的多的是电迈，
0: 嗯，电迈混合动力的，
1: 21公里，对对，它的混合动力的会多一点，就是纯电动的这个卖的相对来少一点，一个是它的价格可能会更贵一点，普遍的 EV 都基本上突破20了，在当时。
0: 嗯，

0: DMI 应该多卖个10000多块钱，不到20000块钱。
1: 嗯，
0: 现在目前上主流的23年的 DMI 基本上都是9万多，不上10万。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车它往上溢价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在11万上下的一个终端交易行情。车况好，卖个11万靠上一点；车况一般，可能在11万以内。当然，这车的收车行情应该也是在11万以内。啊，给您锁定这么个价格，您参考一下啊。
1: 好嘞，有朋友说是不是该出题了？是的，我们给大家出一个趣味的互动问答题啊，也会从所有参与的朋友当中呢选出一位啊，送出这个夏日防蚊叮套装，是由一汽奔腾啊石家庄腾协行为大家提供的哈。这个问题呢也是来自于三国演义啊，又为大家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哈。这个题目就是，大家知道在三国演义当中有非常著名的一计叫空城计。当时诸葛亮在城楼上弹琴，对吧？然后呢，把这个司马懿给吓退了。我的问题就是，当时诸葛亮在城楼上弹奏的乐器是什么？给你几个选项 ：A 答案，二胡；啊 ，B 答案，琵琶；C 答案，古琴。有知道的朋友呢，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啊。二胡、琵琶、古琴，他当时弹的是哪个呢？这二胡吧，反正这估计大家都能排除，是不是？行，那个说出答案，我们也会在稍后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我相信肯定是难不倒严老师，对吧？但是这个严老师你就先别说答案啊，让大家也来猜一猜。二胡这个就违和感是吧？就是诸葛亮拉二胡，空城计，这有意思了。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车的问题哈。这个车有一辆传奇 M8， 2021年6月份的车，21款，买的是那个传奇领袖系列的，跑了有63000公里了。说这车呢，车况也不错啊，一个 MPV， 领袖应该属于它的入门级对吧？价格当时也不贵，嗯，
0: 对，低配的啊，什么时候上的牌？刚才说，
1: 二一年
0: 的传奇 M8 领袖版的应该是17、18的一个入门级的价格，5年的车龄，现在的行情我估计8万多，应该车好的话卖个8万多。刚才有说里程吗？
1: 嗯，
0: 有说里程吗？应该就是在8万多的行情啊，这个收车价应该是8万以内，卖价8万多啊。
1: 嗯，还有这个赞志员补充说，刚才那位朋友那个 GLB220 啊是 2.0T 的，说买的是
0: 2.0T， 那就220对吧？那就220，
1: 对220。
0: 对，刚才说的是200嘛，我说的是2000价格是说的是13万多，不到14。要是如果说要是220 2.0T 的话，它溢价上10000多块钱嘛，但是15一大关啊，大概率14万多的行情啊。
1: 好，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答题哈。有一朋友刚才我们说那互动题啊，这个九哥一定是比较调皮的一个人啊，当然是生活当中很活泼的一个人。他说，这肯定是什么诸葛亮嘛？当时拉那个二泉映月啊，二泉映月二胡这么选的，你这属于太调皮了啊！可以来继续答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空城计啊，诸葛亮在城楼上弹奏的什么乐器呢？您可以来说说啊。刚才我们说 A 答案二胡 ，B 答案琵琶啊 ，C 答案这个古琴。有朋友知道的话呢，赶快啊来留言，我们稍后来抽奖。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石头，他说A5L 这个车怎么样啊？其实你看 A5L 啊，一汽上汽它都有啊，你说你要哪个呢？如果是买一汽呢，实际上 A5L 你可以理解为是什么呢？是属于 A4 的升级跟改款。然后如果你买上汽的 A5L 呢，相对来讲它走的是那种轿跑风格，年轻化，也相对来讲很好开。这个车我还专门做过测试，也为大家拍过视频哈，价格呢也不算太贵，入门级才不到24万，高配版本是32万。其实你买低功率，如果凹造型就完全是可以了，对吧？所以买这个车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就是喜欢外观这种设计，冲着奥迪的这种设计去的。然后呢，喜欢什么无框车门、溜背车身、低趴姿态，同时跟三系啊，然后跟 C 级相比呢，要更有辨识度。那么你就去选择 A5L 就可以了，加上运动套件特别漂亮。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那种激情驾驶感，那一定得选45啊，那才能带来一定的体验。还有这四驱 Quattro 对吧？对吧？四驱的这个 Quattro 版本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智能四驱，也就是说它不像原来那种啊这个传统的那种 Quattro， 就是那么的去强调所谓公路驾驶，但是它有一定的乐趣。 另外。

0: 就智能化方面，我们知道他跟华为合作嘛，对吧？当时也把这个什么 ADS 支架呀，啊，我也试了一下，这支架还挺好用的啊，也支持激光雷达。就是什么呢？有一点点问题，就是实用性，你这个东西轿跑车嘛，就肯定会差一些。还有就是，整个车型的目前的销量，还有认可度还是要偏少一些。毕竟你花这个价钱买到的车，那就是太多了。所以这是我的意见，就是冲着玩儿，冲着自己个性化这种追求，你选它没有问题。保值方面，尹老师来说说这个车的状态。
1: 嗯，因为现在 A5L 是2026年刚出的，之前一直都叫 A5 嘛，就是国产之后第一批啊 A5L。它的新车价格主要是太便宜了，基本上现在它定价到之前 A4 的一个价格，所以它的保值率目前看的话，因为受限于这种 A4 的调价，目前看的话，基本上你看一年的车龄，当年的车龄基本上都是很贴近于这个新车价格，基本上都是在保在20以上，就一年2026年的车啊，都是20万以上。当然了，你的新车价格基本上都是落地的话，可能都在24、25的一个行情，一年亏个2-3万块钱。我就作为 奥迪来说啊，这个级别来说，包括燃油车来说，20多万车来说，我觉得应该算是合情合理，不算有大跨度的很拉胯的一个保值表现。当然，它保值率你比着 A4，因为下边有一个大销量的 A4也不是很高，上面还有一个大哥 A6。对吧？所以说，比这俩是差事儿，但是比一般的燃油车是问题不大啊。
0: 好，我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嘛，可以来继续来参与啊。我们稍后呢会和大家来抽奖。刚才出个题也特别简单，就是这题为什么简单？就让大家都能够基本上都答对，参与到抽奖里边。我们说空城计啊，诸葛亮，然后呢弹的那个琴是什么琴呢？啊，二胡。啊，琵琶还是古琴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呢，赶快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很多微信上的朋友你是答对了，但是我们会从互动帖里面抽奖。所以呢，想找到互动帖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两条广告之后，我们来抽奖。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欢迎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啊，来抓紧时间来抽奖啊！当然也非常感谢杨老师在线提供的服务，杨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啊！诸葛亮空城计，这个拉的这个，我被那个九哥带到沟里去啊！这个弹的那个琴是什么呢？啊 ，A 答案二胡，这肯定不对，琵琶也不对啊，这都很有违和感。所以正确答案是 C 古琴。我们来抽奖看看谁比较幸运。好，恭喜一下哈，这个155尾号为0252的这位朋友哈，你获得了由一汽奔腾石家庄腾信航店为您提供的夏日防钉套装，也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啊！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不见不散，继续送出防蚊钉套装，准时收听，明天见，稍后是幸运99。

0: 中午的12点，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有请小飞侠。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来看表现是相对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南北穿行的话呢，注意一下东半侧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以及玉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费混行，尤其玉华路这段临近省儿童医院，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彤。我们再来关注到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是强降水，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50继续发布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的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也请大家持续防范降雨后续之后所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还有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再有就是高温预警，14号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摄氏度，局地可以达到39摄氏度以上。那15号中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摄氏度。同时还有大风，在13号的下午，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和沧州沿海海域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级。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级。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东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的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暴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24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2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到了明天白天啊，保定像还有石家庄以及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因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夜间到15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15号的夜间到16号，南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所以说最近朋友们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多拿上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最近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

0: 计划也是再次重磅来袭，给大家啊要送出的是华为 P90 Pro 的手机。那怎么来参与呢？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从6月21号开始一直到7月20号期间，只需要您转发啊这个图文或者是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了。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每篇推文的最下方都会有详细的说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幸运992，
1: 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大家收听今天中午的幸运九九二。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观心源。已经看到很多小伙伴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后台给我打招呼了，确实很难在工作日的时候和大家相遇，欢迎大家持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今天中午不知道大家中午吃了点什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午餐啊。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吃完午饭之后会不会觉得犯困，就是感觉哎，中午要是吃了面条啊、米饭什么的就会晕碳。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就说了，说如果说您是属于有午睡习惯的人，那很可能您的脑容量会更大一点，就是说比没有这个午睡习惯的人会增加 15.8 立方厘米的脑容量。不过呢，像海马体体积、包括反应时间以及与认知有关的视觉记忆等等，它是没有明显的变化的。当然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是午休没有办法睡，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那这个睡眠专家也说了，说脑电波的表现与睡眠期间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无论是午休还是说午睡，只要达到闭目养神20到30分钟，是有助于修复大脑神经，提高相应的应变还有记忆能力的，并且还可以促进泪液的分泌，有效的能够养一养我们的双眼。但是有的朋友就说了，说我中午啊实在是没有午睡的习惯，或者是怕我中午睡了就晚上就睡不着了。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中午的时候哈、看一场电影，这也算是一种放松和休息吧。而且最近呢，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在免费邀请大家看电影，为了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目前呢正在火热的开展当中，只需要加入我们听音乐猜歌名就可以赢取到通兑的电影票了。现在朋友们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来听一听知不知道是哪首歌曲。同时呢，底下呢也会有关于这首歌曲的相应的问题，您只需要把我们给出的选项1、2、3啊留言到我们下方的留言板当中，就有机会获得电影票了当然有些朋友呢，如果说没有下载我们的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 APP 的话呢，就需要您这个下载一下我们的这个 APP， 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的底下的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会抽取5位幸运的听友。

0: 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为自己和家人赢取电影票了。有些小伙伴呢应该已经领取到了哈，那就把我们的活动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您的这个上班搭子、工作搭子啊，让大家一起都可以去看电影，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啦。接下来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了解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我们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7月10号到12号的上午，我省出现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除了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天气，平均的降水量为73毫米。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等出现了特大暴雨。10号的20点到11号的20点，迁西的降水量是315.3毫米，宽城是191.3毫米，均打破了当地观测史单日降水量的记录。那石家庄呢，从7月10号进入到主汛期，汛期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全市落实3870名防汛责任人，完成各类防汛预案修订，还在路权开展防汛综合演练，各部门实时共享雨情还有水情，紧盯河道、水库、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严格执行24小时代班值班制度，全力做好群众避险转移等防汛保障工作。那也提示大家哈，最近呢降雨频发，那降雨呢也会引起像积水呀、滑坡啊等一些隐患，也建议大家哈尽量减少前往山区等地。如果说您在家的话，还是要关好门窗。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呢，不仅考验了各地的防汛应急能力，也对于文旅出行等民生活动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受到了暴雨天气的影响，河北多地的景区近期呢是临时闭园，承德避暑山庄等7月11号闭园，在12号的中午已经恢复了。中国马镇7月11号起全域闭园，像张靓颖的演出呢也是进行了顺延，还有石家庄的爆肚寨、龙泉古镇、唐山的南湖景区等等，也是临时关停，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最近有出行计划的话，首先查询好天气，再有就是查询好目的地啊，千万不要冒着这个暴雨前进。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日前石家庄地铁1号线27北段。轨道工程顺利通过了单位工程验收，验收范围是福泽站到南牛停车场路段。工作人员呢也是实地查看了轨道的质量，核对了施工资料，整体施工标准获得了认可，施工全程严控安全与质量，按期完成铺轨。下一步呢，相关的单位也会抓紧开展设备的调试还有消防验收等工作，稳步推进全线建设，保证线路的按期通车。城市硬件建设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出台了相应的一些产业的扶持新政。那昨天的7月12号，石家庄市发改委发布了公告，就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培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征集时间呢是截止到7月31号。那文件呢，将企业分为邓岭、独角兽这两类，重点扶持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产业。办法当中呢，也是明确了申报的标准，包括一些认定的流程、配套的融资，还有用地等一些扶持政策。同时呢，设立了监管机制，弄虚作假的企业会取消资质。那市民朋友也可以通过指定的邮箱来提交相关的建议。这天一热啊，夏天一到，冰镇西瓜肯定是家家户户消暑的必备了。那最近呢，不少网友就刷到了说河南的瓜农低价卖瓜的短视频，视频里面西瓜几分钱一斤都很少有人收。但是呢，如果说咱走进超市呀、水果店呀、市场啊等等啊，随便一个西瓜下来一斤可能要2-3块钱，这还是少说的。所以说巨大的价格落差啊，就让很多朋友有所疑惑，说中间这差价到底去哪儿了啊。当然也有朋友会说了，肯定是中间商哈，这个赚足了暴利。

首先呢，先来纠正一个误区哈，就是几分钱一斤的西瓜呢，并不是市面上流通的主流的咱说好吃的这些西瓜。河南呢是全国西瓜第一大省，每五个西瓜就会有一个产自这里。那今年呢集中的上市期呢，品相完好、个头很均匀的普通西瓜，地头收购价呢大多是1到2毛一斤，精品瓜呢能到2毛多。然而呢，网上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个视频哈，说几分钱一斤的，基本上都是采收末期的尾瓜，就是这瓜不好吃，个头比较小，然后口感也发淡，或者是表皮它有一些磕碰啊、瑕疵啊等等，所以说这批瓜呢，就是收完之后呢，就是要清理瓜秧，因此呢，瓜农啊、果农啊，只能啊求收回一丢丢的成本，所以说才会进行几分钱的这种低价的打包，它并不能代表整体的行情。当然，有很多人不理解哈，说刚才也说了，虽然不是几分钱，但也是几毛一斤啊，是不是？但是到了超市哈，翻了10倍再卖，中间商真的要花这么多钱吗？那大家了解一下，其实呢，一颗西瓜从田间到我们的城市的货架，每一步它都是有成本的。大家想想，那个西瓜比较大，比较笨重嘛，又很怕磕碰，而且呢，保鲜期因为是鲜果嘛，它的时间也比较短。采装啊，这个人工呢是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的，包括长途运输的邮费呀、司机的工钱呀。所以说，这个西瓜笨重、怕磕碰、保鲜期短等等哈、就是会有相应的一些损耗率。那如果说坏掉的话呢，就无法去进行售卖。所以说呢，这个成本呢全部摊到了完好的西瓜上，等于到了城市的批发市场，还要缴纳相应的什么摊位管理费呀、包括批发商再去分拣啊、分级呀、最后送到超市的门店，叠加房租、水费、员工成本等等吧，啊，这个层层层的累加哈，最终呢，就是没有哪个环节它是能够轻松的赚到大钱的。我不知道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西瓜的品种，就是你买哪个都很甜，不会踩雷，或者说大家这西瓜您都从哪儿买，哪个口上的这个大车拉的西瓜最甜，或者哪个超市的西瓜您买着啊吃着口感不错，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一下，毕竟夏天呢这个季节就是要吃西瓜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哪块的西瓜比较好吃呢。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6: 歌曲和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心源。现在呢，我们是有这种看电影的活动哈，邀请大家免费看电影，只需要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就有机会拿走4张电影票，每个朋友是4张，所以说呢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大家赶紧来参与进来就可以了。继续呢，我们来分享这一时间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防总12号启动了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且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那近期呢，北方、华东还有华南多地呢，天气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及时关注好本地的防汛预警，尽量避免前往河道、低洼等地带等一些危险的区域来出行。国家能源局近期印发了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案件同比增长86.9%。那又到暑期了，可能很多朋友呢在暑期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出游的计划。那如果说大家出去玩啊，抱团遇到了强迫购物、强制消费等一些问题的话，一定要保留好凭证，及时的维权投诉。近日呢，有男子食用半根发苦的粮。

凉拌黄瓜之后很快就上吐下泻，就医确诊为葫芦素中毒。那专家也说明，黄瓜遇到虫害、极端天气等等，会生成高毒葫芦素，就算是您蒸煮的话呢，也没有办法完全去去除。所以说呢，大家买黄瓜的话呢，可以先舔一舔，先尝一尝，如果说发苦的话呢，整根咱就直接丢了，千万不要觉得可惜。那误食的话，出现恶心、腹痛等一些症状，还是要立即停食，并且尽快去就医。日常呢，咱买菜的话，千万不要图这些省事儿啊、省钱啊这些发苦的瓜类蔬菜哈，咱坚决不要去食用。如果说有轻微的不适感的话，也要及时去就医，千万不要硬扛哦。说到关于食品安全了，不管朋友小聚还是说家庭聚餐哈，很多人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吧，都喜欢去吃一顿热热闹闹、热气腾腾的火锅，尤其是这热辣的红油锅底一上桌哈，感觉吃的哎呀太尽兴又太舒坦了。但是咱光顾着解馋了，谁能想到有些店里香气诱人的锅底竟是回收客人吃剩的口水油而熬煮出来的。最近呢，成都法院就宣判了这么一起案子，听完之后呢，就是喜欢吃火锅的我哈，真的是有点心里发堵了。新京报正在关注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成都一家火锅店老板为了压缩成本，带头打起了回收剩锅底的歪主意。店长还有这个打工人，包括这个厨师跟着一同操作，就连临时顶岗的工人也要参与到整体的过滤残渣、熬制废油、混上新油重新单上桌的这种售卖方式。短短一年，靠这种劣质的锅底营收就已经达到了25万之多。那法院审理也认为了五人全部触犯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从老板到临时工无一例外是全部要判罚的，刑期呢是从6个月到5年不等，合计罚金52.5万元。同时呢，店家还需要额外再去支付相应的一些公益诉讼赔偿金。那大家千万别觉得这个口水油哈，只是听起来哎呀不太舒服不太干净而已，这类油脂呢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有毒有害原料，混杂食客的唾液包括各类病菌反复高温熬煮，还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极易造成疾病的交叉传染，严重威胁食客的身体健康。同时呢，在法律上呢，早就已经划清红线了，只要是回收再加工对外售卖的话，就是构成了刑事犯罪，涉案金额超过20万元还会加重处罚。所以说这也是到午饭点了哈，刚才说的这个确实是让大家有些反胃，但是如果说今天中午您也是要在外就餐的话，咱挑选门店哈，包括点外卖的话一定要留点心眼儿，看看这个线上线下的一些真实评价，包括一些大众的口碑，或者是看看是不是名厨亮灶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入嘴的事情还是要擦亮眼睛，毕竟食品安全无小事，咱千万马虎不得呀。

0: 12:30。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收听幸运九九二节目，我是美好生活体验观心员。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或者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都是可以和我留言互动的。而且呢，最近呢，参与到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都是有机会领取奖品的。首先呢，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您打开各个推文啊，底下呢就会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呢正在送华为手机哦，大家赶紧参与进来。同时呢，我们还给大家来送电影票，为了纪念红星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开展当中，加入我们只需要听音乐猜歌名就可以赢取到电影票了。现在朋友们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儿，就是电影，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播放其中的音乐，它中间呢有一个播放音乐的按钮，点一下听听这是什么歌，底下呢给出了1、2、3选项，如果说您知道歌名的话哈，就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一个按钮，跳转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选一选二或者是选三留到我们听歌互动的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给这5位朋友每一位送上4张观影券，那个观影券呢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所以说中奖的话呢就是您的手机就会收到一个这个链接啊，点击链接就可以了。那这次呢我们提供的电影票呢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都是可以来看的啊，这些电影院都是可以通兑的，不限影片也不限场次，大片儿最近热映的暑期档啊等等，大家都是可以随便来挑选的，场次也是随心看，哪怕你想半夜去看啊都是 OK 的，只要它有热映的影片也是随时可以看。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非常的简单哈，参与无成本，但是呢有可能会为自己和家人赢取到4张电影票。那昨天呢我们也有5位我们的听友获得了4张电影票，有一位昵称叫做云水禅心的朋友是昨天的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这位朋友，来听听看他的获奖感言吧。
2: 哎你好，是云水禅心是吗？
3: 对的。
2: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首先恭喜一下您啊，您参与我们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地名啊，获得免费电影票的活动，您是获得了4张电影票，应该在本周周一到周三吧收到短信。想问一下您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多长时间了？
3: 时间不短了，我挺难做的这个。
2: 您每天答题您感觉自己都能答对吗？
3: 基本上都能答对
2: 啊。您还记得这个你获得这个电影票这一期您答的是什么题吗？
3: 对呀、啊，猜的是人名还是地名？好像是猜人名是吧？听那歌，然后看就是那个
2: 是哪个地方的民歌？
3: 对对对，是哪个地方的民歌？
2: 对，谁不说俺家乡好？您选的是山东。
3: 对对对。
2: 对，回答正确啊，回答正确了。获得这4张电影票，您准备跟谁去看呢？
3: 肯定是跟家里边人去看，家人或者朋友呗。
2: 有没有这个比较中意的一些影片？现在
3: 比较中意的就是《八仙》，还有这个《功夫女足》呗。
2: 还是很期待的是吧？
3: 对对对，是。
2: 假如说让您把这个活动您要推荐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的话，您会发到哪个群里呢？
3: 我应该发到就是跟自己关系比较好比较熟的这些群里吧。
2: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就是石家庄的。
2: 那咱们石家庄这个影院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就在我们那个互动帖下边能够看到石家庄各区都是有能去的影院，应该有离您特别近的。
3: 对对对，是。
2: 好嘞，那恭喜您，希望您后续也多多的支持我们的活动，也多多参与，希望这两天您还能够中奖，好吧？
3: 行，我是非常期待，因为我参加好多集一期没中过，这次也是终于中了。
2: 是。好嘞，行，再见。
0: 你看只要是持续参与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获得我们的电影票哈、啊。尤其是现在呢还有很多热度很高的电影，比如说今年长征胜利90周年的影片四度热度持续走高。国内呢是上个月就是26号上映之后，票房就突破了2.29亿元，观影人次达到了700万，也是刷新了长征题材影片的票房记录。当地时间的7月10号，这部片子呢也是登陆到了北美30余家主流影院，覆盖了美国多座城市以及加拿大的核心城市。美籍华人呢聚集区的排片也是非常的密集，由专业的海外发行公司来负责推广。那我们国内呢，像前天上映的《功夫女足》，我觉得很多朋友呢也是在网上刷到了相关的一些宣传啊，包括一些片段啊等等，尤其是他又是星爷的这个堪称一匹黑马了。影片呢也没有做大规模的这种预热的宣传，但是呢从上映之后呢也是持续的霸占这种排片，上映之后的票房呢也是高歌猛进，同时呢口碑出现了两极分化。我最近呢在网上呢也是刷到了一些就是可能是截取片段吧，感觉还挺雷人的，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小伙伴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部片子如果说满分是10分的话，您看完之后给他打几分呢？最近这部片呢确实也是话题持续刷屏，成为了近期热度非常高的院线影片。这部影片呢7月11号登陆到了全国院线，上映第一天票房表现就十分的亮眼，当晚的10点半票房已经是逼近了2.6亿，单日的市场占比高达80%，包揽了同期主流观影人群。那截止到昨天的中午，总票房突破了3.23亿，专业的平台随之上调了票房的预测，终极预测呢从14亿攀升至了18.65亿。这部影片呢一共是106分钟，时长适配多场排片，所以说多家影城的单日排片超过了30场。因此朋友们想看的话，看一看附近的影院哈，应该就是各个时间段咱都是可以去看的。这也显示了周星驰星爷的一个国民号召力。那与火爆票房形成反差的撕裂呢就是口碑。影片的豆瓣开分是6.6分，超过了6万观众参与到了打分还有评分，差距悬殊。17%的观众给出了5星好评，当然有8.6%的观众打出了1星的差评。有不少70后、80后的影迷哈、啊，就是说为情怀去买单去观影嘛。片中经典的周氏的无厘头的这种风格，还有和功夫啊和足球结合的这种设定，也是让人怀念起了当时看少林足球的那种质感。同时呢，影片呢也是聚焦了草根女孩抱团追梦、深耕女性励志的内核，里面呢没有那种悬浮的英雄的叙事，就是凭借底层奋斗的这种真实的情感吧，打动了各位的观众。不过呢，据说哈，我看了一看这个网上的风评，因为我还没有去看过这部电影，就说它的短板也十分的突出，有很多的影迷也是在吐槽说剧情框架和少林足球高度雷同，只是把里面的角色换成了女性为主角，套路呢也是就是整个非常的有套路化，缺乏新意。此外呢，部分竞技的这种特效感觉质感也很粗糙，说绿布痕迹非常的明显，丢失了周氏喜剧的松弛感。其实我觉得主要它不是周星驰演的。那业内也分析说，影片敢零宣传空降，依托的就是周星驰多年积累的观众的基础，加之本周院线没有重磅的新片，市场空档呢也是为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上映环境。总体而言呢，可能啊这个功夫女足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女性追梦的全新内核也是一次不错的突破，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喜好理性去观影，尤其是已经看过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观影感受吧。既然说到了功夫女足哈，咱们就继续来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体育方面。先来看到的是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4强已经出炉了，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4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的4强，还是很有看点的。 同时呢，国际足联主席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确认，国际足联将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谈及美加墨世界杯扩军至48支参赛队的效果，他也是直言说，来自各大洲的球队都取得了进球，而且至少拿到了一个积分。非洲队当中呢，有9支闯入到了淘汰赛。上届世界杯非洲仅有5支球队参赛。2030年世界杯主办国呢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不过呢，比赛的一部分也将会在巴拉圭、还有乌拉圭、还有阿根廷来进行。再来说一个我今天看到的关于世界杯的有意思的小新闻，就是世界杯开始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开始收集这些纪念品，比如说我们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啊，也是上新了一款就是跟那个球类似的那种酒，白酒，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里面去搜一搜，那款卖的也不错啊，很多朋友呢也是用于纪念。那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始在官方的网站出售决赛的赛场草皮，表示呢，它将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那价格呢是这份草皮哈，每一份是450美元，目前呢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那根据它的官方的样品的图片显示，就是这一小块一小片吧，绿色的草皮封装在一个有机的玻璃立方体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7月19等一系列的字样，外包装呢是一个黑色的盒子，同时呢这个套装里面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的视频。商品的尺寸呢标注为17.5×17.5×17.5，就是一立方体，但是没有标注具体的单位，也没有说明啊，这是草皮有机立方体，还是说整个外包装的尺寸？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呢在收集相关的周边，比如纪念钞啊等等等等。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收集这些纪念品的话呢，还是要详细的看清楚它的一些细节的标注，因为有些信息呢确实是很模糊，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这种选购的误区。所以说大家入手之前啊，看清楚出品方，看清楚里面的一些细节，务必仔细的去核对相应的产品的参数。再来关注到 WTA 250雅典站签表在11号出炉了，郑钦文因为其他选手退赛递补晋级到了正赛，那首轮他会迎战6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马内罗，两人呢此前从未交过手。郑钦文当前世界排名是135位，距离直接晋级美网正赛的百名门槛还差将近200个积分。那这项时隔35年重启的赛事，当地时间的13号会正式开启这个正赛，这也是郑钦文冲击排名的一个关键的抢分的赛场了。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2-3惜败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女排，以东道主身份晋级总决赛的中国队将会在8强战当中迎战美国女排，总决赛呢将会在7月22号到26号在中国的澳门开打。那虽然说惜败这个强敌哈，有一点点遗憾，不过呢也是为队伍争取到了积累到了很多的实战经验，也希望我们的女排姑娘们可以调整好状态，全力的备战后续的强敌的对决。我们的运动健儿们也加油，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来听到这一首《南征北战》，我的天空。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欣媛。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回复了电影两个字，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想美好光影铸魂电影。

主题展映火热开展当中，大家只需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有机会啊获得我们的4张电影票，而且呢是全省120家中联影院通兑的。刚才呢我们在采访获奖的朋友也说他连续参与哈、啊、就有机会获奖，所以说呢我们的每天抽取5位，每个人4张，我觉得中奖的概率还是挺高的，大家积极参与进来，有一天您也会拿到我们的4张电影券哦。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现在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11号完成了 2VX 可重复使用火箭试验机首飞测试呢，在这个实验中心开展，整机呢是高7.3米，采用了液氧液氢动力，升空11米，横向移动16米，全程40秒平稳落地。此次实验呢用于验证回收控制技术，是日本降低航天发射成本、研发 H3 后继火箭的关键一步。日方后续呢将会分析数据研判2次的试飞安排。当地时间呢11号晚间，加拿大多伦多一个音乐节发生了现场的枪击案，事发时现场呢聚集了上万民众，枪击造成了2人当场身亡，6人受伤送医，嫌疑人作案之后呢逃离，至今在逃，警方也是第一时间封锁现场，疏散人群，并且暂停周边地铁运营，目前还未公布嫌犯的特征以及作案动机，相关调查仍在持续推进当中。之前呢说出门哈、必带的几样东西，伸手要钱，对不对？现在呢还多了一个，就是耳机，上下班路上啊，包括在家里追剧啊，或者是中午的时候你午休看一看综艺啊等等，几乎呢蓝牙耳机成为了随身的一个标配。不少朋友呢也是一带带上大半天，但是呢最近呢就看到网上有很多的疑问和言论啊，就说这个长期戴蓝牙耳机的话会长甲状腺结节，甚至是诱发癌症，听着让人挺心慌的，尤其是喜欢戴耳机的，耳机不离身的，那这到底是真的吗？这个说法呢其实源自2024年的一份国外的调研，研究统计了600多名受访者耳机使用与甲状腺结节的数据，发现每日佩戴时间越长，结节检出关联性越高，入耳式耳机离颈部甲状腺更近，关联会更加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研究只证明二者它是有关联的，但是不等于耳机直接治病，因为全文没有任何的蓝牙耳机致癌的言论。因为蓝牙耳机释放的呢是低强度非电离辐射，它的能量非常非常非常的低，短时间佩戴的话没有任何的危害，只有常年累月全天啊，就是你每天24小时这个365天你都佩戴的话，它的辐射持续近距离刺激才可能会造成这种结节的微小的辅助诱因，绝对不是主要的病因。同时呢临床当中甲状腺结节高发真正的元凶其实是遗传，包括长期熬夜焦虑，还有碘摄入失衡以及内分泌紊乱等等。那唯一诱发甲状腺癌的一些因素就是幼年头颈部放射照射，那耳机的辐射呢不在其中哦。所以说成年人的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呢近半数，大多数也属于良性，大家不用把这个问题全部归咎于耳机。那当然了，大家这个心里哈、也是觉得很不舒服啊，也给大家几个简单的养护小办法。比如说大家呢平常戴耳机的话，您持续戴1个小时就摘下来歇一歇，毕竟那个耳机尤其是入耳式的，你长期塞在耳朵里，它耳朵它也不舒服。然后空闲的时候呢都可以用一用手机的外放，偶尔呢可以换有线耳机，不是最近有线耳机还非常的火吗？又重新火回来了。睡前呢最好摘掉耳机，别贴着脖子放置。那同时呢如果说您家里哈、是有这种甲状腺家族史的朋友，每年呢定期做一些甲状腺的超声的体检。
当然归根到底呢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因为蓝牙耳机呢只是日常的咱们一个听歌啊听声音的一个工具，适度的使用不用去担惊受怕。那比起纠结耳机的辐射，大家最重要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咱早早睡，少熬夜，少内耗，休息规律，这才是守护甲状腺一个最关键的办法。所以说日常的朋友们还是留意关于耳机的使用时长啊，如果说您觉得不舒服的话，及时的去摘掉，就可以安心的去享受听歌啊，或者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去听一听相声啊等等这样的时光了。当然大家平常听广播也是可以的哦。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在说，说这两天就是天偶尔阴，然后又偶尔出太阳，时不时还下点小雨，但是怎么这么闷啊？确实，最近的天气哈，感觉就是进了蒸笼一样。这种时候呢，大家就想在空调屋里待着，一点都不想出来。但是呢，有些朋友啊就不敢多吹，比如说家里的老人长期吹空调的话，怕关节受凉；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抵抗力比较低，一冷一热的，也很容易感冒。包括其实成年人自己吹久了，也会觉得头疼啊、浑身不舒服啊等等。但如果说我开窗通风吧，外面热浪裹挟着湿气哈，就感觉往家里灌，感觉屋里特别特别的潮。今天呢，再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应景的好东西——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刚入夏的时候给大家推荐过一次，这次呢，我们又给大家补货了，可以让大家把屋里的那股不舒服的这种空气哈搅动起来，让整个屋里的空气都活动流通起来。关键是我觉得它最关键的是可以和空调搭配来使用。如果说您的空调打上27-28度的话，打开这个空气循环扇，整体的体感温度能够达到26度，就是让风在屋子里转起来，角角落落都是那种轻轻柔柔的又凉快的这种空气，就很适合家里有老人啊小朋友这种家庭来用。关键是你搭配在一起使用，或者是你开半个小时空调再把这个空气循环扇打开，真的是比单开空调省电太多了，绝对是属于超高性价比。今天的特惠价格只需要129元就可以到手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666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去下单购买啦。北京时间来到了12:57，今天中午的幸运992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和您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种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

0: 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0: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一点三十分。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金身全翼，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近期在多地均提高了起步定价，对比早年补贴大战的几毛钱，如今扫开就近两块钱，短途骑行成本明显上升，引发网友吐槽，性价比不如公交。分析认为，共享单车制造成本和运维费用逐年攀升，平台通过对单次骑行费用提价制造痛点，推动用户办卡，达到降价的目的，完成用户留存与绑定。由周星驰自导自演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公映。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该片公映首日取得了2.6亿元的票房，远超预测的1.9亿元，表现非常亮眼。根据最新预测，

0: 该片的总票房也从原来预测的14.28亿元上涨至18.65亿元。北京时间7月12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2030年世界杯的主办国是西班牙、摩洛哥和葡萄牙。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始在官网商店出售决赛赛场草皮，表示它将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价格为每份450美元，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七月十二号的下午三点至7月13号的下午的三点，我省的承德市因守银子矿区、新龙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承德市隆化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承德县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橙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义县、曲阳县、涞水县、富平县、唐县、顺平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卢龙县、海港区、抚宁区、石家庄市行唐县、井陉矿区、鹿泉区、灵寿县、井陉县、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廊坊市三河市、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红色预警区内的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请按照当地的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的受危险人员，请根据当地的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临时安置点。继续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24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2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7度。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应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5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5号的夜间到16号，南部地区应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到地方被你恨，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互动交流。想点歌的话呢，各位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然后在回弹的即时的帖子下方去点歌留言就可以了。一会儿呢，集中的看看各位的点歌的需求。各位此时此刻有任何的关于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纪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选项，将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晚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这个兑换券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是吧功夫女足，你就可以凭着这个兑换券就可以去免费去看了啊。整个票券的统一的有效期是一直到2026年的10月31号。如果说您中奖了，观影券的链接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各位的。从7月1号一直到7月31号，我们的活动都在持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每天呢踊跃的参与进来，每晚8点获奖名单。

问一下各位，哪里能欣赏到荷花？确实啊，荷花也是到了开放的季节了，也是赏荷的一个好时节。各位有任何推荐的啊？他也没说具体哪里，咱们就哪儿有，咱们就说就行了。

现在这个季节啊，要说你看除了赏荷之外，那最近如果说想去哪儿，各位可能会想到我想去海边。哎呀，但是又有人就说了，哎呀，是想最近去海边，但是这连日来阴雨绵绵的，这去海边那也不能下去游泳啊。比如说以秦皇岛为例来吧，是吧，很多一些游客担心就雨天就会打乱自己的出游的计划。有的朋友没有看天气预报啊，最近就去到这个海边了，发现哎呦这怎么办呢，这户外也不能玩，想去室内去玩，那有什么好的选择吗？我呢掐指一算啊，就算到各位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说今天节目啊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遇到雨天的秦皇岛应该怎么玩，能玩出一种别样的浪漫。我的好朋友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的一些工作人员呢，他就告诉我了，他说呢，最近呢我们局呢也是特别推出了秦皇岛的室内游玩攻略，然后我把这个攻略呢我就发到公众号了，你去看一看。然后我就看了看啊，我把一些他认为的正确的啊可以打开在室内游玩的一些方式告诉各位，就是不用淋雨照样可以玩转秦皇岛。室内游玩相对来说啊，可能提到的一些地方大家都会觉得哟怎么也没听过呀，怎么这么小众啊。借着这一波啊，各位也可以了解一下，其实呢不光室外好玩，室内的秦皇岛啊也属于有非常让你觉得不一样的感觉。首先呢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文博场馆啊，比如说山海关的中国长城博物馆，各位有去过吗？这座博物馆呢也是非常厉害的啊，属于国家一级馆，馆藏海量的长城文物。你想一想雨天的时候你在这个馆里可以静静的欣赏啊那些是吧古代的一些兵器啦，是吧，可以沉浸式的读懂万里长城起点的厚重的历史。不光是吧你光去看天下第一关，光去看老龙头了，光看那个建筑了，你历史不知道，你是不是看的就觉得有点不知所谓呢？还有呢秦皇岛博物馆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它也是有一些历史的一些物件，包括历史的一些资料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比如说秦皇东巡啦，是吧，还有这种孤竹古国啦等等等等，就是本地发展的一个脉络。这个呢适合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去了，真的是遇到雨天了，不能在这个酒店里待着吧，是吧，孩子也待不住，那就可以带着孩子去到博物馆里转一转，这个比较适合啊。还有呢就是算是更小众的一个地方了，很多朋友都不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作为自己的目的地的，因为呢它叫做秦皇岛的玻璃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呢一直以来呢是受到了一些工业文艺爱好者的一些喜好但是如果说外面下雨了，沙滩不能玩，是吧，你这个轮船不能坐，是吧，索道缆车你不能上，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选择到这儿看一看啊，可以感受一下这里就是彩色玻璃光影的这种氛围感。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漂亮的咖啡屋啦，美丽的书店啦，是吧，这些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比如说啊有一个咖啡馆吧，各位去关注一下，叫做猫的天空之城书店北北咖啡，这两个地方你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书店，一个是咖啡屋，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地方。书店顾名思义，是吧，你可以看看书啦，可以静想啦，听听音乐啦，让自己静下来，喝喝咖啡，捧一杯热饮啊，你可以隔窗远眺外面的雨雾的感觉。另外如果

果说有这种心情的话呢，可以手写一封明信片啊，可以寄给自己也好，或者说寄给远方的爱人。遇到雨天了，我觉得呢，这才是雨天最温柔的打开的方式了，是吧？最治愈的雨天的玩法就莫过于，是吧，找一间临海的咖啡空间，静静地坐到那里，看看壮美的海景也好，或者说雨景也罢。很多朋友呢，你看遇到雨天了，我就在自己的酒店住着，有可能呢酒店的内部呢会有游泳池，甚至还会有温泉的一些体验。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你就会觉得哟，那即便下雨了也不会影响我的心情还有我的行程。比如说呢，你如果说你住到了渔岛的菲舍尔海景温泉的话呢，你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它那边有一个我觉得值得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全景的玻璃穹顶啊，可以让你整个在里边哈，又有观景的感觉啊，空间感也不会觉得非常的闷热，还有呢又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健康。还有就是你可以抬眼啊，就能远眺到比如说鱼浪啦，这个轮船啦，包括海燕等等等等。秦皇岛称离呢，阿尔卡迪亚这边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有很多的一些泳池、泡池，包括有一些私汤入户的等等等等，包括秦皇岛市的市区的一些具有温泉属性的一些度假村啦、酒店啦，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真的，雨天泡个汤，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你觉得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你看，说了一些吃的，说了一些喝的，说了一些玩的。如果说下雨天了，室内可能大家就能想到是不是应该安排一些演出的观看呢？这个时节呢，到秦皇岛的话呢，也有一些室内的演出供大家去选择，比如推荐的一个史诗级的全息剧场《秦皇山海情》，可以去关注一下。里边呢，不仅有这种环形的水幕，还有 3D 的威亚，还有全息的投影啊，可以还原秦皇岛的千年的故事。时间呢不会特别长，一个小时吧。但是呢，它会适配全年龄段啊，小朋友、年轻人、老人都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有一个地方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山海关的长城的室内史诗秀。这个时间呢也是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以让你呢可以有这种穿越千年历史的感觉，感受家国情怀和长城精神的磅礴的一个力量。另外啊，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的就是秦皇岛的野生动物园，里边会有这种奇幻马戏，包括萌宠互动、杂技、魔术，还有环球飞车等等等等。带着孩子的话呢，刚才提到比如山海情也好，或者长城的这些室内的史诗秀，可能孩子看不懂，那去野生动物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去野生动物园你可以坐里边的一些观光车，也可以选择自己自驾，都是可以的。各位还有哪些好的推荐啊，也可以欢迎留言互动交流。有人说，哎呀，那我去到秦皇岛了，我可能啊为了打那个卡，我也想去趟阿那亚，那阿那亚的下雨天之后能有怎样的一些体验呢？阿那亚下雨之后相对来说比如说咖啡屋了、图书馆了等一些知名的网红打卡点，可能人就没有那么多了我说的是外面，有可能大家都集中在屋里面了。总之来说，这个季节确实要不你赶个早点，要不赶一个晚场，人会少一些，你拍照的感觉不错。除了这个时间段，其他的时间哎呀人真的太多了。孤独图书馆一点他都不孤独。我会推荐你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去到阿那亚看看演出，提前前提是你预约好了门票，预约好了这种场次啊，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至于觉得里边人特别多，体验感不好了。比如说，他们暑期呢会有一些非常
好看的一些戏啊，可以轮番登场，比如说你像绿野仙踪、小王子、宝船，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有一些呢，就是音乐灯光装置的一些作品，火鸟亚洲的首演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啊？它是那种数百盏回收的汽车尾灯，在日落之后的海边啊，给你点亮的，你可以关注一下。所以说各位啊，甭管去哪儿了，雨天不是旅行的一个阻碍，而是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有的时候呢，下雨了反而会让你觉得哟，这个景点让你感觉到了不一样的一种美好。总之来说呢，秦皇岛呢已经给各位准备好了。各位呢都可以去选择关注游玩啊。另外各位有哪些喜欢的或者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原文字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丢火车的啊，《火车日记》，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刚才呢，千里马想问一下，说哪里能看这个荷花呀？我看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你想看荷花的话，那正定那边可以看的。正定那儿确实有，没有说具体位置啊。我印象中在望泉古街的附近那边有一个荷花池，非常漂亮。另外就是在滹沱河的沿线，在明溪湖的对面啊，就是在明溪湖的，在它的南侧那边也有一片荷花池，也可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回复啊电影两个字，想获取免费的门票，没有问题啊，各位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参与进来。每天呢会抽取五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四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各位来听听歌曲啊，到底是什么，来听听这首歌曲，各位应该也会非常的熟悉。如果说你听出来的话呢，马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在回弹帖子下方去把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过去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经典的这首红歌。

怎么样，各位？能听出来这是哪首歌曲吗？非常经典，对不对？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三个答案，各位一起来参考一下。我们的答案是一，宋战友；二，送别；三，我的好兄弟。你觉得这应该是哪首呢？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需要发送到我们的回弹的帖子下方，就算您参与成功了。马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每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会准时的开讲。8点10分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晴，25度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晴，19度到31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6度到31度。秦皇岛大雨转雷阵雨，24度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转晴，24度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24度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雷阵雨转晴，25度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转晴，26度到34度，东北风4到5级。邢台阴转晴，24度到34度，北风4到5级。邯郸多云转晴，26度到34度，北风3到5级。北京多云，23度到33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度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20度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9度到37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6度到31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14， PM10 的指数为23，空气质量属于优。热心听友千里马想问问各位啊，哪里能看荷花，有推荐的地方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另外全国各地的一些赏荷花的地方也有很多啊，各位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回复了。

0: 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10:10来关注一组快报。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近日，以花海奇妙夜、星河入梦来为主题的唐山花海狂欢节在唐山市开平区花海北区正式启幕。活动将持续至10月8号，贯穿暑期、中秋、国庆三大节点，为市民游客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夜游新场景。7月9号，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定州博物馆馆藏的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作为河北省唯一入选展品赴上海参展。据了解，该展览将持续至明年的11月份。7月11号上午，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100米暨 UIPM 2026年现代五项障碍跑世锦赛选拔赛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河北邯郸鸣枪开赛。作为联赛100米组别的揭幕战，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选手齐聚古都，在1.8公里的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展开激烈角逐。近日，云南大理洱海海菜花漫湖绽放，碧波之上，星星点点的白色花瓣悄然探出水面，淡黄的花蕊在阳光下泛着微光，除涟漪轻轻摇曳，初夏氛围感非常的强。
7: 生活的压力，
8: 说句再见；
7: 工作的重担，
8: 下周再续。
7: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8: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7: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8: 留。 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7: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8: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7: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8: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出现。
1: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朋友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我来关注一下九九二吉时好运啊，今天上午八点的开奖结果，开奖号码呢正序是605和倒序506，各位有中奖的吗？本时段呢共有6位朋友中奖了，平分奖金1500元，每人得到250元的奖金。今天晚上呢18点，奖金500元继续等着各位了。没有参与的朋友呢赶紧参与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九九二的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视频呢也非常简单，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九九二开奖，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就可以了。

0: 九九二吉时好运，七月份呢有惊喜的福利啊，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相伴，数字摇奖双重礼，从7月13号开始一直到7月31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月底，玩法升级了，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率啊直接概率翻倍了，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各位不要错过了。时间过很慢，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问到各位说，这个河北省内啊有哪些值得去观赏的荷花啊，千里马他是问了，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史立明他说呢，衡水湖这边有荷花，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嗯，衡水湖的荷花是吧，那说到衡水湖了，我马上又想到哪儿呢，就是白洋淀的荷花，那肯定就不用说了，很多朋友都直接在脑子里的衡水湖的荷花，我觉得也别有一番风味吧，因为呢之前是去过啊，你看万亩的荷花再配上芦苇荡，你坐着船穿行其中，真的就像走进画里一样，就衡水湖的荷花呢跟别处的不一样，就是它的荷叶会超级的大，就是能当这个伞去用，当时去那儿呢就拍了好多的照片啊，孩子们呢蹲在船边看着鱼，真的非常的高兴啊，整个全家人也玩得非常的放松。我建议大家傍晚的时候去，为什么呢，第一呢就是你白天去的话呢就是太热了啊，傍晚去的话既不热，另外呢就是夕阳会把这个荷花染成金色，会更加的漂亮，更加的出片儿。
1: 翘起嘴角最重要。
0: 我们再来听听这位朋友幸福纸袋。
2: 看荷花的话，去石家庄南高级公园。
0: 手风之间穿过。他说到的是南高级公园有荷花，宋亮也说了，说南高级这边可以赏花。
1: 划过长夜的想象，不在路上慵懒徜徉。
0: 正是赏荷的好时节。尤其到周末的时候啊，一些爱美的一些女士啊可以出发了啊，你可以穿一个跟拍荷花照片相配的一些颜色的照片啊，我觉得个人觉得，我觉得你穿一身黄衣是不是会跟黄裙是不是更适配呢，蓝天白云黄裙啊，绿荷。李博文他说呢，太平河的爱莲池啊，还说爱莲桥这儿也行。你会发现比如说太平河也好，或者说这个滹沱河的沿线也好，它有这个往外伸出去的这个栈道的两侧啊，经常会有这种荷花的点缀，布景也是一绝是吧。当然了，也有人自己在家里养荷花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自己在家养荷花，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姥爷他就在自己的院子里用一个那种特别普通的那种大的水缸，现在想想可能就是这种养鱼缸嘛，大的陶土做的那种大缸，里边呢就会放上荷花，然后荷花叶子下面呢养着是小鱼，我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你们的家里有没有这样去养的啊。
1: 不怕失败有
0: 我小时候一去到姥爷家就喜欢啊，拿着那个小网子去捞鱼，然后把那个荷叶掀开，小鱼呢就一片一片的往外乱跑，一看我过去了，他们就瞬间就藏到了荷叶下面了。
1: 很远的地方，你在心上，我在远方，相信你也是。
0: 各位还有哪些推荐的适合赏荷的好地方啊，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
1: 给你唱
0: 好了，下半时段呢咱们来聊一个发生在河南的含糖量很高的故事吧。
1: 希望这个陪
0: 你看，都说呢夏天有三宝，空调 WiFi 还有冰镇的西瓜，但是今年夏天呢河南的瓜农们却笑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西瓜呢集中上市，同品质的西瓜价格比去年同期低了40%，你看看这个几乎腰斩了啊，大批成熟的西瓜滞留在田间地头，他们真的非常的愁。 但是呢，你看瓜农的这个愁容还没有散尽呢。哎，一场从景区到企业，再从市民到政府的甜蜜接力，让田间地头的这些西瓜呢，变成了人心之间的一个温暖了。到底怎么回事呢？跟各位来讲一个反向砍价的一个故事。我们先把目光放到河南开封的西瓜收购现场。一位爱心人士呢，就对这个瓜农说：“说啊，你放心啊，让你们够本儿啊，我们两倍价格收。”你听听，一句两倍收，瞬间让瓜农脸上啊，就是绽放出笑容了。真的，听完我只想说，就这叫啥？这才是真正的硬核的反向砍价。是吧，一般你想我们出去砍价，比如说以我为例吧，我们去买一个车是吧，他卖20万，我一般就砍，哎，5万你卖不卖呀，我们一般都是往下砍对吧，哎，人家是直接往上给翻倍。我们再把目光放到河南的一些景区上面吧，比如说河南栾川重渡沟的景区，人家是直接派工作人员就去助农收瓜了，一次买了100吨。还在路上没有变成划过长夜的，真的，这个西瓜运回景区之后啊，那些景区的工作人员都，我的天哪，这么多，然后一些游客也看到，我的天哪，这么多，然后这些景区是投放到了比如说一些步道民宿的一些点位啊，干嘛呢，免费供游客消暑品尝。游客一看这情况，我的天哪，这么好吃，都惊呆了。再把目光放到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啊，这也是最近比较出圈的一个景区，人家也是大批量的采购本地的西瓜，然后干嘛呢，统一冰镇保鲜。然后呢，这个呢也给大家来了一个趣味性，就是你来这玩了是吧，你一些游客，你只需要跟园内的 NPC 互动，然后收集他们的道具叫做胶子，然后呢就能免费的兑换冰镇西瓜。到我当初的模样，你瞧瞧这。

边逛景区边吃边整西瓜，这体验太穿越了。还没完呢，再把目光放到河南郑州的银鸡动物王国，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了啊。人家每天给游客发放2000多斤的西瓜，有些游客就说了，哎呀，我吃不了这么多，我吃不了这么多。人家直接说了，你吃不了你兜着走。怕失败有我在身旁。瞧瞧这。还有呢啊，万岁山的武侠城，这也是属于一个顶流了吧。人家干嘛呢，人家是每天采购10000多斤西瓜，然后在园区内免费发放。相信你也是一样，渐渐真的，我就在想，这哪是西瓜呀，不是，这哪是景区呀，这简直是夏日清凉补给站呢。我就在想啊，就是你看发了这么多西瓜，而一些游客到那儿了，真的吃了一个够，回家他们是不是就不想再吃西瓜了？或者说看到那些花钱的西瓜就觉得不香了？那有人听完之后就说了，哟，这景区挺厉害呀，啊，这还能怎么着啊？我跟你说，为了啊帮助这些瓜农，人家怎么办呢？人家还有一些企业，人家也出手了。那有人说了，那企业出手，那不就收购西瓜，然后再卖西瓜吗？你看，你是小瞧人家了。人家这个企业是干嘛的呢？人家是做西瓜酱的。朋友们，没听错，西瓜酱啊！人家企业也说了，你西瓜有多少，我们就要多少；你有多少，我们就要多少，我们全给它做成西瓜酱。真的，我有时候我就在纳闷啊，西瓜酱这到底是个什么，甜口的、酸口的、咸口的，各位有吃过西瓜酱吗？人家做西瓜酱的企业啊，人家有这个酱厂已经用了40多万斤的西瓜了，而且人家还说了，未来我们要再收100万斤的左右的西瓜。天哪，真的，人家就是开足马力把田间西瓜变成飘香万里的西瓜酱。我真的，我就觉得这酱做出来肯定格外的香，因为呢里边有爱心的味道啊。当地的一些企业啊也是非常的有爱心，也非常的热心，人家就说了，说我们不讲价啊，瓜农报多少钱我们就多少钱收购，我们一次性啊就可以采购10万斤的西瓜。一家企业人家就采购这个10万斤的西瓜，投放到了门店之后呢，免费发放给邻里，然后一些商超了，包括一些餐饮店也是纷纷的行动啊，采购一些滞销的西瓜，让市民和顾客免费的发放。你看，一些爱心人士出手了，一些爱心企业也出手了，那包括一些爱心的景区也出手了，那政府那肯定也出手了。河南的全省的农业农村部门呢，是联合城管部门，是设置了1000多个西瓜临时的销售点。河南省的工商联发出了联心助农促销增收号召啊，是企业商会行业的一些协会纷纷响应了。然后河南省的总工会呢，也是开展了工会送清凉的活动，像郑州了、开封呢，两地的工会已经累计采购助农西瓜超过了70万斤了。多好啊，你看景区、企业、政府、媒体、普通人，每一份力量加在一起，就变成了瓜农们头顶上那把最大的遮阳伞了。在你的心上，多好啊，你看有人说夏天最甜的是西瓜，我觉得比西瓜更甜的那绝对是人心了。

拳王石家庄运营中心刘，他说呢，西瓜酱你都没吃过，大茂你这孤陋寡闻了呀。我在身旁九哥他说，我们这边常吃的豆豉酱就是发酵后的熟黄豆加西瓜或者西红柿再发酵做出来的。怕失败有我在身旁。哦，是这样的。真是真没吃过，有时候我在那个超市我买我也没见到这个了。那我下次

次去我专门去到那个调料区，尤其是放酱料的区，我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类似的西瓜酱，我也买一瓶尝一尝。啊，对，你另外告诉我这啥味儿的呀？应该是甜口的、酸口的还是咸口的呢？各位啊，可以持续的发送过来啊。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咱们来听一听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吧。因为刚才不是有人问到了，说哎呀哪里可以赏荷花呀，真的现在就是一个赏荷好时节，这个时候你赏着荷花再听着这个荷塘月色，是不是瞬间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荷花仙子一样呢？

0: 遍的仰望。
1: 哎呀，说到这个喝西瓜酱啊，哎，真的，我没有说，我故意说我没见过或者没吃过，真的是没见过没吃过。我发现，哎呦，咱们有一位叫做赵小旭朋友，人家还自己做过呢，而且是经常做。我来听听这位女士。
2: 是主持人，我们家就以前年年做西瓜酱，把那个豆煮熟，滚上来面晒晒，把那个馒头蒸熟，掰成一小块，用那个布包好晒晒，然后都晒干以后，一层西瓜，一层豆，一层馒头，一层盐，把它铺好，就这么一层一层的铺，然后用那个布塑料纸包起来，再放在太阳底下晒。在大概半个多月以后，再用那个棍子搅和搅和，然后再晒，特别好吃。
1: 哎呀，真的，我听您说，我就在那儿咽口水呢。但我有一个那个非常拙劣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这个西瓜酱里边的西瓜籽儿要挑出来吗？天空啊，他来给说这个口味了。
3: 还有甜口的西瓜酱，搁西瓜，搁酒，搁盐，就能做成西瓜酱。
1: 嗯，这西瓜酱嘛，搁西瓜，搁盐，搁酱。真的，我再去超市，我觉得应该是有卖西瓜酱的吧，我一定要去买一个尝一尝啊！我买完之后回来跟大家回馈一下子，到底好不好吃啊？但听刚才赵女士说的这个，那应该非常好吃啊。说了西瓜酱了啊，又有人有这样一个问题，有吃过西瓜馅的饺子吗？来，卡罗。
4: 有谁吃过西瓜皮馅的饺子？挺不错的
1: 呀，西瓜皮馅的饺子，我觉得应该不多吧。那西瓜皮。

0: 我听说过有炒菜的，有凉拌的，这个确实是有啊。当然了，也有像我小时候经常用的，就是拿它来美容的啊，吃完了之后西瓜皮往脸上划了，这样的脸上光光的。现在不这么干了，小时候就觉得哟，那可清凉了，然后脸上可滑了，就感觉这就是护肤品一样。我们的即时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于四，他说呢，想看荷花的朋友你来廊坊市香河县刘宋镇庆功台村吧，那里好多荷花呀。哎呦，感谢您，太详细了，廊坊市香河县刘宋镇庆功台村。然后电卡米粉他说，大茂啊，哥们儿终于在台风来之前从青岛回来了，这一次跟身体一样，大家说个好消息，我们测试的半固态150度的电池全程去青岛不用充电，到了以后还有6%的电量，不过根据现在的天气开空调全程120的速度这么跑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不开空调到了城区也能再跑一段150度。那接下来呢，下半年会有几个品牌同时上，买车别着急。嗯，你这属于一手的内部资料了啊，以后这个电池可能用的时间越来越长，跑得越来越远了，太好了。革命继续，他说呢，点个无尽空虚吧，黄家驹的。不好意思啊，没有这首歌曲。刘刘他说呢，西瓜皮儿馅儿的饺子我吃过，可香可好吃了，是我吃过饺子里面最好吃的一种馅儿。啊，看来我又多了一个尝试，西瓜的酱，还有西瓜皮儿的馅儿的饺子，尝一尝。然后赵女士赶紧给回复了，她说如果是那种大西瓜籽儿，一直放瓜籽儿那样吃了就行，瓜子皮是咸咸的。谁能走进你的心？好了，各位非常感谢各位的这种指导啊，我回去我试那么一下子。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回去我试一下子。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一下强降水啊，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9:50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1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的累计雨量啊会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和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降水之后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另外14号呢，我省的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达到39度以上。15号中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35到38度。今天下午，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和沧州沿岸海域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级。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级。另外，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昨天下午的14:30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2号的下午3点到7月10。

0: 13号下午3点，我省的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达到红色预警。承德市隆化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承德县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兴隆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义县、曲阳县、涞水县、富平县、唐县、顺平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卢龙县、海港区、抚宁区、石家庄市行塘县井陉矿区、鹿泉区、灵寿县、井陉县、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廊坊市三河市、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红色预警区域内的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请按照当地的防灾部门组织立即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橙色预警区域内的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域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的防灾部门组织立即前往撤离到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24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2到20度，其他地区呢21到27度。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5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另外，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5号的夜间到16号，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1和6，除了邢台之外呢，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看微信可以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现在重磅来袭啊，华为的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只要您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转发的这个图文进行转发点赞和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及时到，好运来。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1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在回复点歌，您如果想听歌的话，这个您别回复点歌，您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000，然后呢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000我们的互动专区，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底下这个留言啊，我们就能看到了。想听什么歌，或者是想送上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另外呢，想看电影的朋友啊，这个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呢已经是进行到了13天的时间了，就是从7月1号开始到今天，然后呢会在7月31号，就整个七月到月底就结束了。我们请大家免费看电影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呢回复电影两个字，同样是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只要您答对我们给大家出的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电影票。就是您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序号发到评论区里边，这就算参与成功了。记得是序号啊，千万不要输入文字，不要输入3个4个以上重复的这个序号，只要输入一个序号，就是1或2或3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进行抽奖，在8点半左右呢会进行公布，每天会�抽取5位的幸运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而且这个电影兑换券啊，首先是全省有超过100家，每个城市都有，肯定有一个是离您比较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什么电影都可以看。然后这个兑换券啊，它的有效期呢截止到今年的10月31号。如果想要参与的朋友啊，欢迎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聊世界杯的事儿。本次世界杯4强终于确定了，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这4支球队啊都是豪门球队，实力呢也都是非常强劲的。就在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啊，发生了很多令人惊叹的一些瞬间，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却只有这4支球队留到了最后。那这4强当中没有黑马，没有奇迹，留下来的都是传统强队，都是硬骨头。这4支球队啊，经验可以说都非常的丰富。其中的阿根廷队，我觉得他们有上一次就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夺冠的经历，那个时候呢他们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就像梅西带着一群小伙子在踢球。那现在啊，这个经过了4年时间的历练，他们已经是成为了经验丰富的老牌强队了。相较于阿根廷，更年轻的西班牙也是有更多的期待，你像是内马尔、亚马尔、佩德里还有罗德里，他们就代表了一种向上的生命力。

就是他们之前身上的那种英伦绅士的感觉不见了。你看从这几场淘汰赛看下来，他们身上好像出现了那种很多人好久不见的血性，就是那种拼搏的劲儿啊，是真的在英格兰队当中是不多见的。虽然说英格兰队这几场淘汰赛一场比一场坎坷，但是他们都咬住了牙拼到了最后。总之现在四支球队啊，这个落位四强，冠军的诞生呢，这个也会从他们四支球队当中产生。就是哪支球队夺冠，我觉得都不会让人感到意外的。但是你看像法国、阿根廷是吧，这是2018年、2022年夺得了冠军。而英格兰如果夺冠的话，那就是他们时隔跨越60年，1966年到现在。你看这期间英格兰人一遍一遍地唱着足球回家是吧，因为现代足球是英国人发明的吧。但是他们每一次世界杯在这60年间就一次又一次地倒在黎明之前。如果说英格兰夺冠的话啊，他们也会打破魔咒啊。不过就是在世界杯历史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外籍主帅率队夺冠的。因为英格兰的主帅啊图赫尔他是德国人，如果说能打破这条百年的世界杯的铁律，那这个冠军的分量还是会有点重的。而且说到了图赫尔，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感觉英格兰队身上那种血性，我觉得这跟主帅图赫尔啊，他的执教风格包括和他的性格是有直接关系的。他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主教练，包括他在公开比赛完之后公开场合对吧，批评自己的主力球员贝林厄姆，就是而且和贝林厄姆之间两个人闹得关系很僵硬，但是在这届世界杯前呢，他又把贝林厄姆给带上了，就是在更衣室里树立了绝对权威。所以说这个图赫尔对英格兰的改造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那如果阿根廷夺冠的话啊，也将会创造历史。什么历史呢？就是世界杯卫冕冠军。如果说他们2026年再夺一冠的话，还有一个人就是梅西的这个历史地位啊，就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了。总之不管怎么说，四支球队都是让人非常期待的。从7月15号半决赛就要开始了，15号和16号两场半决赛，我觉得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啊，都会书写新的历史。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这四支球队，他们都背负着属于自己的特殊使命，有的要延续王朝，有的要打破魔咒，有的要超越传奇。我觉得咱们啊，作为球迷，作为观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仔细感受每一位球员、每一支球队他们在赛场上拼搏的气息，学会享受比赛、尊重比赛、欣赏比赛。最后也想问问大家啊，就是这四支球队，您更看好谁夺冠呢？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开场跟大家聊完了世界杯，再来说说咱们身边的足球赛事啊，来说说河北武超。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河北武超第九轮啊，这是结束了。在本轮的焦点战当中呢，这个领头羊保定队是主场战胜了强势崛起的邢台队，也是以四连胜啊领跑积分榜。保定队呢也是成为本赛季唯一保持不败的球队。说实话，这个卫冕冠军真的是实力非常的强悍啊。那在射手榜方面呢，这个邯郸队的杨凯登啊也是现在升至榜首，九轮打进13粒进球。本轮赛事呢，积分榜的前四位的保定队、石家庄队、邯郸队还有邢台队是捉对厮杀。虽然邯郸队和邢台队啊，这个分别是不敌石家庄和保定，但是凭借着前期的积分的优势，这个四队的排名保持不变。分别是保定队积25分，石家庄队积22分，邯郸队积19分，然后邢台队呢积18分。秦皇岛队呢本轮客场是6-2战胜了定州队，同样积分达到了18分，排在第5位。定州队呢积分积9分，排名第11位。张家口队主场是8-5战胜了新集队。在结束了三连败的同时呢，积分也来到了16分，排名上升到了第6位。新集队积3分，排名第13位。此外呢，沧州是客场2-2战平了承德，两队分别积16分和11分，排名第7和第8。唐山队呢，客场是战胜了雄安新区队，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积10分，排名第9。雄安新区队啊，仍然是一胜难求啊，副班长。廊坊队呢，客场5-1战胜了衡水队，两队的积分分别为10分和4分，排在第10和第12位。在射手榜方面啊，刚才说到了邯郸队的杨凯登，本轮是梅开二度进了2个球，以13粒进球升到了进球榜的首位。哎呀，这怎么说呢，世界杯我们没法去现场去看见，但是每周的五超联赛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家乡球队来摇旗呐喊加油助威，可以去现场感受足球的魅力。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晴，25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晴，19到31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6到31度。秦皇岛大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转晴，24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24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雷阵雨转晴，25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转晴，26到34度，东北风4到5级。邢台阴转晴，24到34度，北风4到5级。邯郸多云转晴，26到34度，北风4到5级。北京多云，23到33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20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9到37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4 ，PM10 的指数为23，空气质量属于优。现在已经是到了7月中旬了，已经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现在这天是又闷又热，就感觉是桑拿天一样，就出门就身上就黏糊糊的，没走两步身上就一身汗。那这种时候呢，空调确实能够有效的降温，但是有些人他不敢多吹啊，像家里有老人是吧，怕这个关节受凉，孩子呢容易感冒。所以这时候啊，就特别适合吹一吹电风扇。那我们今天的爱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它是可以遥控语音款。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就是价格非常的优惠和实惠，只需要129块钱，两个颜色可以选，深灰色和玫瑰金粉这两个颜色。它呢，就是您打开之后就可以让整个屋里边这个空气啊都活起来，都流通起来。关键是它不是就是对着人硬吹，而是让你这个风啊在屋子里边转起来，轻柔然后又舒服自然，特别适合家里有老人呢还有孩子的家庭。就是关键它比空调还省电。跟大家说一下，这款循环扇啊，它是可以360度无死角的那种循环，就是凉风可以送到你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关键它很安静，噪音很小，3档以下几乎是没有声音的。你假如说你开到5档，这个比较高的档位才能有点声音，但是它只出声，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另外呢，它有 AI 语音控制，它这个语音控制啊，不需要你连你家的 WiFi 互联网，也不用下什么 APP， 你就直接对着它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啊，它就打开了。然后比如说要调小点调大点，你就跟它说小荣小荣，这个风小一点风大一点，它都能听懂。所以说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啊，就是他们操作起来很简单很方便。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另外夏天一到呢，这个外边紫外线比较强，加上你在房间里可能开空调的话比较干燥是吧，那眼周的这个小细纹呢，黑眼圈啊就容易跑出来。那如果说你想护肤又不想花什么大价钱，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款性价比超高的一个王牌产品，就是欧莱雅第3代叫紫熨斗眼霜。这个眼霜啊，可以说是集欧莱雅他们家所有的看家本领于一身。它的核心呢，添加了这个王牌的抗老成分啊，玻色因 Pro。 而且能够七倍促生这个胶原蛋白，就是把你那个有细纹的地方啊，或者是凹陷的地方呢，那种纹路给撑起来。所以无论是眼角的鱼尾纹呐，眉心的那种川字纹，还是像法令纹、抬头纹，哎，它都能管用。而且啊，它是那种升级了冰感按摩头，挤出来是那种清爽的乳霜质地。你假如说这个头天晚上喝水喝多了是吧，你早上起来如果眼睛那边比较浮肿的话，就拿这个按摩头在眼周打个圈，冰冰凉凉的，消肿特别快。它呢是全脸都能用啊，虽然说它是眼霜，但是你比如说像川字纹啊、法令纹啊，这边都是可以涂的。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平时这款眼霜的价格在专柜呢要卖到300多块钱，那今天在爱商城109块直接带走这个30毫升的正装。这还不算完，还额外加赠您4支7.5毫升的小样。这小样加起来4支，你想想都快赶上一个正装的量了，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一次到手2支正装的量。但是提醒大家啊，库存是有限的，需要的朋友得抓紧点下单。您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4: 你知道哪个城市马拉松的历史最悠久吗？
5: 我是你们的体育 AI 主播显眼包。敲黑板，波士顿马拉松就是马拉松界的火化石。1897年开跑的时候，汽车都还没量产呢。第一届比赛只有15个猛男参赛，冠军成绩2小时55分，放现在连业余大神都能碾压。但你知道早期波马有多硬核吗？选手要自带水壶，路上没有医疗站，甚至有人边跑边喝生鸡蛋补充能量。更离谱的是，1967年女侠凯瑟琳·斯威策为了参赛，居然伪装成男人注册，结果被裁判发现后上演赛道撕名牌大战。现在的波马资格赛标准比985录取线还简，25岁小伙要跑进3小时才能报名，这哪是马拉松，分明是人类高质量男性认证考试。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7: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两位朋友问了个问题，严上啊，他问了，他说石家庄市区这早晚高峰还限行外地车的牌照吗？啊，跟您说一下啊，您可以放心通行，不限号。然后这位叫玉点的朋友，他说问了一个事儿，他的语音就不放了，有点长，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淮中路胜利大街到平安大街那一段修路该怎么回家。那儿啊我还真去过，应该是上星期去的，那儿不有一个红房子装饰城嘛，是吧？怎么走呢？淮中路您从平安大街拐是拐不进去的，您要绕行到胜利大街那个位置，然后往里走，能走只能是通行一辆车，就是只有一条车道，这一条车道就相当于变成了一个单行道了，只能是从胜利大街往平安大街那个方向走，就变成了只能是由西向东通行，您从平安大街那儿啊绕到淮中路是进不去的。另外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但是还有朋友问啊，说这个该怎么参与，可能是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可以邀请大家来免费看电影，但是呢您得参与其中，回答对问题。这个活动呢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是由河北省委宣传部还有河北省电影局主办的一个叫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即电影加消费行动。如果想参与的话，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会弹出一个链接，点进这个链接，然后点击右下角有一个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如果说您的手机里还没有下载即时新闻的话，就下一下啊，就在您的这个应用商城里即时新闻啊，搜这四个字就可以了，就是咱们河北的那个即，时间的时。然后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之后，您就回答对我们的问题就可以了，可以听歌名答问题，然后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表到底下的评论区里边，这就算参与成功了。参与的方式是非常简单的啊，然后呢我们会从所有的答对的朋友当中每天晚上8点进行抽奖，然后呢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是电影兑换券，全省的每个城市有超过100家的电影院可以选择，总有一家是离您近的。然后这个电影票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像暑期档啊国庆档啊这些电影都可以看。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啊，就是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在评论区发表，就有机会参与抽奖。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每天晚上8点会抽奖，然后呢8点半左右吧会在即时新闻的推文当中，也就是同样是这个链接当中给您更新，您就得参与完之后每天晚上9点钟左右是吧，关注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好了，欢迎大家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我们还是来说说世界杯的消息。这今年呢，世界杯是第一次啊，扩军到了48支球队。但是有人说这还不够，48支球队我们中国队也进不了，要扩军到64支球队才行。哎，那就在北京时间的昨天7月12号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世界杯扩军的事儿。他表示说，这个世界杯的球队呢，从之前的32支球队扩军到48支球队，这是100%正确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从这届世界杯踢到现在来看啊，48队的这个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支球队啊都踢出了高水平，各队都有进球。哎，这个因凡蒂诺说的这一点是非常对的啊，就是因为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很多人都在有顾虑，说哎呀，48支球队像是强队和弱队是吧，差距会特别大。但是你看一看福德角和阿根廷的比赛，真的差距很大吗？就是真的能踢进世界杯决赛圈，这48支球队没有一支弱旅。确实我觉得都挺成功，而且有很多的一些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也都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有进球，有积分，有的拿到了胜利。然后有人说了，说世界杯是不是应该扩军到64支球队，让更多的这个国家参与进来呢？因凡蒂诺也表示了啊，如果说世界杯继续扩军到64支参赛球队的话，这个事儿还在研究和讨论当中。因为这个世界杯是要为全世界而办的，世界各队的足球水平其实都在不断的提升当中。然后因凡蒂诺也说了，说足球世界不只有欧洲和南美，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这个世界杯的梦想。他还说了，说福德角这样看似很小的球队已经是向世界证明了。谈到是不是这个这个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这个关于特朗普给因凡蒂诺沟通啊这些事儿，他也说了，说我呢和特朗普总统啊也是保持着定期的联系，然后在世界杯期间呢几乎每天都有沟通。哎，他呢也非常开心，也非常享受本届世界杯。哎，所有的比赛呢他都也都在电视上看着。就这事儿啊，我是觉得作为一国的政要，就没你就即便你喜欢足球是吧，也没必要天天参与其中啊。或者你参与你的，你喜欢你的，你看你的，但是你没必要天天给国际足联主席打电话啊。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世界杯扩容的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呢，64支球队，外界的讨论一直没有停。其实到2030年，就是下届世界杯啊，就有可能会实现，或者是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包括南美足联主席，哎等多人啊，都一起提议了，就是他主张64支球队参赛。为什么呢？因为1930年啊是首届世界杯，乌拉圭举办世界杯100周年，就是明年，就是下一届30年的话啊，是世界杯100岁的生日。哎，我觉得确实是吧，这个100岁生日可以大办一场啊。那2030年的世界杯主办国啊是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不过呢，这个比赛的一部分也将会在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举行。这个下届世界杯可是真热闹啊！你看，欧洲、非洲、南美洲都将会参与其中，可以说真的是世界足球的大 party。

大狂欢，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在亚洲也办一场球啊，你这不能几大洲都有了，唯独把亚洲落下呀。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话说回来，我们是希望世界杯越来越好，越来越热闹的，真正的成为全世界的所有喜欢体育的人，都不只是足球迷啊，就是所有喜欢体育的人特别关注的一项世界盛会。其实它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但是如果说真的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其中，踢进世界杯决赛圈的话，那它的受关注程度一定会越来越大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球队，如果能踢进世界杯决赛圈的话，那他世界杯的这个商业价值也好，受关注程度也好，还会继续的翻一番。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问说，哎，刚才您说的这个电影是怎么参与？应该还有很多朋友啊是刚刚听到这个情况。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呢是每天给大家送电影票，每天送20张，抽取5位的幸运听众，每人送4张。但是参与的话，不是说就免费给您送啊，您得参与答对问题才有机会获得。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啊，猜问题，猜对了的话，然后就会有机会或参与抽奖。就是首先给大家，就是问题呢答案就3个，非常简单，1、2、3，然后您把认为正确的序号，就是1或2或3，发到评论区里，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每天晚上8点抽奖，抽出5位朋友，每人获得4张电影票。当然了，这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说明了，就是不是说您参与答对了就一定给您电影票，得抽。你假如说今天一共有50个朋友答对，那我们从这50个人里抽5位，所以说不是说您中奖概率会只要答对了就会很大啊，但是你得看这个每天参与的人数是多少。但是您说这个，哎呀，我参与3次了都没有中，怎么办啊？我那就不参与了吧？这是不是概率太低了？哎，不是的，我们有1个月的时间啊。假如说您1次、2次、3次啊都没有中，但是您坚持不懈地参与下去，这1个月的时间我就不信中不了。这也算是992请大家看电影啊！如果想参与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2个字，您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爱的就是你。

0: 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关于世界杯扩军再扩军64支球队的事儿啊，你看你的微笑就说了，说即使到64支球队，那我们应该也进不去，还真不一定啊。就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奇迹的发生的，目标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是确实啊，这个希望是希望，理想是理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自己的实力差距。这么说啊，就是我们认为很强大的我们的邻居，像是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就包括一些西亚的球队啊，像伊朗、沙特，是吧？这个在亚洲都是在我们实力之上的，但是你看看真正的拿到世界舞台上，小组出线都已经很难了。像是日本是吧，多少年都没有进过淘汰赛的首轮，就是从来都没有进过再进一步。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目标啊，并不是说在世界上能踢得多好，能站上世界杯的舞台，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世预赛当中出现，最起码先在亚洲有一席之地，任重而道远。这可能真的不是说一届两届世界杯能实现的，这是需要从十几岁的小球员们啊就开始去培养，真正能够等到质变的话，最起码得一代人的时间。好，不说这事儿了。然后棉袄太后武的话他说了，说唐山限行吧，您得看什么车是吧，这个小型的客车，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不限号的啊。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拔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7月10号至12号上午，我省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平均降水量为73.0毫米，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出现特大暴雨。
2: 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成为我国首个明确禁售燃油车的省份。
1: 7月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连续上涨2周，涨幅明显。7月12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价每公斤14.4元，比7月1号上涨15%。
2: 美团、滴滴、青桔、哈喽单车近期在多地均提高了起步定价，共享单车行业已进入存量竞争阶段，未来车辆调度效率、停车点位的运维、车辆维护、计费申诉机制等精细化服务将成为平台的核心竞争力。
1: 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四强，本月15号、16号将迎来法国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大战阿根廷的2场半决赛。
2: 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提示，首先呢是重要天气的提醒，来关注强降雨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9:50的时候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的累计雨量呢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
1: 继续来关注高温方面的提示，14号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

0: 我们再来关注15号呢，中部地区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5到38度。
1: 嗯，大风方面的提示，13号下午，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和沧州沿岸海域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级。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级。
0: 我们再来关注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在昨天下午2点半的时候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从昨天下午的3点到今天下午的3点，我省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红色预警。承德市隆化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承德县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橙色预警。保定市的满城区、徐水区、义县、曲阳县、涞水县、富平县、唐县、顺平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的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卢龙县、海港区、抚宁区、石家庄市的行塘县、井陉矿区、鹿泉区、灵寿县、井陉县、赞皇县、平山县、原氏县、唐山市的古冶区、开平区、廊坊市的三河市、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红色预警区域内临水、临坡、临沟的人员，请按照当地防灾减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橙色预警区域高风险隐患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临时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陡崖、陡坎、斜坡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我们再来看河北省气象台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24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2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
0: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1: 明天夜间到15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0: 我们再来关注15号的夜间到16号，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1: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邢台以及周边的北京和天津县县尾号1和6。
0: 再来关注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呢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特报团。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足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0: 安全。
1: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8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下午好，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是可以通过两个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啊这个应用来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992特报团，关注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也可以在抖音上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都可以。
1: 对，我们还有一个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大家在这儿发特报团哈，也会有一个评论的平台。
0: 对，
1: 当然可以边直播边弹幕啊。
0: 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啊，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听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
1: 对，今天我们在这个快报里头播了一条新闻啊，这条新闻也是我今天特别为关注的，就是海南省已经从2030年开始啊，就这个规划已经出来了，就禁售燃油车了。
0: 没错，
1: 就30年以后不能再卖燃油车。但是它应该还可以再开。
0: 可以，
1: 对吧？就只要你之前买的，只是说30年之后你买不着燃油车了，在海南这个地方。
0: 对，在海南就是2030年以后的话，你在海南当地就买不到这个燃油车了。
1: 你听到这个消息，你第一感觉是什么？
0: 我觉得海南，因为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特殊性。就是它、
1: 没有冬天。
0: 对它续航没有什么太大的焦虑，因为整个环岛一圈其实也不长，因为我经常在海南自驾嘛。就是我们虽然没有整个这一圈环岛啊，但是这个南边的这个海岸基本上从海口到三亚这一圈往返我是经常走的，然后它这一圈本身距离就不是特别长，一般的电动车它能够覆盖这个续航，而且它的充电桩目前还是相对比较普及的。
1: 你是觉得从使用便利性方面，我在考虑啊，就是它这个是专门海南这个试点作为一个试点来进行实验，还是说今后可能大面积全国铺开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和政策？
0: 但是你要是北方，尤其是特别北像东北地方的话，它这个纯电车型冬季续航这个打折还是打得比较狠的。对吧？
1: 所以可能在这个地方应该目前来讲是新能源车最友好的一个地方。
0: 没错，就是目前海南它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是比较友好的，尤其是你像到海南的话，如果你从咱们这边过去的话，你必须是要坐船的，就是把这个车然后运过去。对，你车肯定是要坐船的。目前还是没有这个什么海底隧道啊，或者这个大桥跨海大桥啊，就是到海南的这块还是没有的。所以它当地的话，这个新能源车目前还是相对比较普及的。
1: 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看到这个政策之后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啊？是不是觉得就新能源车其实从政策层面上已经至少在海南省给了他很大的这个认可。
0: 对啊，但是我去的几次啊，就是去海南，我在当地租车依然是选择的租燃油车，就是我还没有租过一次新能源车。
1: 燃油焦虑的问题哈。
0: 对，因为你是去玩嘛，你可能就是去个7-8天、8-9天的时间，你会考虑就是如果充电的话，你可能不太熟悉当地的这个充电条件。就它可能很普及，但是你不是说这个我天天在家楼下这种充电的，你可能还得去找。我就想着说不如租这个燃油车比较方便一些。
1: 对，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上一周的时候有一个遗留，这个遗留事关7500块钱呢。
0: 没错啊，这是上周的时候啊，有一位周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他去年10月份的时候在石家庄啊庞大的这个红旗 4S 店啊买了一辆红旗的 H5， 当时呢给他承诺有7500块钱的长补，说半年之后这个长补呢就能够到账啊，但是过了半年这个长补呢迟迟没有到账啊。周先生呢也前后联系过几次 4S 店，但是呢当时买车的这个销售呢也离职了，后来呢他联系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打通电话之后也离职了，辗转之后啊终于是联系到了这位 4S 店的这个负责人，负责人说给他们2-3天的时间啊，他们催一催说这个钱应该是已经到财务那边了。

0: 他就是说尽快跟我处理，具体是什么情况？
1: 没有这个具体解释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到啊，只是说这个尽快处理是吧？
0: 对。
1: 那您今天上午又跟他们联系了吗？
0: 没有，他是周那天挂了电话以后，他给我打了电话以后，然后紧接着大概过了有十几20分钟吧，他就给我打完电话了，然后就跟我说这个情况。
1: 你觉得他们还相对比较积极、比较主动，是吧？
0: 对，可能因为涉及到媒体，可能就快一点吧。反正之前我也是找过很多回。
2: 就是可能关于这个钱在哪儿，就是该不该给这个事儿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就是有没有相应的一个外部力量能够推动他们，是吧？让他们感觉到压力，所以才会给的比较快一点。
0: 对。
2: 好，那落袋为安了，这个事情就到这儿，好吧？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嘞，那也用车愉快以后，好吧，周先生。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周先生自己其实盯的也是挺紧的啊，就是一到半年头上，他就开始往 4S 店跑，而且他还打听到这个 4S 店可能经营上面也出了一些问题，是吧？所以格外的着急，也给我们打来了电话。
2: 对，非自己的力量可以解决，需要一个外部力量的推动。
1: 对，好在在这个关注之下，是吧？这个钱呢，终于是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已经是顺利到账了啊，落袋为安了。
2: 我们就是那个外部力量，所以大家还有遇到哪些类似的问题？用过什么样的方式？解决了就推动了这件事情，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对啊，如果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啊，也可以继续在即时新闻的应用里面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发弹幕留言啊，你就发车贴两个字也可以啊，或者打卡也行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
2: 你们知道就是我最近卧底了，就是两个特别便宜的那种，就是薅羊毛群啊。你知道我现在都已经想把你拉到群里头来了，秦亮。
1: 为什么呀？
2: 我刚刚花9.9块买了10斤东北五常大米，你动心
1: 吗？不到1块钱一斤。
2: 对，你动心吗？
1: 那这个也太便宜了吧？
2: 对，
1: 这别是陈年旧米吧？
2: 我不
1: 知
2: 道，
1: 你
2: 知
1: 道那个米能放很多年吗？你知道这个吧？我觉得你应该知道。我经常刷短视频，就是有的米什么放3年、放5年的那种，
2: 能吃出来吗？就是这种陈年旧米，
1: 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出来。
2: 你看，我就想，我就算是上当了，无非就10块钱嘛，对吧？我替大家摸摸底儿，看看像这种群里头，他们到底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商业思路啊？它是个什么样的商业套路、运行模式？我想了解一下。就我已经买了很多东西了，就是免费领的什么脏衣服筐，然后1块钱、4块钱6包的就是面巾纸，然后1分钱的湿纸巾，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到，
1: 全是薅羊毛薅的。
2: 对，等我就是我也算不上薅羊毛，就是人家群里头每天定时就发这些福利款，你就抢就完了。我就特别想把你就拉到这个群里头。
1: 他有限制吗？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天就10单，然后先到先得，还是说就是只要是你想抢的，总能够抢到？
2: 它的限制是每人只可以抢1单，比如说你觉得这五常大米特便宜，
1: 你只能买一个。
2: 哎，对，你想
1: 买
2: 俩不行啊？是的，你就我就可以把你拉进来，然后你就来抢。
1: 对，大部分的这种所谓的就是打着这个低价名头的销售，它都是这样的，就是不可能让你一个账号然后下很多单，他怕你可能倒卖啊什么之类的。
2: 那人家要是值当的倒卖，说明也是个好东西吧？我的东西都还没有收到货呢，
1: 那你得买回来吃一吃，尝一尝。
2: 等我收到货了，然后我再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到底这种群好不好？
1: 而且
2: 不值当的
1: 便宜的米，它容易生虫。
2: 还有什么不好的？你说。
1: 我能想到的就这两个点，一个是陈米，因为陈米它跟新米肯定价格不一样。第二个就是这个，如果比较差的米的话，它比较容易生虫子。
2: 可是人家都是那种抽真空的包装，就是砸的结结实实的那种。我不知道啊，我现在因为所有的
1: 都没到呢。
2: 对，每一笔付款都还没有拿到现货。
1: 对，
2: 你心动吗？就是如果他这些情况都不存在，你心动吗？
1: 我还挺心动的啊，就是他毕竟价格是真便宜
2: 啊
1: 啊，性价比怎么样咱不知道，但是你单纯就是就价格来说确实便宜
2: 啊，
1: 他别给你这个寄个那个假米或者画个那个大米一样的这个画是吧就行了，
2: 不是、不至于，我不知道啊，我还没接到呢，就是。你看他好多还都是那种什么特别有名的商家
1: 哦，
2: 他就专门拿出来做福利款，当然群里头是这么个宣传话术，
1: 但是这个所谓的五常大米它其实就是一个概念，因为它其实不是品牌，它是生产地。
2: 我曾经刷到过，就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它必须得在多少钱一斤你才可能买到真的。
1: 对，你这个肯定不是就是

0: 家理解上那个五常大米，
1: 人家
0: 他只是说我们在五常，比如说包了一小块地儿，是吧？我们米在这种一种。
1: 要是那样的话，
0: 过把手
1: 都感情是好的。
0: 嗯，
1: 这个我们先不说了啊，肯定有炒作概念。我现在在担心，就是如果他的所有的产品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我总结再觉得，到底另一只靴子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它落下来？就是不是说我的个人信息遭到了泄露，我的银行卡就突然之间就被那什么
0: 啊？
1: 会吗？
0: 那也有可能，他这个东西
1: 什么都有，
0: 不是他也有可能这个东西本身人家也挣钱有利润。你现在想的是说这东西它完全没利润？
1: 我现在想不出来，它是靠什么来挣钱？就是它这个商业的这个
0: 利润点
1: 思路，对，我在我的思路上没有跑通。
0: 嗯，
1: 你们先别着急入手。
0: 它也跟那个比如说超市开业然后免费领鸡蛋那种似的，
1: 有可能
0: 啊，就是你可能就是那个排队领鸡蛋的。
1: 嗯，
0: 你今天领了这个点五常大米，明天领点洗手液，后天领点湿巾，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可能你就是那个就是排队的那个人。
1: 哦、
0: 嗯，
1: 要这么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鸡蛋要领。
0: 那肯定啊，就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鸡蛋要领。
1: 但是我觉得啊，也对、嗯。你比如说，老人可能他需要亲自出门去排队，嗯、而我需要每天关注他这个群消息，
0: 啊、
1: 差不多。
0: 我就每天领的那个鸡蛋，就是我订的某一个品牌那个咖啡嘛，每天就是几分钱一杯，一个月是。几块钱？
1: 你身体现在还好？
0: 我没事儿，我每天喝，我有的时候一天喝三，那他喝下来就一杯就几分钱嘛。
1: 啊、哦，
0: 他就是为了通过这个，然后来推广他们家其他的这个东西。但是我也就买过他们几次其他的东西。
1: 就是你只负责薅羊毛？
0: 哎，对，我基本上能坚持住，就只买这个免费的咖啡。
1: 哦、那要是这样的话。就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们这么鸡贼，就只想薅这个羊毛、
0: 嗯、
1: 所以他可能挣的就是那部分钱、
0: 嗯、
1: 对吧、
0: 啊、
1: 那我们就是安全的，
0: 对，
1: 所以
0: 相对来说吧相对比较安全，目前来看是比较安全的。
1: 你知道现在群里头已经好、嗯、就是我们的粉丝里头好多人已经管我要这个群了、嗯、说王哲你把那个群给我高策，他说我买一些米、嗯、我就喂窗外的什么野鸽子啊、嗯、小麻雀啊，
0: 你也想卧底是吧？
1: 他说这个价格比鸟粮都便宜、嗯、
0: 正常的超市里面的这个、大米一般是多少钱一斤啊？现在
1: 哦，我还真不知道，
0: 价差是不是也挺大的？就是看品类啊什么之类的。
1: 咱们不懂啊，但是肯定到不了一块钱，我觉得。
0: 嗯，
1: 因为我不懂，但是群里头其他的那些姐妹们他们懂。如果贵的话，他们不会抢。
0: 肯定比一块钱要高很多。
1: 我觉得应该要三块钱以上吧，
0: 对吧？就是、现在米价是多少？大家有没有刚买过米的朋友啊？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刚去超市，如果买了这个大米的话，多少钱一斤是吧？这个不到一块钱的米到底能不能吃啊？也可以跟王哲来说一说。
1: 哎，还有人说他心亮，你说错了。
0: 哦，
1: 好米容易生虫，加工过的米十年也不会生虫。虫子有味觉，也不对自己的健康考虑。
0: 哦、是吗？就是越好的米，那我家那个米前两天生虫了，那看来那米还是品质不错的。
1: 嗯
0: 啊，因为它比较好，所以容易生虫，
1: 嗯，
0: 是吗？我现在把大米
1: 天热了，要关注一下关于就是这些的主食们的一些保护保存呢、啊。
0: 我现在把大米都放到冰箱里面，就是我都怕它那个生虫嘛，
1: 哦、
0: 然后我都把它直接就是放到冰箱里面。
1: 你考虑过一个问题吗？
0: 啊，
1: 米是植物
0: 啊，
1: 它为什么里面能长出生物来？就有动物，为什么？就是这昆虫一类的。
0: 那吃它吗？
1: 就是它是从哪儿来的？
0: 就是有一些这个小昆虫，它会把那个虫卵就直接的这个放到这个小米粒里面。
1: 哎、你很聪明啊！这个问题我曾经深入研究过，因为一开始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就以为冬虫夏草，就是植物时间长了就会变成飞虫。
0: 它那个卵特别小，它有的时候会把那个卵就结到那个植物的这个包谷里面。
1: 是的，是的。亚松他说：“王哲，大米这儿没有，如果你要熬小米粥，他说我带你去原产地工厂。”
0: 嗯。
1: 手把手教你看看米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0: 他不要好的，他只要最便宜的。
1: 他说保证他是好米，绝对好吃。
0: 那
1: 他说咱们自己加工，不是你就已经开始下一步要拉我进群了是吧？我觉得我就是被这种套路，然后进了两个就薅羊毛群。
0: 对，不是你们没有理解王哲的思路，就是他不是说要那个好的，他一定要是那个最便宜的。
1: 对对，我想看看他们
0: 好不好不重要，就是便宜
1: 是
0: 最重要的。
1: 就是、他为什么这么便宜？他怎么做到的？你看川哥说，我都怀疑是假大米，就真大米卖不到这个。
0: 最好是有那个每天免费发米的那个群，是吧？每天免费领米，这是最好的啊，最符合他的这个需求的。
1: 对，但大家别那么冒进啊！我就是卧底，给大家好好看一看这种群都是怎么运作的。
0: 还有人说，他说肯定不会一直这样。他说他们这种可能也是一种筛选机制、
1: 哦、
0: 就是筛选一些消费者。
1: 筛选我干什么呀？他们每一笔我都抢了。
0: 你可能是那个最终不会被筛选出来的，他们可能会筛选出那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筛选出一些没有太多的想法，不太怀疑他们的一些消费者，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私域流量啊。这个人是他是这么
1: 说
0: 的、啊、
1: 你
0: 说
1: 对了，我已经加了群。

0: 主的个人微信号。
1: 哦，
0: 就是我，但是我现在还在考察当中，我还能不能捞到便宜。
1: 嗯，
0: 它会有一些产品，比如说它是不是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便宜。
1: 嗯，
0: 如果它是以这种方式来挣钱的话，我觉得这是对消费者最没有伤害的，顶多就是买贵了一点点
1: 啊。你看你那个米也没有便宜多少，他说一般现在超市里的大米呢也就2块左右一斤，你买那个差不多就1块一斤吧，对吧？
0: 啊，
1: 你算1块一斤，超市里的2块一斤就便宜一半吗？
0: 这还不便宜吗？
1: 嗯，就没有，也不算太便宜吧。
0: 但是你们说的是五常大米吗？如果它真的是五常大米，那就不是一半了吧。嗯，
1: 你买回来以后你尝尝，你先蒸一蒸，
0: 我分你一
1: 点，哎，煮一煮，
0: 我分你一点先量。
1: 对，你试试那米好不好吃，哦，
0: 你看看比你家那生虫的质量怎么样。
1: 嗯，好。
0: 嗯，
1: 还有人说，他说可以把这个大米放到桶装水的这个桶里面，
0: 哦，
1: 他说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储存一些，就放到那个桶里面。
0: 哎，
1: 哦，嗯，放到桶里面，
0: 能想象出来那个画面了，
1: 储存。
0: 嗯，
1: 还有人说，他说南方有那种4茬或者5茬米的，
0: 哦，
1: 就是他一年一下种4季或者5季，
0: 那个一口，
1: 那个特别便宜，
0: 那个一口就吃出来了。你去南方，尤其是像这个什么两湖，湖北、湖南，他们的米真的超级难吃，
1: 嗯，
0: 就是都是糟的。
1: 对，因为他那个很快嘛，
0: 你看
1: 速成，
0: 5常大米7.5块。这一袋
1: 十斤吗？
0: 啊，这一袋得7-80块钱，我10块钱就买了。
1: 哦，
0: 前提是它是不是5常大米啊？
1: 你看，就他说正常的5常大米的话是7.5块以上，
0: 嗯，
1: 就是7.5块1斤以上，
0: 你才能够买到正宗的5常大米。
1: 哦，
0: 嗯，
1: 啊，潘也说了，他说这个珍珠米是2块左右，
0: 嗯，
1: 说这个是最便宜的超市的大米了，
0: 嗯，
1: 就是最便宜的超市里面卖的这种散装大米，
0: 嗯，
1: 是2块1斤。
0: 啊，我到了之后我分析量点，我们蒸一蒸，嗯，啊，你尝尝，
1: 我们做个实验，
0: 你常常吃大米吗？
1: 我还是比较爱吃米的，
0: 哦，
1: 就吃米饭吃的还是比较多的。
0: 那你对，
1: 啊，
0: 应该有发言权，
1: 因为它是这个比较快速补充碳水的这个快碳嘛。
0: 嗯，
1: 啊，就吃点米饭还是可以的。
0: 对，你们容我蹲一蹲啊，就是你们先不要再碰见这种就是视频的话，就先入坑，先不要，等我先，给你们排排雷。
1: 对，我们先试一试啊，
0: 嗯。
1: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位朋友啊，就是读懂了我们追梦赤子心，他说看看这个特报团主持人们的生活现状吧。啊，一个人呢买这个一块钱一斤的大米，一个人呢天天吃这个生虫的大米。
1: 嗯，
0: 这现状怎么是现状挺好的呀，对吧？
1: 挺，我真的觉得挺好的，
0: 对，挺好的呀。生虫的米把那虫捡捡洗一洗可以吃啊。我觉得我不太介意这些事儿。
1: 就是你过上什么日子，你就觉得真的是自己过上苦日子了。你想过这一点吗？
0: 我觉得挺好的，我没觉得苦啊。
1: 就是每一个人苦的点不一样，我苦的点可能就在于，就大夏天就让我在太阳底下晒着，又没有别的办法，我就觉得自己
0: 不能去爬山，是吧？
1: 啊，对对，就自己真的就太苦了。
0: 爬山你觉得特别苦？
1: 比如说，就这么热的天，必须在太阳地儿底下就蹬那个脚踏车
0: 啊，
1: 就也没有什么电动助力的，我会觉得自己日子特别苦。
0: 那我不会，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运动，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暴汗。就是无论就是做什么特别累的这个工作啊，只要是能出汗的，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1: 但是你要说让我吃点便宜米，我觉得也没什么。
0: 没事儿，你反正不吃米你也没事儿嘛。
1: 对对，不吃饭都没事。
0: 对啊，你也没什么食欲，对吧？天天不吃饭，一天三顿饭都不吃也没什么太大事儿，你也不会觉得自己苦，对吧？
1: 啊，不会。
0: 比如今天一天三顿你都没吃饭，一天没吃饭你也不会觉得自己苦。
1: 啊，不会，我就觉得耶，我又饿了一天，
0: 又
1: 瘦了一
0: 天，
1: 对，
0: 嗯。还有人说啊，他说这个一开始呢就是为了让群友们拉这个新成员啊，所以他那个价格非常便宜。然后等这个群满了，比如说群的上限不是500人嘛，他说满了以后呢，后期就没有这种免费的或者特别优惠的了。他说我之前加过好几个这样的群。
1: 那他后来干什么呀？就是说
0: 发广告。
1: 是不是说卖的东西稍微贵一点了？
0: 那也有可能。
1: 那没关系，他只要不强迫我买，对吧？他只要不窃取了我的银行码，银行卡密码，我觉得没关系啊。
0: 嗯，还有人说，他说王哲，他说你把那个你自己的群昵称啊，就是改成王律师，他说你看看这群主会不会把你踢出去？
1: 哦，应该不至于吧？
0: 不至于吧？对吧？他
1: 律师也得吃米
0: 啊。对，一个一个检查你的这个群昵称啊。
1: 律师也得吃米啊，就是大家为了这么就是快拔毛的维权，他们可能也觉得不值当吧？
0: 对，还有人说，他说这个生虫米啊可以直接煮，他说这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1: 哎呦，
0: 那也不至于吧？我一般都是洗一洗，剪一剪。
1: 但是生虫米你确实能吃出来它是生了虫的，你能吃出来吗？
0: 我吃不出来，我真吃不出来，因为我们都把它这个剪了洗了。
1: 就它生完虫之后，它那个口感和味道就不一样，
0: 不一样了，是吧？
1: 吃不出来，
0: 我吃不出来。
1: 哦，你天生就适合吃生虫的。
0: 还有人说，他说王哲不懂薅羊毛啊，不能逮住一只薅啊，不能逮住一只薅秃了。
1: 就是我老薅，他就把我踢出群了，是吗？在我这儿赚不着钱。
0: 那不应该吧？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0: 有位朋友他这个提醒我觉得你得注意啊，他说这个低价引流与虚假宣传，商家呢以9.9元6.6元包邮等等超低价格吸引点击，实际上啊可能会有一个文字游戏，或者呢是这个量给你缩水了啊。他说比如说他给你标的是10斤，实际上只给你发了1斤。你回去收一收，你称一称，看看他给你发的那个到底是不是10斤。
1: 我这个一定要确认一下。
0: 对啊，
1: 而且你知道人家连就是一包面巾纸里头有多少张都写清楚了。我专门看过，就是一包400张的，然后多少钱。
0: 对，你回来称一称，看那米有没有给你虚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5度，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有东北风3到5节。
1: 承德多云转晴19到31度。
0: 张家口呢是多云转晴16到31度。
1: 秦皇岛大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
0: 唐山是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1: 廊坊雷阵雨转晴24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0: 保定是多云转晴24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1: 沧州雷阵雨转晴25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0: 我们再来关注衡水呢是雷阵雨转晴26到34度，东北风4到5级。
1: 邢台阴转晴24到34度，北风4到5级。
0: 邯郸呢是多云转晴26到34度，北风4到5级。
1: 首都北京多云23到33度。
0: 天津呢是雷阵雨转阴25到31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20到33度。
0: 郑州呢是多云转晴29到37度。
1: 济南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北风3到5级。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7， PM10 的指数是30，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1: 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端，在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上啊，大家点开直播就可以看得到了。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食品
9: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来关注啊，有人说到了，说放心啊，主持人，关于这个海南2030年禁售燃油车，说这个呢是一个大趋势啊，随着电池技术的发展，比如说充电、续航、保温都会解决。他说以后呢，燃油车啊会被替代啊，他说以后车就是一个自动平台 ，L4 成熟了，他说那就更是了。
1: 嗯
0: 啊，对，他对未来的这个期待啊，还是这个比较这个有信心的，是吧？
1: 当然，因为就是因为电池的这个短板问题能解决了，燃油车目前来看用电的费用肯定要低于用油的费用，所以说如果在这个前提之下，肯定会越来越受欢迎。
0: 对啊，主要是它这个基础设施的普及，就是充电桩的这个普及，的这个情况啊。你如果是充电桩特别普及了，充电特别方便了，是吧？补能特别方便了，就跟加油站一样啊，两三公里一个，两三公里一个，而且这个充电速度又很快，是吧？那可能就是考虑新能源车的人会越来越多啊，因为它确实相对来说要比较方便一些。
1: 哎，我们等一下场外的电话啊。另外，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打进来电话之后啊，4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保持通畅啊，努力拼搏。
0: 对，
1: 王哲，你平常吃大米是怎么蒸煮的？就是平常蒸大米对吧？拿电饭煲，这是一种方式。你吃过捞大米吗？就是我们家里人还常常会捞大米。
0: 我没有吃过。
1: 就是。
0: 是夏天的那种水泡饭吗？
1: 不是、就是大米放在锅里头，放多一点水，然后煮、煮完之后把大米捞出来，然后再上锅用竹筒来蒸，
0: 再蒸，哎，
1: 对，这样就会特别好吃。
0: 那这听起来就很好吃啊。
1: 对，然后它下面那个就是你捞出来之后留的那个汤，那个米的那个汤，
0: 还有营养，
1: 还可以喝。
0: 哦，
1: 哎，我们就是
0: 捞饭。
1: 对对对，你们可以试一试这种方式，就它那个米的口感是不一样，就味道不一样。
0: 就是拿这个蒸锅蒸是吧？
1: 对，蒸锅蒸捞出来你可以
0: 必须要用竹筒吗？
1: 可以不用竹筒，因为有竹筒的话，它要有一个
0: 竹香味
1: 的香味啊。
0: 就是没有竹筒的话，也相对比较好吃一些。
1: 对对。
0: 哦，我一般就是用电饭锅蒸，因为比较懒。电饭锅不有那种一键这个蒸饭键吗？
1: 你会蒸了就是然后把它放上一块一块的，然后冻一冰箱吗？
0: 那我不会，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蒸多了，你比如我今天没吃完，剩下的我可能会把它冻起来，然后下一次可能会熬粥。
1: 你不会，
0: 就这样的话，它有米花嘛，还比较简单。
1: 你不会刻意就是
0: 我不会刻意
1: 蒸出几天来的，
0: 我是就是吃多少蒸多少。比如说今天就是食欲不佳，可能真没吃完，然后把剩下的会冻起来。下一次我会煮
1: 一煮。一般就是蒸一回就全吃完了。
0: 对，我一般大部分情况我就是蒸多少我就吃多少因为我量控制的还是比较准的。
1: 你的微笑，他说我那天亲眼所见，新出的新能源车充电只用8分钟。
0: 现在确实就是什么刀片电池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快充啊。就是速度还是挺快的。
1: 就是新能源车一直在日新月异的这条路上在狂奔。是吧，你就是前两年买的车现在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0: 但是我那天啊就是看到了一个合资品牌的一个负责人吧，他的一个访谈。当然他有自己的定位啊，就是他站在的这个合资品牌，他们可能主要的还是推这个燃油车的一个品牌，咱不说是什么品牌了。他有一个观点，他就是说就是国内推的这些新能源车吧，他感觉特别像快消品。就是他觉得这个跟他们的理念不太一样就是他说就是国内的很多这个新能源车特别像快消品，就是你现在买你感觉这个很现代然后很时尚很好看，但他说你再过个两三年，他说你这个快消品就被其他的快消品替代了。
1: 那他们是什么套路，他们是什么风格？
0: 就是传统嘛，传统的燃油车。
1: 那就是他们不思进取也不进步呗。
0: 你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新能源品牌的这个负责人，你可能会这么说他们。
1: 我觉得快消品这个概念怎么来理解，就是你有技术你不放，你有10个新技术你一年只出1个，这个叫快消品。但是你10个新技术全放了，过了2年之后又出来10个新技术，这个不算，这是我们为技术买单了吗？
0: 但他的这个说法让我有一种感受和体会就是以前咱买车开个这个5年8年，咱不会说觉得咱那个车啊就是特别落伍。
1: 对，
0: 就不会觉得咱那个车特别就是老态龙钟的这种感觉。但是现在的车，但是现在的车呢，你比如说买个2-3年，你开了2-3年以后吧，因为它现在新车太多了，你就会觉得就是当年3年前可能你买的时候你觉得挺新潮的这个车，放到现在你就会感觉就是特别老。
1: 这是在新技术爆发的这个
0: 过程中
1: 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或者说它是物质极大丰富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就好像你现在穿一件衣服，比如说你就习惯啊，多长时间换一件，但是你如果20年前的衣服的话，30年前的衣服可能它就没有那么快，也是物质很发达了。
0: 对，而且现在的车就是保值率跟以前也没法比了。
1: 哦，
0: 就是现在的车这个掉价掉的也是挺快的，因为它这个新车出的越来越多嘛，
1: 对，
0: 是吧？还有人说，他说这个，他说我感觉啊不太会，他说因为在北方地区，尤其是东三省，他说还有新疆啊、西藏啊，他说这些地方，他说感觉电车还是不太行，他说因为冬天的续航掉的太狠太厉害了，他说什么时候能把这个问题啊通过技术层面解决了，才有可能说全面普及新能源车型。
1: 哎，对，刚才那位朋友也是这个意思，他技术水平如果技术问题解决了，那么就全面普及了。大家都在聊同一个问题，
0: 对，
1: 嗯，
0: 还有人说，他说说快消品的就没有开过，他说目前呢确实是过渡阶段啊，他说就和燃油车的时候，燃油车刚出来的时候是一样的，
1: 嗯，
0: 哦，燃油车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啊？
1: 或者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它会不会今后这个车就像手机一样，
0: 嗯，
1: 不，你过两年就会换，这就已经是你的习惯了，
0: 嗯。那我买一个车就是持有个十年、十五年这种，就已经变成很稀有的一种情况了，是吧？
1: 老古董吧，
0: 嗯，就是也慢慢的，因为随着它的这个车型越来越多，是吧？技术越来越的这个叠加，就是慢慢你一辆车在自己手上持有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了。
1: 你们知不知道，就有一个手机品牌叫黑莓？
0: 嗯，我知道呀，我还用过呢。
1: 哎，黑莓就当年黑莓粉就是死忠粉，多么的爱它。
0: 嗯，全键盘嘛。
1: 你再爱它，如果你现在再拿出来一款黑莓手机，你会不会也觉得它哦，它是老古董？你不会觉得哇，经典有品味？你不会这么想？
0: 但是就是我虽然不用黑莓了，我也不用这个就是全键盘实体键盘的手机了。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还是用这个全键盘的输入法。就这个习惯我保留下来了。你是用九宫格的还是用全键盘的？
1: 这个跟年龄有关。
0: 有九宫格的是吧？
1: 用九宫格的人一定是当年从最初的智能机用过来的。
0: 哦，
1: 就
0: 是你的习惯更早开始
1: 的。就是我见证了整个手机的发展，所以会用九宫格。
0: 你的习惯开始的更早。
1: 哎，对，就后来人没赶上这一波。就我看过黑白电视，比如有的人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叫黑白电视，连彩电都没看过，上来之后就大背头了。
0: 因为我自己花钱买的这个第一部手机就是一个全键盘的，就诺基亚当年出的一个这个全键盘的手机，啊，当时觉得还挺新潮的。然后后面也买过这个黑莓，是吧？但是现在你基本上大家的手机都一模一样了，都是一个那个大板砖了，
1: 来
0: 一个大平板了。
1: 我们请场外帮我们来继续拨打电话啊，今天可能是周一啊，电话在拨打过程当中有在医院的。啊，有在路上开高速的没有关系，我们陪伴大家啊，开车要注意安全就行了。
0: 对啊，另外呢，想获得特报团车贴的朋友啊，可以继续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去留言，可以继续呢通过即时新闻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节目直播的平台上面发弹幕啊，你可以发弹幕留言，就可以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有人说，他说用九宫格，他说我可以盲打，我用全键盘也可以盲打。
1: 嗯，你们
0: 全键盘也可以，因为你就那么几个键呀，
1: 真棒，
0: 跟打字一样，
1: 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
0: 用九宫格啊，但是我就不习惯用九宫格输入法。
1: 嗯，
0: 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1: 我们哪天 PK 一下，
0: 看哪个速度快？
1: 对对对对，然后就赢了，对吧？
0: 哦，
1: 那个习惯不习惯，我们到底看看哪个更加的有效率？
0: 是全键盘的快还是九宫格的快，啊？
1: 我们 PK 一下吧。你想想，全键盘有至少二十六个吧？
0: 对啊，
1: 你九宫格就九个就好了呀。
0: 嗯，
1: 你不觉得这个很
0: 快是吧？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怎么，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九宫格的输入法。
1: 嗯
0: 啊，
1: 时代不同了
0: 啊。还有人说，他说黑莓一直没有离开我们，他说黑莓现在的车机系统里面数一数二的主机厂家，为各大车机做车机系统提供软件啊，提供 UI。是吧？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层面啊，还是存在的。
1: 只是从手机市场上消失了。
0: 嗯，
1: 武龙他说，哎，你们蒸大米啊，主持人，米和水的比例有要求吗？
0: 那个电饭锅上它有那个印儿，
1: 用量杯还是用手指
0: 啊？
1: 不是，它有印儿，它只是说水到的位置吧？
0: 不是，
1: 米到哪里，
0: 啊？有啊，它那个电饭锅呀，它给你赠一个量杯吧？
1: 嗯，
0: 然后呢，电饭锅上它一般有两排印儿，一排呢是说你倒几杯米的印儿，一排呢是一杯米配几杯水的印儿。
1: 哦，
0: 就是你按照
1: 我看不懂这个，我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一直没理解它的意思。
0: 就是你他写的1.5、2、2.5、3，它不都是这样的数字吗？
1: 嗯，
0: 你比如你倒了一杯，你就把那个水没到那个一杯的水位那就行了，水没到这个印儿这儿就是一杯米的水量，这么理解能理解吗？
1: 我回去看看电饭锅吧。
0: 你一看电饭锅就那都有说明书啊。 除非你不用电饭锅，那我不知道怎么配。
1: 我是不用说明书，我就什么电器我都不看说明书。
0: 因为你要是用比如说铝锅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锅蒸，那我不知道它这个米跟水怎么调配哈、啊，一杯米配八杯水是吧？
1: 啊，不知道
0: 是有这么个说
1: 法。不行，咱就捞吧，就是你把米煮的差不多之后捞出来蒸，也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0: 就是用蒸的话，就反正你放多一点就行了。
1: 哎，
0: 还有人说都是这个全键盘的键太小了。
1: 哦，咱这上岁数了、哦、是吧？就是
0: 看不清了是吧？嗯，还有人说都是诺基亚啊，后期呢用微软系统后就没有用过了。
1: 嗯，
0: 哦，就是诺基亚的这个微软系统的后期出的这些手机你就没有用过了、
1: 嗯、
0: 是吧？就是你用的都是那些塞班系统的诺基亚。
1: 嗯，
0: 哦，
1: 哎，你看 XY 说捞饭的话口感非常好，筋道，粒粒分明。POA 他说北方人很少吃蒸大米饭、
0: 嗯，
1: 南方人天天吃大米饭炒菜。
0: 嗯，
1: 哦。
0: 还有人说，他说我也没有理解他这个电饭锅上标的是什么意思。他说我都是用碗，一碗米一碗，不是他那个标的是要用他随机附赠你的那个量杯才能够准确的使用的。
1: 那杯子一丢，
0: 对，
1: 别吃饭了。
0: 你要是用自己的这个碗器皿去装米的话，是不能匹配的。
1: 我也一直就是，你知道我们很智慧嘛，对吧？就是要在米水在米上一个关节一个指关节。
0: 嗯。
1: 但是就是手指头长啊短啊的这个不一样，它也都一个关节吗？
0: 啊，或者吧，我给你说一个我简单的这个独家的秘方吧。
1: 嗯，
0: 比如说你倒了，无论你倒多少米啊，就是你倒多少米都行、
1: 嗯、
0: 啊，多了也行，少了也行。
1: 嗯，
0: 你把那个水放完了以后，你用手摁一下这个米，它那个水呢，只要是没到你这个手腕的位置，差不多就可以了。对，
1: 不可能。
0: 啊，就是把，反正我喜欢吃比较硬一点啊。我先说，我喜欢吃比较硬一点。
1: 你这样水添多了，我觉得不可能。
0: 多吗？不多，不多，不多。
1: 手腕儿，
0: 就是手腕的最下面那个线嘛，就是别太靠上，就是手，就是大概。
1: 我听说的是就一个手指头肚的范围啊。
0: 你如果手这样放的话，基本上也就是一个手掌的厚度吧，差不多。
1: 别吃了，咱们不吃了，就是费这个劲。你看，我不喜欢做饭，就在这儿呢，就这些细节把握不住，然后就做饭的就是成功一次，失败一次，就每次都吃不着就正正好的饭。
0: 不是你放多少，不是放多一点，放少一点，其实也就是硬一点或者软一点，没什么太大。
1: 咱们买馒头啊，
0: 太大区别。
1: 你看，有人给我发来图片，一个手指头搁的关节，我听说的也是这种，
0: 差不多吧，就是你就是一个手掌的厚度嘛，就跟一个手指头的关节差不多厚吧。
1: 那手掌跟手掌厚度还不一样呢，像我们这种较真的人就没法吃蒸米饭。
0: 那是，还有人说都是不管多少米啊，只要水呢能够没过米的一指啊就正好。
1: 啊，多数人都是说一指吧。
0: 嗯，
1: 你那个说一个手腕，我第一次听说。
0: 那是我家里面人教我的，
1: 哦、
0: 就我小的时候。
1: 这是你们家的传统。
0: 对，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家里面人是这么教我的，所以我一直做米饭都是这么做的，也还可以，就是。没有，我没有感觉水放多的时候，我一般水都是放少。
1: 不是你这个人就对吃的宽容度特别高，我觉得加生的米你是不是都吃不出来？
0: 那能吃出来，而且加生的米，如果你吃了以后的话，你是胃消化不了的。
1: 哦，
0: 对啊，你肠胃是消，一般的人的肠胃是没法消化这个加生的米的。
1: 哦，
0: 啊，那肯定不行。
1: 保熟他说亮哥，大米属阴性，胃不好就不要吃了。小米属阳性，可以多吃。
0: 嗯，好，我们来关注啊，线上的有一位。这是田先生啊，打来电话好像是咨询了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田先生您好。
2: 哎，您讲。
0: 哎，您说啊，您打来电话咨询什么问题了？
2: 就是说，在六月底的时候有一个这样，我购买了一辆 A6 牌轿车，奥迪牌的 A6 轿车，然后6月30号，我去看的车，交的定金，当时谈好的是一个价格，然后第二天去提车。它又是一个价格了，不过我也签合同了。
0: 什么意思？什么叫当天谈好的这一个价格，然后第二天去提车，它又变了一个价格了？
2: 这么讲吧，就是说，6月30号我在交定金的时候，就看车谈好价格之后，我就当时就交定金了。当时包含什么购置税呀、什么保险呀、这个各项费用啊，加在一起。是32.8万，是谈好的这么一个价格。
0: 你是去哪家 4S 店买的？什么车型？你详细说一下。
2: 在保定汇驰，是汇驰
3: 区。
2: 我的那个 4S 店叫什么来着？
3: 东南瑞泽
2: 奥迪 4S 店。
0: 买的什么车呀？
2: 那个奥迪牌的 A6L， 454驱的。
0: 啊，当时谈好的价格，然后是32万多。
2: 就是全部落地，
0: 还包含购置税。
2: 购置税、保险各项费用都包含了。
0: 他们4S店
2: 两年的利息
0: 给你代交购置税啊？
2: 当时他给我算手算算价格的时候，反正都给我算在一起了。
0: 哦，
2: 就是购置税啊、保险呀、裸车价格呀，还有什么各种别的费用啊，全算在一起了，是32万8。
0: 他是口头给你算的呀，还是给你写了一个报价单，写了一个合同？
2: 写了一个报价单。
0: 哦，那个还有吗？
2: 那个我拍了个照片，因为当时我媳妇儿跟她朋友拍了个照片，让别人看了一下。
0: 你能把那个照片发到微信公众号让我们看一眼吗？看看当时这个销售是怎么给你写的报价。
2: 行。
0: 啊，
2: 这个怎么给你发？
0: 一会儿你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有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你把这个照片给我们发过来，你别放电话，让我们场外导播教一下你，好吧？
2: 就是电话
0: 挂。对，
2: 是吧？
0: 啊。我们场外导播接一下这个电话啊，教一下他怎么把这个照片发过来。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进入到节目当中。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等等啊，等等把这个图片发过来。还有人问呢，说是全款买车呀还是贷款买车呀，他说这个挺重要的。一会儿呢我们问问啊，问问给我们打来电话的田先生啊，他现在应该是正在找这个当初销售给他的报价单。我们看看啊，当时他拍照的这个报价单上关于他这个车的价格到底是怎么写的啊，现在应该是对于价格可能有疑义了，说第一天的报价啊跟第二天提车的这个实际价格好像是有出入，而且这个差距呢好像还比较大。我们一会儿来问问啊，田先生，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1: 他这个车是已经提了是吗？
0: 嗯，应该是已经提了。
1: 提了，钱也交了，发现钱对不上了。
0: 对，然后发现这个钱呢，好像是有点问题。我们来问问田先生，田先生，
6: 嗯，
0: 哎，您这个是全款买的车呀，还是贷款买的车呀？
6: 贷款买的车。
0: 贷款买的车是吧？他给你算的这个报价也是贷款含利息之后的一个价格吗？
6: 对，这个照片我刚给你发过去了，你看啊。
0: 我看一眼。啊，你稍等
6: 啊，你看一下。
0: 嗯，哦，我看了啊，就是在一个纸上的随手给你写的这么一个价格是吧？
6: 啊，对。
0: 哎呦，这个我看一下啊。
1: 你现在是觉得哪儿对不上啊？
6: 这个裸车价格，他签合同的时候我写的28万6，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答应送我的这个。
0: 你那信号有点不太好，田先生。
6: 现在能听到吗？
0: 啊，能听到，你说啊。
6: 我刚才开着免提来着。
0: 嗯。
1: 你接着说。
6: 他对不上的价格就是说那个裸车价格从谈的那个27万5，
1: 嗯，
6: 他变成了28万6。还有就是说他答应赠送我的那个脚垫啊、行车记录仪啊，还有那个后备箱垫也给我合价了，合了3500。
1: 哦，他本来说免费赠给你，后来把这个就是说的这个赠品往上加了3000块钱。收了你3000块钱，
6: 3500，
1: 收了3500，
6: 对，
1: 哦，后来呢？还有什么钱对不上？
6: 就是这个裸车价格，裸车价格那个他单上写的27万5嘛，
1: 嗯，
6: 写27万5，然后签合同的时候他写的是28万6，写28万6，我就问他，
1: 嗯，
6: 因为是我6月30号交的定金嘛，
1: 嗯，
6: 7月1号上午我办的贷款，
1: 嗯，
6: 办完贷款之后。去他们店里边提的车，下午签的合同，
1: 11000，差了11000，对吧？找车价，哦，
6: 裸车价格差了11000，
1: 这是什么钱？
6: 再加那3500，就大概其实对上了。
1: 哦，那是差在了哪里？他跟你解释了吗？
6: 他，你说他现在的解释还是怎么着？
1: 他怎么跟你说的呀？
6: 他当时给我解释说是为了他们内部审合同，他说裸车价格写低了，就是说内部审合同审不过去。他反正那个总落地价不变。
1: 哦，现在怎么说的呀？
6: 现在他就不承认了。他说现在，现在他的说法就是，我们找这事儿过去几天了，我们找他两次。
1: 你不要过去几天，你当时交钱的时候，你发现不对劲了吗？

0: 当时我交钱发现不对劲儿，就是说7月1号交的钱，交钱的时候发现不对劲儿，他说那个啥，他说就是内部审核动，然后没有其他的费用了，就是我交完首付，交一个4万多的首付，还有一个5000的定金，还有一个7000左右的保险，他说交完这三笔钱，其他的钱就没有，就不用我再掏了，就是每个还月还那个贷款就行。
1: 你交钱的时候你对上了吗？还是说交钱的时候你没有核这个总账，你觉得是没问题的？
0: 交钱的时候我对了一下，交钱的时候我对了一下，但是没有超出32万8，甚至比32万8还少。但是上后边他又让我交一个，第二天他又让我交一个购置税，我又重新算了一下这个账，现在总收的价钱成了34万多了。
1: 你现在明白过来了吗？他到底多收的你是什么钱？你现在这个账是清楚的吗？
0: 现在清楚了，现在多收裸车价格多收了，然后答应我赠送的那个3500。
2: 没赠送，直接花钱买的。裸车价多收1万1，然后3500。
0: 对，14500。
2: 对，你买车总共贵了14500。总共实际上当时谈的是落地价是32万8，现在是34万零几百。
1: 哦，
2: 你这个首付多少？贷款多少啊？你这首付挺低的呀。首付。
0: 他报价的时候说是首付6万多，
1: 你首付了5万多，现在总共交了5万多呗。
2: 你贷了20多万，还有购置税7万多，交了7万多。
0: 购置税是你交给税务部门的，跟4S店没有任何关系。是不是？但是他给我算价格，
1: 是不是？他当时给你算账的时候，应该说把你的购置税给你便宜出来了，是这意思吧？对，他应该给我那个。 摘出来，但是他给我算在一起了都。你看，一笔糊涂账，尤其是当你本身想全款买车，但是他在他的游说之下，你又变成了贷款买车，这就涉及到首付、分期、利息、购置税一笔钱，然后杂七杂八加到一块儿，可能最后就糊涂了，是吧？
0: 对，
1: 你把对方的联络方式给我们，你把这笔账写清楚，你再拍一张照片，我告诉你这个单子怎么写，对方最开始给你的承诺。
0: 是什么啊？第一，左边这边写承诺，说好听的，对吧？当时告诉你了，怎么把这个账给算一算？最终，等你买车的时候，你给出去多少钱啊？一笔一笔又是什么样的？你写清楚，我们看一下，好吧？
2: 行，那我现在写一下。另外，我想问一下主持人，就是说，我看咱们是直播间是消费维权嘛，就是说像我这个6月30号交的定金，谈的价格。
1: 7月1号签的合同，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给我承诺的挺好，但是过后又让我交别的钱，然后现在这个总价溢出来了，就是我从哪方面可以入手那啥一下啊？那入手啥一下什么？想说什么？
0: 就是说我从哪方面可以找他呗？因为现在我去找他，他不承认。
1: 对呀，他
0: 说他什么都跟我讲了，他不承认。
1: 那你对呀，他你觉得不对劲儿的时候，你当时就别给他钱呀。你给钱的时候没发现有问题是吧？ 我当时没，我发现这个裸车价格变了，但是我问他了，他说没有，不用我再交其他费用了。你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啊，你把这两笔钱承诺的和最终你交的算一算给我们。另外，你把你的购车合同上关于价款啊这方面是怎么约定的再给我们，好吧？
0: 行，我一会儿全部发在这个私信里边是吧？
2: 可以啊，一会儿也把这个4S店的联络方式也发给我们，好吧？我们明天的时候帮你看看能不能解决一下，好吗？
0: 行，好嘞，
1: 哎，好嘞，
0: 麻烦了，
1: 哎，再见。
2: 又是一笔糊涂账啊，看看是糊涂在哪儿了。
1: 对啊，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傍晚的5点，河北交通广播陪着大家一路快乐的回家。大家好，我是鲁迅。
2: 大家好，我是莫阳。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高速路况信息，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依然是受到降雨影响，成秦高速承德段的宽城站去往承德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秦滨高速、京秦高速、遵秦段沿线站口是管控两颗依危车辆上道。那其中秦滨高速的滦南南站、唐海北站还有南铺站去往天津方向也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京秦高速三河段去往北京方向行驶的车辆现在是禁止转行首都环线高速，秦唐高速秦皇岛段的九龙山站去往唐山方向也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另外受到辽宁发生交通事故的影响，京哈高速宝山段还有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去往沈阳方向的话现在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高速，张石高速张家口段现在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郝家营站、张北南站的双向是禁止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也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天气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从预报上来看呢，本轮降水已经趋于结束。今天晚上呢，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和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是雨量大，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由于降雨落区与前期雨量大的区域重合度高，尤其是像雨强较大的东北部地区，一定要持续关注降水进程，并对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滞后性特点保持警惕，远离危险地带，确保安全。明天白天呢，降水的区域就会有非常明显的缩减了，只在张家口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那同时在降水减弱之后呢，高温范围扩大，明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气温高、湿度大、闷蒸感是很强烈的，所以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补水。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的提示，稍后大家通行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您在微信里面发送关键词，也可以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当中，互动帖里面有很多的有奖互动的单元，比如说您发送打卡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帖，参与到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92晚高峰节目组送给一位幸运听众两瓶玻璃水，而且是由爱山城给您包邮到家。
2: 同时呢，大家发送好运两个字也可以参与到992即时好运的互动当中。今天早上的这一轮开奖呢，大家特别的期待，我们的奖金累计到了1500元，那么今天的上午的奖金呢是已经被分完了啊，那么这一轮的奖金重新回归到了500元。那么从7月13号到31号，992即时好运的玩法升级，三位数字正序倒序均可中奖，中奖的概率呢也翻倍了。992即时好运7月惊喜福利，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相伴，数字摇奖双重礼，大家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摇奖互动。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 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视频直播间，已经上线试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网络平台同步看视频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什么问题视频直播间直接给您解答。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视频直播内容。
2: 但是呢，大家应该感受到了啊，今天的天气又开始气温逐渐走高。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14号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温可达35度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夏天的时候适合多吃一些水果。今天我们的第一道趣味生活题目就和吃水果有关，说洗葡萄的时候如何能够快速的去除葡萄当中的杂质和虫卵呢？肯定四个选项 ：A. 白糖 ，B. 面粉 ，C. 酱油 ，D. 食用油。您可以尝试来到我们的互动帖互动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两瓶免费的玻璃水了。
2: 无论大家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或者说您不参与答题，直接在帖子上留言，都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抽奖。稍后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了。
8: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0: 1, 2, 1, 2, 3, go。
1: 周一的晚高峰，省会市区呢，目前只有和平路的西向东，从平安大街的这个下桥口这儿稍微有点压车。您往东呢，过了绵阴桥的上方，就能够一路畅通了。剩下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目前都没有明显的堵点，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下班回家了。
2: 此时此刻呢，大家行驶在路上，如果您看到特殊的路况、事故信息，或者您在路上需要我们的帮助，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来找到我们。
1: 那用什么洗葡萄呢？这位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还在分析呢啊。小梅说，如果放油的话，是不是一个就太油了？然后放酱油的话呢，这个色儿也不太好啊。那如果加白糖的话呢，那就粘到一块了啊。然后他猜，那就剩下唯一可以选的就是 B， 拿面粉。大家不知道洗葡萄的时候有没有加过面粉，但您注意那个面粉量不能放太多啊。这四个选项里边，您觉得面粉是不是正确答案？稍后我们来公布答案。同时呢，大家可以继续看我们的互动连帖，大家一起留言互动。
2: 很多朋友呢都在下班的路上了啊。有的朋友说，我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好收拾好东西，就等着一会儿到点直接打卡就走。虽然说到帖子上来打卡，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还没有到下班的时间，路面上的情况呢也是风平浪静啊。除了走和平路的朋友，您可能需要稍作等待。那么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
1: 还有朋友在咨询，石家庄去往机场的高速还是免费的吗？目前这个高速的免费政策是延期了，延期到2028年6月30号。目前您有 ETC， 同时是 GA 车牌的小型客车，是通行石家庄北收费站、正定收费站，也就是中华北大街收费站和石家庄机场收费站之间点对点往返的话，它会显示政府代缴的字样，也就是您的 ETC 扣费是0元，您可以来详细的查询一下。
2: 还有朋友在咨询北京今天的限行，北京今天限行尾号是1和6。他说，如果明天出行的话啊，注意明天限行尾号2和7。也建议您呢，把您的车牌号添加到导航的 APP 当中，这样呢每次打开导航都会有提示。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被贴条了啊，说我这个怎么交不了罚款啊，您现在贴的这是违法停车的告知单，是告知您有这个违法行为，随后呢还有人员的审核，通过人工审核之后，您的交管12123上才会出现这条违法记录的详细信息，您在12123上出现了您再处理，如果呢人工审核的过程当中发现您这个违停它有一些可以撤销的地方没有给您上传的话，如果12123没有显示您就不用处理，您的违法停车告知单上面那一串编号并不是违法处罚决定书上面的编号，所以说您输这一串的单号您是没有办法交罚款的，查看12123上具体的显示就可以了。
2: 嗯，还有一位朋友呢说想求助一下大家，我的 ETC 设备没电了现在怎么弄。一般来说呢 ETC 呢要么呢是
1: 太阳能充电，
2: 对，要么太阳能，要么呢可能老一点的款式插到您的车辆的电源上，您是属于哪一种啊？看是设备坏了还是说没有电了，如果方便的话把您的设备的详细的信息到底是哪一种啊电源的方式也发到微信上，问一问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1: 稍后大家回家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首先关注台风巴威远距离传输水汽，河北迎来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天气，
2: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河北省内多家景区临时闭园，部分景区已恢复开放。
1: 刚才您的 ETC 设备有故障呢，您可以到便民服务网点去看一看，便民服务再升级，河北高速的10家 ETC 客服网点延长夜间的营业时间到晚上的20:30。
2: 海南拟在2030年禁售燃油车，有望成为国内首个停售燃油车的省份。
1: 生猪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养殖龙头牧原股份今年上半年预计亏损高达67亿元。
2: 河北文学再创佳绩，作家何玉如作品入围第9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提名名单。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正式开赛，奥运冠军王楚钦和孙颖莎将会搭档参加混双项目。
2: 世界足坛或将迎来重大变革，国际足联考虑将世界杯参赛队伍扩军至64支。
1: 九点二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关注中东地缘冲突持续升级，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同步走低。
2: 央视曝光市场乱象，违规售卖信号屏蔽器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且涉嫌违法。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0: 还有位听众朋友说，在石家庄的城头泊车的车位上停车，有一个交费的单子，那上面有二维码，本来想扫二维码要结账的，但是发现啊，前两天不是下雨吗，把那单子上的二维码就淋湿了，识别不出来了。想问一下大家，那个小程序怎么找，然后或者有个客服电话没有？我记得好像是叫城头泊车的小程序，大家呢用没用过啊？那个小程序具体的名字叫啥，帮他来说一下。
1: 其实您不交啊也没有关系，就是下一次再到城头的泊位上停车的时候，再会给你一个单子，你在扫那个二维码的时候，上一次的未缴费记录也会出现在里面，下次一块交也可以。
0: 行，您不用着急，是吧？
1: 对，没有滞纳金啊，没有关系。所以说，这位朋友是一个怎么说呢？特别守规矩的人啊，晚一点交也没事儿。
0: 还有呢，刚才听到了这个 ETC 的这个故障，说现在这个设备上它插卡它也不显示这个滴的一声，原来插卡还有这个声音，应该是它的里边的这个电池是有问题了。还有听众朋友出主意，他那 ETC 设备旁边应该有个 USB 充电的一个口，可能是那个你看一下那个充电口，它有不同的那个型号和标线，你多拿几个线啊，然后拿个充电宝，然后你到那试一下。你用充电宝给这 ETC 设备稍微充点电，它有了电之后它可能就行了。有可能你那个车长时间停到没有晒到太阳的位置，所以说它太阳能充电啊，就那个把那电池就给饿了，饿的就没有电，就没有办法启动了。你可以尝试用充电宝充个电再试一下啊。
1: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有其他的路上行车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呢一些交通建议和意见，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给我们留言，或者发送打卡两个字，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来和我们一起交流讨论。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2: 九九二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4: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九点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二环路上同样没有堵点出现，环路呢现在车流有所增加了，在环路的西向东，从世纪湾道到安庆桥一段现在在缓慢通行。如果呢在这块您上桥发现上不去，稍微有点费劲的话，你走桥下的辅路，多等两个信号灯，走桥下的这个交叉路口，会比桥上稍微顺畅一些。
1: 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关心天气的变化，说未来几天还会不会下雨。那么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未来呢还会有降雨的可能，我们也来关注详细的信息。首先，河北省气象台在7月13号的9时50分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
0: 河北省水利厅与河北省气象局7月13号的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信息。7月13日的12时到7月14日12时，秦皇岛的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的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级别。唐山市的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的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级别。唐山市的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以上地区为蓝色预警级别。其他地区也有可能由于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继续再来关注，鉴于当前河北省雨水情的形势，经会商研判，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13号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的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当前部分河道仍在行洪，省防止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坝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到近期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严格落实防汛避险要求，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河北承德、石家庄、唐山等多地的多家景区陆续发布临时闭园通知，暂停对外开放或门票的预约售卖业务，提醒市民和游客切勿在强对流天气当中冒雨前往山区或景区游玩。
1: 在承德区域，中国马镇度假区自7月11号的19:30起全域临时闭园，原定的张靓颖专场演出顺延，新档期将另行公示。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的寺庙、布达拉行宫还有其他景区，在7月11号的17:00临时关停，已于7月12号的12时全面恢复开放，票务业务同步重启。
0: 石家庄市趵突寨景区宣布7月11号的12时起临时闭园，禁止夜爬。龙泉古镇的戏剧幻城7月11号的21:00临时闭园，两处景区的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唐山的南湖开滦旅游景区，包含皮影主题乐园，从7月10号的18:00起宣布临时闭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1: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河北多地雨势活跃，山区易出现山洪、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景区官方公告，合理调整出行计划，优先保障自身安全。
0: 除了有降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也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再次提示大家，今天下午的16:38最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显示，预计明天14号的白天，在我省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度以上，请您注意防范高温天气。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12号的21:00，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合肥新桥机场、南京禄口机场以及北京首都机场、上海的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居国内的前5，特别提醒出行旅客实时留意气象预警与航班动态，灵活调整出行计划。
0: 为了进一步的便利广大车主办理 ETC 业务，解决大家工作日没有时间去办理的相关的困扰，

0: 从7月13号开始，河北高速的多家 ETC 线下客服网点宣布延长营业时间，贴心地开启了晚间服务。调整之后，以下的网点每天的营业时间将延长到晚上的20:30。
1: 省客服中心、石家庄龙泉路客服中心、邯郸客服中心、衡水客服中心、保定客服中心、涿州客服中心、秦皇岛客服中心，以及唐山庆北道客服中心、廊坊客服中心、沧州客服中心都将延长营业时间。您也可以登录河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和河北 ETC 的 APP 来足不出户在线办理各类 ETC 业务，畅享便捷线上服务。
0: 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正式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其中提出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到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到2030年，海南全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的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的清洁能源占比，以及私人用车领域的新增和更换车辆的新能源汽车占比将会达到100%，而车桩比的数量将会维持在2.5:1以下。
1: 另外，根据规划给出的量化目标，预计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会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5末的45%。
0: 生州股份的龙头股份牧原股份最新发布了该股的业绩预告，预计今年的上半年该股亏损57亿到67亿元，同比由盈转亏。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猪肉价格今年大幅回落，上半年商品猪肉价格同比大跌28%。近期的猪价虽然小幅反弹，但是属于短期的行情修复，行业供给过剩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养殖成本仍高于售价，企业的经营压力依旧较大。
1: 7月12日，第9届鲁迅文学奖正式公布提名作品名单，涵盖7大类文学门类，各门类提名10部佳作，其中河北知名作家何玉如凭借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成功入围短篇小说奖提名，为河北文学再添亮眼成绩。
0: 作品《他和他的麦子》首发于长城2025年的第4期，讲述了一对母女购置老旧院落，在乡村田园坚守平淡生活的故事，细腻刻画了麦田与城市、创伤与疗愈的交融碰撞，以日常的叙事折射出了时代新风貌。何玉如深耕文学创作多年，曾经担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创作成果丰硕，曾经斩获过孙犁文学奖等多项文学荣誉。其文字擅长以琐碎的日常描摹人性百态，捕捉时代细微的变化。
1: 本届鲁迅文学奖提名阵容多元开放，不仅囊括传统实力派作家，还纳入了外卖诗人王继兵、菜市场作家陈慧、网络作家南派三叔蔡骏等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作品。据了解，本次提名公示期截至7月14日，最终获奖名单将于2026年的9月正式揭晓。
0: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从今天起一直到19号在长沙举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的双打比赛列为了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的界限，像奥运冠军王楚钦和孙颖莎也将会搭档参加混双项目的比赛。
1: 2026年乒乓球全锦赛共分为2个阶段，除了双打比赛之外，团体和单打比赛将于12月16号至23号在福州进行。
0: 在男双的项目当中，共有94对组合参赛，曾经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和许昕的组合将会再次搭档出战男双的比赛，而亚运会的组合林诗栋、温瑞博、黄友正、向鹏也将会参加男双的比赛。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根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表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他表示，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将由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0: 下一届的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将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了庆祝世界杯100年，前3场的比赛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
1: 我们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7月13号早盘，受到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行情大幅波动，国际油价显著高开走高，截至北京时间6:22，布伦特原油上涨3.55%，报78.71美元每桶；纽约原油上涨3.5%，报73.91美元每桶。
0: 与油价走势相反的，贵金属价格持续走低，现货黄金跌破了4100 美元关口，日内跌幅达到0.83%，现货白银的

0: 价格同步收跌1.82%，报收每盎司58.75美元。本轮的行情波动源于美伊冲突持续，美军本周已经四次打击伊朗的军事目标，伊朗也反击美军在中东的设施，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局势再次承压。
1: 我们再来关注央视曝光了违规售卖屏蔽器的现象。前不久，国内一座机场的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原来呢，最终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了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网购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或使用信号屏蔽装备。法律专家也表示，私自售卖、使用信号屏蔽器都属于违法行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我们来关注半点路况导航。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0: 时间来到17:30，和晚高峰的一开始相比，除了和平路的老堵点，这个平安大街的下口这儿堵车之外，南二环最新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排队和压车的情况。具体呢，是在南二环建通街的东侧开始缓慢通行，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建设大街，已经接近了后方接近清源街的位置，南二环东向西的车主需要多些耐心。
1: 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关注，今天稍后警官连不连线啊？那么大家呢现在可以把您的违章信息或者是您的交通意见和建议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在稍后的连线环节也来替大家咨询。
0: 还有大家咨询的违停的情况，并不是所有的路段您15分钟之内驶离都不处罚，有些严管的路段，违停的严管路段，还有设有禁停标志的路段，您这样的违停一旦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和行为，并没有15分钟其实驶离不处罚的情况。另外您说呢，当时您几分钟就开走了，请您发送您一下您的交管1213上的截图，上面有具体您第一次抓拍和第二次抓拍的图片，会有详细的计时。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7度。
0: 承德明天晴天，19到31度。
1: 张家口晴，15度到28度。
0: 秦皇岛晴天，22到33度，有北风3到5级。
1: 唐山晴，22度到33度。
0: 廊坊晴天，24度到33度。
1: 保定晴转多云，25度到34度。
0: 沧州晴转阴，27到35度，有西北风3到5级。
1: 衡水晴转雷阵雨，26度到38度。
0: 邢台阴转中雨，24度到36度。
1: 邯郸阴转雷阵雨，24度到38度。
0: 首都北京明天多云转晴，22度到34度。
1: 天津多云，27度到35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大雨，19到32度。
1: 河南郑州多云转中雨，27度到38度。
0: 山东济南小雨转阴，26度到34度。
1: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17 ，PM10的指数34，空气质量属于优。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点晚高峰。

0: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6: 我们在这里。
5: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7: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0: 有位听众朋友有个难题，说自己家的窗台啊有一个鸟窝，这个大鸟啊已经不见了，好像是已经不在了，只剩下一窝的小鸟。他特别拨打了野生动物的救助电话，这个林业局的救助电话回复说，他们家窗台这个鸟啊不符合野生保护动物的这个救助的这个范围。问问我们的听众里边有没有一些养鸟的爱好者，如果您会养鸟，他想着您到他们家那个窗台把那一窝小鸟帮忙给收养一下。我们的听众里面有没有一些这个养鸟的爱好者，如果有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一下联系电话，我们有那位听众的电话，让你们互相联系一下，您到他家窗台帮忙救助一下这一窝小鸟。他说看起来还挺可怜的，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来救助他们，也谢谢大家的爱心。
1: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马上会进入到彰化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大家呢有任何车家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您有其他的交通意见或者是建议，都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
2: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彰化在线。
0: 我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彰化警官，张警官您好。
3: 你好。
0: 首先是有两个施工路段的这个信号灯啊，可能是这个施工单位它有围挡，但是他们摆放的确实好像大家观察起来是有一些误导的。首先有听众反映说是在苍峰路西向东建设大街这个路口西向东的方向信号灯，从西向东看是有两个灯，另外一个灯可能是给南北向看的，但是它这个角度不太对，能不能跟施工单位联系一下，让他们调整一下？
3: 苍峰路建设大街，
0: 对，西向东的方向。
3: 行，跟那个施工单位，因为他那有那个地铁的4号线。
0: 嗯，施工，对，确实他也能理解，但是晚上特别是看的话，他又跟旁边那个路灯啊，就是有点这个亮度，有点这个重合。然后他发了一个图片里边，确实我们看起来这个灯有点这个有红有绿的，就是在那块容易分辨不清。还有一个路口呢，是在中华大街市庄路，这块也是地铁的施工。说呢，以前啊是有个大长灯伸到路中间了，但是呢，它现在北向南的那个灯啊，它是特别的靠西边，中华大街市庄路这儿就特别的靠边，就是你要北向南从这块通行的话，你不仔细往右手边看，看不见那个灯。有什么办法在这个中间，但是也没有这个灯杆能伸过去？要不咱跟辖区的交警说，到现场的咱调研一下，说那个灯有点看不见。
3: 行，我跟那25号线。
0: 嗯，这也是一个地铁施工的，也是没办法，那个信号灯它只能是在旁边的那个路边上放了一个临时的这个灯杆，但原来那个灯杆是伸出了一截，在中华大街上那个北向南咱能看见，但是它现在只在路边上，就比较靠西了，大家就反映说看不太见。
3: 行，我一会儿就跟大家同志反映，让他们各抓紧时间过去找一下那个施工单位吧。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的说，建华大街东园遗址公园这儿呢，有一条标志线，它有一个进入东园遗址公园的左转和右转的箭头。以前呢，这个地方是有一条路，现在呢，这个路已经没有了，就变成了公园的大门。说能不能取消这个转弯的箭头？就是如果按照这个箭头走的话，就直接走到公园大门这儿了。南北走向，那就是在建华大街上。
0: 嗯，
1: 东园遗址公园门口这儿，
0: 他说呢，以前啊，这个东园遗址公园它是有条路的，但是那条路现在是封闭，社会车辆不让走，所以说这个路口的这个左右转往东园遗址公园走的，它就不具备通行的条件，但是又浪费了左右转的车道了。
3: 建华大街，
0: 对，到东园遗址公园的门口。
3: 哎呀，这个
0: 东园
3: 建华大街跟这个东园遗址公园这个地方好几个口，您说的到底是这个？东环东路啊，还是说的东环北路？
0: 哦，对，它这个挺长的一段呢。
3: 路，
0: 嗯，那我们让他提供一下这个路段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图片，看一下具体是哪个路口的。我估摸着是不是汉唐那边的那个路口？
3: 汉唐那是体育大街了。
0: 哦，对，那就到体育大，建华大街是在东边这一截呢。哦，对，汉唐是已经到体育大街上了。
3: 那汉唐是在体育大街路西了，他这个。哎呀，他这儿还有个翟营北大街，其实他跟遗址公园也有关系。
0: 好嘞，那我们让他再核实一下，具体的是，建华大街和东园遗址公园这一段，它有好几个路口，具体是哪个路口？
3: 您看是哪个？
0: 对，地图上看至少有3到4个路口，就是东园遗址公园这一节。
3: 严格上讲，算是3个吧。
0: 哦，好。
3: 河源路，东路、北路。然后你要说按路名算是4个，还有个玉城。
0: 哎，有位听众朋友发来说是东园东路，东园东路，
3: 东路这是个十字路口。
0: 哦，那这块它显示那个东园东路，然后。

0: 跨了建华大街之后叫玉成路，它显示确实有个门口，但是现在那个东源东路走不了了吗？那它有左右转的这个需求啊。
1: 这位朋友回信息了，他说就是正门那个位置，现在门口有个箭头。
0: 正门是哪条路？
2: 对，
1: 正门这个位置。
0: 好嘞，我又如果您的行车记录仪里边记录了，或者您下次在路过的时候您没开车，帮我们拍一下这个路口的这个图片，或者您在这样您在导航上
1: 在地图上给我们画个圈啊，
0: 标注一下具体哪个路口，我们转给张华警官，这就能明确哪个路口了，再实际的看一下是不是您说的这个东西向左右转它已经转不过去了，然后就把左右转的这个车道都空成了现在直行的这个车道。有听众小宁说是建华大街和东源东路南北向是往西，他那会是封闭着的，就是往西边玉成路的这一节是没有办法穿过那个公园的，原来那个玉成路那块是能穿过去，但现在这个玉成路上给西边的这块它是给关上了。
2: 哦，那有可能，因为玉成路它这一段啊它是整个横穿公园的，它贯穿公园，
0: 是不是也是之前可能大家去那玩然后开进去车比较多，可能他现在这一个公园的这个管理部门就把玉成路给封闭上了，就是没有办法往西再走了。地图上显示这块是东源遗址公园的东门显示。
2: 嗯，行，东门就是东源东路。
0: 啊，那就是东源东路和玉成路的这个路口南北向，然后说往西是没法走的。
2: 行，我跟戴同事吧去看看，先跟那个公园联系一下，它是临时封闭啊，还是永久封闭啊？
0: 对，万一回头大家还有要往这个公园走的需求呢？
2: 那就没有必要把那个左转箭头给它去了。
0: 对，然后大家也确认了，都是东源东路，然后那个过了建华大街叫玉成路和建华大街这个路口，
2: 去了叫玉成路。
0: 对，还得跟这个公园再咨询一下，它封路是不是现在临时的封闭，还是未来这个可能封一段之后它就会打开？哎，有听众说他知道是永久封闭，行，那我们再跟公园再核实一下。
2: 公园管委会那个联系下吧，因为现在遗址公园现在的考古还没有结束，
0: 对，还有考古发掘的工作在里面呢。
2: 啊、对，
0: 好嘞。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要关注一下他回家的路了，说他所在的小区呢叫绿地西斯莱公馆，在汇锦路是他们小区的进出车的这个位置，说呢这块违停特别严重，天天堵车，而且他们其实这个小区呢也是有一些收费车位的，但是呢有些车主可能是为了不想交停车费，就把车呢就停到了汇锦路上，导致了汇锦路呢两边都有违停的车，再加上有这个停着的非机动车电动车，就导致了天天在回家最后的一公里在家门口的这一节进不去小区的车库，这块的汇锦路上的违停能不能治理一下？绿地西斯莱公馆，
2: 他这个所谓的西斯莱公馆，他应该叫绿地新里华府二区。
0: 哦，就是他可能备案的名字和他们宣传的卖房的那个名字不太一样。
2: 对，他是汇锦路，你要说您的北门
0: 西斯莱
2: 门，
0: 嗯，
2: 良乡街和汇锦路交叉口的东南角。
0: 嗯，哎，我这地图上查这个西斯莱公馆，它离汇锦路还有一段距离的。
2: 不，它有个北门，确实在北门。
0: 哦，行，那就汇锦路上的这个违停，咱们看一下，就那几个小区，绿地小区附近。
2: 行吧，我跟大家同志反映一下吧。这个地方比较偏，它都快到三环了。
0: 哦，
2: 快到三环了，
0: 快到新三环了，马上往西边。
2: 对，原来是这个良乡街上，也就是三圣拱寺那个地方。
0: 嗯。
2: 这个违停的现象比较突出，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治理的话，这条路口好稍微好一点了，就也就是那个中野德贤御府，
0: 嗯，
2: 那个位置，
0: 目前就是他这个几个绿地小区的中间的这一节，可能这块违停就比较明显了。
2: 对，行，我跟那个乔西同志反映一下，让他们把巡逻力量往那边倾斜一下吧。
0: 嗯，好嘞。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想咨询一个违停的信息，您看一下 GAF 04554，新能源
2: GAF 04554，
1: 他说呢，他近期是有两个违停，有一个是在7月13号，就是今天呢。
0: 今天这个是不是没有上传？
1: 对，7月6号，
2: 目前没有上传。
1: 他是
2: 7月6号，
1: 对，7月6号，他说10:27的时候呢，给他贴了一张告知单，他10:33他就挪走了。他说像我这种就是很快就把车辆挪开的这个情况，我可以复议吗？
2: 10:26，10:26:56，看看这个啊，
1: 他是10:33。

0: 挪走的，当时只贴了告知单，我其实没太看明白您这是停了个什么位置啊。起码今天发来的这张照片感觉占了一部分的人行道。
1: 我想想啊，工农路的师范街到红旗大街，我想想啊，
0: 因为他给我们传来的不是这个12123的违停的照片，是他自己拍的。
2: 前面这两张图片，它中间的抓拍时间间隔是多少秒？有没有超过15分钟？
1: 没，这个照片上没有。
2: 嗯，只是单张图片吗？还是这是严管的禁停路段？正在查看您的具体的招牌图片。
1: 他停在慢车道里了。
2: 啊，您查停到机动车道里了，这不
1: 慢车道，慢车道，
2: 慢车道啊、哦，就是非机动车道是吗？
1: 对，但是您这么一停的话，非机动车寸步难行了。
2: 您这是明确的这个违停，这不存在15分钟之内驶离不处罚。
1: 这是严管路段啊。
2: 嗯，而且
0: 这是严管路段
1: 。严管路段，对对对。
2: 然后没有十五分钟这个说法。另外呢，您第一次已经给您违停上传了，证明这已经不能停车，但是您还在这停车，那您就得注意一下，您下次就不能在这停车了。很明确，这个路段就是违停了。还有听众说，平安大街和和平路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下小口，说呢现在的虚实线啊，那个实线的那一侧不清楚。和平路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下桥口这块虚实线可能是大家经常压，然后这块的虚实线呢，实线那边不清楚，然后虚线那块还能判断，这块的虚实线能不能在条件这个天气条件允许了之后再重新的再画一下。
1: 行，这块我跟那个大学同事咱们先抓紧时间找一下那个施工单位吧，施工单位看看天气预报哪天不下雨，实话讲，因为这一段还没交呢。
2: 对，包括之前大家反映的这个淮安路到那个世纪公园那块虚实线，大家也说就是有点压的不太清晰了。但是其实啊，那个压的不清晰的那个虚实线，跟他画的那个虚实线，你能分辨出来。他画的虚实线那个虚线都是很规则的这样的间断的一个一个虚线。如果是压的实线，它变虚了的话呢，它是不规则长短的，你就可以判断那边是实线了。大家注意观察一下，嗯。
0: 还有一位朋友的违章，您看一下，他有一个压线的违章 GA2K7， 然后是字母 P 啊，坡六 GA2K7P6。6月25号的时候，在中山路和苑东街交叉口这儿有一个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章，他说我当时啊，就是轻微的压了一下路口的实线，然后我发现以后我立马就回正了，就回到原来的车道了，就是也不是故意压的，也没强行变道，没有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说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免于处罚，能不能申请复议。
1: 他确实是他进那个导向车道的时候啊，他这是一个直行左转，一个直行，他进导向车道的时候，他到了实线的尽头的时候，他是向外变了一下道，变了一下道的过程中压了大概有，我看您那是个什么车啊？
0: 嗯，查一下您这个车辆的情况。他当时的这个压线，他说他没有影响到其他车辆的通行，就是拐了一下，但是没有给我们传截图啊。
1: 这是个吉利，吉利的话按你的车型来判断，你大概压了8米左右。
2: 明确的压线，
1: 有符合是您的权利啊，这没问题啊。
2: 嗯，
1: 但是您咱说实话，您那个是没妨碍别人通行，但是这妨碍其他人通行，只有违停这一项有。
2: 嗯，你
1: 这标线是不管你影响别人通行，你都不能压。
2: 对，就是按照违反禁令标线对您进行的处罚。
1: 啊，对对对。
2: 嗯，那您很明确的就是压线了。
1: 对，正路远东街这是桥西，你要是愿意试试符合，您可以去桥西交警大队。
2: 好嘞。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中华大街北二环南向北上下班的时候，这块的桥下非机动车道红灯时呢，机动车要右转，非机动车呢也往前走，就导致了中华大街北二环这个桥底下这块这个右转和非机动车经常在这走得特别乱，在高峰时段能不能有办法治理一下？
1: 它这个地方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它底下呀
2: 错综复杂的，我记得
1: 桥那个，因为它是个胡同立交嘛。
2: 啊，对，桥底下有小
1: 墩儿。那个它墙底下柱子特别多。
2: 嗯，
1: 还有绿化，还有民和， 都在朝前的，所以说他那个确实是相对比较乱一些啊。
2: 那他说的是红灯时，然后机动车右转，非机动车往前走，那就是那个非机动车闯红灯了。其实非机动车它的停止先后应该不太影响。
1: 我跟大家同学在那个的说一下吧，
2: 说一下
1: 有非机动车的违法状态。
2: 嗯，其实大家也注意啊，现在您骑的电动自行车那个车牌在路上，如果您有闯红灯啊，或者是您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你走了机动车道，也都会有抓拍。如果您那个车主的那个注册的那个手机号，时不时的也会收到这些提示啊，就会提醒你，有的是没戴头盔啊，有的是闯红灯啊，有的是走错道啊，大家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也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要看一个违章的信息，您看一下。新能源 GADQ6092 7月9号凌晨的时候，他有一个掉头被拍了，那是不是进左呀？这个路口7月9号凌晨1:22的违章，这个路口是进左，或者说您是在红灯的时候？
1: 您红灯的时候，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掉头啊？您从左转弯车道里边，也许是掉头，但我因为最后一张照片您没调过来，您左转红灯是不允许的啊。
2: 嗯，就是如果您在路口，您注意，您要过了停止线之后，您才完成掉头的这个动作。这个红灯的时候，您不能过停止线，无论您左转和掉头，红灯都不能够过停止线的。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普及了这个掉头的时候怎么看灯、怎么看线啊。我们一会儿再详细的给大家再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1: 稍等一下，我再看一下他这个车
2: 啊。嗯，看一下这个车还有没有其他的违法记录，是不是这个他的对于掉头的这个信号灯和标线的这个理解和学习还是不够的，是不是还有类似的其他的这个违法记录也是这种情况？
1: 这可能是个网约车
2: 哦，经常在路上跑，他的违法记录还比较多是吧？
1: 挺多的。
2: 嗯，那你注意，咱们开网约车赚点钱不容易，您别坐在路上不注意交通法规，都有这个抓拍和处罚，都罚了罚款了。
1: 我感觉这个同志平常开车挺随意的。
2: 哦，并没有遵守交通法规。
1: 挺随意的，意识不是很强。
2: 嗯，
1: 但是所以说在今年现在目前已经是没有处理的啊，这是多少分了？8分了。
2: 嗯，
1: 没有处理的8分了。
2: 嘿，那您就抓紧时间把这些都处理了吧，然后如果能学法减分，咱能赶快学法减分，因为您开的是这种网约车，咱回头还得营运的，回头您12分一旦都记满了之后就影响您工作了。
1: 您先学法减分减6分，
2: 好
1: 的，2分了，2分的话就是踏实点了。
0: 对啊，毕竟你做网约车营运的话，其实在路上的时间相对更长，你这个违章的概率要高一些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和平路东向西在泰华街下口这儿2个左转一个直行，晚高峰的时候呢总感觉左转没多少车，哎，能不能改成一个左转，或者是晚高峰的时候把左转的其中一个车道改为可变车道的直行。
2: 他说这个路口啊，早晚高峰区别比较大，说早高峰确实左转或者是掉头去往省医院的车多，但是他说晚高峰这个路口呢，左转和掉头就没有那么多需求了。
0: 他想把早晚高峰的这个通行区分一下，
2: 反一下。这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潮汐性吗？就是早晚高峰这个区别这么大吗？
1: 有。
2: 哦，那他说的这个建议，您觉得就咱们技术上这个实现的可能？
1: 这个技术上改很简单啊。
2: 嗯。
1: 但是现在就还是看流量，我估计啊，咱们节目下了之后，就肯定有反对意见了。
2: 对，之所以2个左转，我记得是之前是好像1个左转不够来着，后来才加成2个左转来着。
1: 对，为什么呢？严格上讲，从我们的观点上讲，我们还真不愿意让他有这么多左转。
2: 嗯。
1: 为什么呢？您看，他从那个东边过来吧，他往南拐左转。嗯，他一过去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路段，就是泰华街。
2: 对，泰华街还窄。
1: 对，他省医院的西门。
2: 嗯，
1: 然后北河街合作路28中合作路小学
2: 都在这儿。嗯，
1: 都在这儿，再加上有一个这个省级三甲医院。
2: 对，
1: 我可以说我们还愿意，就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愿意尽量少的往泰华街往南这个方向放，减轻他的压力，可是这需求大，
2: 要不然左转的车就堵上了。嗯，
1: 他的人家可能就到不了单位了，或者是送不了孩子了。
2: 嗯，
1: 他有这种
0: 对，他提的意见就是早高峰就是左转多就多吧，确实大家有需求，说晚高峰没有那么多需求了，晚上少一个左转能不能行？
1: 嗯，晚高峰，晚高峰人家要是从这儿左转回家呢，
0: 嗯，就是
2: 咱们再调研一下，看晚高峰跟早高峰这个左转的车流差的真那么大吗？看有没有必要改。
1: 到合作路这一段的时候，那个小区没几个，但是过了合作路你再往前走，老旧小区可不少呢。
2: 行，那个家在和平路太华街这块附近住的，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啊。张华警官刚才说了一个就是不太赞成他的这个意见，然后大家也说一下您的这个需求，这个早晚高峰真的差那么大吗？如果晚高峰减了一个左转，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通行？还有一个情况跟您问一下，也就是说石通路啊，最近呢这个三环外边这一节它有施工，大家呢在路过的时候看到上面写着是排水管网施工，但没有写具体的工期，您那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施工单位报备的工期吗？就石通路
1: 他这个出了管养界了，
2: 哦，出了三环外面就没有这个相关的咱们交管部门的报备信息了是吧？
1: 嗯，对，他您说的是你大概是哪个位置？
2: 就是石通路三环外，然后说这两天就是进市区特别堵，就是施工，就是在那大寨路口往北一截。
0: 对，大家说是个排水改造的施工，然后呢，我们前两天问的时候，还有听众特意去看了看，说他呢这个公示牌上就没写工期时间，但是呢，经常遛弯的时候从这儿过，就老不见里边动工，这个围挡在这儿呢，还挺影响交通的。
1: 对呀。
0: 对，从石通路这儿回市区，前两天呢是结结实实堵了两天，今天看着还好。
1: 这是路权区，嗯，您这样吧，我一会儿问问路权同志，看他们报备没报备，没报备的话，他排水，他施工如果不报备的话，我们可以让他暂停。但是他前两天没有动工的原因，我个人分析啊，是因为下降雨。
2: 对，下雨，可能他们
1: 肯定是不了工，
2: 没法从事这个工作。
1: 他排水的话，他肯定要把路破开。
2: 但是这两天就是晚高峰的时候，就把石通路进市区的方向确实影响的特别大，导致石通路这两天进市区都特别堵。
1: 嗯，行，一会儿我跟那个路权同志反映一下，然后这让同业中队同志抓紧时间过去看一下，看他报没报备。
2: 好嘞，还有听众说呢，南三环的西向东到玉祥街的这一个辅路的交口，西向东到玉祥街呢，它是一条左转，两条直行，一条右转。但是呢，他说左转的需求在这个路口大，直行的需求很少。现在有很多车呢，都是站着直行的车道，然后往前面加塞儿，往左转车道加塞儿。说能不能呢？把那个直行换成直行加上左转，这样能不能行？西向东，南三环西向东到玉祥街。出了那个出口，之前大家不说那个出口现在是变宽了吗？现在是出了出口到玉祥街的这个辅路的平交路口了，说这块呢是两个左转一个不是，现在是一条左转，
1: 一个左转一个右转，两个直行。
2: 对，然后他说这个直行有点多，左转有点少，能不能把分一个车道给左转，就变成两左转，或者是把一个直行换成直行加左转？
0: 前两天大家讨论过，说这个路口说实在不行就加一个直行左转的，要不然的时候他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直行没有车了，左转那边呢就得等两个灯才能过去。他说这个地方信号灯它本来就是个圆灯，它也没有加相位灯，就是能不能把这个位置信号灯或者是这个车道再优化一下。
1: 行，我给了这儿，我想出了东引村，再往这边。
0: 嗯，南三到三环了。
1: 一会儿电梯呢？
0: 南三环玉祥街，他是。
1: 这儿应该，我想想啊，这儿归于，我想，这儿应该是归玉华。行，我跟玉华同事反映，让他们实地看一眼吧。
0: 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辛苦了张华警官。
1: 哎，好嘞，
0: 再见。那么今天呢，没有咨询到的问题，我们也会一一的进行登记汇总，等到下一次节目的时候再来替大家咨询信息。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整点导航。
3: 傍晚六点。

0: 车流量开始上升，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南二环。南二环呢，现在向东通行，在石铜路桥上的位置开始堵车。在环路呢，现在尤其的繁忙，主要是集中在了中段，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一段向西通行的方向。那么在向东通行的方向呢，间断的会不断有堵车的路段，一段呢是在红旗大街桥上，还有一段呢比较靠东要到了翟荫大街桥上，现在呢都是有拥堵的情况。同时我们提示大家，和平路西向东下桥口的堵车的队伍目前依旧在不断的延长，已经接近到了中华大街桥上。而在对向，大家呢从广安大街想要沿着和平路向西走的话，要稍作等候，过了免疫立交桥才会好走起来。除此之外呢，再来看一下纵向的主干道，主要是在东二环上，现在整体来说向北通行，大家呢在过了玉华路的这个位置不太好走。如果说呢您现在此时此刻沿着东二环来通行的话呢，需要稍作等候一些，要过了和平路的路口前方才会顺畅。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的通行基本上是常规的流量。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其他的路段有拥堵或者是事故的信息，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92晚高峰的打卡墙来进行留言。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
7: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9: 刚刚呢，18点钟，92即时好运已经给大家产生了幸运数字，而且呢，7月份现在开始啊，我们的这个即时好运的环节玩法升级，正着反着都能够中奖。今天我抽出来的三位数字是：第一位数字0，第二位数字2，第三位数字1021。那反过来呢，就是120021或者是120这两个数字，您在我们的好运帖当中评论成功的话，都有机会划分在18点钟500元的奖金。大家呢也抓紧时间看一下，从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18点钟之间，您在我们的好运帖当中评论的数字有没有021或者是120？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如果超过3个小时，奖金将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
0: 嗯，此时此刻呢，大家已经可以来发送新一轮的我们的幸运数字，从7月13号。到今天开始啊，我们的这个玩法就变了。最近这段时间中奖的概率是翻倍了，从7月13号到31号，不管是正序或者是倒序啊，都可以中奖。本活动也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9: 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打卡帖，奖金呢，如果你没中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互动，就机会获得92晚高峰节目组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2瓶玻璃水。我们要公布一下上个时段的一个问题啊，咱们洗葡萄的时候到底拿什么洗能够非常干净的清洗葡萄呢？正确的选项是 B， 面粉。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它能够通过物理作用把葡萄缝隙里的杂质和虫卵牢牢地粘下来，是公认的高效的洗葡萄的方法。因为葡萄它是一串一嘟噜一嘟噜的，一串一串的，就你洗的时候很难把它清洗干净，有很多

0: 就比较细致的，会拿小剪刀一个一个的把那个葡萄剪下来，这么来洗。这个洗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你可以拿面粉来简单的来冲洗一下啊。但是那个面粉别放太多，放太多了 你可能是成面汤了。这是洗葡萄，洗完葡萄之后，
1: 面粉行，淀粉也可以啊，我都试过，都是可以
0: 的。小苏打是不是也行啊？
1: 小苏达真不知道，不知道行不行、感觉这个面状的好像都可以啊。
0: 大家平时洗葡萄有什么好的方法，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还有朋友呢报了一条路况，说和平路东二环的出口这儿，哎呀堵死了，现在一动不动。我们刚才看着也是啊，不太好走，得过了和平路再往前才能好走一些。现在东二环其实今天要比西二环要堵一些，西二环今天整体表现还不错呢。除了一段啊，过了淮安路往北走，稍微往前一点，大家稍微堵一会儿过去啊，西二环今天整体来说是比较好走的。
0: 还有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已经为您更新了下一个互动留言的题目，说长时间的看一些电子产品，咱们眼睛经常会觉得干涩发痒，这是视疲劳的症状。那吃哪种食物能够有效的缓解视疲劳呢 ？A. 辣条 ，B. 蓝莓 ，C. 炸鸡。D 碳酸饮料，这个四个食物里边好像能立刻的排除几个啊。吃哪种食物能够有效的缓解视疲劳的症状，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环节，有机会获得微信的平台发送打卡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打卡帖里面的我们的打卡帖产生一位幸运听众，18:30的时候公布正确答案还有我们的打卡帖的幸运听众的名单，然后呢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微信爱商城给一位幸运听众朋友送出的玻璃水两瓶了。
1: 那不管是答题啊还是不答题，只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有一位朋友呢说，我反映一个情况啊，石家庄北站的北进站口东边这儿有两个路口的红绿灯都没有启用，但是呢他抓拍了我压实线的这个情况，这样合理吗？
0: 他信号灯没启用，不拍您闯信号灯，但是您压线您还得要遵守的。
1: 对啊，就是标线在路上啊，您就得遵守。但是呢你说红绿灯要是没有启用拍了你闯红灯，那这个肯定是可以复议的啊。
0: 但是您这个压线并不是你闯红灯的这个行为。还有一些听众也是有这样的认为，说这个路口没有启用信号灯是不是就没有抓拍，所以说您之前是不是有侥幸心理，觉得哎呀我在这压了线，但没有拍都没有灯嘛，但是您的这个压线的抓拍跟信号灯是不是启用，这没有这个相关的逻辑联系。还有刚才那个掉头的那个，给大家详细讲讲啊，这个掉头的为什么有些人会掉头闯红灯。
1: 大家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不明白，说我明明是掉头我又没有左转，比如说进左的路段是不能掉头的，因为你掉头
0: 也不能左转。
1: 对，也不能左转。就很多朋友说哎，为什么不行呢？那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闯红灯的事儿。
0: 对，它也分好多个情况啊，就如果是进左的路段它同时有个掉头的标志，那您就可以掉头，但是不能左转。但是如果单进左没有允许掉头的标志，这个时候您不能左转也不能掉头。然后为什么掉头的时候会被拍了闯红灯呢？有一些路口您是过了停止线之后才能够完成整个的掉头的轨迹，那您过停止线就得看信号灯，这个您在左转车道上您要过了停止线之后再掉头，它这个时候左转是红灯或者是没有左转的箭头灯，有个筒灯是红灯，那您红灯的时候不能过停止线，无论您过了线之后您是左转或者是掉头都要按照闯红灯来进行处罚。那什么情况之下红灯是可以掉头的呢？那就在停止线的后边它空了一段虚线，车道虚线，那您在不过停止线的情况之下可以完成掉头的轨迹，那这个红灯你不过停止线可以掉头，这是这个红灯可以掉头的这个情况。大家呢在路口如果您对于这个掉头还有这个信号灯还有一些问题的话，您可以在各个的视频软件上您可以看一下啊，你搜一个掉头信号灯它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不同情况的讲解，您搭配着那个视频的那个图片，然后呢视频的那个路口的这个情况具体来看一下，在路口到底怎么不在掉头的时候被抓拍有闯红灯的违章。

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1: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0: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1: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

0: 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3: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4: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3: 我们来了。嘟嘟嘟
5: 嘟，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6: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7: 下目前晚高峰的最新路况啊。现在石通路呢，确实进市区的方向三环外受到了这块有施工的影响，现在已经排起了长队。如果想顺着石通路进市区的话，建议大家呢，您还绕行一下顺通大街，然后走玉泉路，咱们绕到市区里面。然后到市区之后，您注意一下，走南二环的朋友，您注意在南二环的西向东过了友谊大街之后，目前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压车，您需要往东过了红旗大街，接近惠宁街的墙面，才能够走松快一些，才能好走一点。然后您过了火车站之后，在火车站的东侧建通街的下坡的这个位置又一段的缓慢的堵车，再往东呢断断续续的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南二环的东向西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南二环东向西建华大街西侧的这一节，以及玉祥街西边这块下坡的这个位置。走南二环东西双向的，把这个堵点都给您明确好了，在路上提前有个准备，遇到车多的路段咱们依次通行，不要来回变道啊，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在发生事故之后就容易更堵车了。
8: 还有一位朋友提醒一下，尾号6Q3的大众桑塔纳车主说，您的刹车灯好像是坏了，现在只有高位刹车灯亮，现在呢刹车的话两个后尾灯是不亮的。
7: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呢，他是在中山路分工胡同这块，您说前两天被处罚了，您是什么原因被处罚了，对于这个处罚的内容有什么疑义，您把您的问题详细说清，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在朝华在线没有来得及回复的问题，我们都会进行登记整理，争取呢近期的节目当中再帮您咨询。还有听众呢展开了讨论啊，这位八九就说他赞成和平路太华街东向西在晚高峰的时候两个左转，把其中一个左转呢换成直行，或者说直行加左转，说呢现在呢在友谊大街下桥口是不能用的，所以说很多车呢就是在和平路太华街东向西下了桥之后选择直行，在晚高峰的时候直行的需求量会更加多一些。
8: 也就是同意刚才那位朋友他的这个想法。既然早上需求量大的话，晚上需求量不大啊，就把这个早晚高峰区分开来。那目前呢省会市区的很多路口早晚高峰的这个通行的这个相位灯的设置啊，包括这个红绿灯的配饰比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把早晚高峰分开啊，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意见也可以来说说您的看法。
7: 此外还有听众朋友给我们传递了语音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位 Apple 我说的是
9: 玉祥街跟昌丰路交叉口由北往南最左侧的左转车道，建议把车道取消往西安大街转弯去，他这个的车道往西安大街转弯，右侧三个车道的左转上昌丰路的都得等着车。
7: 但是你把它取消了，那大家绕的会不会很远呢？玉祥街昌丰路北向南，他建议取消左转车道，说到另一个路口去左转。
9: 那个玉祥街昌丰路往东一走就体育大街，他们可以拐到体育大街再去上西安大街去，要不然又隔影响又隔三个左转上昌丰路的车道。
7: 影响三个车道上昌丰路，具体原因是什么？这块是玉祥街，它有高架桥吗？它是您的意思是它从那个桥上下来北向南的一个左转，还是它的辅路的一个左转？您再详细的再说一下啊。目前通过您的这个语音的内容，没有办法能够理解这块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我猜测的有这个高架桥上下来的有辅路过来的这个左转，它有一个交叉，玉祥街昌丰路这儿北向南左转，大家经常走这儿的，再明确知道它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内容的，或者它的出发点再分析分析。还有秦听众说，
10: 主持人你好，刚好警察你好，我请问一下那个天苑路和十三庄街呢现在能不能左拐了？直接以前是前天后的不能左拐，
7: 我记得是有禁左标志的，
10: 只能是周六日才能左拐嘞。现在能左拐了吗？我问一下。
7: 那你以现场的这个标志为准，大家今天走天苑路，帮忙确认一下啊，天苑路和西三庄街是不是有禁左标志？前两天有大家问这儿的这个路口来着，我记得还是这个有禁左标志的。今天

0: 大家走天元路帮忙确认一下。同时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新三城街它可能要打通这天元路，原来到天元路那不是个丁字路口吗？现在往西边好像要通车了，这个具体这块路口的这个情况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啊。西三张街和天元路这个东向西有没有进锁的标志？
1: 同时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刚才大家关心的今天的开奖。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开奖数字是021，正序是021，倒序是120。那这个时段呢，一共有两位朋友中奖啊，平分这500元的奖金。那么正好是正序一个人，倒序一个人，周周获得了这个021正序的号码，手机号187，尾号3920，他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多发的信息。还有一位呢，是在我们抽奖之前，云海漂流这位朋友发的是120，手机号130，尾号4207，他是在17:47的时候发来的信息。恭喜两位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金。
0: 后一位应该是我们晚高峰的听众啊，之前呢我们晚高峰听众都说我去抽奖没给抽中咱们晚高峰的朋友，你看今天我使使劲儿，这个
1: 抽中了。
0: 哎，云海漂流还有周周，大家呢抓紧时间，在3小时的有效时间段当中，也就是在晚上的9点钟之前。

0: 搜索开奖两个字，查看每个工作日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18点两次的摇奖过程及每个时间段具体的开奖结果。再来听一下测量员传递的语音。
1: 第二环云南向北刚一过回来路里那个土路上，在第二环土路上中间车道有俩车追尾了。
0: 哦，有两车追尾了。谢谢您给我们传递的追尾事故的信息，还有大家路过事故点位的时候注意查看一下。刚才说中山路凤凰胡同那块怎么抓拍，这位说我猜呀，他是不是没有礼让斑马线。哎，他说确实是没有礼让斑马线，到那块他有凤凰胡同那个横穿马路的，包括那个附近有中学，上下学的时段那个行人可能比较多，这个时候机动车就要停车礼让一下，等这个行人过去了之后您再通行。您不能说是斑马线相邻车道有行人的时候您这个光踩脚刹车，然后您跟行人抢道，然后你往前开，这个时候就会有抓拍。大家路过中山路凤凰胡同一定要注意啊，得停车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
2: 还有暮色微凉说呢，天苑路这儿不能左转，现在还是有围挡，有这个隔离是过不去的，
0: 禁左标志的啊。那个我那记得还没错啊，天苑路西三庄街还是有禁左的。张华警官也说这块那个西三庄街他回头往西要打通，但是呢目前还没有一个通车的消息啊，您等一等，回头这个路口可能它会成为一个十字路口了。还有暮色飞，
3: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
0: 什么事儿？
3: 复合不是复
0: 合啊。然后呢他说呢是对于交通的违法行为如果有异议的话您可以申请复合或者是复议。大家可能是对这两个这个专属名词呢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认知
2: 啊。大家就说我们有一次节目当中张华警官其实跟大家分析过啊，说一般其实你要去交管局的话是叫复合，要复议的话要到司法局啊，这是两套流程不一样，
0: 提起行政的复议啊。
2: 对，大家如果说这个对平时交通违法的这个有异议的话可以申请复核。
0: 然后下面一位听众朋友，这是再来听高重新来过。
4: 那个玉祥街跟南车路交叉口北向南，它这个直行跟左拐这个灯为什么不能分开啊？你这个南向北你直行跟左转能分开，为什么北向南不能分开啊？然后你北向南直行变红灯了以后，它那个南向北的那个直行还放着呢，影响这个北向南左拐的车辆。它这个红绿灯这个配比都不合理。
0: 他的意见呢是玉祥街南车路的路口北向南直行和左转也区分开向位灯，但是呢如果每一个方向都有这个左转的这个向位灯的这个区分，是不是就增加了路口的这个等待的这个时长了，会影响到这个玉祥街南车路北向南的这个车辆通行。但他呢在这块通行的时候南向北之所以分开，也是之前听取了大家的建议，说这个左转要不会被这个直行的车中间会有一个冲突，要不然左转把直行给挡上了，要不然那个直行的车就把左转的车给挡上了，所以说南向北现在是有左转的向位灯的。他建议呢北向南也增加左转的这个向位灯。大家经常走玉祥街南车路的朋友也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2: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刚才说呢到了这个时间路上的车开始逐渐变多了，现在呢淮安路上啊特别的繁忙，东西双向现在车流都非常的密集，基本上是从市局天桥弯道这个位置一直到宅英大街的双向啊，这一段中间现在东西双向车流的压力都很大，我们不建议您现在选择淮安路的高架桥通行。如果说呢可以的话可以绕行一下旁边的平行路段的小路要好走一些。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首列石家庄到重庆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正式开行，一辆满载着金属制品农副产品的货运列车近日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启程，驶向重庆团结村的中心站。该班列是连通石家庄和重庆的首趟快速多式联运班列，每周开行两列，全程运行约43小时，采用固定车次、固定时刻、固定线路、固定运价、固定发到站点的五定运营模式，确保了班列运输高效稳定、准点可控。班列的开行为我省的企业提升货物运输效率，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障。
2: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欧洲 联航客机舷窗脱落，乘客上半身被吸出窗外这样的空中惊魂事件。当地时间7月10号，欧洲最大的联航瑞安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在飞行途中突然突发险情，航班从希腊飞往德国，在起飞数分钟之后舷窗破裂。

0: 也脱落，客舱失压。一名61岁的塞尔维亚籍乘客上半身被吸出了窗外，危急时刻被周边的乘客合力拉回，客机紧急返航降落，伤者仅受皮外伤，无生命危险。初步消息显示，因发动机部件脱落砸破了舷窗，多国机构及波音已经介入协助调查。此次事故也再次印证了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的重要性。
1: 接着有很多人啊选择打车去拉萨，这是为什么呢？继网红博主打车去拉萨一下子纷纷获得点赞之后，获得了西藏文旅给出的现金奖励。那最新呢，又有博主带着父母从广州打车直奔拉萨，车费呢2.5万元，而且他发的视频已经获得了40万的点赞。最新呢，当事人罗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是7月5号从广州出发，历时7天的时间，在11号顺利抵达了西藏拉萨，全程3475公里，提前和司机谈好了一口价车费2.5万元。罗先生表示说，是受到了之前的网红李耀德的视频启发，也想带着父母圆一趟西藏游的梦想，记录下旅途的风景。和李耀德不同的是，本次呢他只找了一位司机，就是这位司机啊开这么远的路确实十分辛苦。也有网友质疑他是模仿之前的网红，罗先生说并不在意，主要是想体验打着出租去西藏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别人怎么说并不重要。目前呢出租车已经托运回了广州，估计司机师傅开不动了、然后罗先生说打算请这出租车司机师傅吃顿饭啊，他预期呢视频能够破100万的点赞，如果能够最终获得西藏文旅派发的现金大奖，他说了这些奖金将会全部的回馈粉丝，点赞的都是粉丝们的功劳。
0: 自驾啊，想问问大家，自驾你最远开车到过哪里？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历。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0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的互动。稍后在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

0: 半点导航。
1: 时间已经来到18:31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除了南二环之前东西双向出现了拥堵的路段之外，目前最为繁忙的是环路。环路的东西双向断断续续的都有多个堵点出现。如果呢现在您非要走环路的话，就需要在桥上多看一会儿的风景。另外呢，西二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之前有听众说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的主要的压力是集中在中山路往后到新华路一节。西二环北向南在新华路到中山路一节缓慢通行，再往南过了中山路才能够稍微好走一点。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在路上通行的话啊，不要着急。此时此刻呢，路面上的情况稍显压力，尤其是在淮安路。那么大家呢，这会儿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了事故信息，或者路上啊有特殊的路况需要跟其他朋友一起分享一下，也可以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或者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找到92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随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1: 此外呢，特别提示一下，刚才有位听众说自己家的阳台有一窝的这个野鸟，然后那个大鸟不见了，光剩下小鸟了，想问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养鸟的能收养一下。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回了啊，说他能收养，然后这位听众朋友也给回了一个信息，说他在石家庄的新华区，然后呢现在没在家。那这个你们两位有爱心的人士，你们对接一下。但是提示啊，如果是那个高层的这个楼层的话，你要取那个鸟的话，一定要注意人员的安全啊！咱去救助小鸟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人员的安全啊！这人员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呢在认养小鸟的过程当中，把你们两人的电话来联系和沟通一下。但是救助小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救援人员的这个安全。
2: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马杰要给我们推荐哪些爱商城的好物值得购买。马杰你好。
3: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今天啊，支付宝又提醒我要交电费了，我就总感觉我那500块钱好像没交几天也就用完了，于是我就在想家里是不是应该整一个小电扇，这样的话可以少开一点空调。其实呢，很多年轻人呢，他喜欢吹空调吧，他不会觉得不舒服，尤其是老人小孩，你真是24小时，你让他吹着这个空调，他反而会觉得没有那么舒服。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对于电扇的那个固有的理解就是风吹出来太硬了，吹着太难受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特别应景的好东西啊，荣仕达大品牌的空气循环扇，它只要129块钱，有两个颜色，然后呢，它会把您家里闷的那股你觉得特别没有劲儿的气儿给你搅动起来，让整个屋子的空气活起来。并且有实验表明说，如果说你开空调，你可以把温度调高个1度或者是2度，你再加上这个空气循环扇，它整个这个屋子就会很凉快了。然后呢，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的无死角循环，凉风能够送到房间的各个角落，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没有声音，5档开始有一点声音啊。然后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最重要的是它是 AI 语音控制，不用联网也不用下任何的 APP， 然后动动嘴皮子就把风给你调了，特别的省心，特别适合老人呀，然后还有孩子呀，这种操作复杂觉得很麻烦的朋友，你就可以选这款电扇了啊。然后价钱呢也是很美丽的，平时官方旗舰店399，今天爱商城只要129块钱。另外呢，夏天一到啊，这个空调房很干燥，咱们女士眼周边的小细纹黑眼圈就容易跑出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王牌产品，欧莱雅第三代紫熨斗眼霜30毫升。你听，人这名字叫熨斗啊，熨平你生活的小皱纹。它是添加了很多就是王牌的抗老成分玻色因，然后呢，而且还升级了冰感的按摩头，挤出来是清爽的乳霜的质地，然后是30毫升大容量，去除法令纹、抬头纹都不会心疼。平时呢，在专柜要卖300多块钱，今天是109块钱直接带走。另外加赠您4支7.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这些小样都相当于一支正装的量了。如果喜欢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欢迎您关注我们九九爱商城的所有的活动，也欢迎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谢谢马杰的推荐。那刚刚呢，我们说啊，长时间的用眼，眼睛干涩，吃什么食物能够有效的缓解视疲劳的症状呢？辣条、炸鸡、碳酸饮料这都不对啊，正确的选项很明显是蓝莓。

0: 啊，由于蓝莓当中富含有花青素、维生素 C 等抗氧化的成分，多吃蓝莓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眼部的微循环，减轻眼表炎症。长期间的来食用这种食物呢，能够辅助缓解长时间用眼导致的干涩感，能够提升泪膜的稳定性啊。但是您别光以为说我吃了蓝莓了，我就使劲的就用眼，然后不注意眼睛的休息，这也不行啊。在一方面注意咱们平时的饮食，另外一方面呢，在用眼的时候也注意一个度啊，平时的时候不要让眼睛过于疲累。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也已经产生了幸运听众。今天中奖的这位朋友，您的用户即时新闻端的编号是1754307，您的手机号是180尾号3199，180尾号3199。即时新闻端的朋友，您获得了我们按商城给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在这里提醒您，你有5分钟的确认领奖的时间。怎么确认领奖呢？您返回到微信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确认领奖。如果超过5分钟没有收到您的手机号码的话，我们将会转给其他的朋友了。
1: 那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到啊，说这个打着出租车25000的路费去西藏啊，实在是太远了，开了7天啊。问问大家说，你自驾你开过最远的路程是多少？陈旅说自驾最远啊，就是从石家庄到上海是1100多公里，如果两人开的话一天是可以到的啊。还有朋友说自驾最远从石家庄到黑龙江的抚远县是在祖国的最东端。
0: 还有听众说现在去拉萨，然后呢在网上发视频就能中奖吗？人家有要求的，人家要求单条原创视频的点赞量达到30万级以上的奖励10000块钱，点赞量达到50万级以上的奖励20000块钱，点赞量达到100万元级以上的奖励30000块钱，点赞量达到500万级以上的而且形成了现象级的传播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之前的那个网红当时他是奖励了50万元啊，符合这个要求。不是说您去了西藏您就能获得这个奖金的，你得达到这个点赞量的要求。刚才我们这新闻里边人家这个获得奖金也是需要有点赞量的这个需求的啊。大家别光想着我去西藏旅游就能够有奖金。
1: 大家这个去西藏还是要做好准备的，不能就是头脑一热就去，真的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啊。起码就提前得吃上这个预防高反的药。
0: 还有听众说在正定的北新安段南向北的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而且有点堵车，大家走正定这一路段事故路段请您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1: 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依旧有雨，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37度。
0: 继续来关注承德的天气，晴天19到31度，
1: 张家口晴15度到28度，
0: 秦皇岛晴天22度到33度，有北风3到5级，
1: 唐山晴22度到33度，
0: 廊坊晴天24度到33度，
1: 保定晴转多云25度到34度，
0: 沧州晴转阴27度到35度，
1: 衡水晴转雷阵雨26度到38度，
0: 邢台阴转中雨24度到36度，
1: 邯郸阴转雷阵雨24度到38度，
0: 首都北京多云转晴22度到34度，
1: 天津多云27度到3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大雨19到32度，
1: 河南郑州多云转中雨27度到38度，
0: 山东济南小雨转阴26度到34度，
1: 石家庄市18点的 PM2.5 指数，25 PM10 的指数，49，空气质量属于优。

0: 正在为您直播的绝代晚高峰，我们已经在微信平台发现了之前中奖的这位听友了，已经给您发了微信爱生存的链接，您点一下这个链接，上面有一个优惠券，显示您领了优惠券之后在爱生城下单这两瓶玻璃水，填写您家的邮寄地址，支付金额是零元，就等于免费获得我们免费给您送到家的玻璃水了。收到之后如果觉得好用的话再给我们一个好评啊。然后小斌的语音，
1: 谢谢啊，我的自驾目前是最远的应该是青岛
0: 哦，山东，
1: 完了下周末计划自驾去陕西，去西安那边。
0: 嗯，青岛我也自驾去过，你去青岛的话一定要自驾走一下那个跨海大桥，在那跨海大桥上开车真的是太爽了，而且在那上开车的话一定要把那个车窗摇下来，吹着海风，然后呢走跨海大桥，然后
2: 你是不是应该开个敞篷？
0: 对，就没没开这个敞篷，然后就
2: 只能摇下车窗，
0: 对，只能摇下车窗，不是敞篷车啊，也它敞篷也不好，太晒了，这万一下雨什么的敞篷没什么好的，然后呢就觉得在那跨海大桥上开车真的就一下子就好像你车在海上飘一样啊，那种感觉特别棒。
2: 有朋友说西藏太远了，我可不去，我都看到你发阿里这个进大门的这个照片了好吗？
0: 你已经去了是吗？
2: 已经去过了，非常的漂亮。
0: 你这视频点赞量多少啊？有没有得到奖金？
2: 他去的还不是说他是去到了祖国的最西端，他去到了阿里嘛，就是更远。这个照片很漂亮啊，真的是空无一人的。
0: 还有听众说除了西藏文旅有这样的您发视频然后点赞量达到一定程度有奖金之外，他说呼伦贝尔现在也有这个文旅部门的这个活动，说您的网络视频点赞量超过100万，呼伦贝尔那边他的奖金是50000块钱，所以说大家现在出去玩咱都发个视频，没准你要视频咱就爆了，咱火了之后除了出去玩的这个钱才能赢点奖金回来呢，是吧？
2: 还有朋友说呢，说我自驾最远啊，就是去山东蓬莱用了8.5个小时，我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不知道大家跟我想的是不是一样的。我总觉得山东离咱们可近了，
0: 对，但是开着车你会发现挺远的。
2: 对，但是每一次一说要开车去，哎呀怎么这么远，感觉就是再往这个时间就是能越过湖北都能到湖南了啊，但是听起来怎么感觉湖南好像更远，但是时间花的差不多。
0: 哎，咱就听听小张。
3: 我自驾最远是回老家。
0: 回老家
3: 200公里，困得不行了。
0: 哦，困得不行，那可不能疲劳驾驶啊！咱要跑长途的话，开够一定时间，一定要到服务区去休息休息啊。然后呢，还有这位说，我这个抓拍有一夜，当时是有一个环卫工人在那浇花呢，我躲他，我才压了实线。然后您说啊，放大图片可以看到那个环卫工人的三轮车，这就可以作为您的这个复议证据了。首先呢，您如果离交警大队比较近，这个抓拍地的这个交警大队比较方便，您到交警大队，然后您跟那个交警说明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而且把那抓拍图片那个环卫工人那三轮车给交警展示一下，说明一下情况，然后你到现场的话呢，它的这个撤销的时效会比较快一点。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如果您实在工作太忙，没有办法跑交警队呢，现在那个抓拍图片也能够看到您说的那个环卫工人的三轮车，您把那个三轮车啊截一个图，然后呢，咱们那个手机的截图之后不都有一个标记的一个功能吗？在上面画个圈，把那个环卫工人三轮车标记一下。你说当时这块有个环卫工人的三轮车挡着左转车道了，我没有办法，才需要压着线再进入到左转车道。然后呢，您把这个作为证据图片上传到交管1213的这个图片当中，您申请一下复核，争取能通过，让手机1213上也可以直接申请复核，就免得您再往这个交警大队跑了。
2: 还有呢，很多朋友说这个自驾参加人家这个文旅征集的，这个是参与不上了啊，已经去过了。雷雷给我们发了张照片，他这是到了这个东达山，也是在西藏，应该是在这个川藏线上啊。还是开电车去的。啊，这么远的路途，那这个充电方便吗？哎，我挺好奇的，如果真的开这个纯电车自驾这么远的话，会不会有影响啊？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得。稍后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0: 我们在这里。
9: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1: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0: 我们来了。
12: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对，之前还有位肖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您的问题我们帮您解决一下啊。他说女儿呢有违法记录，目前呢是闯红灯6分，有一个人货混装记了1分，一共是7分，问用不用学习。如果您是 C 本，您不用学习，如果呢是 C 本呢，您不用强制的来进行审验学习。但是如果呢您觉得这个还剩下的这个分不够扣了，因为满分是12分嘛，12-7还剩下5分，如果您觉得这个5分不够用了，您可以学法减分，通过学习把这个7分您可以最多减去6分，这样呢您就可以恢复成驾驶证。您现在就是7分再减去6分之后只记1分，还剩下11分可以用。就是如果您觉得自己这一个记分周期内这分够用，您不用学习 C 本。但是如果是 AB 本的话呢，您是如果在一个记分周期里边您学法减分了之后还是有记分的话，就需要在记分期满之后的一个月的时间段当中 AB 本需要参加审验学习教育。所以说这是不同的这个情况。另外呢您说是刚领的驾驶证，这就涉及到一个实习期的一个情况。 C 本呢不涉及延长实习期的情况， C 本呢只要在实习期这一年以内您不记满12分就没有问题。如果呢是在一个记分周期以内， AB 本实习期内的记分超过了6分及以上，您的实习期延长1年。如果延长的这一年如果 AB 本又超过了6分及以上的话，您连续2次延长时间

0: 预期的话，就需要再重新再参加科目一的这个考试了。这是 AB 本和 C 本不同的这个情况。若综上所述啊，猜你的女儿应该是 C 本。C 本呢，如果积了七分，分又觉得能够用，不着急的话，可以不学习，不参加审验学习。如果您觉得不够用，您可以参加学法减分，通过1213上的学法减分的这个业务呢，让自己这个积分多起来，以防回头的时候在清零之前再有其他的违法记录，分不够扣啊。
1: 我们猜着啊，因为您说刚拿了驾照，应该是拿的 C 本啊，应该是不太受影响的。如果实在不放心，就去学法减分，
0: 就减一减
1: 啊。对，这样比较放心，就打个充足，就是比较富裕啊。这样。
0: 还有刚才说您自驾游开的最远的地是哪儿？大家纷纷的来传递了语音，来听听王先生他的自驾经历。
2: 我最远自驾1680公里，
0: 这开到哪儿？
2: 石家庄。直奔黑龙江绥化望绥县，1680公里全程高速，26个小时，
0: 呵，
2: 一下子就干过去了，一个人。
0: 嘿，一个人开也没有倒着开啊。然后大家注意，如果是您自驾然后跑长途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能疲劳驾驶啊。咱们自驾游的时候欣赏美景这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定不能疲劳驾驶。张听众的语音
2: 92992，向东最远去过自驾应该是北极村吧。
0: 嗯，
2: 最南应该是三亚吧。
0: 哦，
2: 西南应该是那个香格里拉了。
0: 呵，您去的地儿还挺多。
2: 这些都去过，今年准备自驾去新疆，有一块去的嘛，自驾新疆。
1: 你想自驾去新疆啊，就是搭个伴儿的话，得首先得有这么长的时间，因为路上就好多天，然后呢再加上玩的话，新疆也太大了，大家倒着开车路上又玩的时候又好几天，等回来的时候又有好多天，我觉得没有半个月的假
0: 羡慕这些能开车长时间来一个长途自驾出去玩的朋友。但是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是每天啊上班工作生活就觉得挺累的了，很多人存在着长期啊睡眠不足作息不规律的问题，殊不知呢这也会让身体患上慢性的炎症，也埋下了很多的这个隐患，大家一定要注意生活当中啊多多的劳逸结合，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1: 我们稍后呢也会来关注一组市场监管方面的资讯。
3: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北，诚信河北。
0: 市场监管资讯，首先来关注安全治理，筑牢民生安全防线，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河北省扎实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三年行动。2026年作为承上启下的攻坚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集中力量，靶向发力，重拳整治，聚焦风险难点，监管堵点，治理痛点，开展专项攻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阶段性成果突出，全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环境得到进一步的净化。
1: 高位推动构建全域攻坚格局，全省上下统一思想，压实责任，构建起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的攻坚格局，以市场监管总局23类84种和省局6类17种重点工业产品为核心，紧密结合河北省区域产品分布结构及质量安全风险特点，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问题，细化任务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实行挂图作战，靶向监管，确保攻坚任务不折不扣落地落实。
0: 铁腕治理，筑牢质量安全防线，坚持严排查、深整治、零容忍，全面打响隐患治理攻坚战。属地监管人员深入生产企业和商超、批发市场、城乡结合部、建材市场等重点经营场所，对排查当中发现的一般隐患现场督促，立即改正。对于反复出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建立专项台账，跟踪督导，限期整改。对于重大的质量安全隐患、系统性的风险隐患，实行挂牌督办，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 与完成实现，严格落实闭环管理要求，
1: 加大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力度，紧盯不合格产品溯源追查，深挖生产流通全链条违法线索，严厉打击偷工减料、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销售不合格产品等违法行为，坚决清除行业顽疾，持续完善重点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动态数据库，依托信息优化手段提升智慧监管，精准监管水平，实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截止到今年的六月底，全省共摸排生产企业10000余家，销售企业7.6万余家，立案查处400余起，帮扶并举，激活产业发展动能，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治标与治本同步，深入推进提质强企，取得协同效能，邀请技术专家开展标准宣贯和入企帮扶，督促企业完善进料查验、过程管控、出厂检验、追溯体系等全链条的管理制度，力争帮扶一批企业提升一个行业，以质量提升助推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经过集中攻坚，全省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大幅减少，行业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区域性、行业性质量安全风险基本化解，未发生重大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市场经营秩序更加规范，企业质量意识和管理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既守住了民生安全底线，也为全省工业产业提升增效营造了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七点，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城的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应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城的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2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保定、廊坊以南的地区35到39度，

0: 其他地区24到34度。明天也见到15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5号的夜间到16号，南部地区又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来关注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7月13号的18点开始，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当前部分的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密切关注监视雨水的情况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坝防汛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的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1和6，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字就可以查询啦。看微信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喂！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Angelina, baby。欢迎各位在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锁定收听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哎呀，周一可真是个上班的时候啊，周一又见了。来看后台当中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哈，首先是武同乐，他说在308国道新寨店的红绿灯。啊，您能不能具体发一下这个红绿灯是怎么了？出现故障哦，是红灯跟绿灯同时亮起了。这两个灯会不会都太热爱工作了？好的，谢谢您的反馈哈，能不能再跟我们具体说一下？比如说它具体是在哪个方向？那我们稍后也跟咱们辖区交警大队设施中队那边来反映一下，尽快把红绿灯调整一下，不然确实挺让人迷惑的。他是有交警执勤，有交警在现场，那也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咱们尽量根据交警的指挥来通行，没有交警的话，那就要注意左右观望，一定要保证安全的通行的距离。还有老虎在说小跳蛙来了，月色怎么没来，半路掉下去了。哎，年纪大了，指不定身体有点大小毛病的。还有朋友在说小鹿我真的好酷，每天守候你的节目。哎，我们现在这个朋友们押韵越来越牙了。今天周一是吧，我发现周一这个东西它就跟你手机里面的 APP 更新提醒一样， 你都不想理它，但它还是每个礼拜准时弹出来烦你。而且最气人的呢是周一过完还有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一周一共七天，结果至少上五天班。哎呀，我就觉得生活好难啊，人家唐僧取经还有个盼头，99-81难嘛，人家都知道取完就完事儿了，但这班可是循环的呀。比如说昨天刚上完，今天又来了，明天还来，这周来完下周继续，这是什么呢？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我突然跟愚公共情了。我发现呢，大家就在这种上班的过程当中学会了很多摸鱼的技能，从而平衡工作和个人娱乐。我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周末休息的时候需要摸鱼吗？和朋友逛街的时候需要摸鱼吗？排除掉这些错误的答案，好像只有上班的时间可以了。我知道有些年轻人不喜欢摸鱼，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也不刺激，那是你没有试过在上班时间摸鱼。我也没摸过啊，领导，我都是听说的。但我后来确实通过一些媒体调查，也就是说看电影啊，咱先别管这个调查的方式科不科学，但是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摸鱼的方法，就是你们看过《疯狂动物城》里面的树懒吗？就有个人叫闪电，但是他说话特慢。我就发现呢，只要说话慢，哎，同样的工作时长能少说好多话呢。这可能是我在这个行业唯一能找到偷懒的办法了，送给大家。今天晚上的节目互动话题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什么特别擅长但是没有用的技能？我发现没用的技能才是成年人的快乐源泉，有用的技能那都是用来上班的，没用的技能才是用来做人的。就上班的时候你得会做 PPT， 会写报告，会跟领导汇报，那都是生存技能，但没用的技能可就不一样了，它不赚钱，不升职，不加薪，但是它就让你觉得，哎，我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但我在上午大家帮节目这么多年吧，确实学会了一些沟通和对接的技能。就是你在沟通的时候吧，我发现你不能太有少年感，你得有年纪感。因为你沟通的时候，你不能直接说你好谁谁，我是小鹿，那就会显得非常的青涩稚嫩，没有人听你说话。你采访进入会议室的时候呢，应该发出来的第一声声音就是。就这一声之后呢，对方心里你至少年长五岁。然后怎么做呢？看见桌子上的茶杯了吧，不要喝，吹它，又能大几岁。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哈，你最擅长的一项没有用的技能是什么啊？这个技能不需要有很强的功能属性啊，也不需要它有很大的作用，就是它就是纯是一个技能。越奇怪越好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奇人异事。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您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抖音来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只有一只鹿，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金身全翼，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8: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来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哈，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有一个技能啊，就是算盘用得特别好，算盘比赛全班第一，现在过时了，计算机的时代了。哎，真巧，是不是每一个90后啊等等都曾经学过算盘呢？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还有一些口诀是吧，什么四下五去一，什么四下几进几。我就不一样了，我现在这个算盘不再使用的，不是受困于计算机的时代，是因为缺乏金钱。你觉得一加一它有必要使用算盘才能算得清吗？2块钱是不是很明显？还有朋友说擅长吃辣一点用都没有，也不是，你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大胃王竞赛或者是大辣王竞赛，你可以去找一找。吃辣的朋友可以享受到很多美食哈，还有小晴，他说一口气喝一瓶啤酒，中间不。

0: 换气。那你俩就可以参加一种比赛，一个人在旁边喝啤酒，另一个人在旁边吃辣。哎，或者你可以往酒里面加点辣，你们就看谁更厉害。但这是不是他主要考验的不是中间不换气儿的事儿，就是他得胃得大。还有老虎，他说活跃气氛算吗？算啊，我觉得在人群当中能活跃气氛的人还是非常厉害的，至少你在朋友当中应该还是蛮受欢迎的。或者我甚至都邀请你可以来直播间，是吧？你我月色，我们就组一个节目叫锵锵三人行。啊，我们这个节目就主打一个没有头脑但是全是活跃。还有寂寞 PK 孤独，他是小月啊，不是小月，小鹿，你说人家月色岁数大了，月色听见小心削你，不可能，他不会的，因为他岁数大了，他这气血都已经不能支撑他削我了，他站起来的那一刻可能就气血不足又坐下了。还有才没丈人，他说小鹿来了还让月色给录音呢，是不是他录音你觉得不好意思才来替班呢？这个因果给混了，就是因为先替了这个班儿。我觉得我付出了总得得到点什么吧，啊，哪怕是一个不走心的片花。还有朋友在反映说，省会的和平路高架东向西青园街下口堵车很长，感觉红绿灯太短了，以前都不堵。我们来关注和平路，哎呦，今天确实还挺堵的。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吧，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啊。首先在省会的和平路主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建和桥后方一直间断缓行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总院的位置，这边呢排队的距离特别的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着急的话，这路段您不要选择了，抓紧绕行吧。另外对称过去，在省会的淮安路主路，首先需要您注意的依然是西向东的方向，那此时的压力点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体育大街的位置，在体育大街的这段桥上呢，从世纪公园一直到后方接近建设大街都是有间断的缓行，车流密集度呢也是稍微有点大，那如果您过了这个堵点继续往东来通行的话，别着急，也不好走。在塘沽大街这边也是有排队的，后方一直缓行到了建华大街。另外反向的位置是从东向西的方向，中华大街桥上也是有排队，后方一直到了桥头街弯道。但很奇怪啊，今天环线整体来看还是比较好走的，所以如果大家比较着急的话，市区里边您别走了，选择环线来尽快绕行吧。就是环线的话，可能如果有一些路段它可能绕得有点远。还有李小斌发来了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 9092，淮安路中华大街辅路东向西这个红灯时间太长了，
0: 嗯，
1: 而且绿灯时间非常短，
0: 嗯，
1: 动不了动不了，
0: 嗯，这边什么情况啊？有朋友为什么红绿灯配时比会是这样的状态呢？它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吗？那有没有朋友在这一路段您也觉得这边感觉红绿灯配时比需要有所调整吗？如果大家反馈的比较多的话，我们也及时跟咱们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你有哪些很特别但是有些无用的技能，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来搜索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这一支路，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啦。还有朋友留言妙春归来，他说我打5笔输入法特别牛。我觉得会5笔的朋友啊真的特别的厉害，就是5笔他究竟是用怎么哪几支笔打的呢？是吧，就感觉那些偏旁啊确实难以琢磨，但我们外面的导播确实也有一位导播牛姐，就是每次她也是用5笔打的，我通过她那个电脑我每次还得调半天，每次打出来那字我说，啊，我不识字了吗？感觉通过自己的努力打半天打了一堆乱码。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准备下班吃饭去了。

哎，所以这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堵在路上的原因嘛。也想问问大家，现在您开车开到哪儿了？今天有哪些准备去做的事情？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纸在问说今晚有雨吗？怎么说呢？我可能也不能做这个主，但我是不同意它下雨的。而且就我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状态吧，好像外面似乎也没下。还有朋友留言，他说我小龙虾剥得特别好，算吗？算，如果你找到女朋友的话，你这就算一个非常厉害的技能了，因为女生都不想脏手，但又爱吃。但前提是你先努努力，先找个女朋友吧。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 be mine. 还有朋友留言，他说我就喜欢上班，我喜欢天天上班，感觉这样就有钱了。Angelina,你觉得有钱他会上班吗？还有雨，他说我会吹口哨，我所有听过的旋律都能吹出来。哎，能给我们吹一个吗？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后台当中，我们来听听。哎，吹口哨需要什么秘诀吗？就是嘘，好像吹了个寂寞。这口哨怎么吹出来呢？它似乎也不算是一个无用的技能，就是有的时候你能吹出来那种愉悦的号角，感觉自己也挺厉害的。还有纸，他说我也最擅长早睡了，但是从来都没有机会施展。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怎么手机拖累了你施展你技能的步伐？还有朋友留言，他说我特别擅长存钱，但是可惜我的赚钱能力配不上这项技能。那还能存得起来，就证明还是有，是吧？你要是干脆没有的话，是不是也就无所谓存钱这么一说呢？还有梁Sir，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0: 但凡我刚才没仔细听啊，我甚至都以为这是一个二胡，我还在思考二泉映月。还有朋友说，我的这个无用的技能是什么呢？我特别擅长仿老年痴呆的拼图。还有专门这种拼图吗？我们来看一下这发来的这个图片，上面写的美食派对。但这是拼图吗？它怎么拼呢？这不一个平面吗？你现在对这个拼图的形容我感觉有些危险了。没事，第一方面呢，就是咱们现在就开始练起来是吧，老年痴呆的拼图，先拼一拼手，先努努力。第二就是我可以给你要预约一下我们节目的寻人环节吗？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为什么跳转不了直播帖呀？咱没有直播帖啊，直接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但是我们也欢迎大家哈，你也直接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当中进行留言，也可以发送语音，我们也都可以看得到。还有伟他说，小鹿想吃早饭了，这是我今天的晚饭。
1: 晚上7:30，
2: 992半点导航。
0: 看这图片，目前是还没有吃是吗？玉华东路63号啊，我们也接受快递。很多朋友在问说，到底还会不会降雨啊？帮大家来整体梳理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承德晴，19到31度；张家口晴，15到28度；秦皇岛晴，22到33度，北风3到5级；唐山晴，22到33度；廊坊晴，24到33度；保定晴转多云，25到34度；沧州晴转阴，27到35度，有西北风3到5级。衡水晴转雷阵雨，26到38度；邢台阴转中雨，24到36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4到38度；北京多云转晴，22到34度；天津多云，27到35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转大雨，19到32度；郑州多云转中雨，27到38度；济南小雨转阴，26到34度。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我这个技能是什么呢？运气特别好。我简直怀疑你参加了我们九九二即时好运的环节。另外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今天18点的开奖号码呢是正序021和倒序120。本时段呢一共是有两个人中奖，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得到的是250块钱奖金。中奖号码021的这位呢是周周1234。看看人家这名儿1234，然后答案就是021。啊，另外一位呢，中奖号码120，他的名字叫做云海漂流。恭喜这两位朋友中奖了，在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奖金500块钱，好运继续等待各位。中奖的朋友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忙团内的帮主胖烟儿。没有参与的朋友呢，抓紧来参与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来发送好运，或者直接打开即时行为 app 右下角的服务，就可以找到992的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的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九九二开奖，查看开奖的过程和结果。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哪些就是看起来非常神奇但是又没有用的技能？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发一下哈。有朋友说，我能精准的判断家里还有没有零食，就是纯靠闻的。我觉得你这甚至都不是技能，你这是吃货的基本素养，这属于职业技能呢。但我有点好奇啊，就是你闻出来家里有零食，它又能怎样呢？你闻出来不还得起身过去拿吗？会不会有种可能，有那闻的功夫，你就是咱把零食放得近点，或者直接走去厨房了呢？还有朋友留言，他说我会各种各样的鸟叫，但从来没有鸟理过我。这什么鸟界外语，就相当于英语专八，但是英国人听不懂是吧？你建议你反思一下吧，是不是怎么人界的口音太重了。

0: 还有朋友留言，他说想咨询一下您是哪个电台的主播啊？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这么说是因为明天开工资，所以想有一个好运。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的这个技能是用鼻子吹泡泡糖。我现在有个问题是，你这个听起来很厉害，但是你有考虑过鼻子的感受吗？而且我刚才甚至思考了一下，我有点想不到你这个技能的使用场景。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当中，你才可以炫耀出来这个技能呢？还有小翠，
1: 说到吹口哨，我最擅长的是吹空调。
0: 吹空调？这为难的是你还是空调呢？空调感觉也挺累吧。还有田建超，他说我特别能吃辣，吃一个板面能加三四次辣椒。咱这现在比拼的究竟是吃辣的技能，还是说就是纯能吃呢？等咱这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啊，是吧，都可以建一个吃辣群了。下一次就是我们上节目旁边就直播，你们几个人吃辣，我们就看一下谁更能吃。还有朋友在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火车站能不能带电动行李箱呢？电动行李箱就是行李自己走吗？自己上车？有我实在有点无法想象了，电动行李箱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来跟我们科普一下？但一般来说，它这个行李箱限制的应该是大小吧，或者最多限一下电池。有没有朋友知道，麻烦各位来回复一下哈。还有朋友说我想问一下，厢货车几点能进石家庄二环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点击学校二服务，然后我们就给您总结的现行的政策，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现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可以对照一下是吧，您是几米几的车，然后您具体想什么时段走哪些路段，我们上面都给您总结好了。还有朋友说我会让鼻子两个鼻孔跳动，然后耳朵跳动，但是又试过又失败了。那他的这到底是会跳还是不会跳呢？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他有个医学上的术语叫做癫痫？这种不能跳，他应该是好的吧？还有朋友说怎么留言？您现在就已经留言成功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哈，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有哪些没有用但是又看似非常神奇的技能，直接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这一支路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0: Angelina, baby, please. 来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哈，张发来语音，好像是一条关于路况的。
1: 包括那个行李箱，弄伤那个带那个弄伤那个火车包，他就是这个通电报发不离大小都一样，带着那个卖那个行李箱，风又不大，那话那个这电池又不大，这个充电宝那么大了。
0: 啊，充电宝大小的行李箱。那能放个啥呢？放个寂寞。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自己上车的行李箱，那叫自动行李箱，不叫电动行李箱。那么问题就来了，自动行李箱跟电动行李箱有什么区别呢？电动行李箱它垫在哪儿呢？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抖音上看过坐在行李箱上有个折叠车，把那个支起来就能当小电车骑。有个问题是，那高铁站到底多大呀？我们距离那么远吗？还得有个小电车。要不咱走两步呢？啊，首先麻烦大家来帮忙确认一下哈，如果乘坐高铁的话，这个电动行李箱它到底能不能上高铁？拜托有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朋友，您可以来回复一下。还有朋友在说充电宝大小的行李箱，对啊，这也是我们的疑惑之处，就是那么大小的行李箱，它放什么呢？放下了我们的悲伤。还有路飞也在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电动行李箱跟普通的行李箱有什么区别。各位咱会不会跑题了，人家现在问的问题是电动行李箱到底能不能上高铁站啊？上高铁站，上高铁，有没有朋友如果了解的话可以来回复一下。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哦，电动行李箱好像是可以的，说只要是那个电池它如果达到一定的毫安数，而且电池有3C 就可以上了。看看人家丰棉，感谢丰棉，我现在也确实是没什么礼品送给你，送给你一声我的感谢吧。还有老虎他说，其实我不光会活跃气氛哈，我还会做菜，会唱歌，吹口哨，大家都叫我小厨神，小歌唱家。那你缺什么呢？感觉听起来有点全才呀。还有朋友在说，他说那对方应该说的是充电宝那么大的电池，如果是那么大的电池能不能带上。之前我朋友不是说到了吗，说可能主要还是要看他有没有3C 认证，如果有的话这就是可以的。还有朋友说那个电动行李箱好像就是说跟着手机走，它需要手机来操控，跟手机不能离开1米。一般行李箱跟人不会离开手机1米，然后行李箱应该也不会离开手机1米吧，不然的话它也容易丢啊。四舍五入行李箱应该也不会离开手机1米。还有朋友在留言。

他说电动的有电池可以上吗？我觉得现在回答的都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人家叫电动行李箱，那如果没有电池的话得靠啥动呢？风力发电。还有慕言说，我想问一下这是哪个电台 FM92 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想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上一个时段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哪些就是听起来有点离谱但是没有用的技能啊？很多朋友的技能确实非常的神奇，但问题又来了，我觉得是不是每个人家里也会有这么一批东西，就是放着吧你又感觉它还挺占地儿的，一年用不了一次，扔了吧又觉得挺心慌的，总觉得哪一天万一要用呢。就人生啊，就是在这种徘徊与舍得之间来回跳转。第二个互动话题啊，想问大家，你有没有一种就是可以不用但又觉得不能没有的东西，就你别管用不用但我得有。直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或者来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我觉得应该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吧，它可能是一些实体的，也可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比如说手机里面的 APP。很多人可能手机里面都会有一些 app， 就是你至少有三四十个，但是你每天打开的不超过十个，剩下那些 app 呢，你上次打开可能就是去年，但你删吗？又不删，万一哪天要用呢？你就觉得万一呢？还有数据线，家里抽屉一拉开，哇，各种数据线、充电头，长短粗细不一，有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这根线它到底是充什么的了，但你扔吗？又不扔，万一哪天有个设备需要呢？万一呢？是吧，人生感觉有个紧箍咒，就是万一呢，就这个万一能让家里堆出来半屋子破烂。虚拟的，我觉得说到虚拟的可能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各种各样的会员。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就这样，就是我可能使用这个视频的会员我不看，但 我得有，万一呢。好可怕的一个词哈、啊，视频会员、音乐会员、云盘会员、修读 APP 什么的会员，就各种各样的会员，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办，而且有的呢你可能就用了一次然后就自动续费扣了半年，但你取消吗？又不取消，担心万一哪天看个剧呢，然后结果就是每个月默默地被扣钱，就像交那个数字房租似的。包括女生可能也有吧，就是衣服衣柜里永远有那么几件，三年没穿过了，四年没穿过了，但你就是不扔，你就会觉得这件可以等我瘦了再穿，这句话就感觉已经说了很多年。如果那衣服有保质期，它可能现在都已经是个古着了，但你瘦了吗？你扔了吗？对吧，你就总担心万一瘦了呢，万一呢。第二个互动话题啊，想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你有哪些东西你就总觉得万一呢，一直舍不得扔，感觉可以不用但是又不能没有的东西。金熙他说私家车，我感觉很多人一年也开不了几次但必须有。对，就是你别管我用不用但我得有。尤其是有的时候节假日是吧，出远门的时候可能就会用得上了，或者那种驾照，就是很多司机，新手司机自从拿了那驾驶证以后就从来没开过车，每次上路就后面都得贴一个新手的标志，每次上路都好像如同初恋，第一次拿到这个驾照，第一次上路一样。还有朋友留言，他说塑料袋、塑料盒，就感觉万一呢。我盲猜你是不是有一些年头了，因为我感觉这是家里的长辈很爱攒的，就攒了一堆那种塑料袋，你就会觉得有一天可能会需要，结果一打开一大堆塑料袋永远又没有。哇，还有朋友说第一次听是广东的，来打一个卡，感觉听起来还挺远的是吧，广东的朋友那边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觉得或许不太需要但又必须要有的东西吗？我们来听听南北方是吧，这有什么其他的区别。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是小鹿吗？主持脱口秀上瘾了吧，我刚去给我爸买了两件 T 恤，就是爸爸难道也不值得拥有吗？可以没有但必须有的东西。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感觉就是家里不一定会需要用到的东西，但是一定得有的就是各种药品。
这确实还是挺需要的，这确实得有。以防万一是吧？还有那种就是很多包装盒包装袋，可能有些朋友也会很习惯的把它留在原处。你买个新手机吧，盒子舍不得扔，买双鞋鞋盒也舍不得扔，买个护肤品包装盒子都得留着，家里堆了一堆空盒，不知道的以为你搞收藏呢，但是你扔吧，你又担心不扔，就担心有一天万一你要退货或者要装东西的时候会需要用到。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你去收藏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心里就得有一个度，不然你家里迟早就得变成一个仓库。哎，我押上韵了，就给大家个建议是吧，每次收拾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你这个东西过去一年用过吗？未来一年会用到吗？如果扔了它能行吗？对吧，如果扔了以后也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其实这几个答案都是否定的话，那果断扔啊，其实也不需要心疼。扔的时候你想想，你这个房价除以你这个房子的平米数占据了这么多的金额，又收了一个堆破烂，是不是就感觉也不太心疼了。

还有朋友在说说为什么总得看侧面，因为侧面有大家微信后台当中的互动啊。Ready, steady, start.有朋友说，我非常习惯的是什么呢？就是去领一些免费的会员，担心自己有一天会用到。那你这不是就是必须要买的东西，你这是纯薅羊毛啊。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每一次吃外卖的一次性筷子都是备注要多样一双，总是舍不得扔。有的时候还得多备一些，或者是你点的菜量还是不够大，有的时候你点的足够多，一个人的时候人商家也给你送好几个，因为我就是爱点多。

还有朋友说，我想再问一下这个最近的天气到底怎么样，明天会不会下雨。提醒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9点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30至50毫米，或者6小时的累计雨量可达50至8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的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降雨后续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14号的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另外呢，明天啊，这个天也还挺热的。准确来说，从今天晚上天还挺热。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的白天，保定市、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请注意防范。还有朋友在说广东人必备什么了？拖鞋，广东人必备，春夏都可以穿。我是发现了，因为前一阵我不是在南方读书吗？确实，就因为那边很容易降水，咱们这边的降雨呢，它可能堵的是一个概率，或许有的时候它是一个薛定谔的降雨，但是广东降雨它是真降啊。你可能甚至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晴空万里，走3步它就下雨了，局地降雨。那拖鞋这东西确实在广东就是使用率还挺高的。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攒了一大堆的收纳盒，从小到大总觉得万一哪天可以用来放杂物，结果他们就变成了杂物，里面只装了空气。那你还得开开盖儿，让空气方便进去。还有朋友在说没用的东西舍不得扔，用的时候又找不到还得买。对，就这种东西可多了，有的时候你就感觉买了一堆了东西呢，用的时候永远都找不到。同理呢，还有你每次需要用的时候但又看不到的手机。其实今天晚上跟大家说到了几个话题，第一是没有用的技能，第二是没有用但是却舍不得用的舍不得扔的东西。其实说的都是同一回事儿哈，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它不能全是有用的东西，有用的东西让你生存，但是没有用的东西让你生活。上班有用，赚钱有用，但是赚笔没用，囤塑料袋没用，手机里那些万年不打开的 APP 也没有用，但恰恰就是这些没有用的东西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有温度的日常。所以呢，偶尔做些没有用的事儿，囤点没有用的东西也挺好的，人生不能总在算计性价比呀，总得有一些时间有一些东西是纯粹用来开心的。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未必给你传递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但有的时候我们也给你带来了快乐。别着急，有价值的信息马上就要出来了。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接下来交给雅琪继续9:22教育时间陪伴各位。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提示。首先呢是强降水，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9时50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14号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再来关注高温预警信息，预计14号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请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因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2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度保定、廊坊以南地区35到39度，其他地区24到34度。明天夜间到15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南部地区因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3号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当前部分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防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微信大奖啊，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啊，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 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5: 自远方来，一乐。
4: 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6: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7: 妈，我考上了。
4: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8: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4: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9: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0: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1: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2: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每一次啊，假期的来临，很多家长内心其实是既矛盾又纠结的。一方面啊，盼着孩子终于可以停下紧张的学业，有更多美好的亲子时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心里又隐隐的焦虑和忐忑，担心能不能与孩子啊和谐的相处。其实亲子关系是我们人生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很多家庭的亲子关系呢则是非常紧张的啊。家长有的时候不太理解，我明明对孩子这么好，付出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啊，不停的这个督促孩子努力上进，难道我做错了吗？但是孩子呢可能有的时候也挺痛苦的啊，这父母天天只盯着我学习，然后不论我做什么家长都看不到，只关注成绩，所以最后呢孩子慢慢不领情不沟通，然后家长也迷茫，为什么我这么爱孩子，但是我们的关系反而这么僵硬呢？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暑期家长们关心的话题，如何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仲岩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这个假期修复亲子关系。首先让我们欢迎仲岩老师。仲岩老师您好。
1: 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好，雅琪好。
0: 其实仲岩老师啊，聊到亲子关系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很多家长啊真的是有太多话要说了。明明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是那么的好，感觉孩子眼里只有妈妈只有爸爸，但是不知道哪一天起，为什么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就成这样了？您能先给我们梳理一下亲子关系的这个发展变化的规律吗？
1: 好的，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多的家长困惑的问题啊。他们就说小的时候听话懂事儿，然后有爱好沟通，哎，到了大了以后呢一下子就不行了，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孩子出了问题，随着他长大呢，哎，是因为他很多很多的习惯变坏了，哎，变得对抗了等等。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孩子从小到大，小的时候跟妈妈，哎，可能说是小的时候跟妈妈爸爸关系都很好，实际上小的时候呢跟妈妈的关系会更好啊。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六岁之前的孩子啊，他往往来说呢对妈妈呢依恋远远要超越爸爸。哎，这就是我们因为孩所有的孩子孕育经过妈妈这样的一个十月怀胎的过程。而且孩子在三岁之前呢，他跟妈妈几乎是共生的，就是孩子还没有这个概念，说是我是我，然后我跟妈妈是独立的两个人。哎，基本上两岁半以后啊，在这个时期呢，他才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哎，他才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哎，才开始说是我可以，我能够做，才开始会那小嘴就会说了，然后开始顶嘴了，哎，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六岁之前的孩子，基本上呢，对于妈妈来说。你看我们要了解孩子的一个生长规律啊，就是三到六岁就是建立一个规则感的时候嘛，那这个时候呢你六岁之前的孩子他就认为爸爸妈妈制定的规则说出来的话经历的事情都是正确的，他是不可逆的，哎，所以的话他会全然的相信父母，所以他会出去跟小伙伴会说，哎，我妈妈说了怎么怎么样，哎，他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时期。但是其实他真正的孩子从不听话了以后呢，他从基本上上小学就开始了，因为上小学了以后呢，他接触不同的同学，然后慢慢经历更多的事情，也有了老师，一些观念，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自己会分析呀，他有了这个分析批判的能力了。这是我们说孩子在六岁之前他基本上是潜意识敞开的一个阶段，就是家庭环境也好父母也好给他灌输的所有的东西他都是全然接纳的，但是从七岁开始他就不太认同了，他有了这个分析能力了，他也开始觉得你这个不对，我就认为你说的不对，
0: 对，就是孩子有自己的意识了啊。很多家长呢也会觉得啊，就是你经常在网上看见很多家长啊在晒娃，晒的都是上小学三年级之前的娃。这个很多家长呢也是经历了孩子上小学上初中之后呢，就会觉得哎呀再也不想晒他了，甚至巴不得能让自己安静一会儿。因为你会发现孩子开始什么时候质疑你了，对吧，基本上就是从上小学开始。
1: 对，因为上小学开始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家长可能前边啊前期比如说对孩子经历了一些吼叫啊训斥呀， 打骂呀，哎，各种这样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害怕，他还能接得住。他慢慢其实以后长大了以后，他就开始，他哎，他的能量，这就是一个成长嘛，在能量不断的变高，然后能力也在不断的变强，个子在不断的长大，所以从那么弱小，然后仰头看的妈妈，哎，逐步去慢慢越来越平视，所以他就没有那么大的恐惧。
0: 对，
1: 哎，他就开始。哎，我是我，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知道我是我，哎，我是一个独立的，我不愿意受控制，你训我，你骂我，你冤枉我，我是不舒服的，所以这些事情呢，积累的多了以后，就出现这个不听话的问题，
0: 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啊，我们觉得小的孩子呢，我们会这个训斥啊、打骂啊，觉得哎呀这样特别管用啊，立刻就见效。但殊不知，你在孩子1到6岁埋下的所有雷，他可能到青春期都会爆发。我们说孩子上小学，其实慢慢的他就已经开始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质疑家长的决定。而真正的啊，你会发现亲子关系矛盾的最关键的时期，反而是我们从孩子上了初中一直到高中这个阶段，是吧？
1: 对，上了初中呢，他初中其实是孩子一生特别关键的时期啊，他的身体心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的大脑啊，他是完全还处于一个发育阶段，就是完全还没有成熟，或者离成熟很远。比如说，尤其是他的前额叶这个地方啊，他是很多他的情绪啊、决策呀，其实都来源于这个地方。那往往来说呢，他还没有发育完成，所以他对于实际上对于问题的一些父母、来源父母、家庭，哎，很多的爸爸妈妈的为他好的这样的一个。他还没有能够判断那么准确，那还有当然很多啊，比如说感受，他更注重自己的感受，哎，在乎面子，他想要尊重，想要独立，想要自我掌控。但是家长嘛，孩子长大了，但是家长还停留在你是我的孩子，哎，我想抓在手心里，我想为你好，我还不相信你能够独立。所以他就存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可能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矛盾，哎，他就出来了，一定是一边是想控制，一边想掌控，一边是为他好，一边是想摆脱。他就想验证我长大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啊，青春期上了初中以后，个子高了，没有那么。

0: 关系极度变差的一个原因，可能不是说你当时做了什么，而是日积月累觉得，哎，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这个去质疑去反抗了，所以这个时候矛盾往往就会突出。这个是我们亲子关系整个发展的一个规律和流程。其实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法啊，我觉得今天我也想问一下仲岩老师。我看网上有人说，孩子在小的时候呢，你要多管严管，然后呢把握一个越大越松，这样呢你这个亲子关系也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小的时候该立的规矩都已经立好了。这种说法您觉得认可吗？
1: 对，小的时候就是他是我们又从人的本能，从人的本能的需求，从潜意识的角度，从他成长的规律，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小的时候呢，我们要说管孩子教育孩子，肯定是六岁前，就是我们就是一直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3岁看大，7岁看老。就是他从心理学的角度他也是成立的。所以其实树立亲子关系的话，你比如说6岁之前的教育越多越好，管得越多越好。他本身的话他也在制定规则，他也在认识这个世界，他也在不断的学习。所以6岁之前呢也是我们树立这个亲子关系的一个黄金时期。如果在6岁之前底子打得比较好的话，你7到12岁稍微有点出格那还好，但是所以7到12岁呢其实是树立亲子关系的一个波动期。它的波动是特别大的，基本上它也决定了后期的一个发展。那到了13岁到18岁就是一个挑战期了。那个问题都出来了，但是问题虽然出来了，就是在这个时期呢完全还是可以修复的啊。
0: 这个呢供我们的家长来进行参考啊，这是亲子关系变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规律。那其实说到这个亲子关系啊，有的家长会不会觉得就是自己亲子关系不好，因为觉得哎呀自己家孩子嘛说两句我们这个吵一吵很正常啊。
1: 对，
0: 那其实真正亲子关系不好的表现会有哪些？仲岩老师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家长也自行听一听判断一下。
1: 好的。比如说是可能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沟通上的障碍啊。他沟通呢他是不对称的，就更多的是父母说的多，他没有对于孩子的回应他去重视，他就觉得习惯了以后我就是为了你好，我是大人，我教育你是对的，我跟你多说也是对的，所以我们还停留在小时候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孩子在长大了，相当于孩子在长大，我们大人没有升级，所以呢在沟通上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矛盾。但是太多的家庭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家长不自知。你看我做咨询的时候经常问一个问题，你认为你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你给他打个分，如果是0分最低分，100分最高分，你能打到多少分？真的很多的我们父母啊非常自信的90分100分80分。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同样一个母子啊再去问孩子的话，可能20分30分。所以说发生了什么？
0: 家长还是盲目自信的。
1: 对，家长在这个上边太自信了。比如说我曾经接到的一个咨询啊，就是也是问妈妈说妈妈我跟他关系很好啊，他什么时候也什么也跟我说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当孩子咨询到一定的程度啊，几次了以后他跟我建立了很好的咨访关系，孩子拿出了他的微信的一个小号。这个小号呢发了2年的信息，发的什么内容啊？自己发给自己都是在骂自己的妈妈，非常非常骂的一种，那些就是非常的有一些我们可能妈妈一定是受不了的。这样的，你看孩子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啊？害怕妈妈呀，但是他极度的又可能又委屈又愤怒又压抑，然后他觉得我是孩子，我不能对妈妈发火，我把这个信息发出去以后我是愧疚的，我是不应该的，但是呢他又是憋屈的，于是就自己跟自己去对话。你看啊，这就是家长其实都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太多太多了。真的太多。所以说沟通的障碍啊，这就是他会说，他很多的时候光照顾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内容，他没有停留在这个是不是孩子想听的，他是不是孩子能够受用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孩子能够接受，然后通过你这样一个沟通去达到你想要的结果的。他没有停留在这儿，所以更多的沟通停留在父母的感受，只是我想说我不舒服，甚至父母就有的明确的说，我说出来我就舒服了，我就是发泄，我就想发泄。你看这沟通障碍就是这是

0: 是一定是最大的问题啊。
1: 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我们真的是家长应该反思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面对最亲的人反而口不择言，你会发现吗？周岩老师，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又有这个问题，其实一句话你知道说出来他一定会伤孩子心，或者是伤我们最亲近人的心，但是可能上头或者是极度愤怒的情况下，你就是会挑那样的话说。但其实啊，这个亲子关系有的时候我把它比喻成什么呢，就是比喻一个算是一张纸吧，你觉得你把它揉皱了没关系，我再抚平它就好，但是可能有一些痕迹它永远也在抚不平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家长您一定要注意，这是第一个沟通方面的障碍。还有哪些它其实也是这种亲子关系不好的表现呢？
0: 情感上他一定会疏离的，
1: 嗯，
0: 因为慢慢以后他对妈妈、对于父母、对爸爸，他就会因为一次次的矛盾、一次次的发火、一次次的被要求、被指责、被控制里边，他就失去了那种信任，
1: 嗯，
0: 失去了那种依赖，所以呢，他实际上这种情感上的一个连接，他会少了很多。就是我们这些东西呢。实际上父母还是就是我们父母在这方面啊觉察的特别少。我忽然想起来，就是昨天早晨我去爬山的时候啊，一个妈妈在前下山的时候，然后妈妈在前边走，后边呢是大概十岁左右的儿子，那孩子气喘吁吁，实在走不动了，弯着腰，哎，就这样啊，不行，我休息一下吧，走不动了。妈妈呢就是特别的带着那种非常冷漠的一个态度，
1: 嗯，
0: 就说那你就走不动就别走了。然后孩子就紧接说了一句话，实际上妈妈是背对着他看不见妈妈的表情。我们说沟通五五三八去原则，我们的视觉的表情，然后视觉呈现的效果，你的声音、语气、语调，哎，都能够读出来。这两个就是占了93%呀，你说话的内容只占了7%。那孩子妈妈说出这句话，我看到了妈妈脸上的那种嫌弃、厌烦。
1: 嗯，
0: 所以是孩子通过声音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孩子就说：“哎呀，你又不高兴了。”然后妈妈说：“我没有不高兴啊。”哎，就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一种情感上的梳理。那孩子看到了妈妈不高兴了，虽然自己就是已经可能坚持不了了，赶紧就起来去追妈妈。
1: 嗯，
0: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看到的孩子那一刻的需求，他很需要休息一下，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需求。哎，大人的体力还可以，妈妈就非常冷漠的话，他认为不需要休息。那你看，其实一定是这样的关系啊，它是在细枝末节中一点一点的破坏的。
1: 对，
0: 哎，它是涉及到很多，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儿都有关系，累积起来的。所以，慢慢的、慢慢的，情感的梳理，长大了以后，他就开始关门，不跟你沟通，哎，对抗、顶嘴，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回避啊。
1: 很多家长呢会觉得，哎呀，孩子怎么长大这个？越来跟我越不亲了。有的家长他其实还意识不到，他觉得可能是因为孩子大了吧，啊，都这样，就是。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自觉地把孩子推远了。曾经有一个，应该是同学向我们求助，他已经很大了，他是上大学听我们的节目，他就说我非常害怕和我妈妈一起出去，就是。他也不是说训你，哎，那么这样等等，但是你只要不符合他的心意了啊，或者是做的这个让他不满了，妈妈就开始甩脸子，这个词儿我觉得石家庄人应该都能听懂啊，就是突然就很冷漠了，那行吧，那你说吧，啊，就这种感觉，孩子说我其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看他的这个表情的变化我才能够去判断，但是我特别特别的累，因为我无时无刻的要观察我妈妈的表情，要观察她的情绪，我宁可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但是妈妈又不满了，你看你这个长大了就不跟妈妈亲了等等，这些
0: 对，
1: 就是孩子也很纠结啊，所以情感梳理这是一方面，还有哪些方面会造成亲子的关系的冷淡呢？
0: 哎，比如说是就是很多的一些对孩子的一些不尊重，然后彼此的一个不尊重，那么还有一些误解，然后这些误解呢它会攒累积很长时间，就像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妈妈他不知道妈妈要求的特别多，然后呢他给人的这些东西呢他是特别压抑的，就是他不一定所有的这种伤害都是狂风暴雨，然后都是那样的，哎，训斥，哎，都是打骂，他不是所有的那样的，就像这样的在无形中，然后就是 会让孩子伤害了，孩子呢小心翼翼的，孩子去不断的讨好妈妈。我们说前期的关系啊，很多的孩子一定是想拼命的靠近，因为我们孩子实际上孩子爱父母，那种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是离不开父母的。没有一个孩子说我，哎，我就不需要妈妈了，我不需要爸爸了，没有那样的。只是到了一定程度，他已经伤害到觉得无能为力了，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里边嘛，慢慢的，他这种，哎，隐藏的东西，彼此间的不尊重，然后不断的去干涉，就是孩子的一些，比如说隐私啊，哎，长大了以后呢，也要去偷窥呀。这些呢其实都是就是而且积累的也会积累很多的情绪啊。那慢慢的以后呢，他就当孩子到了一定程度，他一定会反抗的。哎，他因为前期的你的过度的一个控制，你比如说，哎，闺女已经大了，不想出去就是不出去了，你为什么要非得让她出去呢？你为什么不让她做自己呢？为什么孩子想自己的自由的待在家里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和选择都没有呢？这是我们父母他还是站在他自己的需求上，没有站在孩子发展的一个角度。哎，就跟我来之前啊，我刚做完咨询，比如说爸爸对儿子19岁了，高考完，哎，要求特别的严，他对孩子又说了很多的要求，那么孩子就出现了这些躯体上的一些对抗啊。你明显的就是他对于他这些说的话不认同的，但是呢又涉及到权威尊重长辈，哎，我不该发火，我不能顶撞，我不能有我自己的想法，哎，爸爸是为了我好，那这样的话他就把自己压抑了嘛。哎，压抑到一定程度了，就有的孩子压下去了就出了心理问题了，那么可能是压抑最后爆发了，那可能就成叛逆了，在家长眼里。
1: 其实我们有时候反而觉得孩子如果能释放出来会更好啊，因为你觉得孩子完全接受了，其实可能他的心理压力已经累积到一个极致了。所以真的建议我们的家长啊，您一定要尤其是孩子越来越大，一定要尊重他，而且呢不要去误解孩子的一些行为。当他做出一些你觉得不妥或者是不合时宜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沟通一下啊，看看到底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然后再进行引导。还有一些情况啊，其实这个是最常见的了。因为最近呢，其实你看暑期心理咨询师又忙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很多孩子的问题集中在暑期爆发。有的孩子说我最讨厌过暑假了，哎，家长特别不理解，暑假呀，寒假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最快乐的事情。有的孩子说真的，我放假了之后我觉得我还不如在学校过得轻松呢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因为过度的控制干预会导致我们孩子这方面亲子关系产生问题，是吧？
0: 对，而且这个呢越来越低龄化啊，就是有的很多的我们现在发现小学就出现这种情况啊。你看小学就这个孩子，我就接过一个咨询，他说别人都厌学我厌家，当我回到家里以后，哎，妈妈特别的压抑，然后就对她要求写完作业还要写留作业啊。你看就是前两天，你看就昨天我跟我一个同学聊天，他说他的小孙女儿，就是他儿媳妇呢，要求他孩子刚刚7岁呀，每天都要上课外班。我说那这样的话再培养孩子厌学啊，我说你可以跟他说说，这样的话等孩子长大了以后呢，慢慢就开始就叛逆了，就开始就肯定是不能够说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发展去了。家长想让孩子听话，实际上孩子过度的听话他也有很多的缺点啊，等他长大了以后。但是呢家长对于这个观点他是不认同的，就是很多的妈妈还处于这种特别的卷，从小就想培养孩子啊，在各方面全部优秀，全部发展的好，尤其是在学习方上面过于的纠结和重视。哎，当然也有里边很多就是他自己曾经的愿望的一个没被满足，然后想从孩子身上这样的去实现，就很多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是在假期里边，因为假期里边见得多了，家长的要求更多了，他爆发出来的矛盾就更多。
1: 其实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家长可能会忽视，但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亲子关系。朱岩老师，您可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对，你别说是一些，还有就是忽视的，我们就是这些情感的需求啊，比如说忽视掉， 哎，更多或是吃喝拉撒睡，几点起床，哎，你吃的好不好，这些可能能够满足，但是对于情感方面呢，往往就是对内在的需求是忽视的。
1: 嗯，
0: 那么内在需求，孩子的情绪是什么？我们说每一个情绪背后一定有一个不被满足的愿望，那孩子想要的价值感和成就感，我们家长没有，有没有给到？那么更多的

0: 家长呢就是喜欢纠错啊，就是他的眼里看到的永远是这个孩子哪里不足，哎，想让自己的孩子变得完美，想去提升他，想去改造他，那其实往往这样是不可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你是一个好的出发点，想让孩子变得更好，但是孩子接受的是我不够好，哎，你时间说的长了以后，反正我变不好，我就这样了。哎，我就这样了，这就是我们很多的父母给孩子的一些负面的定义，贴负面的标签，甚至人格上的负面的一个否定，其实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家长不知道，就是你一个简单的纠错，哎，你在噼里啪啦的在对孩子不断的说，其实他接收到的，其实都不是正面的影响。
1: 对，就是当孩子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每个人第一次做一件事，真的可能会手忙脚乱，但是我们家长对孩子要求太高，他不允许孩子出错，他会不停的指责。其实过度的提示就是一种提前指责啊，我希望家长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你比如说孩子第一次愿意参与到家庭劳动当中啊，端午节包粽子啊，孩子也上手试一试，结果妈妈从一开始就是，哎呀，你不要这样握呀，你这样握得太紧，到时候包出来就这个露馅了。然后孩子选的说，你大嫂不要放太多啊，这个吃起来太甜了。或者什么这个不停的在说，你的绳要绑成这样啊，你待会儿上锅蒸你要怎么摆，就是孩子每做一步家长要提示十句，那其实孩子你觉得他还会有兴趣再往下做吗？
0: 对呀，
1: 肯定没有啊。所以我们不妨让孩子试一试，而且有的时候孩子们的创意表现还真的能够带来不一样的变化。真的啊，建议我们的家长不要过度的去贬低或者是太多的这种提前的提示，孩子还没有出问题，没有出错，或者是他即便是做错了这件事情无伤大雅，那我们就不要不停的指责啊。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都是导致我们亲子关系啊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些表现。那其实呢，导致亲子关系不和谐的原因有哪些，我们稍后呢也会简单的再来说一说。最后呢，我们重点来聊一聊如何利用假期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8: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9: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8: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仲岩老师。仲岩老师您好。
0: 好，雅琪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聊的是暑期啊，如何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有的孩子呢喜欢放假，但是有的孩子特别发愁啊，因为觉得一在家里就和父母产生争吵，而我们的家长也是如此，平时上学

0: 的时候呢还能相安无事，只要一放假啊，接触的多了啊，这个父母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就会问题不断。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有请钟岩老师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啊，导致亲子关系不和谐的原因啊，到底会有哪些，我们来列举一下。
1: 嗯，好，比如说表达啊，表达这个父母伤孩子最深的，比如说是哎呀唠叨指责比较，这个我觉得多了的话哪个孩子都接受不了。还对孩子的期待特别高，哎，他超出了他的想象。还有一种呢，其实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对于孩子的一个极度的控制。我们说家庭的教育模式啊，有四种，我们大概的归四种，哎，就这种权威型的，然后忽视型的，溺爱型的，控制型的。其实控制型对孩子伤害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尊重孩子，他大了以后，我们就要顺应他的一个成长规律，更多的是放下我们这种哎呀想把控的这种情节。那还有呢，比如说这种哎呀对于孩子这种粗暴式的教育其实挺多的，真的很多。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接触的大量的孩子啊，不光是我咨询的孩子，我们入了很多的学校接触的很多的孩子，就是父母往往来说呢简单粗暴，可能孩子有极大的需求了，但是爸爸妈妈感受不到，他们更多的时候感受是你的问题。哎，这个也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隔代的教育啊，其实也是一个方面，也是一个方面，很多很多啊，对于原因。
0: 以上这些原因呢，我们简单列举了一下，因为在上半个时段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孩子们和家长这个亲子关系出现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的重点啊，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以及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您接下来要重点听什么呢？如何利用这个假期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有的家长说，我和孩子之间已经是水火不容，甚至是矛盾冲突比较大了，您也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些方法技巧啊，帮您及时的啊来改正或者是修正我们的亲子关系。那说到啊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哪些方法，钟岩老师您给我们逐一的来聊一聊吧。
1: 好的，我们也刚才再去说一下，就是建立亲子关系它是有时期的，比如说零到六岁是黄金时期，那么12岁到18岁是一7到12岁呢，它是一个就是属于的一个波动期。那到了那个13岁青春期这个阶段呢，他就很有挑战。但是我们既然说到修复啊，往往可能他孩子出问题就是12岁以后了，12岁以前还是要好得多啊，有问题也是可能父母也能修复。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的问题是家长那些哎已经是到了冰点了，哎，或者是对家长对孩子都有很大的困扰了，那是这样的情况。那这样情况呢，前期有很多的原因，或者是对孩子而言，他觉得你之前爸爸妈妈的对我的一些行为对我来说呢有很多伤害，哎，他是孩子是这么想的。那我们一定是先来终止哎之前的一个模式，之前的模式，利用假期我们就把那些矛盾啊，先把它矛盾暂停法则就先把它停下来。你之前比如说是家庭的一些吵架呀，哎，然后你的一些整个的来说你的翻旧账呀揭短呀，然后天天的对比呀，天天的对孩子不断的去点评不断的纠错呀，哎，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要截止下来。不是说这个时期一定不是说当你的亲子关系出问题，不是说你说的越多越好，而且你停止的话其实越闭嘴越好啊，越闭嘴越好。我们讲课经常跟家长说，如果你的关系出问题了，孩子又不能听你的，然后你又不知道怎么做，简单的三件事情，做饭闭嘴修自己就是你做到这三点了以后，你会发现哎，把这个矛盾就会终止在之前。
0: 对，就是我们很多亲子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哈，就是我们也希望孩子好好学习，然后你要和利用这个假期等等，一切都先暂停下来吧啊，你就维持孩子正常的这个日常生活就可以，然后 该怎么做啊？接下来仲岩老师，您再说，我们就是先止损，然后再修复啊，就是先止损，接下来怎么修复呢？
1: 对，我们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止损呢，还可能还有一些家长都不认同，他还认为我没错，因为这样的真是很多很多、啊，
0: 对对对，
1: 对他认为没错，那只能说我们说只能是随缘了，就是大家哎，如果认同的话，你改变了，那你就可能是你会。当你的改变，孩子会因为你的改变，哪怕你不去停止他，你不去再唠叨，你不去再指责，哎，孩子都会探索妈妈怎么了、哎，发生了什么，他能够这样，所以我们这一点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前边的关系已经出问题了，就是按你之前的教育模式，你认为是对的那样的模式已经出问题了，那我们就要去反省这个问题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要调整，最起码你可以尝试一下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就太多的父母不认同，哎，把100%的问题都推到孩子身上，其实不是那样的。所以呢，这第一点强调点。第二呢，我觉得哎，每天我们利用假期啊，这将近2个月的时间，我们每天呢可以给孩子陪伴，就没有任何的目的。比如说他在那儿打游戏呢，哎，你可以看他，你看得出神儿的，甚至你融入进去也没关系。他看电视呢，或者是他在那儿待着呢，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有任何的要求，然后说教，哎，不管就能够跟孩子镜像同频，切入到孩子的主题里边，也不要带着教育的目的，哎，我们就可以漫无目的的，没有让孩子感觉到没有任何的压力，哎，去慢慢的、慢慢的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他就会，孩子就喜欢上这种哎没有压力的这样的时刻。比如说，可能青春期来说，你关系已经不好了，你半小时时间太长的话，你10分钟也行，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哪怕简单的几分钟。哎，都可以，就是举个例子啊，曾经我们团队有一个老师啊，他跟孩子已经到了就是不能够见面的程度啊，我们接咨询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孩子一关门根本就不出来，你吃饭我不吃你做的饭，或者我点外卖，那这个妈妈当他学习了以后呢，他就每一次他悄悄地把饭放在门口，对孩子就马上终止了这种要求，哎，慢慢的去接纳，那孩子不管什么样的情绪，他可能意识到自己错了，那你不出来我就不要求你了，我也不会批评你，你看你睡懒觉你不出来，我辛苦为了你，我给你做了这么多你也不领情，他所有的这些话都终止了，悄悄地把饭放在那儿，退出，哎，慢慢的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最起码孩子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0: 对，
1: 哎，所以我们这样的不给孩子压力，每天我们拿出这么一小会儿的时间来，不管你是多大的孩子啊，都非常的有必要，
0: 就是我们第一个建议啊，就是先停止再修复，无论你平时是怎么训斥孩子，怎么，如果一旦亲子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我们家长先暂停这种做法。第二个怎么修复呢？每天半个小时的无目的陪伴啊，这是仲岩老师给出第二个方法。如果年龄大的孩子，而且呢就是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就建议10分钟啊，不要聊学习，跟学习无关的其他的，他感兴趣的就行，或者我们共同创造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聊聊现在正在火热进行的世界杯，男孩子聊一聊嘛，对吧？啊，马上要进行这个，就是半决赛、决赛了，你最看好哪个球队？聊一聊。然后呢，或者我们聊一聊最近的，比如说电影、啊，《功夫女足》的上映，可以带孩子看一看，然后共同探讨一下剧情，你觉得好看吗？啊，或者我觉得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啊，互相的聊一聊。然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啊，我们该怎么做呢？
1: 我觉得第三点呢，就是对这个假期啊，孩子一个情绪啊，我们允许他在假期里边适当的松弛一点，本身假期呢就是让孩子来休息的，比如说尤其是中学的孩子啊，他在学校压力很大，哎，我们就不去说是天天的要把他的时间去填满，然后他想打会游戏玩会手机，然后钉子就不放了，把所有的这些都归结到你看你又不学习，你天天的哎就不停的唠叨，我们允许他，哎，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是一个挥学的过程，或者是他就是一个这样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放松来补充能量的过程。其实就是之前你看不惯的孩子的所有的行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转念，这孩子是想放松了，哎，我们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看孩子放松的时候，他那么的开心，哎，甚至他睡个懒觉，哎，什么他在沙发上葛优躺，其实这些呢我们都不要说是 去完全的，哎，总去提醒他，就是允许他这样的一个情绪，那孩子才感觉到家的自由、家的温暖、家的宽松，他才愿意待的是舒服的。我们说家永远应该是孩子的能量场和加油站，哎，不是修理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父母一定要接纳到这样的孩子一个情绪啊。但是涉及到情绪的时候啊，比如说孩子在假期里边，你们一定会有矛盾有冲突，这是非常正常的啊，非常非常正常的。除非你是一个专业人士，可能你跟孩子不会有这样的矛盾冲突，其他的我们说没有学习过的父母基本上都有啊。当遇到这个问题了，
0: 就是天天学习啊，我觉得我现在也是一个父母了，我天天听这个每一个老师来讲课，但是我面对孩子他还不到一岁，他有的时候调皮发这个就是用石家庄的这种土话来讲啊，发翻的时候我也特别崩溃。所以你看父母真的，其实我觉得当了爸爸妈妈之后你真的能理解了，有的时候孩子就是特别让你生气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自己先稳定自己的情绪，你哪怕你即使特别生气，你简直要爆发了，你也先稳住。而且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的家长说不行，我跟他说不了话，我就说不了两三句我就开始蹭蹭冒火。是这样的，祝妍老师，您在亲子沟通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1: 亲子沟通，我们其实说到所有的讲关系啊，关系的非常造成关系不好的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和卡点，那就是沟通嘛，他沟通出问题了，沟通他不能够同频，他说他的，哎，他感受他的，谁都没有在同一条线上。哎，我们沟通上呢，比如说我们如果家长更多的时候，我建议的是停留在孩子的身上，停留在孩子成长上。为什么反复强调我们做的一切，我们应该是基于对孩子的一个成长，而不是自己的感受。哎，你就说你控制不住，那是你的感受，对不对呀？哎，就是你的这种控制不住对孩子的成长实际上是不利的。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家长还是控制不住，所以的话控制不住怎么办？那控制不住自己想办法，下去溜一圈，我们从这个事情逃离出来其实都可以。就更多的其实你有可能是你在外边积压的情绪，然后你会无形中带回家，或者是发泄到孩子身上，或者是你对孩子的要求没有达到你的期待。哎，这些其实都是停留在父母的感受、父母的要求上。
0: 对，
1: 哎，他没有集中在孩子的发展上。更多孩子的发展，我们是当孩子有情绪了以后，我们能够接住他，我们看看孩子为什么哭，包括你的孩子他为什么叫什么闹翻，什么石家庄的那个土话，他为什么会那样，是不是孩子饿了，是不是想妈妈了，是不是他想让你抱抱，是不是想让他摸摸。哎，在这个时候三岁之前，刚一岁多几个月的时候，这种身体的触摸呀，然后对妈妈的渴望啊、爱呀，就是你靠近他那种那种熟悉的感觉呀，对他来说呢都是特别特别的安全的。
0: 对，
1: 一定他的情绪、孩子的哭闹一定是他背后是有需求的。
0: 其实祝妍老师呢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啊，就是建议我们的家长改变沟通顺序，是吧？怎么改变呢？您跟我们聊一聊。
1: 我们假如说发现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是孩子跟你顶撞了，或者孩子你们在言语上有很多的冲突，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首先停下来的家长，我们停下来不是说我们家长示弱或者软弱，不是那样的，而是我们要遵循一个规律，就是我们跟发脾气的孩子去沟通去，哎，跟他去吵架去。你有可能你吵赢了，那孩子无奈的离开，好吧，你怎么说怎么着，你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看是你赢了道理，但是你输了孩子的信任，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是，哎，不要去在这个问题说讲输赢、讲面子。我们家长，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大人，就赋予我们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样的身份，就是可能我们需要包容、接纳的更多，我们需要给孩子付出的更多。他就是这样，孩子在长大嘛，对吧？他本身就是孩子，他是需要支持的、需要父母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情绪，我们都要去接得住。哎，不要说在发脾气的时候，你非得要跟他吵一架，一定是把这个情绪过去以后，青春期的孩子过去了以后，他你知道他觉察能力很强的，他也知道他犯错了。哎，但是你说犯错了，你犯错了，你承认吧，你得认错。青春期的孩子不容易做到，
0: 对，
1: 他就极度的爱面子，哎呀，极度的在乎自己，在这个时候他做不到，就是 我们可能那个时候也是那样的，
0: 嗯，
1: 哎，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成长规律，
0: 就是先接住互相的情绪，然后我们再去讲道理，或者是再谈论这件事情，
1: 对，再去谈这个事情，
0: 啊，这是改变沟通顺序啊，
1: 嗯。
0: 那还有哪些我们家长其实如果做到了的话，你会发现亲子关系有很大的改善呢？在暑期，
1: 嗯，这个尊重的问题啊，
0: 嗯，
1: 比如说是尊重的问题，边界的问题啊，很重要，很重要。

0: 你看我刷一个视频啊，一个妈妈去强制性的去亲那个一个大概有15、16岁的一个儿子的脸啊，你看这就是没有边界啊。可能你好多妈妈说你都是我生的，你有什么秘密呀？哎，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呀？你在外边交什么朋友了？哎，你都干什么了？你都应该告诉我呀！我是为你好呀，我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呀。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以后，其实孩子长大了，他需要有隐私，他需要有边界，他需要被尊重。
1: 嗯
0: 啊，这几个点，这就是青春期极度渴望的东西。
1: 嗯，
0: 哎，但是我们父母可能没有，还不知道，不懂事，青春期的孩子，哦，他原来是需要什么。哎，原来他是需要这些东西，他我们父母意识不到，我们父母更多的还是认为，哎，就是有一种冷，叫什么？妈妈觉得你冷，
1: 对，
0: 他是哎停留在自己的感受里边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一直建议父母学习学习。当你知道了孩子青春期的孩子需要自由，他需要独立，他关上门了以后，他就想自己安静一下，也许他没有跟你说有矛盾，哎，他需要自由的空间，那他需要隐私不被干涉，他的手机需要设置密码，这些都是正常的。
1: 嗯，
0: 哎，都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点啊，尊重边界自由这些呢，让孩子有自我的掌控，这都是我们父母在假期里边啊，我们应该最起码从这个时候，我们哦，原来这一点很重要啊，这是之前我没有意识到的。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这几个点一定要把它补上。
1: 嗯
0: 啊，非常的关键啊，非常关键。还有一点，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就是其实在青春期修复亲子关系是非常黄金的时候啊，黄金的时候。比如说从来不好的话，就是我们家长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不愿意改变。哎，家长不愿意，因为谁改变谁痛苦啊，谁改变谁痛苦。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谁痛苦谁改变。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有可能家长很痛苦，就是一定是谁痛苦谁改变。哎，那你改变的过程中你会很痛苦。这是一个铁律啊，因为你前期已经适应了你那种模式了，然后你会变一种模式，你是不舒服的。但是你是基于一个为孩子成长的一个角度来说，你去变，你发现如果你变一点点啊，孩子就会变得特别大。就是大概一个月前啊，有一个孩子家长就是我半夜凌晨3点、3、4点了给我发信息，说是极度的崩溃，受不了了，孩子已经是凌晨三点了，没有回家。女孩子她在外边干什么？我天天为了她，我干几份工作啊，我这么的辛苦，我全是为她。结果她不领情，然后她半夜不回来，我都担心她呀，我都要崩溃了，受不了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当咨询了一次啊，就是我给她说了，发现了她身上的一些问题。这妈妈很听话，哎呦，才意识到了，就没几天给我发信息，哎呀，没想到啊，说仲阳老师，没想到我就是变那么一点点，孩子就变化那么大，给我发了好多聊天的截屏啊。
1: 嗯，
0: 他知道怎么去滋养孩子了，哎，滋养鼓励，发现孩子的价值，欣赏孩子的优点，这都是我们父母啊，我们父母应该具备的一些特质。那这个他就是按我教的他那样做，你看啊，就一次啊，他就去做去改变，那孩子就变化特别大。现在这个亲子关系就好了很多啊。我们说心理学有一个定律啊，就是当然这样的一个数据，哎，也是我从这个理论上看到的，就是可能家长改变10%，那么孩子改变66%。
1: 嗯，
0: 哎，
1: 那你看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啊，最后我们来解答一些家长的问题。我看到仲阳老师啊，因为也在直播，就是有孩子呼吁，哎呀，老师你快来某某中学某某班吧，跟我们的这个家长们聊聊这个话题，可以啊。还有一位朋友，我不念您的名字了，保护隐私，他说，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家孩子今年上5年级了，他的小红书和写的作文都不让我看，我应该尊重他吗？
0: 当然应该尊重了，当然应该尊重啊。就是孩子们有些发一些东西啊，发比如说一些自拍啊，甚至他穿的一些哎各样的服装啊，这有可能什么他对二次元的一些喜好啊，就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这个是应该去尊重的。当然我们看发什么样的内容啊，比如说涉及到有伤害性的，哎，涉及到法律的道德的，这些我们是还是要干预的。我们尊重不是说是没有边界，所有的事情都去尊重。那当他不能做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是非常坚定的，这个事情是不允许的。所以你看他发什么样的内容，如果孩子就玩玩闹闹，我们 没必要去说你登录他的小红书，哎，你可以偷偷的加他好友，你去看看他嘛，也许他已经把你屏蔽了，屏蔽了也很正常。
1: 对，就是你要相信啊，家长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只要孩子他发的内容不违背道德和法律，只要不违背道德和法律啊，你可以大胆的放心的啊，让他有一片自己的天空就可以了。好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所以我们只能分享到这儿。我觉得仲岩老师今天聊的都是干货啊，从孩子就是亲子关系变化的一个规律啊，一到六岁以及七到十二岁和十三到十八岁，还有就是哪些原因导致亲子关系产生问题，最后我们给了一些解决的方法。当然我觉得仲岩老师今天也说了很多金句，比如说家长，如果你发现这个事情已经朝着非常不好的方向发展了啊，你不要怀疑，一定是不是孩子就是肯定是你们之间的沟通出了问题，那一定要做出改变。而且仲岩老师也说，谁改变谁痛苦，但是痛苦呢，但是我们要改变，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希望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啊，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家长，在这个暑期咱们建立一个和谐良好的亲子关系。因为它不单单呢是让这个家变得更加的温暖，对于我们孩子的一生来说啊，它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不要太关注于学习，这个假期多关注一下亲子关系到底还健不健康，良不良好，如果出现问题，按照我们今天所说的方法去做一个改变吧。好了，今天呢我们时间有限，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再一次感谢来自于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仲岩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当然还有很多家长呢可能有心理相关的这个话题啊，没关系，我们每周一呢都会请到河北白丝带的老师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也希望啊我们的朋友们，收看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朋友们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错过我们的下一次直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老人，
7: 各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

0: 下楼。
1: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2: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4: 中国人有着深厚的历史情怀，皇帝的话题更是人们街谈巷议的主角。在三言二拍中就写到了两个开国皇帝的传奇，一个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另外一个是后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被描写得冒冒失失，喜欢闯祸，后周太祖郭威更是被写成了无赖。在三言二拍中，虽然皇帝可以被写成活生生的普通人，但是这里也有对他们的神话，比如赵匡胤和郭威都有非凡的来历和神异的化身。那么皇帝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究竟是普通人还是超凡脱俗之人呢？三言二拍中对赵匡胤和郭威当皇帝之前行径的描写究竟有没有历史根据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五集《皇帝与无赖》。
5: 我们知道人跟动物的基本的差别之一就是人类有历史而动物没有。动物呢只活在当下，一个动物它只是以它自己的生命作为考量它自己生命的方法，它不知道它的前一代是什么，也不知道它的后一代是什么。但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差别之一就在这里，人类不仅有当下，而且有历史，而且也还有未来。所以啊，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特点，那么可以说对历史的关注是几乎所有的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这样的国家所共有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说哪一个国家对历史最重视，那么应当说非中国莫属了。从封建历史王朝的情况来看，那么每一个封建王朝刚刚立稳脚跟之后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集结一批国手，然后来修撰前代的历史。在民间呢，对历史的重视也毫不减色。我们可以看到在普通人的话语体系当中呢，历史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是打开电视，我们看到历史题材的作品占有的比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在所有的历史人物当中呢，最受关注的人物又非皇帝莫属了。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当中呢，皇帝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中心。而在所有的皇帝当中最受关注的又非开国皇帝莫属。原因非常简单，和那些守成的皇帝有着非常大的区别。那些守成的皇帝可能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出身高贵而能够得登大统，但是开国皇帝不是，他们起于清平之末，而最后达于九五之尊。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开国皇帝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况味非常的这样的人生。三言两拍里呢也写到了很多这样的皇帝，比如说有两个开国的皇帝，一个是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中的宋太祖赵匡胤，另外一个开国皇帝写的是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当中的郭威。当然了，话本小说的题材是非常有限的，一共就10000多字的篇幅， 那么这在单篇一万字左右的篇幅里边，他们根本不可能容纳下这些开国皇帝那波澜壮阔的一生，甚至也容不下那些金戈铁马的描写。那么小说家的本领呢，在这里就是为我们展现那些开国皇帝在成为开国皇帝之前的他们的那种本色人生。我们先来看赵太祖千里送荆娘当中的宋太祖赵匡胤。那么在这篇小说当中啊，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小说家所描写的赵匡胤是一个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人。他是生就一副什么样的相貌呢？小说家说他是面如逊雪，目如耀星。逊就是含水喷的意思，那么面如逊雪当然意思是说他长了一个红脸庞，面色如雪。目若耀星就是他拥有两颗闪闪发光的眼睛。那么这个赵匡胤呢，生来就喜欢惹是生非，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打抱不平。那么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的观念而言，一个家庭里如果生了这样一个孩子的话，可不是什么好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教育子女的？那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叫做林语堂，他在那本非常重要的，直到现在还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读本《中国人》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讲啊，我们中国人教育子女跟西方人教育子女非常不一样。假如是一个西方人，当他的儿子将要出门的时候，他的母亲很可能对他的教育方法是要挺起胸膛走路，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但是中国的母亲往往不是这样，在一个儿子将要告别自己的母亲出门的时候，母亲很可能会告诉他说，你要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不要到处去凑热闹。所以一个家庭里有这样的一个儿子，对这个家庭来说绝对是一件担惊受怕的事情。赵匡胤呢，也因为他这个非常喜欢冒冒失失闯祸，喜欢到处打抱不平的这种个性呢，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所以在作品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赵匡胤就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接连闯下了非常多的大祸，最后没有办法，然后是亡命天涯。不过呀，赵太祖千里送荆娘啊，却并不是写的这些打打杀杀的故事。而这篇作品呢，我们如果一定要给它分类，它倒是有点像英雄美人的题材。赵匡胤是一个标准的好汉，在他出现在作品里的时候，他所护送的赵荆娘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美人。这个英雄美人的故事和传统的英雄美人的故事却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为什么呢？在这个故事里边，英雄很无情，美人很无奈。故事说呀，赵匡胤在接连闯下了一系列的大祸之后，逃到太原的一个地方，他来避难。那么在一处道观里呢，他碰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就是这个赵荆娘。她是被强盗掳掠了之后啊，暂时寄放在这个道观里的。那么当然赵荆娘是非常不乐意了。赵匡胤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然后就毅然下定决心，出于一个义字，然后叫千里走单骑护送赵荆娘回家。在古代来说呀，这个单骑的意思就是一人一马，关云长不是千里走单骑是吧？不过在这里面，这个一人一马指的不是赵匡胤和他的马，而是赵荆娘和赵匡胤的马。为什么呢？因为赵荆娘的身体不太好，为了照顾她，女士优先的意思。在这个问题上，赵匡胤很凭良骑着他的马，而自己步行相随，就这样千里相从护送赵荆娘回家。这一路之上，赵匡胤当然面临了非常多的考验。这个考验主要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路上不太平，有非常非常多的盗贼、降马、强人之类，这个考验对于赵匡胤来说没有什么，因为赵匡胤有的是力气，武艺出群，智谋出众，靠着自己的武艺，还有靠着自己的智慧，以及在关键时候神人的出现，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拦路这些强盗给摆平了。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是来自于赵金娘。这个赵金娘啊，一开始的时候对赵匡胤并没有非常大的感觉，但是一路之上看见赵匡胤显得如此的英勇，不由得就动了一点的爱慕之心。于是啊，为了得到赵匡胤的注意，他就白天借口说自己不舒服，一会儿要上马，一会儿要下马，这个上马下马都要由赵匡胤来搀扶。晚上的时候就推说不自在，说一会儿说冷啦，一会儿说热了，说冷说热都要赵匡胤亲自的照顾，一会儿给他盖盖被子，一会儿给他捡一点被子什么之类的。但是赵匡胤这个人生就一副坦荡的胸怀，他面对赵金娘这些举动丝毫不以为意，他觉得这不过是一个妹妹对兄长的撒娇罢了，丝毫不放在心上。赵金娘看着离自己的家乡越来越近，如果自己再不把心事表明，恐怕这一路就要白白的这样耽搁过去了。于是在有一天啊，终于鼓足了全部的勇气向赵匡胤啊说明了自己的心计。他说呀，这个不如啊你就娶我做妻子算了，实在不行我给你当妾也行，这总可以吧。在赵金娘的心里看来，中国过去有一句古话叫做男追女如隔山，女追男如隔沙，自己长得如此的美丽，对方又是单身，自己的家境也还很不错，只要自己说出来，赵匡胤他还有什么不答应的。但是没有想到啊，赵匡胤一听这话就笑了。我们不要以为赵匡胤一听这话高兴的笑了，是吧？这个笑不是高兴的笑了，他是觉得赵金娘说的实在是可笑。他对赵金娘说呀，我千里护送你回到家乡，完完全全是出于一个义字。如果我现在和你结了婚，那跟抢你的那些强盗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事情我是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赵金娘啊，心想，她恐怕是认为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自己不敢答应，于是干脆就说：“我不要任何名分都可以，只要能跟英雄你一起在一起，哪怕一天，我死了也心甘情愿。”赵匡胤一听这话不笑了，顿时勃然大怒，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我如果要是现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和强盗就没有什么差别了，那我这一腔光风霁月的情怀我又对谁人诉说？这个话你以后不要再说了，如果再说的话你就休怪我有始无终。”赵金娘一看赵匡胤这个表现啊，她相信如果自己再说下去的话呢，这个赵匡胤这个人真能抬腿就走，如果再说抬腿就走，如果不说至少还可以护送自己回到家乡，有若干日子的日夜相从。出于这个考虑，暂时就隐忍下来，不再说这件事情了。又过了一些日子，他们终于到了赵金娘的家乡。到了赵金娘家的村子外边的时候啊，这件事情就已经被赵金娘的家人所知道了。他们来到村口，一看见一条大汉拎着一条大棒在旁边护送，赵金娘骑着马儿就在来到了村子门边。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误解，因为他们知道以前赵金娘是被强盗抢走的，都以为这个强盗女婿和自己的女儿一起回门来了。直到赵匡胤把这个事情说明，他们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当然了，了解到事实真相的赵家人非常感谢，于是设宴款待赵匡胤。在这个宴席之上啊，因为这家人都非常喜欢赵匡胤，再加上是五代的乱世，如果家里面有这样一条好汉能够保护自己这一家人，那该是件多么好的事情啊。于是在宴席之上，他们就提出来说，既然英雄你也还没有结婚啊，既然我的女儿也还没有嫁人，那么你们干脆就不如结成秦晋之好，有什么不可以呢？那么赵匡胤听了这话以后反应非常激烈，非常生气，他想这家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0: 段时间，说你们俩要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只有鬼才相信。这个赵家的父子加上赵建阳的嫂子，一个劲儿的在这唠唠叨叨、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这说的赵金娘心里就很烦，再加上赵金娘本来对把赵匡胤从自己的身边放走感到非常后悔，她已经断定自己这辈子不会再喜欢另外一个男人了。这也是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意思。后悔加上感到非常的麻烦，当天晚上赵金娘悬梁自尽。当然后来了，赵匡胤知道这个事情，心里面也感到非常感伤。后来自己当了皇帝以后然后就给赵金娘立了祠堂，并且把她封为真义夫人。那这个故事我以前给许多人讲过，所有的人听了这个故事的反应之后都很强烈，就是说赵金娘的死就是赵匡胤给害的。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说，是吧？为什么呢？那赵匡胤只是出于自己的本心做了一件好事而已，他并没有对他有什么企图。赵匡胤自己说的也非常对，假如我在这个时候和赵金娘好了，那和那些强盗又有什么差别？我这一团光风霁月的情怀又有什么人能够了解得到？这是第一点。另外呢，赵匡胤是一个心怀大志将来要做大事的人，假如这么早的就把自己的全副心思用在这个儿女情长方面，将来那一番大事又怎么可以再做？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假如真的赵匡胤喜欢上了赵金娘，只是说为了表明自己这个好汉的情怀，我们还可以他顾虑世俗人的俗见，不敢面对自己的一颗真心。你虽然表面上很勇敢，但是你实际上是一个感情上的懦夫，我们还可以这样谴责他。但实际上赵匡胤根本没有哪怕一刻对这个赵金娘动过心，所以他根本没有必要为赵金娘的感情来付出责任。所以啊，通过我对于一些人听到这个故事的反应来看，我们还真的不得不同意赵匡胤的看法。这个世界上啊，要干一件纯纯粹粹的出于义字而行的好事，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要承认，即使谴责这个赵匡胤无情的人也认为，那么这个赵匡胤是做事光明磊落，是个胸怀坦荡的大丈夫。
1: 在三言二拍中，后周太祖郭威在当皇帝之前的行径竟然被描写成了一个偷鸡摸狗的市井无赖。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样一个无赖一样的人物最后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那么郭威究竟无赖到什么程度呢？他当上皇帝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这个郭威也是生就身材凛凛，相貌堂堂，我看起来就是一副将来要做成一副什么大事的样子。但是他在发迹之前，他的行径啊，也就和一个普通的无赖差不了多少。他曾经在东京里边因为生计没有着落，铺了潘八娘子头上的金钗。这个行为就好比今天那些飞车党趁妇女不备把妇女的包从身边抢走，几乎是一种行为。结果后来被逮住了，被逮住以后潘八娘子一看这个郭威身材凛凛，相貌堂堂，觉得他将来好像要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样子，不由得也心生同情。他就想啊，谁没有个落难的时候呢？你说秦琼英雄吧，他还有当剪卖马的狼狈时刻呢。所以啊，他出于心里边对这个郭威的同情，就把他给放了。被放走以后的郭威后来又出了命案，在东京是无法容身，只好跑到郑州的孝义殿去投奔自己的结义兄弟史弘肇。对于自己这个结义的大哥呀，史弘肇那是发自内心的欢迎。这两个人见面是高兴了，不过对于郑州孝义殿这一代的人来说，可就算倒了大霉了。这两个人都是那种喜欢惹是生非的家伙，这一加一的效果要远远的大于二。

0: 啊，所以这个郑州孝义殿的人被他们折腾的是怨声载道。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天郭威和史弘照啊两个人都没有喝酒的钱了，于是就商量咱们做点什么买卖能够赚一点酒钱。于是史弘照就出主意，咱们呀就不如找一条狗，把这个狗打死，哎，然后咱们再借个盘子，咱们再借个秤啊，然后借个案板，然后咱们到集市上咱们去卖，这不是很好吗？把它煮熟了。这个郭威说啊，这个主意倒确确实实是个好主意，不过呀，自打咱们两个来到郑州孝义殿，这一带的狗啊都被咱们偷去煮熟吃光了，现在已经没有人敢养狗了，你说咱们去哪儿弄条狗好呢？这个史弘照又说，大哥呀，这个王保正家里有一条狗长得非常的肥大，咱不如就把那条狗套过来把它打死，然后煮熟了卖了就行了。这郭威说是个好主意，于是两个人就相约一起来到王保正的家门口，一个在那儿逗那条狗出来，另外一个拿着棒子在旁边准备着，就等这条狗一出来一棍子就把这条狗打死，然后就好煮熟了卖钱。这个王保正啊发现了这个事情，心里实在是舍不得这条狗，但是又奈何不了这两个惹事的太岁，怎么办呢？只好掏出300个钱来给他们俩，然后说道，饶了我这条狗一条命吧，这个300钱你们拿去啊，随便买一碗酒喝。而史弘照说，这可不行，你这个人说话毫不讲道理，你看你这条狗这么大，岂止是买300个钱呢，这怎么能行，我们吃亏了。这个王保正又好说歹说，这两个人才算接下来这300钱，饶了王保正家的狗一条命。又去别的村子然后打死一条狗，然后在集市上卖掉。读到这个地方恐怕很多人都会莞尔而笑，这两个人的诬赖也真是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说是要做生意，可是盘子呀、刀啊、案子等等这些东西全部是借的啊，这个狗是偷来的，就这个样子然后就要去做生意。最可笑的是呢，就是明明是偷人家的狗，被人发现以后他理直气壮，比自己的狗被别人偷了以后表现得还要气愤啊。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2: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和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8: 皇帝为什么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呢？《三言二拍》中记载的赵匡胤和郭威当皇帝之前的传奇，究竟是草根阶层的象壁虚构，还是历史的真实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五集《皇帝与无赖》。
9: 郭威的婚姻问题啊，解决起来那就更是搞笑了。当时有一个从宫廷里面放出来的掌印柴夫人，啊，拿着大笔的金钱准备嫁人。她看到旺气在郑州孝义店一带，于是就来到这个地方去寻找自己命中的贵人。旺气是一种从天上的云气来判断这个什么地方会出贵人的一种方法。在中国古代史上呢，就是说有很多人善于这个。这个柴夫人呢，就是一个非常善于旺气的人。她来到郑州孝义店，后来呢又遇到了这个郭威，她就一眼就认定这个郭威就是自己要寻找的命中的贵人。于是她就让一个媒人王婆前去表达自己的意思。那这个王。

0: 婆呢找到郭威的时候把自己的来意说明，那么郭威当时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个王婆捂着脸说你打我，郭威就说我打的就是你，说你凭什么打我，说因为你用语言戏耍我所以我打你，说为什么，难道不是吗，说你说这个柴夫人人长得又漂亮地位又高她又有钱，她怎么会看上一无所有的我，你这不是戏耍我是什么，你现在赶快回去，如果你不回去我还有更厉害的在后边。这个王婆啊捂着自己的脸然后就回到了柴夫人那里跟柴夫人说明情况，这柴夫人一听啊就笑了，说这个是我的不是，说让你这样赤手空拳红口白牙的去他怎么会相信呢，他说现在啊你拿上我的礼物再去，这次他就一定不会再打你了。说完就拿出一条重25两的金带作为自己给郭威的定亲的信物，25两重的一条金带啊，按照今天的市值的话大概要值30万左右，按照当时的黄金的购买力来说也大概相当于现在10万块人民币左右啊。当这个王婆又拿着这个信物来到郭威面前的时候，先把信物给郭威看，你看我这回不是来骗你啊，然后把自己的来意说明。这个郭威也不明白这个柴夫人到底看上了自己的哪一点，但是一想反正自己现在呢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至少有这25两重的一条金带可以解决不少日子的酒钱和饭钱了，哎，于是也就欣然同意。我们说呀就是这样的一个靠偷鸡摸狗过日子的一个无赖竟然最后开创了后周的基业。应该说呀三言二拍在刻画郭威的一系列的无赖行径的时候，虽然在细节上未必是完全真实的，但是确确实实是有历史的影子的。我们打开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在说到郭威的时候啊，提到的大部分都是他的劣迹。郭威在成长的时候很小就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在成长的时候呢是有一些缺失的。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如果要是说在提到郭威的时候用一些关键词来概括的话，那么无非就是这几个：酗酒、打架和斗殴。但是啊就是这样一个人，既没有显赫的出身也没有非凡的德行的郭威竟然能够做成了如此的一番事业，到底是为什么呢？三言两拍给我们提出的答案是他是命中注定的贵人，天生异象，所以就能到处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那比如说很简单，这个郭威啊在年轻的时候四处闯荡江湖，他曾经开过一个赌博的小摊儿，在这个小摊儿之上呢有这样一个赌输了却不认账的这个军官李霸玉，然后李霸玉就和郭威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个郭威非常厉害，把这个李霸玉打翻在地，打得他浑身是血。正在这个时候当地的地方长官出现了，这个地方长官叫福令公。我们知道五代的时候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候之一，在那个时候啊，那种军官呀随便草菅人命的事情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按照一般的道理啊，如果碰到了这种事情又让福令公发现了，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一个摆赌博小摊的这样的人竟然欺负一个地位比较高的军官，他应该是活不过当下了。但是这个郭威竟然没有事情，为什么？就是因为福令公赶来的时候正好看到这个郭威正在打李霸玉，首先是打得非常精彩，他看了以后连声叫好。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他赶来的时候看到的郭威是红光照定， 紫气缠身。喝止的时候又看到郭威长得身材凛凛，相貌堂堂，他断定这个人是一个将来必定会飞黄腾达的人，所以他不但没有责罚这个郭威，相反把郭威留在身边，他的地位反在被打的军官李霸玉之上。再比如后来郭威又犯了命案，被押在牢里，被判处死刑。这个福令公啊，给这个玉立写了一个条子，意思说啊，你要最好能够放他一命。当时啊，这个玉立还心存犹豫，但是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判断。为什么？当天晚上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怪梦，梦见自己的桌子上出现了一条小小的鲜艳的红蛇。蛇，当他随这个蛇走的时候，这条蛇忽快忽慢，这个玉立追得快的时候，这个蛇就快走，追得慢的时候，这个蛇就慢走。渐渐的，在这条小小的红蛇指引之下，这个玉立就来到了关押郭威的监牢，就看见这条小蛇爬在了郭威的脸上，然后在七窍之间游来游去。正在惊奇的时候，忽然梦醒了。梦醒的玉立也断定了这个郭威必然是一个将来会飞黄腾达发迹变态的人，那于是就趁着混乱也放了郭威一条生路。这个逃得生路的郭威啊，后来立了很多的战功，到最后终于位登九五。在中国过去的社会当中啊，尤其在下层的百姓当中，对那些能够建成一番伟大的功业的人物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尊崇之感，啊，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迷信之感。尽管这些人物啊，在有的时候表现出不大为普通人所看重的一些品质，你比如说，赵匡胤在飞黄腾达之前，就是一个喜欢到处惹是生非的人；你比如说，郭威在飞黄腾达之前，他就是一个行迹完全近于无赖的人，但是啊，因为他们注定是将来要成为贵人，所以他们这些神迹总会在某些的时候有所显示。比如说这个赵匡胤在千里送金娘的时候，曾经差点遭到强盗的暗算，正在这个时候就有当地的土地神出来为他指点迷津，在有些时候他们的真身还会自己出来给对方以直接的震慑。你比如说郭威，他的真身就是那条红色的小龙，就会在关键时候游走出来，救了郭威的性命。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更宽广一些，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对于非凡的历史人物的这种近乎迷信的观念，不仅仅是下层的民众所独有的。官方的意见，甚至有些精英的看法也与此大体类似，并且它的存在时间可以说是一直从上古延续到了明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知道皇帝是因为他的母亲被雷电击中而怀孕的，他们的出身非同寻常，所以他们也就注定能够做成一番伟大的事情。这种观念流传日广，以至于这样的一种做法在明清小说中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看水浒，那些水浒当中的英雄好汉呢，完完全全都是天上的这个我们叫是天上的星宿所这个转世下凡的。这也就罢了，最让我们今天的人感到惊异的是，就连贾宝玉居然也有着非常神异的出身。那么《红楼梦》里边开始就写到，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这么一株绛珠仙草啊，当时有赤霞宫的神瑛侍者每日用这个甘露来灌溉这个绛珠仙草，这个绛珠仙草方才得以不死。后来呢，这个神瑛侍者要下凡历劫，这个绛珠仙草也要下去 要跟他一同下去，要还他这个甘露灌溉之恩。但是下方呢又没有那些这个甘露来可以还他，于是他就是说呀，我要用我一生的眼泪来还他，也就算抵偿的过了。这就是所谓还泪之说。看来啊，不仅是当皇帝当英雄好汉，就是当一个贾宝玉这样的无事忙富贵闲人，也不是像你我这样的肉身凡胎的人可以做的。其次啊，我们在这篇在这两篇小说中啊，还可以读出一点点有点历史规律的意味的东西来。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开国皇帝，对于究竟是哪些人能够做开国皇帝，很多的人都希望从中能够找出一点规律性的东西来。在这一点上，这个还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林语堂，在中国人里他曾经下过两个非常著名的论断。一个论断就是，在中国呀，只有那些北方的吃面条长大的人才能够做开国皇帝，南方的吃大米的人是做不成开国皇帝的。这是他的一条论断。第二条论断就是，那些靠着武力夺取政权的人，他们的身上往往有一点真正可爱的流浪汉的精神来。啊，我们看呀，林语堂这个话呀，不是针对三言两拍来说的。但是我们如果对照他的话再来看郭威，再来看赵匡胤的话，就会发现他倒是真的说出了一些实情。首先赵匡胤也好，郭威也好，他们真的都是吃面条长大的北方人。这郭威的家乡在哪儿呢？在邢州，也就是今天的邢台一带。赵匡胤的家乡在哪儿呢？在涿郡，也就是今天的涿州一带。他们全部都是吃面条长大的人，不但都是北方人，而且还都是河北人。啊，那么再说第二点，说这些真正的靠自己武力来夺取政权的这些人，往往他们身上都有点可爱的流浪汉的性格。我们看无论郭威也好，我们看赵匡胤也好，他们都是喜欢冒冒失失的，都是喜欢一些惹是生非的人，他们对那些普遍的儒家信条一向是不放在眼里的。当然了，这种具体的总结随着中国的封建王朝已经完完全全的在清代的时候画上了它的尾声。好了，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
1: 历史上的庄子是古代的先贤，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历史上的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但是在三言二拍中，这两位文化精英人物却都被写成了心胸狭隘之人。那么三言二拍为什么这样写呢？三言二拍第六集，市民与精英。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0: 上学的时候啊，我们都背诵过《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文章的作者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刘禹锡。那一首诗《悯农》大家就更熟悉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的作者是李绅。这两位诗人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他们共同合作出了一个成语，叫做司空见惯。唐代诗人刘禹锡任苏州刺史的时候，有一天啊，有官员说仰慕他的才华，想请他到自己家中去坐坐。请他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悯农》一诗的作者李绅。李绅因为曾经被授予检校司空一职，也被称为李司空。刘禹锡到了李司空家中啊，发现这可不是一般的坐坐呀，而是丰盛的宴席。席间李绅还安排舞女助兴，并让几个歌妓作陪。眼前的一幕却让刘禹锡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此时的苏州啊正逢水灾， 刘禹锡一面向上请旨开仓赈饥免赋减役，一面走入市井探问农耕安抚百姓。

熙看着李绅，发现昔日那个写过《悯农》的李司空已经忘了本，他对这歌舞升平的场景早已是见惯不怪。回到家中，刘禹锡就写下了《赠李司空记》一诗：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伟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长。表达了对李司空的谴责与劝解。后来啊，这首诗就演变出了一句成语“司空见惯”，通指对某种事情见得多了，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如今我们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曾经写下《悯农》诗的李绅，也曾经体恤民生疾苦，写下了“粒粒皆辛苦”的名句。但随着官职的不断升高，他习惯了奢靡的生活，而忘记了自己的初心。而刘禹锡呢，他仕途坎坷，但依旧坚持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一生耿直，忧国忧民。后来啊，刘禹锡因为赈灾有功，被朝廷评为正罪，以表彰他赈灾抗灾的突出表现和心系百姓、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操。

我们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但很多人不清楚的是，李世民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一位很自信的诗人。李世民不仅喜欢作诗，更喜欢找人来唱和自己的诗。皇帝让人唱和，那谁敢不从呢？嘿，偏偏就有一个人一点面子也不给，干脆地拒绝了皇帝的要求。这个人是谁？难道他吃了雄心豹子胆吗？这个人叫虞世南，是当时的一位大诗人。据《新唐书·虞世南传》记载，有一天唐太宗李世民做了几首宫体诗。所谓宫体诗，是一种形成于南朝的诗歌形式，追求辞藻华丽，内容却大多很空洞，没什么实际意义。李世民拿着自己写的诗，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得意。于是李世民就找来了文采出众、学识渊博的虞世南，让他跟自己唱和。能被皇帝如此看重，一般人肯定心里乐开了花。可谁知道虞世南却一点儿也不给太宗面子，直接就拒绝了。拒绝皇上也就罢了，虞世南居然还语重心长地劝谏李世民：您的宫体诗写得确实不错，但是这种诗歌既不高雅也不正派，作为皇帝，您喜好什么，天下人都会模仿什么，我担心您写的这种诗流传出去会成为天下人的坏榜样，所以我不会唱和。这根本就是生怼皇帝啊。那李世民什么反应呢？这皇帝面子上过得去吗？没想到李世民一听，觉得虞世南说的确实有道理，不由得有些惭愧，就说：我这是故意试探你的，你应对得很好，经受住了我的考验。后来他下令赏赐给虞世南50匹丝帛，以示表彰。独立思考，不被权势和金钱裹挟，坚持原则，不一味的逢迎，这样才会赢得他人真正的尊重。虞世南去世后，李世民曾为他作诗一首，感叹说：钟子期死，伯牙不在古琴，朕的这篇诗将拿给谁看呢？后来李世民让人拿诗到虞世南的灵帐边，读完后焚烧，表达对这位良臣的褒扬和思念。

0: 咸阳居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因战功赫赫被封为大司马，世称司马穰苴。成为统兵大将之前，他只是一介平民，没有什么威望，也没有可圈可点的战绩。但是田穰苴却在被任命为大将的第二天就能做到令行禁止，威震三军。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治军理念对执法者、对管理者又有什么启示呢？这个故事记载在《史记》里。春秋时期，晋国和燕国出兵打败了齐国，大敌当前，齐景公任命田穰苴做了大将，派宠臣庄谷担任了监军。田穰苴之前只是一介平民，那他何以服众，何以治军呢？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做的。第一天，田穰苴拜会了监军庄谷，约定好第二天正午集合出征。可是到了第二天，庄谷连人影都没有。到了正午，士兵已经列好方阵，整装待发，可田穰苴站在高台上向大营外眺望，仍不见庄谷的人影。那此时监军庄谷在干什么呢？原来庄谷正和送行的朋友喝酒呢。一直到太阳落山，庄谷才醉醺醺地来了。田穰苴说，现在敌军已深入我齐国境内，士兵们都在烈日下等你出征，百姓的生命寄予在你的身上，你还说什么送行？田穰苴叫来军法官问道，按照军法，将领不按指定时间到军营的该如何处置？军法官回答说，当斩。庄谷一听立刻害怕了，派人快马向齐景公求助。可是还没等派去的人回来，庄谷已经被处死了。田穰苴从严治军，以法治军，他带的部队军纪严明，骁勇善战，很快击退了敌军，收复了失地。治军之道，得之于严，失之于宽，治军不严，军队就不可能有战斗力。在领导一个团队时也是这样，一个管理者必须赏罚严明，才会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提高工作的执行力，这也是团队总体执行力提升的关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继续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您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王处一微微一笑，向郭靖一指说道，哈，贫道与这位小哥素不相识，只是眼看他见义勇为，奋不顾身，心下好生相敬，斗胆求彭寨主饶他一命。彭连虎听他说的客气，心想既有全真教的高手出头，只得卖个人情，当下抱拳说，好说好说。王处一拱手相谢，转过身来，双眼一翻，霎时之间脸上犹如罩了一层盐霜，厉声向那小王爷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师父是谁？那小王爷听到王处一之名，心中早已惴惴，正想赶快溜之大吉，不料他突然厉声相询，只得站定了答道，我叫完颜康，我师父名字不能对你说。王处一说，你师父左脸上有颗红痣，是不是啊？完颜康嘻嘻一笑，正想说句俏皮话，突见王处一两道目光犹如闪电般射来，心中一惊，顿时把一句开玩笑的话吞进肚里，点了点头。王处一说，我早料到你是邱师兄的弟子，哼，你师父传你武艺之前对你说过什么话来？完颜康顿觉事情要糟，不由得惶急，今天这事儿要是给师父知道了可不得了。心念一转，当即和颜悦色地说，道长既师的家师必是前辈，就请道长驾临舍下，待晚辈恭临教义。王处一哼了一声，尚未答话，完颜康又向郭靖作了揖，微笑道，我与郭兄不打不相识，郭兄武艺小弟佩服得很，请郭兄与道长同到舍下，咱们交个朋友如何？郭靖指着木易妇女说，那么你的趋势怎么办呢？完颜康脸现尴尬之色，这事儿慢慢的从长计议。木易一拉郭靖的衣袖说道，郭小哥，咱们走吧，不用再理他。完颜康向王处一又作了一揖说道，道长，晚辈在舍下恭候，你问赵王府便是，天寒地冻，正好围炉赏雪，便请来喝上几杯吧。跨上仆从牵过来的骏马，缰绳一抖，纵马就向人丛中奔去，竟不管马蹄是否会伤了旁人，众人纷纷闪避。王处一见了他这副骄横的模样，心头更气， 向郭靖说：“小哥，你跟我来。”郭靖说：“我要等我的好朋友。”刚说的这句话，只见黄蓉从人丛中向上跃起，笑道：“啊，我没事儿，待会儿我来找你。”两句话说毕，随即落下。他身材矮小，落入人堆之中，顿时便不见踪影。却见那三头蛟侯通海又从远处摇叉奔来。郭靖回过身来，当即在雪地里跪倒，向王处一叩谢救命之恩。王处一双手扶起，拉住他的手臂，挤出人群，脚不点地般快步向郊外走去。王处一的脚步好快，不多时便已到了城外，再行数里到了一个山峰背后，他不住加快脚步，有心试探郭靖武功，到后来越奔越快。郭靖当日跟丹阳子马玉学吐纳功夫，两年中每晚上落悬崖，这时候一阵急奔，虽在剧斗之后倒也还支持得住。疾风夹着雪片迎面扑来，王处一向着一座小山奔去，坡上都是积雪，特别滑溜，到后来更是忽上陡坡。但是郭靖习练有素，竟然面不加红心不增跳，随着王处一奔上山坡，如履平地。王处一放手松开了他的手臂，微感诧异：“你的根基扎得不坏啊，啊，怎么打不过他呢？”郭靖不知如何回答，只是愣愣的一笑。王处一说：“你师父是谁呀？”郭靖那日在悬崖顶上奉命假扮尹志平，欺骗梅超风，知道马玉的师弟之中有一个正是王处一，当下毫不相瞒，将江南七怪与马玉受他功夫的事儿简略说了。王处一喜道：“哦，大师哥教过你功夫，好极了，那我还有什么顾虑啊？”郭靖圆睁大眼，呆呆地望着他，不解其意。王处一说：“跟你相打的那个什么小王爷完颜康，是我师兄长春子丘处机的弟子，你知道吗？”郭靖一呆，奇道：“是吗？我一点不知道。”原来丹阳子马玉虽然传了他一些内功基础以及上落悬崖的轻身功夫金焰功，但是拳脚兵刃却从未加以点拨，是以他不知全真派武功的家术。这时听了王处一的话，又想起那晚与小道士尹志平交手，他的招数似乎与这完颜康确是一派。郭靖低头说：“弟子不知那小王爷原来是邱道长门下，粗鲁冒犯，请道长恕罪。”王处一哈哈大笑说道：“哈哈哈哈，你一侠心肠，我喜欢得很，哪会怪你啊？”随即正色道：“我全真教教规极严，门人做错了事，只有加倍重处，绝不偏袒。这个人轻狂妄为，我要会同邱师兄好好罚他。”郭靖说：“他要是肯同那位穆姑娘结亲，道长就饶了他吧。”王处一摇头不语，见郭靖为人仁厚，以术道待人，更是喜欢。他寻思，邱师兄向来嫉恶如仇，对金人尤其憎恶，怎么会去收一个金国王爷公子为徒呢？何况那完颜康所学的本派武功造诣已经不算浅了，显然邱师哥在他身上着实花了不少时日与心血，而这人武功之中另有旁门左道的诡异手法，必是另外尚有师承，那更叫人猜想不透了。他对郭靖说：“啊，邱师兄 约了我在燕京相会，这几天就会到来，一切见了面当再细问。听说他收了一个姓杨的弟子，说是要到嘉兴和你比武，不知那姓杨的功夫如何，但是你放心，有我在这儿，绝不能叫你吃亏。郭靖奉了六位师傅之命，要在八月中秋的中午之前赶到两浙西路的嘉兴府。至于去了干什么，六位师傅始终未对他说明，于是问道：道长，比什么武啊？王处一说：你六位师傅既然尚未明言，我也不便代说。他曾听丘处机说起过前后的原委，对江南六怪的义举心下好生相敬。他和马玉是一般的心思，也盼江南六怪获胜，不过他是徒弟，却不便明劝丘师哥相让。今日见了郭靖的为人，暗自思量如何助他一臂之力，却又不能挫折丘师哥的威名，决意届时赶到嘉兴相机行事，从中调处。王初一说：咱们瞧瞧那木易妇女去，那个女孩子性子刚烈，别闹出人命来。郭靖吓了一跳，两个人竟到西城大街高升客栈来。走到客店门口，只见店中走出十多名锦衣亲随，躬身行礼，向王楚一道：哎，小的奉小主之命，请道长和郭爷到府里赴宴。说着呈上了大红名帖，上面写着弟子完颜康进叩的字样，呈给郭靖的那张名帖则自称赐教弟。王处一接过名帖，点头说：啊，待会儿就来。那为首的亲随说：啊，这些点心果物小主说请道长和郭爷将就着用些，两位住在哪儿，小的这就送去。其余亲随拖上果盒，揭开盒盖，只见十二只盒中装了各式细点鲜果，模样十分精致。郭靖心想，黄蓉先帝爱吃精致的点心，我多留些给他。王处一不喜欢完颜康的为人，本待挥手命他们拿回，却见郭靖十分喜欢，心想少年人嘴馋，这也难怪，微微一笑，命将果盒留在柜上。王处一问明木易所住的店房，走了进去，只见木易脸如白纸躺在床上，他女儿坐在床沿上不住的垂泪。两个人见王处一和郭靖入来，同时叫了一声，都是颇出意料之外。那姑娘当即站起，木易也在床上坐起身来。王处一看木易双手的伤痕时，只见每只手背五个指孔深可见骨，犹如被冰刃所伤，两只手肿得高高，伤口上擦了金创药，只是生怕腐烂不敢包扎，心下大惑不解。完颜康这门阴毒狠辣的手法不知是何人所传，伤人如此厉害，自非是朝夕之功，邱师哥怎么会不知道呢？知道之后又怎么会不理呢？转头问那姑娘说：姑娘，你叫什么名字？那姑娘低声说：我叫穆念慈。她向郭靖望了一眼，眼色中充满感激之意，随即低下了头。郭靖一转眼间，只见那根锦旗的旗杆倚在床脚边，绣着比武招亲四字的锦旗却已经剪得稀烂，心下茫然不解，他再也不比武招亲了。王处一说：啊，令尊的伤势不轻，须得好好调治。 见父女俩行李萧条，料知手头窘迫，只怕治伤的医药之资颇费张罗，当即从怀中取出两锭银子放在桌上，说道：明天我再来瞧你们。不等穆毅和穆念慈相谢，拉了郭靖走出客店，只见四名锦衣亲随又迎上来说道：小主在府里专程相候，请道爷和郭爷这就过去。王楚一点了点头。郭靖说：啊，道长，你等我一会儿啊。奔入店房，揭开完颜康送来的果盒盖子，捡了四块点心，用手帕包好了放在怀内，又再奔出，随着四名亲随和王楚一进到王府。来到府前，郭靖见朱红的大门之前左右旗杆高耸，两头威武狰狞的玉石狮子盘坐门旁，一排白玉阶石直通到前厅，势派豪雄之极。大门正中写着赵王府三个金字。郭靖知道赵王就是大金国的六皇子完颜洪烈，不由得心头一震，原来那小王爷就是完颜洪烈的儿子。完颜洪烈认得我呀，在这儿相见可要糟糕。正自犹疑，忽听着鼓乐声喧，小王爷完颜康头戴束发金冠，身披红袍，腰围金带，已经抢步出来相迎，只是脸上目青鼻肿，兀自留下是才恶斗的痕迹。郭靖也是左目高高肿起，嘴角边破损了一大块，额头和右脸满是乌青，两个人均自觉狼狈，不由得相对一笑。

和郭兄笑话了。王处一哼了一声说，哼，全真派的功夫虽然不高，可还不是三脚猫啊，你师父日内就到，你知道吗？完颜康微笑道，我师父啊，他就在这儿，道长要见他吗？王处一大出意外，忙问，在哪里？完颜康不答他的问话，手掌轻击两下，对亲随说，摆席。亲随传呼出去，完颜康陪着王郭两人向花厅走去。一路穿回廊绕画楼，走了好长一段路。郭靖哪儿见过王府中这般豪华气派，只看得眼也花了，老是记着见到完颜洪烈的时候可不知如何应付。又想，大汗命我来刺杀完颜洪烈，可是他儿子却是马道长、王道长的师侄，我该不该杀他父亲？东思西想，心神不定。来到花厅，只见厅中有六七人相候，其中的一个人额头三绺粉起，正是三头蛟侯通海，双手叉腰，怒目瞪视。郭靖吃了一惊，但想有王道长在旁，谅他也不敢对自己怎么样，可是毕竟有些害怕，转过了头，目光不敢与他相触，想起他追赶黄蓉的情状，又是暗暗好笑。完颜康满面堆欢，向王处一说，哈，道长，这几位久慕你的威名，都想见见。他指着彭连虎说，啊，这位彭寨主，两位已经见过了。两个人互相行了一礼。完颜康伸手向一个红颜白发的老头一张，啊，这位是长白山深仙梁子翁梁老前辈。梁子翁拱手说，能见到铁脚仙王真人，老夫这次进关可说是不虚此行。这位是西藏密宗的大手印林志上人，我们一个来自东北，一个来自西南，万里迢迢的，可说是前生有缘。这梁子翁显示十分健谈，王处一向林志上人行礼，那藏僧双手合十相答。忽听一人嘶哑着嗓子说道，原来江南七怪有全真派撑腰，才敢这般横行无忌。王处一转过头打量那个人，只见他一个油光光的秃头，顶上没有半根头发，双目布满红丝，眼珠突出。看了这副异象，心中陡然想起，说道，啊，阁下可是鬼门龙王沙老前辈吗？那个人怒道，正是，原来你还知道我。王处一心想，咱们河水不犯井水，不知哪儿得罪他了呀，当下运言答道，沙老前辈的大名贫道向来仰慕得很。那鬼门龙王名叫沙通天，武功可比师弟侯通海高得很多，只因为他性子暴躁，传授武艺的时候动不动就大发脾气，因此一身精湛武功，四个弟子竟是学不到十之二三。黄河四鬼在蒙古一战，占不到郭靖丝毫上风，在赵王完颜洪烈跟前大失面子，赵王此后对他四人也就不再如何看重。沙通天得知讯息后暴跳如雷，拳打足踢，把四个人狠狠地打了一顿，黄河四鬼险些一起名副其实。沙通天再命师弟侯通海去将郭靖擒来，却又连遭黄蓉的戏弄，丢尽了脸面，他越想越气，也顾不得再

0: 众人之间失礼，突然伸手就向郭靖抓去。郭靖急退两步，王处一举起袍袖挡在他身前。沙通天怒道：“好啊，你真的袒护这小畜生了！”呼的一掌猛向王处一胸前击来。王处一见他来势凶恶，只得出掌相抵，啪的一声轻响，双掌相交，正要各运内力推出，突然身旁转出一人，左手压住沙通天手腕，右手压住王处一手腕，向外分崩，两个人掌中都感到一震，当即缩手。王处一与沙通天都是当世武林中的成名人物，素知对方了得。这时一个出掌，一个还掌，都已经运上了内劲儿，岂知竟有人能突然出手震开两个人的手掌。只见那人一身白衣，青裘瘦带，神态甚是潇洒，看来三十五六岁年纪，双目斜飞，面目俊雅却又英气逼人，身上服饰打扮俨然是一位富贵王孙。完颜康笑道：“哈哈，这位是西域昆仑白驼山少主欧阳公子，单名一个客字。欧阳公子从未来过中原，各位都是第一次相见吧。”这人突如其来的现身，不但王处一和郭靖前所未见，连彭连虎、梁子翁等也都并不认识。大家见他显了一手功夫，心中暗暗佩服，但是西域白驼山的名字却谁也没有听见过。欧阳克拱手道：“啊，兄弟本该早几日来到燕京，只因途中遇上一点小事，耽搁了几天，以致迟到了，请各位恕罪。”郭靖听完颜康说他是白驼山的少主，早已想到路上要夺他马皮的那些白衣女子，这时听了他的说话，心头一凛，莫非我六位师父也跟他交过手了？不知六位师父有无损伤？王处一见对方个个武功了得，这欧阳克刚才这么出手一压，内力和自己当是在伯仲之间，尽力却颇怪异，要是说僵了动手，一对一尚且未必能胜，要是对方数人齐上，自己如何能敌啊？当即问完颜康说：“你师父呢？为什么不请他出来呢？”完颜康说：“是。”回头对亲随说：“啊，请师父出来见客。”那亲随答应去了。王处一大慰，心想：有邱师兄在此，劲敌再多，我们三个人至少也能自保。过不多时，只听一阵脚步声，厅门中进来一个肥肥胖胖的锦衣武官，下额留着一丛浓髯，四十多岁，模样颇为威武。完颜康上前叫了声师父，说道：“啊，这位道长很想见见您老人家，已经问过好几次了。”王初一大怒，心想：“好小子，啊，你胆敢如此消遣我！”又想，瞧这五官行路的模样，身上没什么高明功夫，那小子的诡异武功定然不是他传的。那武官说：“啊，道士，你要见我有什么事儿啊？啊，我是素来不喜见僧道尼姑的。”王处一气急反笑：“我是要向大人化缘啊，想化一千两银子。”那武官 名叫汤祖德，是赵王完颜洪烈手下的一名亲兵队长。当完颜康小的时候曾教过他武艺，因此赵王府里人人都叫他师父。这时候听王处一狮子大开口，一话就是1000两银子，吓了一跳，斥道：“胡说！”完颜康接口说话：“1000两银子，小意思，小意思。”向亲随说：“快去准备1000两银子，待会儿给道爷送去。”汤祖德听了，张大了口，合不拢来，从头至脚，又从脚至头的打量王处一，猜不透这道士是什么来头。完颜康说：“啊，各位，请入席吧，王道长出道啊，请坐首席。”王处一谦让不得，终于在首席就坐了。酒过三巡，王处一说：“各位都是在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请大家说句公道话，姓穆的父女两人之事该当怎么办呢？”众人的目光都集在完颜康脸上，瞧他如何对答。
1: 晚上10:30，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完颜康斟了一杯酒，站起身来，双手奉给王处一说道：“啊，晚辈先敬道长一杯。那件事道长说怎么办，晚辈无有不遵。”王处一愣，想不到他竟答应得这么爽快，当下举杯一口饮尽，说道：“好，咱们把那姓穆的请来，就在这儿谈吧。”完颜康说：“正该如此，那就劳郭兄大驾，把那位穆爷邀来如何呀？”王处一点了点头。郭靖当即离席，出了王府，来到高升客栈，走进穆毅的店房，父女两个人却已人影不见，连行囊衣物都已带走。一问店伙，却说刚才有人来接他们父女走了，房饭钱已经算清，不再回来。郭靖忙问是谁接他们走的，店伙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郭靖匆匆回到赵王府，完颜康下席相迎，笑道：“郭兄辛苦了。哎，那位穆爷呢？”郭靖说了。完颜康叹道：“哎呀，那是我对不起他们了。”转头对亲随说：“你们快些多带些人啊，四下寻访，务必请那位穆爷转来。”亲随答应着去了。这一来闹了个事无对证，王处一倒不好再说什么，但是心中好生疑惑。他寻思，要请那姓穆的前来，只需差遣1-2名亲随便是，这小子却要郭靖自去，显是要他亲眼见到穆家妇女已然不在，好做见证。王处一冷笑道：“呵呵，不管谁弄什么玄虚，将来总有水落石出之日。”完颜康笑道：“哈哈，道长说的是，不知那位穆爷弄什么玄虚，当真古怪。”那汤祖德先前见小王爷一下子就给这道士骗去了1000两银子， 心中早就又是不忿又是肉痛。这时候见那道士神色凛然，对小王爷好生无礼，更是气愤，发话说：我说你这道士是哪所道观的啊？你凭什么到这儿打秋风啊？王初一说：你这将军是哪国人啊？凭了什么到这儿做官？他见汤祖德明明是汉人，却在金国做武官欺压同胞，忍不住出言嘲讽。汤祖德生平最恨的事儿，就是别人提起他是汉人。他自觉一身武艺，对金国办事又是死心塌地、忠心耿耿，但是金朝始终不让他带兵，也不给个方面大员。辛苦了二十多年，官衔虽然不小了，却仍是在赵王府中领的闲职。王处一的话正触到他的痛处，脸色立变，虎吼一声站了起来，隔着梁子翁与欧阳克两个人出拳向王处一脸上猛力击去。王处一眼见拳头打来，右手伸出两根食指夹住了他手腕，笑着说：嘿，你不肯说也就罢了啊，何必动粗呢？汤祖德这一拳立时在空中停住，连使了几次劲儿，始终进不了半寸。他又惊又怒，骂道：好妖道，你使妖法！用力回夺，竟然缩不回来，紫胀了面皮，尴尬异常。梁子翁坐在他身旁笑道：哈哈，将军别生气呀，啊，还是坐下来喝酒吧。伸手向他右肩摁去。王处一知道凭自己这两指之力夹住汤祖德的手腕绰绰有余，抵挡梁子翁这一摁却是不足，当即松开手指，顺手便向汤祖德的左肩按落。这一下变招迅捷，梁子翁不及缩手，两股尽力同时摁上了汤祖德的双肩。汤祖德当真是祖上积德，名不虚取，竟有两大高手同时向他夹击，面子是不小，双手不由自主的向前撑住，噗噗两声，左手摁入一碗糟溜鱼，右手进入一碗酸辣汤，咔哧哧是一阵响亮，两碗碎裂，鱼骨共瓷片同刺，热汤与鲜血齐流。汤祖德哇哇大叫，双手乱挥，油腻四溅，汤水淋漓，众人哈哈大笑，急忙闪避。汤祖德羞愤难当，急奔而入，众仆役忍住了笑，上前收拾，良久方妥。沙通天说：全真派威震南北，果然名不虚传啊！兄弟要向道长请教一件事。王初一说：不敢，沙老前辈请说。沙通天说：黄河帮与全真教向来各不相犯，道长为什么全力给江南七怪撑腰，来跟兄弟为难呢？全真教虽然人多势众，兄弟可也不惧。王初一说：沙老前辈，这可是有误会了。贫道虽然知道江南七怪的名头，但是和他们七人没有一个相识，我一位师兄还和他们接下了一点小小梁子，说到帮着江南七怪来跟黄河帮生事，那是绝技没有的事。沙通天怪声说：好极了，那么你就把这小子交给我。一跃离座，伸手就往郭靖领口抓来。王初一知道郭靖躲不开这一抓，这一下非受伤不可，当即伸手在郭靖肩头轻轻一推，郭靖身不由主的离椅跃出，只听咔哧一声，沙通天五指落下，椅背已断， 这一转，猎目如虎。

却是武林中罕见的凌厉功夫。沙通天一抓不中，厉声喝道：“你是护定这小子了？”王初一说：“这孩子是贫道带进王府来的，自要好好带他出去。沙兄放他不过，日后再找他晦气如何呀？”欧阳克说：“啊，这少年如何得罪了沙兄？说出来，大家评评理如何？”沙通天寻思：“这道士武功绝不在我之下，凭我们师兄弟二人之力，想来留不下那小畜生。彭先帝虽然会助我，但这欧阳克武功了得，不知是什么来头啊！要是竟和这牛鼻子联手，事情就不好办了。”当下说道：“我有四个不成才的弟子，跟随赵王爷到蒙古去办一件大事，眼见可以成功，却给这姓郭的小子横里窜出来坏了事，可叫赵王爷恼恨之极。各位想想，咱们连这么一个小子也奈何不得，赵王爷请咱们来竟是喝酒吃饭的吗？”他性子虽然暴躁，却也非莽撞糊涂的义勇之夫。这么一番话，郭靖顿时成了众矢之的。席上除了王处一与郭靖之外，人人都是赵王厚礼聘请来的。完颜康更是赵王的世子，听了沙通天这番话，都是悚然动容，个个决意把郭靖截了下来，交给赵王处分。王处一暗暗焦急，他思谋着脱身之道，但是在这强敌环视之下，实在是彷徨无策。本来他想，完颜康是自己的师侄，虽是大金王子，对自己总不敢如何，万料不到他对师叔非但全无长幼之礼，而且在府中服下了这许多高手。早知如此，自不能贸然深入虎穴前来赴宴，就算要来查问清楚，也不该带了郭靖这少年同来。自己要脱身而走，量来众人也留不住，要同时救出郭靖却是大非易事。当下神色仍是十分镇定，心想眼下不可立时破脸啊，须得拖延时刻，探明个人的虚实。他说道：“啊，各位威名远震，贫道一向仰慕得很，今日有缘得见高贤，真是欣喜已极。”向郭靖一指说：“这少年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沙龙王，各位既要将他留下，贫道势孤力弱，虽是明知不可，却也难违众议。只是贫道斗胆，求各位显一下功夫，好令这少年知道，不是贫道不肯出力，实在是爱莫能助。”三头蛟侯通海气已经闷了半天了，立即离座，捋起长衣叫道：“我先请教你的高招。”王初一说：“贫道这一点点博弈，如何敢和各位过招？盼望侯兄大显绝技，让贫道开开眼界，也好教训教训这个少年，叫他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日后不敢再妄自逞能。”侯通海听他似乎话中含刺儿，至于含的什么刺儿，这心中可不明白了，自是不知如何回答。沙通天心想：全真派的道士很难惹呀，不和他动手也好。对侯通海说：“师弟啊，那你就练练雪里埋人的功夫，请王真人指教。”王初一连说不敢。这时候飞雪兀自未停，侯通海奔到厅中，双臂连扫带扒，堆成了一个三尺来高的雪坟，用脚踹的

结实，倒退三步，忽地跃起，头上脚下扑的一声，倒插在雪坟之中，白雪直没到他胸口。郭靖看了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什么功夫。只见他倒插在雪里，动也不动。沙通天向完颜康的亲随们说：“相烦各位管家，将侯爷身旁的雪打实了。”众亲随都觉得十分有趣，笑嘻嘻的将侯通海胸旁四周的雪踏的是结结实实。原来沙通天和侯通海在黄河里称霸，水上功夫都极为了得。熟识水性，讲究的是水底潜泳不换气，是以侯通海把头埋在雪里土里，凝住呼吸，能隔一顿饭的功夫再出来，这是他平日练惯了的。众人饮酒赞赏，过了良久，侯通海双手一撑，一个鲤鱼打挺，将头从雪中拔出，翻身直立。郭靖是少年心性，首先拍掌叫好。侯通海归座饮酒，却狠狠地望了他一眼。郭靖见他三枚肉瘤上都留有白雪，忍不住提醒他：“侯三爷， 你头上有雪。”侯通海怒道：“我浑号三头蛟，可不是侯三，你干嘛叫我侯三爷？我偏偏是侯四爷，你管得着吗？我头上有雪，难道自己不知？我本来要抹，你这小子说了之后偏偏不抹。”厅中暖和，雪融为水，从他额上分三行流下。他侯四爷言出如山，大丈夫说不抹就不抹。沙通天说：“我师弟的功夫很粗鲁啊，真是见笑了。”说着伸手从碟中抓起一把瓜子儿，中指连弹，瓜子儿如一条线一般直射出去，一颗颗瓜子儿都嵌在侯通海所堆的那个雪堆之上。片刻之间，在雪堆上嵌成了一个简写的黄字。雪堆离他座位总有三丈之遥啊，他弹出瓜子儿，居然能整整齐齐地嵌成一字，眼力手力之准，实是惊人。忙处一心想：难怪鬼门龙王独霸黄河，果然是有非同小可的异业。转眼间，雪堆上又出现了一个河字，一个九字，看来他是要打成黄河九曲四个字了。彭连虎笑道：“沙丹哥，你这手神技可让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咱们向来合伙做买卖，这位王道长既要考教咱们，做兄弟的借光大哥这手神技也来露露脸吧。”身子一晃，已经跃到厅门口。这时候沙通天已把最后一个曲字打了一半，彭连虎忽地伸出双手，左伸右收，右伸左收，将沙通天弹出的瓜子儿一颗颗都从空中截了下来。瓜子儿体型极小，去得又快，但他居然没漏了一颗，一个发得快，一个也接得快，犹如流水一般，一碟瓜子儿颗颗都将移入彭连虎的手中。众人的叫好声中，彭连虎笑月归座，沙通天才将那半个曲字打成了。要是换了别人，彭连虎这一下显然有损消他威风之嫌，但是两个人交情深厚，沙通天只微微一笑，并不见怪，回头对欧阳克说：“欧阳公子露点什么呀，让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开开眼界。”欧阳克听他语寒讥讽，知道先前震开他的手掌，此人心中已不无芥蒂，心想

演些什么功夫，叫这秃头佩服我才好。只见仆人正送上四盆甜品，在每个人面前放了一双新筷子，将吃过咸食的筷子收集起来。欧阳克将那筷子接过，随手一撒，20只筷子同时飞出，插入雪地，整整齐齐地排成4个梅花形。将筷子掷出，插入雪中，那是小童也会的事儿，自然丝毫不难。但是一出手，撒出20只筷子而不成如此整齐的图形，却又是难到了极处。这一招的功力深妙之处，郭靖与完颜康还不大了然，但是王处一与沙通天等人都是暗暗惊佩，齐声喝彩。王处一眼见个人均负绝艺，苦思脱身之际，陡然想起这些武林中的高手，平时遇到一人已是不易，怎么忽然都聚集在这儿呢？像白驼山少主、灵智上人、神仙老怪等人，这都是极少涉足中原的，为什么一齐来了燕京啊？这中间定有一桩重大的图谋。只见神仙老怪梁子翁笑嘻嘻地站起身来，向众人拱了拱手，缓步走到厅中，忽地跃起，左足探出，已落在欧阳克插在雪地的筷子之上，拉开架子，怀中抱月，二郎担山，拉弓矢，脱靴转身，把一路巧打连绵的燕青拳使了出来，脚下纵跳如飞，每一步都落在竖直的筷子之上。只见他让步跨虎，退步收势，把一路燕青拳打完，20只筷子仍然是整整齐齐竖在雪地，没有一只偏侧弯倒。梁子翁脸上笑容不断，纵身回席，顿时是彩声满堂啊！郭靖更是不住地暗暗称奇。这个时候酒宴将完，众仆人在一只只金盆中盛了温水给个人洗手。王处一心想，现下只等灵智上人显过武功，这些人就要一起出手了。斜眼看那藏僧时，只见他若无其事地把双手浸在金盆之中，毫不理会。个人早已洗手完毕，他一双手还是浸在盆里。众人见他慢吞吞的，若有所思，都感到有点奇怪。过了一会儿，他那只金盆当中忽有一缕缕的水汽上升，再过一阵，盆里水汽越冒越盛，片刻之间，盆里发出微声，小水泡一个个从盆底儿冒将上来。王处一暗暗心惊，哎呀，这藏僧的内功好生了得呀！事不宜迟啊，我非先发制人不可。眼见众人的目光都集注在灵智上人双手深入的金盆，心想眼前的时机稍纵即逝，只有给他们来个出其不意，先下手为强。突然身子微侧，左手越过两人，隔座拿住了完颜康腕上的脉门，将他提过，随即抓住他背心上的穴道。沙通天等大惊，一时不知所措。王处一右手提起酒壶说道，今日会见各位英雄，实是有缘。

0: 耳中，一道酒箭激射而出，依次落在个人酒杯之中。不论那个人距他是远是近，这一道酒箭总是恰好落入杯内。有的人酒杯已空，有的还剩下半杯，但是他真来无一不是恰到好处，或多或少一道酒箭从空而降，落入杯中后正好齐杯而满，既无一滴溢出，也无一滴落在杯外。灵智上人等眼见他从斟酒之中显示了深湛内功，右手既能如此斟酒，左手搭在完颜康背上，稍一运劲儿，立即便能震碎他的心肺内脏。明明是我众敌寡，但是投鼠忌器，大家眼睁睁的不敢动手。王楚一最后替自己和郭靖斟满了酒，举杯饮干，朗然说道：贫道和各位无冤无仇，和这位姓郭的小哥也是非亲非故，但见他颇有侠义之心，是个有骨气的少年，是以想求各位瞧着贫道的薄面，放他过去。众人默不作声。王楚一说：各位若肯大度宽容，贫道也就放了小王爷。一位金枝玉叶的小王爷换一个寻常百姓，各位绝不吃亏，怎么样？梁子翁笑道：哈哈哈哈，王道长爽快得很，这笔生意就这么做了。王楚仪毫不迟疑，左手松开，完颜康更得自由。王楚仪知道这些人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尽管邪毒狠辣，私底下干事罔顾信义，但是在旁人之前绝技不肯食言而肥，自堕威名。当下向个人点手为礼，拉了郭靖的手说道：就此告辞，后会有期。众人眼见一尾入了网的鱼儿径自滑脱，无不暗呼可惜，均感脸上无光。完颜康定了定神，含笑说：道长有侠，请随时过来叙叙，好让后辈得领教义。站起身来恭送出去。王楚一哼了一声说道：哼，咱们的事还没了，定有再见的日子。走到花厅的门口，灵智上人忽然说：道长功力精傲，令人拜服之至。双手合十施了一礼，突然双掌提起，一股劲风猛然扑出。王楚一举手回礼，也是运力于掌，要以数十年修习的内功相抵。两股劲风刚触到，灵智上人突变内力为外功，右掌陡然探出来抓王楚一手腕。这一下迅捷之至，王楚一变招却也甚是灵动，反手勾腕，强对强，硬碰硬，两个人手腕一搭上，立即分开。灵智上人脸色微变，说道：佩服佩服。后跃退开。王楚一微笑着说：大师名满江湖，怎么说了话不算数啊？灵智上人怒道：我不是留着姓郭的小子，我是要留你。他为王楚一掌力所震，已然受伤，若是静身定心调匀呼吸，一时还不致发作，但为王楚一的言语所激，怒气上冲，一言未毕，大口的鲜血直喷出来。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孔明一想，公子啊，近日我听说呀，东吴的张昭张子布给他的主公孙权献了一计，孙权不是把夏口得过来了，把皇祖杀了吗？然后他派新收的那个大将甘宁镇守夏口。后来张昭说呀，这座孤城不好守，咱不要这地方，咱们来个诱敌之计，说是咱把夏口打了，杀了皇祖，刘表绝不能甘心，他一定得派他兄弟刘备、刘玄德带人马来取夏口。咱弃离夏口，坐在家里等着他，刘备的人马真来了，咱们就把刘备是一举而灭，随后进取荆襄，再得许昌。孙权听这个计策不错，他就按着张昭说的把这夏口给让出来，把甘宁、甘兴霸给调走了，所以现在夏口是空城一座。公子啊，你可以跟你父亲刘荆州说一说，带一支人马去镇守夏口，这不就平安无事了吗？
9: 哎呀，多谢先生再生之恩。
8: 刘琦磕了个响头啊，孔明先生摆了摆手，

公子算了吧。孔明先生心想，嗨，这顿饭吃的操了多少心呢。刘琦把楼门打开，朝下边大喊一声，搬梯子来。把楼梯二次上好，刘琦扶着孔明先生下了楼，送出大门外，送出老远呢。孔明回到了馆驿，进门一看呢，玄德正这儿吃饭呢，不是病了吗？好，吃的比哪天都多，肚子也好了。一看孔明先生回来了，玄德也有点怪不好意思的，赶忙把饭碗放下了。哎呦，哦，先生您回来了。嗯，主公，您的病体痊愈了？啊，好多了，好多了。这个先生，您见着刘琦了？这顿宴付的还不错吧？两个人相视而笑，你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你，都乐了。孔明点点头啊，主公，您怎么给公子刘琦出这么一个主意呢？哎，先生，我让刘琦逼得也没办法，先生您就多多见谅吧。孔明又把身生重耳的故事又给玄德说了说，说是我告诉公子刘琦了，他只好采取这个办法。主公您呢，还得在刘表跟前美言几句呢。为什么呢？公子刘琦请兵去镇守夏口，刘表恐怕还拿不定主意，他得问问您，您呢还得给刘琦公子多说几句好话。那是自然。哎呀，先生，您这个办法想得太好了，我替刘琦谢过先生。哎，主公，你我一家何许客套呢？玄德吩咐来啊，快给先生准备饭啊。快快，这刚吩咐完，有人进来禀报，刘表请玄德过府议事。孔明一看，怎么样，来了吧？啊，先生，我这就去。玄德收拾了一下来见刘表，进门一看，哟，桌子上放着一封书信。谁的书信呢？他儿子刘琦的。刘琦听孔明先生指教之后，他是郑重其事的写了一份表，说明他要去镇守夏口的重要意义。刘表看完了之后啊，真拿不定主意了，我叫不叫刘琦走啊？刘表这些日子病也重啊，他还很闹心。他闹心什么呢？看来这病好不了了，死了之后这荆州到底给谁呀？刘表不是说要把荆襄拱手让与玄德吗？那是走过场，那不是刘表的心里话，他那是跟刘备客气呢。玄德这人忠厚，他就当了真的了。刘表嘴上那么说，其实他哪能舍得把荆襄九郡这么大一块地盘让给玄德呀？他想给他儿子，想给哪个儿子呢？刘表心里头打算呢，是想给他那小儿子刘琮，就怕这舆论他扛不了，那么就得给刘琦。要给了刘琦，他知道他的夫人蔡氏和他那位舅爷蔡瑁就得跟他拼命。所以闹得刘表啊是前也不是后也不是，左顾右盼，拿不定主意。他就把刘备请来了。贤弟呀，你看你大侄儿要请兵镇守夏口，我也听到禀报了，说是孙权把甘宁甘兴霸由夏口撤走了，现在是空城一座，那你说我让不让他去？玄德一听，他心里早有主张了。哎呀，兄长，这可是再好不过了，您就让刘琦去吧，夏口是重地呀。我还在想呢，您不是说让我带兵去取夏口吗？咱还真不能去，怕曹操来到荆州这会儿偷袭，要是总不去，这个夏口总让孙权占着，这也不好啊。说现在孙权既然自动的把他的大将甘宁由那儿撤走了，说明他把这地方给让出来了，让出来哪能派别人去。

必须有亲信把守。如果大公子刘琦镇守夏口，那么您呢和刘琦公子镇住了东南，小弟我在新野县守住西北，荆襄无忧矣。哥哥，您应该让公子去呀。哦，既是贤弟这么说，就叫他去吧。刘表当即传令，让他大公子刘琦领兵一万镇守夏口。公子刘琦一听这消息，是立刻收拾东西启程动身，一刻不停啊。公子先到馆驿谢过孔明先生，并请先生转告其叔父玄德呀。玄德这会儿正在刘表那儿坐着呢，他不能当面去道谢了。然后刘琦是打马登城走了。玄德加了几句美言，把刘琦公子派出去之后，自己又劝慰了刘表一番，让他好好养病，说我也该回新野县了，我得提防着点曹操啊。这曹操一时一刻也没忘了荆襄九郡哦。一说这个，刘表又客气了一番，贤弟呀，如果说愚兄不久于人世，那么你呢就代管荆襄吧。哎呀兄长，这万万使不得呀，您就安心养病吧，但愿您早日痊愈。如果说您要让荆襄，那您就得让给公子。兄长您放心，小弟我竭尽全力为报答您对我的恩情，我就是肝脑涂地也无怨言，我一定协助公子守好荆襄。这地方你得给你的儿子刘备留了个心眼儿，究竟是给老大刘琦呀，还是给小儿子刘琮啊？玄德没说，不能再说这档子事儿了，反正含糊其辞，就是得给公子。刘表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他和刘备道了几句珍重，玄德回着馆驿收拾了一下，和孔明先生就回了新野县了。回到新野县来之后，玄德还和过去一样对孔明始终就那么客气，三顾茅庐由隆中把孔明先生请出来，什么样到现在是一丝一毫也没变，还是敬孔明如师啊。别人一问，他说我得孔明先生是如鱼得水，不管对谁他都是这句话。这两天呢，玄德有点功夫，他坐在那地方编帽子，嘿，这帽子编的大小号都有，样式各异，玄德这手艺还真不错。这天孔明先生找他来了，脸上连一丝笑容都没有。周公啊，先生，您看您比刘荆州如何呀？这突如其来的发问，玄德一愣，他想了想明白了，哦，您是说我比刘荆州的势力呀？嗨，我哪比得了人家呀？人家趁荆襄九郡手下有蔡瑁张允，还有那么多的兵马呢，我呢寄人篱下，就在这新野县这小小弹丸之地暂且栖身，我比不了。那么您比曹操曹孟德呢？哎呦先生，那我更比不得了，现在曹操拥雄兵百万统一北方，战将不下千员，挟天子令诸侯，我玄德比他更是望尘莫及。哼，孔明这才笑了笑，主公既然知道，那你为什么天天在这儿编帽子呀？您那大志都上哪儿去了？您在我的茅庐之中说的那番话呢？您整天这儿编帽子，难道就能重扶汉室建成霸业吗？唉，玄德深深叹口气，先生啊，我正为此事着急呢，急得我一点办法没有，我这才坐这儿编帽子，您说我要地方没地方，要兵马没兵马，我怎么

0: 成这个霸业。哎呀呀，孔明一皱眉，主公，你先招兵吗？哎呀，先生，那我把兵招来该怎么办呢？由我来给您操练呢。主公，你大意不得呀。
1: 先生说得对，
0: 玄德就等孔明先生这句话。你看他整天坐在那儿编帽子啊，外表看着挺平静，实际玄德那心里头是比谁都急呀。他是没有办法才坐在那儿编帽子，如今先生给他出了主意了，他非常高兴啊，立刻就把告示贴出去了。两天的功夫招来了好几千，一听说皇叔刘备招兵，是家家争先恐后往这盒送的好子弟呀、啊。由孔明先生带领着整天操练，孔明先生练兵有法，他是五人为伍，十人为总啊，那可以说是步骑相继，随鼓进退，左右回旋，寸步不乱，排兵布阵井井有条。新野这一练兵，许都就知道了。曹操一听，什么？刘备又练上兵了。自从曹仁丢了樊城之后，曹操就有取新野之心，他就想把刘备给灭了，因为刘备是他的心头患。怎么会拖了这么一段时间呢？因为现在曹操没腾出功夫来。他干什么呢？他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曹操把三公给废了，就是太尉、司徒、司空啊，自己呀、啊、做当朝宰相。其实他早就是宰相了，现在他把三公那全都揽过来了。这个宰相是过去封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首长的专称，宰呢就是奴隶主的家务总管，相是辅佐，二字合一叫宰相，也就是有百官之长的这么个含义。在西汉末年呢，废了这个丞相，立了三公。皇帝为什么把丞相给废了？因为这丞相权太重，皇上有点害怕，他怕他篡位，所以才设置了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司马呢掌兵权，司徒掌管民事，司空掌公啊。现在曹操把这都给罢了，这些人的权力都归了他一人了，他这就安稳了。曹操打算全安排好了之后，他就准备南征了，是征刘表、灭孙权、除刘备。还没等他兴兵呢，曹操听说怎么刘玄德在新野新拜了一位军师叫诸葛亮，在新野啊是大招民军，操演人马啊。曹操愣住了，刘备又打哪儿请出这么一位来呀？呵，近来这刘玄德行啊，前不久请出来了徐庶、徐元直，得了我的樊城，现在徐庶到我这儿来了，他又打哪儿请出这么一位诸葛亮来？此位是何许人也？曹操立刻把所有的谋士全请来了，跟大伙在一块商量商量，你们谁认得这诸葛亮？就像开始啊研究善福似的，那么研究。这一问又把大家给问住了。他手下的这些文臣武将想了半天，也想不起这诸葛亮是谁来，因为都没见过，不认识，不知道，没名啊这人。诸葛亮，姓诸叫葛亮，大概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也许是号吧。哎呦，哪儿这么一位啊？这人有多大年纪啊？据说年纪不大，还不到三十呢。哎呦呦呦，那是个小孩子啊，这刘备怎么了最近？ 大概恒是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挖的筐里头就是菜，请了这么一小孩啊，当军士，我也说。

0: 给他很高的俸禄，徐庶啊吃饱了就在这儿待着。可是他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新野的刘备。那么我给皇叔推荐的诸葛亮，皇叔去没去请啊？这位诸葛先生出没出山呢？我怕这事不落实啊，我在来许昌的时候还绕道去了一趟隆中，跟诸葛先生说了说，他当时很不高兴，他那个脾气我是知道的。到时候他一翻脸一生气，他真不出山，这不就把皇叔给坑了吗？这可怎么办？今儿个曹操这一请文臣武将，他在做，他这么一听诸葛亮这仨字，嚯，这心里就甭提多喝令了。徐庶这高兴，他暗暗替皇叔刘备庆幸，原来诸葛先生已经出山了，出山辅佐玄德，嘿嘿，我家皇叔刘备霸业将成啊。想到这儿，徐庶不由自主的面带笑容，手点胡须，看了曹操一眼。他心里话：曹丞相，我家皇叔刘备非昔日可比啦。嗯，曹操觉得奇怪，这些天来徐庶今儿个才对我有点笑模样，而且还直看我，大概他知道，我直接问问得了。元直，丞相，我来问你，这个诸葛亮你认识吗？我认识。哦，当时在座的没有一个言语的，刷啦一下，这目光都集中到徐庶的身上。哎，徐庶认识，说不定还许是徐元直的朋友呢。我说不是他给推荐的，这都没准儿。听听。徐庶一想，这可是个好机会，我呀吓唬吓唬你们吧，也不完全是吓唬，这里边有真的。丞相，这位诸葛亮先生我们见过多次，还是我一个很不错的朋友。哦，这个人家住哪里？久居隆中啊。此人的本领如何呀？哎呀，丞相，您叫我怎么说呢？这么着吧，元直，就比你得了，你们两个来说，谁的能为大呀？比我？啊，哎呀呀，丞相，我怎么敢比人家？我徐元直不过是萤火之光，而那诸葛亮乃是天空的明月。徐庶的话刚说到这儿啊，这大厅里是一片交头接耳的嘁嘁叉叉的声音。我说这也太厉害了，这简直都悬了，差这么多吗？难道说这位是当代的神仙？听着听着，曹操摆了摆手，列公不要喧哗，听元直说下去。元直，你说。丞相，我并不是夸大其词，诸葛先生有惊天伟地之才，扭转乾坤之志，有神鬼莫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此人精通韬略，黄石之三料，子牙六韬，孙子兵法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啊。黄石公就是张良他的老师，上料天文，下料地理，中料人和，姜子牙之六韬战术，龙韬战、虎韬战、文韬战、武韬战、犬韬战、豹韬战，孙武子的十三篇，人家是熟读啊。此人是用兵如神呐、啊。在我襄阳一带有这么句话呀，伏龙凤雏，二得其一，可安天下。伏龙者便是这位诸葛亮先生，凤雏就是那位庞统庞士元的。可是真没想到，今天这位诸葛亮居然出山辅佐了刘备。哎呀呀，刘皇叔霸业将成啊。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5: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6: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4: 这费用？
6: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4: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7: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8: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6: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0: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0: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3: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伏龙凤雏，二得其一，可安天下。如果此人真的得了诸葛亮，那就好比如鱼得水，是猛虎添翼。他的鲲鹏之志，即将得失啊！其中有些人都把鼻子要气歪，心说徐庶，你坐这儿吹什么呢？你这是替刘备吹，吓唬我们呀，是怎么着？曹操可真信了，他都听呆了，捻着胡须瞅着徐庶，心里他是不住的赞叹。哎呀呀，这么大的一位能人，怎么会让刘备给请去了呢？他是从哪儿访到的呀？又是谁向他推荐的呢？推荐这位就在这跟前坐着呢，就是徐庶啊。曹操仔细端详徐庶这个神态，他心里头打了个转。心说徐元直，你是不是在跟我使用贺军之计？你想贺动我的军心呐？大概你说这话里边有点是真的，多一半许是恐吓我们吧。难道这么年轻的个诸葛亮，他会真有这么大的本领？正在此时，有一员大将啪一拍桌子，愤然而起：元直此言谬矣，你说的不对。大家一看，嚯，夏侯惇火了，何必这样长刘备之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刘备只不过是个忘恩无义的小人，他能请出什么能人来？这个诸葛亮我已经打听过了，是隆中的一个农夫，也就是个山野村夫吧，他能有什么本领啊？俺夏侯惇不才，愿在丞相跟前请令，带一哨人马踏平新野，生擒刘备，活捉孔明，来见丞相。旁边的荀彧说了话：夏侯将军不可轻敌呀，元直说的话很有来头，我们不可不想，遇事要三思而行。哎，荀先生说的哪里话来？ 我家丞相自从举兵征伐以来，所向披靡，屏障丞相虎威，取这新野弹丸之地也费不了吹灰之力。今日若不踏平新野，生擒刘备与诸葛，俺夏侯惇愿将项上人头献于丞相。曹操精神一振，袁让，你可应该知道君无戏言，俺愿立军令状，笔墨操。把笔墨拿过来，夏侯惇提起笔来，把军令状立了。如果我取不了新野，我就把脑袋给你。当时曹操派夏侯惇为主帅，于禁、李典为先锋，夏侯兰为副将，韩浩守中军，统兵十万，兵伐新野。袁让，但愿得此去，旗开得胜，早报捷音，是以慰吾心呢。这是我最大的宽慰，你只要把新野拿过来，樊城也就唾手而得了。不劳丞相挂怀。一声炮响，夏侯惇发兵了。许昌这一动兵啊，新野的探报就知道了，他是策马扬鞭，飞报玄德呀。这马就是没长翅膀，要长翅膀就飞起来。探马跑到新野城附近的时候，那连探报带马皮浑身上下全是汗，马从教军场穿过，正好走到教军场东门这会儿，碰上俩人，关羽和张飞，二位将军刚刚练完了武，正在这儿遛马呢。张飞一看，哎，二哥有事了，且慢。三将军这么一抬手，探报差点从马上掉下来，他一勒这缰绳，这马打了好几个转圈，也就是张飞得了，要换别人呢，这探马夹一边就过去了。这是什么时候啊？哪有探报半路上跟人聊天的呀？但是他知道三将军脾气急呀，哎，出什么事了？探报简简单单说了几句，说夏侯惇已经奉令由许都统兵十万奔新野杀来了，说完了就进了城了。可把三将军气坏了，他指着许都大骂，好你曹操，你好的胆子呀，别看你得了四州，灭了袁绍，又得了几十万人马，好像不可一世，你家三将军酒后你多时了。什么夏侯惇领十来万人啊，他领百万又当如何呀？来一个我杀他一个，来两个杀一双，一直杀进许都，打死曹贼，以平天下之恨，可恼啊，可恼啊。伸手他把这丈八蛇矛就抓过来，班安就要认凳，看这样子他单人独骑就要迎上去了。张飞转念一想啊，他乐了。关羽在旁边一看，你怎么了啊？听探报说几句发那么大脾气，怎么又笑了？嗨，二哥，我着这急干嘛呀？咱新野有能人呐，不是就来个夏侯惇吗？曹操来了又当如何呢？关羽一听，哪位能人？咱大哥不是由隆中请来个诸葛亮吗？这回呀、啊、咱们瞧他的了。话还没说完呢，跑来了两个军校，二位将军主公有请。哎呦，哥哥

知道了，快去看看去吧。生气是生气，不单张飞生大哥的气，关羽也生气呀。进来呀，简直大哥把这位诸葛亮恭敬的那都快成了活神仙了。只要哥俩一问，准是那句话：嗨，二位贤弟，你们不知道啊，哥哥得了诸葛先生是如鱼得水呀。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吧。要换两是旁人呐，哥俩一生气不给面见了，现在无论如何得去看看。进的门来一看，玄德背着手正在屋里那儿走柳呢，看来好像是那儿散步呢，其实急坏了。哎呀，二位贤弟，你们来了，快请坐。哥哥，换我等兄弟哪旁使用？贤弟呀，曹操派夏侯惇领10万人马往我新野杀来了，这便如何是好啊。关羽张飞互相看了看，张飞呀做了个鬼脸儿。大哥，那又有什么担惊的呢？尤其是您更不应该怕，他别说来10万，50万也不足一论。贤弟，此话怎么讲？您不是有水吗？啊？张飞没头没脑，这句话把玄德给说糊涂了。我有什么水呀？您不是如鱼得水吗？哈哈，玄德这气，好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呢。三弟，智赖孔明，永须二弟。要讲究智谋啊，咱得求人家孔明先生，要勇敢杀敌，还得靠你们俩呀。张飞也乐了，哈哈，哥哥，您不必担忧，不就是夏侯惇吗？他不来则已，他来到新野城前，小弟与他大战300回合，将此则杀退，不是就完了吗？哎呦呦，谈何容易哟！你们赶快做个准备吧，我现在就去请孔明先生。说完了，玄德来找孔明先生了。先生正这儿喝茶呢，孔明还不知道呢，早就知道了，知道那么稳当，哎，能人就在这儿呢。用为俩子醋蹦起来了，那哪是诸葛亮啊。哈哈，主公您不必担忧，我早已经想好了退敌之策。不过说到这儿，孔明微微一笑，主公啊，您得把剑印授予孔明啊。剑印啊，你得把权给我呀，我没有剑印如何指挥？不用说指挥旁人，就是您这关张两个兄弟，这二位将军我都调动不灵啊。玄德一听，哎，言之有理呀，先生，我一时的疏忽，赶快请先生拜印。应该是金台拜帅，现在新野县地方也小，也没地方找这么座金台去，就在这大堂上拜得了。拜过剑印之后，先生吩咐擂鼓三通，举将听令。遵命。咚咚咚，随着这巨将鼓、巨将钟的声音，文武众将纷纷站堂。关羽和张飞正在屋里那儿坐着说话呢，一听钟鼓齐鸣，哎，这怎么回事啊？跑进一个小校来，回禀二位将军，孔明先生在大堂拜过了剑印，现在呀，正巨将听令呢。哦。张飞一听，嚯，哦，他真正是军师了，这回要传传令。二哥，走，咱们去听听，看他有个什么令。关羽和张飞就来了，往厅堂口下这儿一站，举目一看呢，哎呦，三将军张飞心里头咯噔一下子，
怎么了？

0: 觉得军师今天的气度与往日不同，可还是那位诸葛先生啊，还那么大岁数啊，忽然间今儿个他往那大堂正局中这么一坐呀，就好像长了十岁，好不威严。身后边是中军官、传令官、捧印官，两边有200名飞龙军、飞虎军、飞镖军、飞豹军，堂下站着捆绑手、刽子手、刀斧手，文东武西在两厢侍立。再看大哥玄德呀，只是在军事的那桌案旁边拉了一个横座。哎呀呀，好大的气魄呀！关羽张飞刚站在这儿，军师传令了，关羽听令来，赐你令箭一支，今有夏侯惇领10万人哪，兵发我心也，曹兵必由博望坡前经过，在博望坡左侧有一山名为玉山，你云长领1500精兵埋伏在玉山脚下，曹兵到时不要出击，待南山火光起处，让过曹兵之头，掐断曹兵之尾，火烧起辎重粮草，不得有误。得令。云长把令拿走了，张飞听令。三将军没言语，军师连叫了2声，叫第3声可就出事儿了。因为这军法规定，一卯不到即大过一次，二卯不到重责40，三卯不到就得砍脑袋。挨着张飞站着的简雍嘣给张飞来了一拳，那意思你说话呀，这什么地方这是。当军师叫到第3声的时候，张飞不由自主的在，他也出来了。孔明这气，命你领1500人马埋伏在博望坡的右侧，博望坡右边有一座树林名为安林呢，也要等到南山火起，火起为号，出兵迎敌，主要带领人马杀奔博望城，曹兵屯粮处，以火焚之，就是烧他的粮仓啊，知道了。你说这张飞多气人，他不说得令，气得孔明嘡啷把令箭扔下去了。张飞气得我一脚把他踹折了，他举目一看，大哥正瞪他呢，吓得没敢言语，把令箭拾起来，气哼哼的站在堂口下。军师又拿起一支令来，刘封关平听令在在。你们带领500精兵多备干柴，带好龙黄宴，有埋伏在博望坡的两侧，曹兵到时等定更时分，金风乍起，看南山火光，你们是立即纵火，不得有误。得令得令。两员将刚把令箭接过去，有人禀报赵云听令。感情军师啊，已经派人由樊城把赵云请回来了。赵云来到帅案前，参见军师。子龙，我有令箭一支，你带领500民军迎敌夏侯惇，只许败，不许胜。
1: 得。赵云这手伸出去，又撤回来了。怎么回事呢？
0: 子龙自出世以来，他没打过败仗啊，那是有名的常胜将军呢、啊。今儿一听什么，光败不胜，他想分辨几句。子龙为人非常老成，他是有令则行啊，只得说声得令。同时，军师告诉他了，给他500民军，正规军还不给他。子龙可真有点为难呐、啊，他拿着令箭一下堂，是双眉紧锁呀。张飞在那儿站着呢，军师传的令他都听见了，他朝赵云一招手，嘿，子龙

0: 三将军，他让你迎战夏侯惇，只许败不许胜啊！
1: 哦，
0: 这叫什么打仗的？哎，子龙转念一想，三将军，这大概是诱敌之计吧？
1: 哼，
0: 诱敌，你把他诱哪儿去？诱进新野县来，咱们这地方都给他得了。我看呢，咱这军师是有意找你的难看。怎么着，我上去问问他。且慢，三将军，军事传令哪能有什么戏言呢？他能跟我开玩笑吗？这不可能啊，咱们是按令而行吧。哎呀，好啊，子龙，你可真老实，你别走。张飞不让他走。子龙奇怪，三将军，你拦我干什么？等他都派完了的时候，我去问问他，我看咱这军事他干点什么。这时候孔明已经把令全都传完了，令发下去之后，他把袍袖这么一摆，刚要说散帐，张飞腾腾两步上来，起来，他把大手这么一招，军师一愣，嗯，孔明看了看他，以德将军，令箭已经在手，你不领兵出征还有何话讲啊？军师，哎，有个事儿我得问问您，您都把我们给安排出去了，那么请问军师您干点什么呢？
2: 哦，你问我呀，不错，我带着糜芳岭500军校守住新野，哪儿也不去，我在城里这儿待着。
0: 嘿嘿，三将军一听气乐了，哈哈，这差事不赖呀，我们上两军阵前与敌将厮杀，您在这儿看家呀，咱们换换不行吗？孔明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岂有此理，令下如山倒，剑印在此，违令折斩。令已经传出去，你跟我这说些什么呀？
1: 他这个，
0: 张飞刚要瞪眼，玄德站起来，三弟，不许乱说，军师把令已经传下来了，难道你忘了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难道说你还让军师到两军阵前与敌将作战不成吗？
1: 他这个，哼，
0: 以德将军这个气，心里说，大哥，你处处都向着他，我这儿问他，您搭什么茬啊？瞧您把他给吹的运筹帷幄之中，就坐到屋里边都算计好了，决胜千里之外，他就在屋里这坐着甭动地方，千里外的胜负他就给定了，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想到这会儿，三将军一撩战裙，扑隆的一声，腾腾腾，气哼哼大踏步，他走出堂口去了，正碰上云长，云长也想上去问军师几句，大哥这一说一得呢，他也不好意思过去问了。
2: 二哥，方才大哥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说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0: 三弟，我们现在且不说什么，等这博望坡一战，如果我们要大败夏侯惇，那就是说咱们这位军师啊，果然有先见之明，而且他很会用兵，如果咱要是败给夏侯惇，咱就请这位军师回隆中继续耕种去吧，还让他种地去得了。
2: 嘿，二哥，您这办法高，
0: 且看今夜一战如何，再做理会也不迟。走吧，兄弟两个上马领兵走。

0: 了。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有些爱是只无味岂止可惜，有些人像是风景过站不停。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公元1722年，掌控大清王朝61年之久的康熙皇帝在北京西郊畅春园驾崩。康熙驾崩后，皇四子胤禛登上皇位，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可是雍正继位给历史留下了种种谜团，成为清宫谜案之一。有关他谋害父亲、更改遗诏、篡夺皇位等说法一直在民间流传。面对质疑和流言，雍正在自己写的一本书中给出了解释回应。那么雍正书中所说是否符合历史真相？又有哪些存世的证据能够解开雍正继位的谜团？这位清代最有争议也最为勤政的皇帝到底是不是康熙选定的继承人？铁腕雍正第一集，继位疑云。
2: 大家都知道清朝中叶有个康乾盛世，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啊，康熙完成了统一国家的任务，实行仁政，与民休息，人口恢复到7000万，国家开始逐步强盛起来。到乾隆在位晚期，中国人口达到了将近3亿，不到100年功夫，人口翻了3-4倍。在古代生产技术条件下，这确实是一个奇迹。然而谈到康乾盛世，却有一个皇帝总是被忽略了，那就是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在位时间只有13年，他在位期间力排众议，大刀阔斧的改革，反贪除弊，各方面都实行新政，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雍正也是清代争议非常大的一个皇帝，在他的身上笼罩着很多阴影，争储、苛政、暴毙。只要一提到雍正皇帝，总是负面评价居多。那么雍正皇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帝王？在中国封建历史的最后一个治世康乾盛世之中，他又怎样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从今天开始，我将为您讲述雍正皇帝实施的新政和他的传奇人生，也总结他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障，给雍正一个公正的评价。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61年。康熙统治期是一个盛世的开创时期，但是到了他的晚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国库空虚，国力远不如从前。康熙59年，康熙自己都指出来，直隶各省钱粮亏空甚多，府帑亏处日不暇给。府帑亏处日不暇给什么意思呢？政府没有钱，每天基本的开支都拿不出来，很难看。户部国库里只有800万两银子。康熙晚年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政策，对于贪污和亏空一般不予追究，导致亏空流行成风。国库空虚固然令康熙焦虑，但真正让他头疼的是继承人问题。在清代的皇帝之中，康熙的子女最多，活到成年的儿子有20多个。康熙的儿子不但多，而且大部分都很能干。康熙早年立太子失败，晚年两次废太子，此后其他的皇子们为了争夺储位斗争很激烈，都希望康熙早点做出选择，康熙却一直不愿意再指定继承人，导致宫廷斗争十分残酷，大臣们的派系朋党之争也屡禁不止，整个政局都很不稳定。到底选谁做继承人呢？康熙一直不愿意明确表态，皇子们也一直猜来猜去，然而到康熙临终的时候，却出来一个大家谁都没有想到的结果。
1: 清康熙61年冬，康熙皇帝去世，留有遗诏传位于皇四子胤禛，胤禛正式登基，成了雍正皇帝。皇子和大臣们都没有想到，康熙皇帝从生病到驾崩仅仅几天时间会如此之快，更没有想到雍正能登上皇位。于是雍正篡位的说法甚嚣尘上，很多人质疑康熙遗诏的真实性。当时有种传言说，雍正买通了亲信隆科多，让他在康熙弥留之际篡改了诏书。那么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呢？雍正到底是不是康熙选定的继承人？雍正真是篡位当了皇帝吗？
0: 有意思的是，对于民间自己篡位的谣言，雍正不但没有回避，反而在自己写的一本书中做了解释。康熙61年11月初7，康熙皇帝在南苑打猎途中觉得身体不舒服，回到畅春园，初九因病命皇四子胤禛代替自己到南郊行冬至祭天大礼。13日病危，急召胤禛，虚客死于寝宫。雍正在雍正7年写的《大义绝密录》中是这样交代继位的，他说啊，13日康熙病危，召他前去，他还没到的路上，康熙就把8个很重要的人召到床前。哪8个呢？7位皇子，也就是雍正的7个兄弟，包括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佑、皇八子胤嗣、皇九子胤堂、皇十子胤俄、皇十二子胤陶、皇十三子胤祥，再加上一个大臣，当时的礼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隆科多。康熙在病床上向8人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宵政功，必能克成大统，着继朕继皇帝位。等雍正赶到的时候，遗诏已经宣布完了。再过了一会儿，康熙就驾崩了。他正痛不欲生，隆科多向他口述了康熙的遗诏，他才得知自己被定为帝位继承人。当天的情况，他的所有兄弟和宫廷里边当差的人都是亲眼所见的。那我们看，这不说得很清楚吗？这8个人一块作证，这还能有假吗？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怀疑雍正是篡位的呢？不过这8个人几乎和雍正处得都不好，除了13爷胤祥，雍正跟谁也不亲。皇八子胤嗣、皇九子胤堂是他的死敌。康熙晚年的时候，八爷党很有势力，朝廷和民间都纷纷流传八爷要继位。老八、老九这2个兄弟，雍正4年都被雍正整死了。皇十子胤俄，也不是雍正一条线上的，雍正2年就被削爵关起来了。皇三子胤祉和雍正处得也不好，雍正8年也被削爵关起来了，再过2年就死了。皇十二子胤陶也一直被打击，皇七子胤佑一直都胆小怕事，什么都不都说。只有一个胤祥是雍正的铁杆。看看7个皇子，除了胤祥，基本都没有好下场，死的死，关的关，没关的也被整得够呛。

0: 一个隆科多啊。隆科多雍正五年也被治罪了，关起来了，第二年就死了。也就是说，雍正写这个大义绝密录的时候，他说这八个人里边三个死了，一个在坐牢，还有一个过了一年也坐牢了，两个被他整得够呛，什么都不敢说，只有一个应祥是他自己的死党。那他说的这话还靠不靠谱呢？
1: 康熙皇帝驾崩后，雍正即位，面对篡位流言，已经当上了皇帝的雍正在自己写的书中回应了质疑，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还是真的内心坦荡？关于雍正篡位，还有说法认为，在康熙临终之时，雍正串通隆科多控制了京城守卫，以武力逼迫他的兄弟们接受他继位的事实。那么雍正到底有没有武力夺位呢？
0: 从情理上讲，雍正说他继位有八个人作证，光他自己一个人说恐怕不行吧？那其他几个人都说没说呢？爱新觉罗家的人还不少爱写书的。说来也巧，雍正提到的这八个人里边，这个八爷胤祀有个儿子叫弘望，也爱写书，他算是和雍正同时代的人。康熙死的时候他15岁，好多事儿他都知道。他也写了一本书叫《皇亲通志纲要》，记载康熙和雍正朝的很多历史，这个书里边就没提八人同受遗诏这件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为什么他不说呢？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到底雍正是不是在故意编瞎话欺骗世人呢？不幸的是，同时代的人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来证明这件事。那我们要问，为什么都不说呢？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注意一个问题，参与政治斗争的人，尤其是争夺皇位这种最高级别斗争的人，谁都有可能说谎。成功的人有可能说谎，失败的人同样可能说谎。失败的人如果试图抹黑对方来证明自己本来不应该失败，比起成功的人他更有可能说谎。我们不能因为同情失败的人就一味相信他们的话为真。已经有史学家指出来了，八爷的儿子弘望写的这本《皇亲通志纲要》很多地方都跟同时代的记载不一样，很不靠谱。如果雍正继位本来没有问题，他的父亲在雍正继位以后还到处编造雍正篡位的谣言，他的家族包括他自己也都因此被惩罚镇压了，他为了证明他的父亲没有造谣，也完全可能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实。雍正写《大义绝密录》这部书是为了回应民间的很多谣言，证明自己统治的正当性。这本书当时是在全中国给小民百姓宣讲的。其实他本来可以不这样做，你皇帝都当了，你还证明什么劲儿啊？但他就是这样的个性。你们不都到处造谣吗？说我是篡位的吗？我就证明给你们看，我把谣言一条一条列出来，一条一条批驳。这种个性还是蛮可爱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讲，如果自己很心虚，他不可能这样出来和人论战。我们从常情出发去想想，现在的法庭上会有人做伪证，如果要做伪证，一般都是找和自己关系好的人，不会去找跟自己关系很差的人。如果一个人要编造谎言，有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死对头列为证人？把死对头列成证人，那不很容易就被戳穿吗？就算死对头已经死了，那他不是还可以留下种种记录，等你死了以后再让别人公诸于众，让真相大白吗？雍正说康熙宣布遗命的时候，他的死对头兄弟们都在场，如果是编造谎言的话，手法是很拙劣的。他完全可以编造一些其他的人啊，比如那个大学士，当时跟他关系还没有恶化的其他兄弟，为什么偏偏要把死对头老八老九都编进来呢？也许这正好说明他没有撒谎，他们确实在场。雍正在《大义绝密录》中这样说了，辅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奇纳、塞斯黑等，久续邪谋，希冀楚魏，当资受寿之际， 一等若非青城黄考傅政洪机智遗诏，安肯贴无一语，俯首臣服于朕之前乎？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的兄弟里边谁折腾最欢想继承皇位啊？老八、老九啊，他们如果不是亲口听到了我父皇的遗命让我继位，以他们过去的劲头，他们怎么肯俯首帖耳接受我做皇帝啊？这话其实很有道理，因为一直在康熙临终以前，康熙都没有公开透露过要让雍正继位。雍正在康熙的儿子里边也不是声望最高、得到拥护最多的，他来继位，很多人是没有想到的。八爷党在朝廷里边很有势力，如果当时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雍正是康熙亲自指定的继承人，以老八过去折腾的劲头，他当场就会质疑，他不可能当时接受这个事实。做了解释合理吗？过去有些史学家认为这不合理，认为雍正当时控制了京城的武力，用武力逼迫他的兄弟们接受了这个事实，因为雍正的阵营中有一个关键人物步军统领隆科多，雍正串通隆科多在康熙临终的时候控制了京城的守卫，隆科多宣布了康熙的遗诏，别人都没有见到，但他大兵在握，谁也不敢质疑。后来雍正继位以后啊，就把隆科多杀掉了，啊，就是为了杀人灭口。那么这又是不是事实的真相？
1: 隆科多是康熙末年的重臣，他是康熙的皇后佟佳氏的弟弟。那么隆科多为什么和雍正是一个阵营的呢？雍正的生母出身不是很好，雍正小时候是由佟佳氏抚养的，所以和佟家人的关系比较近。雍正一直叫隆科多舅舅，即位做了皇帝以后还是这样称呼，以示和隆科多关系的亲近。那么隆科多到底有没有这么大的实力帮助雍正篡位呢？
0: 康熙晚年很器重隆科多，康熙五十年任命他做步军统领，掌握京师警卫。那这步军统领相当于什么官呢？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北京警备区司令。隆科多是不是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呢？近年来旅日的历史学家杨启桥先生做了详细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隆科多没有能力帮雍正武力篡位。为什么呢？因为清朝的武备官制是很复杂的，除了京城守卫，皇宫里还有护驾的军队，都是有专人负责的。如果雍正要趁康熙病危逼宫夺位，他首先需要摆平的是皇宫里护驾的军队，京城守卫是在皇宫之外驻防的。那都什么人负责护驾呢？护驾是由侍卫处、前锋营和护军营来负责的，步军统领调动不了这些机构。康熙是中国古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61年，他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从史料记载来看，他临终的那次生病持续了几天，最初诊断是感冒，没有想到他会很快病危，当时天冷可能引发了并发症，所以他临终传位是事先没有心理准备的。也就是说，他的儿子们也都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他会死。假如雍正真是武力夺位，他需要做非常复杂的工作，那就是紧急摆平护驾的侍卫、禁卫部队全部听他调动，在康熙死时逼迫兄弟们就范，接受他继位的事实，然后让隆科多封锁京城，最重要的光天化日之下篡位夺权，这么多军人都参与，皇子大臣们都被他胁迫，要做到封锁消息不让人起疑，也是一件超高难度的事。这么复杂的一件工作，不是仅凭雍正和隆科多两个人的力量在当时就能办到的。
1: 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在当时举国瞩目，除了正史记载，还有一些记录留存下来。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证据能证明雍正继位的合法性呢？如果雍正是合法继位，当时举国上下为什么会对雍正继位产生种种谣言和争议呢？
0: 回到常

钟渐渐响起。鉴于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我马上把门锁上，对同伴说，要么是皇帝死了，再要么就是北京爆发了叛乱。为了摸清这次骚动的原因，我爬到我们居处的墙头上瞭望，墙脚下有一条马路环绕，我吃惊地看到数不清的骑兵，相互之间谁也不说话，驾着马疯狂地往四面八方去。几次看过他们的行动后，我终于听到一些步行的人说，康熙皇帝死了。我随后就被告知，御医们断定皇帝不治后，陛下指定了四子雍正为继承人，雍正即刻继位，人人都服从了他。马国贤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他对政治斗争并不感兴趣，他和政治斗争的各方也都没有利害关系，而且他回国去了。他关于康熙逝世的见闻应该是中立和真实可靠的。从他的记述来看，他不在康熙临终的现场，没有见到八人同寿遗诏，但是他当天就听到了雍正继位的正式消息，而且雍正继位后得到了大臣皇子们的认可。假如雍正是用武力篡位的，他不可能这么快得到继位的消息。至于雍正继位后马上封锁京城九门，这在皇位更替时是正常的举动，因为要防范有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康熙末年政治斗争那么复杂，雍正继位就加以防范，再正常不过了。除了马国贤的证明之外，史料记载雍正的生母乌雅氏在康熙61年12月也说过康熙的遗命，亲命女子转成大统，实非梦想所期。意思就是说，皇上让我的儿子继承皇位，实在是我从来没有梦想过的。雍正因为小时候被送去给佟佳氏抚养，和他的生母一直不亲近。在康熙遗命这件大事上，乌雅氏更不可能撒谎。他说的这话也明显表达了他不喜欢雍正，但是康熙就选他了，这应该是实话。可见当时康熙遗命雍正继位是皇宫中人都知道的事实。如果留意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很多朝代有过武力篡位的皇帝，但是他们都被记录下来了，因为这样复杂的一件事情是很难隐瞒天下人的。用武力篡位的人不可能把参与篡位的所有知情人都杀掉灭口，因为那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程，除了高层人士，很多侍卫、普通士兵、宫廷里边的太监、宫女都要参与。所有这些人，他们也都有亲人、仆人、邻居、同事和朋友，篡位的人自己都不见得能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知情。假如康熙临终真有这样一件天崩地裂的大事，雍正勾结隆科多窃取了本不属于他的地位，历史不可能留不下来任何确凿的记载。而雍正的政敌在编造雍正篡位谣言的记载中，始终也没有提供有力证据说明他到底篡了谁的位。民间流传一个说法，说康熙的遗诏本来是传位14子胤禛，雍正勾结隆科多把遗诏改了，十字改成了余字，真字改成了真字，就变成了传位于四子胤禛。这个说法历史学家冯尔康先生已经做了有力反驳，清代皇帝诏书书写是有固定格式和用字的，是不可能随便乱改的，提到皇子都会说皇几子，如果遗诏真是要传位给14阿哥，就会写传位皇14子，这是不可能动手脚的。而且清朝皇帝诏书都是用满汉两体文字书写的，那就更不可能乱改了。民间这个传说纯属无稽之谈。所以雍正皇帝真是合法继位的，只是因为他继位以后镇压了很多政敌，他被编造了太多关于他的谣言。康熙皇帝有35个儿子，活到成年的有24个，在他的后半生，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继承权尔虞我诈，用尽心机，他自己也为此头疼不已，甚至害怕被儿子们谋害。雍正生母地位并不尊贵，最初他也表现并不出色，在大臣中声望也不及他的几个兄弟，那为什么康熙会选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呢？

0: 康熙英明一世，到底他看中了雍正的什么才能，要让他来继承帝位呢？
1: 公元1722年，在位61年之久的康熙皇帝驾崩。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经过两次废太子之后，晚年不愿再指定继承人的康熙皇帝，在弥留之际会留下遗诏，将皇位传给皇四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康熙的儿子很多，其中不乏佼佼者。康熙最终为什么选择了看上去十分低调的老四继承皇位呢？皇四子胤禛到底凭了什么脱颖而出的呢？系列节目《铁腕雍正》第二集，低调胜出。
0: 上一集我们讲到，雍正是康熙皇帝临终指定的皇位继承人，他是合法继位的，只是因为他继位以后镇压了很多政敌，才被编造了太多关于他的谣言。康熙皇帝有35个儿子，活到成年的有24个，而且康熙的这些儿子都很能干，和别的没有几个继承人可以选择的皇帝不同，康熙反而因选择太多而苦恼。儿子们你争我夺，用尽心机，康熙甚至害怕被自己的儿子谋害。雍正生母地位并不尊贵，最初他也表现并不出色，在大臣当中的声望也不及他的几个兄弟，那为什么康熙会选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呢？康�熙皇帝的儿子们有9个参与了皇位的竞争，也就是民间通常所说的九王夺嫡，他们分别是大阿哥胤禛、二阿哥胤禛、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俄、十三阿哥胤祥、十四阿哥胤禔。他们当中有6个曾经是候选人，分别是大阿哥胤禛、二阿哥胤禛、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八阿哥胤嗣、十四阿哥胤禔。剩下的3个，老九老十是八爷党，老十三是四爷党。其实在康熙生前，雍正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候选人，直到康熙临终传位之前，其他的皇子们都没有想到会是雍正来继位，所以雍正是一匹不折不扣的黑马。这6个候选人中，二阿哥胤禛是皇后生的嫡长子，本来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如果他不犯什么错误，根本都轮不到别人。可他太不争气了，加上康熙早年溺爱放纵他，他慢慢把康熙都不放在眼里。康熙在位时间长了，胤禛觉得自己的地位不稳，担心康熙会改变主意，开始勾结朋党。他的靠山是他的外叔公索额图，索额图是有功的老臣，曾经帮康熙除掉鳌拜，他野心非常大，阴谋发动宫廷政变，让太子早日继位，被康熙察觉了。康熙40年，根据索额图家人的告发，康熙将索额图拘禁处死。此后康熙和胤禛的关系就出现了隔阂，胤禛也开始性情大变，脾气越来越坏，私自扣留外藩给康熙的贡品给自己享用，还口出怨言，古今天下岂有40年太子乎，这话就很没规矩了。康熙47年，康熙北巡途中发现胤禛晚上经常在自己住的帐篷外面探头探脑，感到恐惧，再也不能容忍胤禛的怪癖，就下旨把太子废了。过了不到1年，康熙因为头疼，皇子们争夺激烈，觉得胤禛还有救，又复立他了。这次复立以后，胤禛还是老样子，没有改过之心。康熙经过慎重考虑，康熙51年再次把太子废了，而且表示 再也不立太子了，不准大臣们为立太子的事情上奏，更不准结党营私。
1: 胤禛曾经是康熙皇帝最疼爱也最寄予厚望的皇子，文武兼备，做太子时也曾多次监国，为什么最后被挑出一身罪责？胤禛这个太子当得实在是不容易。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胤禛足足做了44年太子。从2岁被立为太子开始，胤禛就站在了风口之上，成为众矢之的。从小受宠、个性飞扬跋扈的胤禛，难免被人挑出种种毛病。加上胤禛又是皇后所生，原本就背景深厚，在他身边不可避免会形成一股政治势力，而这必然会对皇权造成威胁，这恰恰是康熙最忌惮的。更要命的是，在太子之位上等待了太久的胤禛，最终失去了耐心，甚至想要逼迫父亲退位。康熙皇帝当然不能容忍。那么早立储君对皇权构成这么大的威胁，康熙皇帝为什么还要在胤禛只有2岁时就把他立为太子呢？
0: 自汉朝以来，中国古代的汉族王朝受儒家思想影响，维护宗法制度，一般都选定嫡长子做太子。嫡长子就是皇后生的大儿子。清朝入关以前，地位继承有部落民主色彩，是由有实权的八大贝勒开会推举，皇太极、顺治都是这样被推举出来的。这种制度相对于嫡长子继承制来说有它的好处，就是集思广益，他不会一棵树上吊死，可以在皇帝家族中全面考虑人选。但也有它的弊端，就是斗争太激烈了，有时候会形成对立的两派，双方互不相让，最后反倒谁也选不出来，不得不妥协另选他人。顺治的父亲皇太极死的时候就是这种局面。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长子豪格呼声都很高，双方势不两立，年幼的顺治就成了妥协的结果。顺治皇帝亲政以后啊，刻意削弱八大贝勒的权力，他临终的时候就改变了这个局面。康熙的继承是由顺治和孝庄决定的，没有经过诸王商议，到康熙皇帝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决定继承人。康熙14年，孝成仁皇后所生的胤禛年仅2岁就被康熙正式立为皇太子。那个时候康熙很年轻，就是20出头。康熙继位以后尊奉儒家思想，重用汉族大臣，决定仿效汉族王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毕竟这是一种已经实行了很久的成熟的制度。而且当时吴三桂叛乱，台湾还没有收复，满汉矛盾还比较尖锐，康熙皇帝采用汉族的嫡长子继承制，也表示了对汉族法治和文化的尊重，希望以此得到汉族人的认同。
1: 康熙最初效仿汉族的嫡长子继承制立太子胤禛，也还有削弱齐权、加强皇权等方面的考虑，但在汉族传统中，太子是不可以干涉朝政的。而在康熙朝，不仅太子胤禛参与政务，拥有很大权力，其他成年皇子也有很多被封亲王和贝勒，而且都参与政务，身边自然会形成自己的势力。成年皇子们有了权势之后，他们共同打击的目标是太子和太子周围的势力，这样在皇帝与储君、太子与皇子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而这一切康熙心里应该是洞若观火，所以他最终下决心废掉太子，并且表明不再立太子，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平息皇子争储的斗争，也是解决对皇权威胁的最好方式。但事与愿违，太子被废后，皇子们争夺皇位继承人的斗争更加激烈了。那么在康熙2次废立太子前后，其他皇子们明里暗里都使出了哪些招数呢？
0: 在康熙废太子之前， 他的儿子们都还比较消停，没人打继承的主意。太子一废，这就热闹了呀。理论上讲，那谁都有可能啊。大阿哥胤禛最狠毒，他觉得自己年长，唯一的障碍就是太子胤禛，就想把胤禛除掉。用什么办法呢？诅咒，找了一个喇嘛，使用巫术诅咒胤禛，弄了一些小木人儿，在上面写上胤禛的名字，用针一扎，埋在寝宫的一些特定方位。这事儿后来败露了，康熙觉得这个大儿子太离谱了，一怒之下就把他削爵圈禁了。就这样，大阿哥胤禛在废太子胤禛之后，很快就出局了。这以后，呼声最高的就是八阿哥胤祀。胤祀本来是很有才华的，应该也是情商很高的一个人，很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结交很多大臣。九阿哥胤堂、十四阿哥胤禔是他的铁杆，胤堂很有钱，是他经济上的坚强后盾。要结交很多人，把自己的圈子忽悠到很大，没有很多钱是弄不成事儿的。圈子大了，名声自然就造出来了。所以这八爷党不简单，这是一个实力很雄厚的集团，非常善于造势。胤祀也很会揣摩康熙的心思，康熙皇帝晚年推崇道家思想，宫廷里边也有不少道士术士，当时有一个著名的相面人张明德，胤祀请他看过相，张明德说胤祀必大贵，胤祀的党羽就把这张明德的话说给老皇帝听，给康熙皇帝吹风。胤祀虽然实力雄厚，但是太高调了。康熙皇帝早年治国的时候，大臣们结党相争很严重，所以他晚年非常忌讳朋党之争。除了索额图企图发动政变帮胤禛上台这件事儿以后啊，他更加忌讳皇子和大臣们的勾结。康熙47年，康熙皇帝决心让大臣们推荐继承人，本来他是想集思广益全面考虑的，没有想到这老八这太能忽悠了，把人心都收买了。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俄、十四阿哥胤禔联合首席大学士马齐、大臣奎绪、尚书王洪绪等重臣，一致保举胤祀继承帝位。康熙皇帝大怒，觉得胤祀这样收买人心，威胁到了自己的皇权，表示胤祀母亲出身低贱，没有办理过正事，不适合继承皇位。老八太高调了，意图过于明显，而且来势汹汹，让康熙非常厌恶。康熙多次明确表示不可能考虑老八，有一次甚至说他比废太子胤禛还阴险百倍。就这样，八阿哥胤祀也出局了。
1: 太子胤禛被废后，皇子们为了得到康熙的认同，纷纷使出浑身解数，但却一个接一个败下阵来，就连呼声最高的八阿哥胤祀也出局了。从此康熙再也没有公开指认继承人，一直到临终之前才宣布传位于皇四子胤禛。那么一向表现低调的老四，究竟凭什么在激烈的皇位继承之争中最终胜出呢？
0: 其实在废太子之前，雍正在他的兄弟里边表现平平，成天韬光养晦，跟和尚道士混在一起，标榜自己淡泊名利。他真的不想竞争地位吗？康熙第二次废太子之后，雍正终于开始动心继承帝位的事情了，而且笼络了一批很能干的人，精心策划。康熙52年，他的亲信戴铎给他提了一个全面的计划，里边分析得很透彻。楚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气；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这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这爹太能了，你不表现自己吧，他看不上你；你表现得过分了吧，他又疑心你要夺权。所以这真的很难做。那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要打感情牌、情商牌，多尽孝心，还要包容团结兄弟，谁的坏话也不要说，谁也不要得罪。 对待大臣。

0: 能结交就结交，敬老尊贤。不光满族大臣要团结，汉族大臣和内廷的太监也要对他们客客气气，有机会见面就要结交。雍正朝的大臣张廷玉曾经回忆，说雍正修养功夫了得，不见虫蚁，不蚁足，旅人投影，走路不踩蚂蚁和小虫子，和人同行也不踩人影子的头部。这确实是很不简单的。佛道之说可以让人看淡很多东西，可以帮助认识自己，宽容别人，也可以克服急切刻薄的性情。雍正在这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成就是很高的，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心态非常好，也不露锋芒的人。有人说他这是在伪装，其实也不见得是这样。人是被环境塑造的，在太子没被废之前，他可能真的没有要去竞争的心，他就真的有心做个富贵闲人。而且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低调和圆通是一种很好的自我保护。太子没被废之前，老大老八都是有过动作的，雍正还真是没有什么动作。事实证明，这样的策略对康熙来说是有效的，因为儿子们尔虞我诈，斗得像无眼鸡一样，康熙非常伤心，不安全感也很重。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感情上的抚慰。而且康熙晚年信奉道家哲学，不喜欢过于高调的人，雍正表现很低调，正符合康熙的心意。康熙什么时候开始注意雍正的呢？第一次废太子以后，雍正和其他皇子一起负责看守，别人都是落井下石。胤禛表示啊，有些重要的话要给康熙上奏申辩，自己没有想过要谋害康熙，托他们代奏，别人都不愿意，雍正坚持要为他代奏。事后康熙特地下旨表彰他，深明大义。他对待他的兄弟们谁也不得罪，他还经常为其他兄弟的事情向康熙上奏，帮他们说话，整个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很仗义、很重感情、很孝顺的大好人。康熙第二次废太子之后，康熙和雍正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胜过跟其他儿子的关系。康熙经常到雍正的府邸圆明园游玩，和儿孙共享天伦之乐。有一次见到了雍正的儿子弘历，非常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孙子，就把小孩接到皇宫里面去读书，给自己作伴。有史学家认为，康熙是因为看中了这个孙子，所以爱屋及乌，就要让雍正继承，以后再让这个孙子做皇帝。这种猜测不太合乎常情，因为康熙是先开始重视雍正，才发现这个孙子的。康熙皇帝有90多个孙子，其中很多他都不认识，怎么他就发现这个了呢？那还是他爹不错，他才会注意这个孙子吗？康熙早年对废太子是倾注了感情的，废太子胡作非为，对他不孝，他感情上受了沉重的打击。有一次当着大臣说起这个儿子都哭了。这个时候雍正在他面前极尽孝道，嘘寒问暖，他身体不好了操心医治，还让康熙感到三代人同聚一堂的天伦之乐，感情上给了康熙非常大的抚慰。那是不是说雍正除了孝顺之外就没什么能力了呢？康熙皇帝多么精明老道的人，到底欣赏雍正什么能力呢？雍正成年以来被康熙派出去做过很多公事，主要是司法税务方面的事务，他在多次公干的时候都表现出很有魄力，有决断，不讲情面，严格执法，主张对臣下要有威严，要恩威并重。康熙晚年因为继承人的事情大伤脑筋，没有太多精力处理别的事情，国家政务就开始出现很多问题，最要紧的是贪污亏空横行。康熙虽然没有精力整治，但他很了解国家的状况，他觉得雍正这样的处事方式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雍正的个性在他继位之前就是很多面的，他虽然私人生活中对人低调不好表现，但在公事中却是铁面无私的。相比之下， 三阿哥、八阿哥都缺乏这样多面的素质，这正是康熙最欣赏雍正的方面。
1: 皇四子胤禛能被康熙选中为继承人，是康熙经过漫长考察的慎重选择。胤禛固然在其中运用了一些策略，但他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处事个性才是决定性的因素。那么既然雍正是康熙选中的继承人，康熙又为什么临终才公布于众，以至于出现种种谣言？雍正登基之后，对于父亲创建的秘密建储制度又做了哪些改革完善呢？
0: 在康熙生命的最后几年，雍正的同母兄弟十四阿哥胤禔也受到器重。康熙欣赏他的军事才能，任命他做抚养大将军，去平定西部的叛乱。康熙临终的时候，胤禔恰好在西北边疆，所以也有史学家认为啊，康熙本来是准备传位给胤禔的，恰好这个时候身体不行了，这胤禔不在跟前，没办法了，只好传位给雍正了。这样的猜测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反过来想，康熙非常精明，他最后的几年身体状况明显不如以前，他对死亡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如果真想传位给胤禔，怎么可能在年迈的时候派他到远方去打仗呢？他是很懂得用人的，一个成功的将军不见得能治理好国家。历史学家冯尔康先生指出，康熙虽然让胤禔带兵出征，但给他的封爵一直没有提高，只是贝子，雍正却早已封为亲王。从贝子到亲王，这中间还差两级呢。可见康熙只是器重胤禔的军事才能，并没有想要让他继承帝位的意思。话说回来，为什么雍正的继位出现了那么多的谣言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在康熙生前，雍正一直是比较低调，不太表现的，而他的弟弟老八、老九、老十四却是非常高调，到处造势，包括民间的很多关于继承人的传言，可能都是他们自己四处传播的。康熙生前的最后几年，虽然已经选定了雍正，但是为了保护他免受斗争之害，一直保密不宣布，临终才公诸于众。别人没有心理准备，自然容易出现谣言了。所以在地位继承的问题上，康熙处理得很不成熟，导致雍正继位以后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他的兄弟们纷纷质疑他的合法性，这也是雍正朝政治斗争格外残酷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康熙皇帝在两度废太子之后，就是实行了秘密建储的制度。他自己心里有主意，但是对外不宣布。问题是他没有正式确立这样一个制度。如果他明确宣布秘密建储制度化，我死了以后通过什么程序宣布继承人，比如说生前就写好遗诏，由专人保管，用法治的方式把继承人问题解决好，雍正的继位就不会出来那么多谣言了。雍正继位以后啊，就吸取了康熙的教训，就明确下诏宣布建立秘密建储制度，做法是将继承人的名字亲写密封，藏于匣内，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另外书写一个随身携带。有了这个制度，雍正死了以后哪个儿子来继位都不会发生争议。但是不管怎么说，康熙毕竟没有选错人，雍正继位以后马上就大刀阔斧施展自己的抱负。但也许是命运注定要让他多受一些考验，登基之后，他的兄弟们好多都不服他，连他的生母都不支持他，朝廷中八爷党势力遍布，很多事情拆他的台，八爷党还到处散布对他新政策的质疑和对他个人的重伤。更令他头疼的是，他从父亲手中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国库空虚，腐败横行。那么踌躇满志的雍正皇帝接下来到底要面对怎样的考验，又会怎样克服重重障碍实行新政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1: 康熙皇帝驾崩后，雍正在一片质疑声中登上皇位，他不仅要面对不服气的兄弟们和不支持自己的大臣，面对政敌们制造的种种麻烦，还要面对国家财政面临破产的危机。 举步维艰的他又该如何走出困境？铁腕雍正第三集。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都监张蒙芳答复小当差的去叫韩玉兰，玉兰姑娘一听张都监招呼她，她就知道没有好事，可是又不能不去，玉兰姑娘就出了门了，跟着小当差的一直奔张都监的书房就来了。玉兰姑娘来到书房的门口，一看张都监在里边坐着呢。这老张都监一看玉兰姑娘来了，他吓得腾的一下站起来了，连忙一摆手，不要进来，不要进来，你就在外边站着就完了。
3: 是。
2: 那么这老张都监怎么不让玉兰姑娘进来呀？老张都监他害怕玉兰姑娘，他怕玉兰姑娘行刺他。张都监心里想啊，要是让玉兰姑娘进来正跟我说话的时候，她从袖子里蹭拽出一把小刀来，我要一来不及防备，在我肋巴骨上再给我戳一刀，我上哪儿说理去啊？所以他就叫玉兰姑娘在外边站下了。韩玉兰呐，你知道我招呼你来干什么吗？玉兰姑娘，你听我对你讲，我带你找了主了，把你配人了。小玉兰姑娘听到这儿就是一愣，哈哈，玉兰姑娘，你的这个意思我懂了，你以为本都监带你配人没有好人配是不是？即便是配了个好人，玉兰姑娘啊，你也不会感激本都监。如果给你配个坏人，你对本都监还要咒吗？对不对呀？小玉兰一听，张都监你这老贼，你心里还真明白。张都监这老东西把脑袋一拨楞，玉兰姑娘啊，可有一点呐，我这个大太太她口口声声要给你做主，我看呐，她是要把你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玉兰姑娘，你今年多大了？
3: 21了。
2: 不小了。今天本都监虽然做媒，你也不要惊慌，媒是我做，主意还是你自己做。我跟你说的这个人呐，他姓武，名松，排行第二，是北直广平府清河县人士，今年25岁。去年在山东景阳冈精拳捕虎，三拳两脚打死了一只大老虎，真是拳棒精通，武艺过人呐。武松他现在是替兄报仇，由山东问君罪发到此地。我跟你说吧，小玉兰，我呀也是喜爱他的拳棒功夫，现在就让他在衙里边拜为教师爷，教传6个小孩子的拳棒功夫。他就一个人，跟你年貌相当，我看呐，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长的一双，单夫独妻，依我看那是很好很好了。可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这么办吧，这两天呢，你到武松的卧室门前敲门搭话，你去看一看武松。你要是愿意呢，你就来到我的面前， 你要不好意思讲，你就点点头就是了，那我也就明白了。本督监就替你做主，你要是不愿意，你也来到我的面前，你就摇摇头，本督监也就明白了。好，我们就谈到这儿吧。韩玉兰姑娘一边往回走，她一边想，要是照这老贼这么讲啊，我看这个人还很合适。为什么呢？这个人拳棒精通，武艺过人，又打过老虎。我要嫁的这么一个人，将来要带我亲娘和兄弟报仇，那也就不难了。所以小玉兰姑娘在张都监面前也没家可否，他就回去了。到了第二天，正赶上肃旺之期，几个小孩全放假了，武松也没有事儿。武松就来到太太姨太太上房去贺喜。这些个都是衙门里头例行的礼节，那可少不得呀。武松挨个门全拜完了。当天晚上吃完了饭之后，武松收拾收拾就想早点睡觉。武松把外衣脱了，穿着内衣他就躺下了。这些天呢，武松有点放心了。他总觉着张都监没有害他的意思。如果张都监要害我，还能替我忙活亲事吗？张都监他绝不会害我。武松想着想着，他就放大胆子躺下睡着了。咱们再说小玉兰，韩玉兰姑娘她可没睡呀，等着鼓打二更了。小玉兰想着自己的终身大事，她坐起来了，用纸捻了个纸捻儿，蘸上油，就把它摆在灯盏盘子里边，又捻了一个纸捻儿。他那意思说，用这一个纸捻儿照着去，另外那个纸捻儿照着路再回来。小玉兰他把门关好了，一听外边这个静啊，小玉兰把灯点上了，他出了房门，穿甬道直奔监听而来。小玉兰听张蒙方说过，武松就住在监道子书房里边，这一条路小玉兰认得，虽然是高低不平，但是纸灯照着也能看得见。小玉兰越走越近了，来到监厅上，厅上厅下连一个人都没有。小玉兰也是仗着胆儿啊，拎着个纸灯往前走。来到监厅道子下边一看，

真有一个房间。远远的就听见有人在打呼噜。小玉兰心想，哦，这打呼噜的人恐怕就是武松了。因为这个地方再没有第二个房间，就这么一个房间。小玉兰来到门前，用手去推这格子。小玉兰心里边没害怕，而且小玉兰是落落大方，这是张督监叫她来的。小玉兰伸手一推，嘎吱一声把隔扇给推开了，可是用手一推房门没推动，房门是插着的。小玉兰呢，她没有用手去拍门，用这手指头轻轻地弹这门，啪啪。小玉兰弹了两下，里边呼噜声没有了。武松是个练武的人，你别看睡得鼾声如雷，可是外边有动静他听得是非常清楚。武松醒了，他坐起来用手揉了揉眼睛，一抬头，哪一个？小玉兰在外边一听啊，这人咋这么大动静，吓得他没敢说话。武松起来把衣服裤都摸过来穿好了，一伸脚把靴子也蹬上了，来到了房门跟前儿。武松不知道什么人呐，隔着门缝往外一看，外边有个火亮。武松一伸手把门栓啪啦拉开了，门分左右往里一拽，武松把门拽开一条缝儿往外一看，这回看仔细了，是个姑娘。哎呀，把武松吓得啪把门又关上了，然后武松一伸手擦把门还插上了。武松心里合计，我进衙门这天数也不少了，每逢给大太太姨太太上房贺喜，上房里的女眷我全都见过，怎么就没见过这个女子啊？这人浑身上下穿的全是校服。武松心想，这个女子绝不是衙门里边的人。那么不是衙门里边的人，那又是哪来的这么一个人呢？深更半夜来敲我的门，究竟是干什么的？武松也没管那个，不管你干什么的，我不理你就是了。一翻身，武松又上床了，脑袋往枕头上一沾呐，呼噜又打起来了，又睡了。这小玉兰在外边一看，这人怎么把门开开一条缝啪嚓就关上了，往床上一躺，呼噜又打起来了。哎，这人怎么睡这么快呀？这小玉兰呐，她想到这儿，这脸唰就红了。可是心里边还挺高兴。高兴什么？她一看武松，小伙子长得也标致。再听张督监说，武松的本事又不错。再看武松的品格。见了姑娘马上把门就关上了，连话都没跟我搭，是一个好男子。好，小玉兰暗暗的就下了决心了，要把自己的终身许配给武松了。小玉兰心想，我这终身就有了依靠了，将来还可以替我的亲娘兄弟报仇，这也就有了指望了。姑娘想到这儿，把另一个纸捻儿又点着了，小玉兰就要往回走。可是小玉兰刚一转身，
只见背后头顶上苍凉凉凉凉一阵刀声响亮，小玉兰就是一哆嗦，头上怎么有刀响啊？小玉兰仗着胆勉强把头扭过来，趁着月光朝后边一看，可了不得，把小玉兰吓得魂飞魄散。怎么回事啊？在小玉兰的背后站着两个大个子，这两个人，一个人是面似红炭，一个人面似蓝靛，都是朱砂眉红胡子，乱糟糟的扑在前胸，每个人手里边都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这两口刀啊，就像剪子一样，啪，就给小玉兰脖子就给架住了。小玉兰一松手，侄女儿往下一落，头一埋，从刀档里拱出去了，一溜烟儿，他就跑回自己的房门里边去了。听听后头没有动静了，小玉兰这才放心呢。进了门，啪嚓把门一关，又插好了。小玉兰姑娘往床边一坐，捶胸顿足，哭起来了。为什么？小玉兰呢，满以为张都监回心转意，要给她找一个合适的人，谁想到张都监这是一计想要害小玉兰。那么刚才那两个大个子是谁呀？就是张都监府上的新妇人。这俩小子最坏，一个叫刘龙，一个叫李豹。小玉兰一点没看错，正是刘龙和李豹。那么他们两个怎么来了？这都是张都监吩咐的。张都监吩咐，如果韩玉兰和武松要是谈话，两个人站在外边，就吩咐他们两个人把韩玉兰一刀就给杀死，然后把这赃就栽到武松的身上去。可是武松武二郎没出来，所以他们这个计策也就没有得逞。刘龙和李豹两个人一商量，这要是把韩玉兰杀了，武松根本不在场，那么这个祸谁承担呢？所以两个人就没有动手，韩玉兰就跑回去了。张都监的这个计策没有成，转眼之间就来到八月中秋了。张都监就在后堂深处鸳鸯楼下安排酒宴庆贺中秋。武松啊，叫张都监也给请来饮酒来了。武松一看，坐在席上的都是都监府的宅眷，所以武松就不往前坐。张都监一看武松不往前坐还要走，武师爷，你到哪儿去？哦，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饮宴，小人理当回避。哎呀，武师爷，你错了，我敬你是个义士，特地请你一起饮酒，就如同自家人一样，何故还要回避？你是我的新夫人，哪还有什么说的啊？一起饮酒不妨。坐下坐下坐下。恩相，小人是个囚徒，如何敢与恩相同坐？义士，你如何见外？这里又没有外人，坐下不妨。武松武二郎三回五次的谦让，张都监就是不放啊，硬把武松给拉坐下了。武松没有办法，只好坐下来陪着张都监吃酒。这张都监呢，
左一壶，右一壶，前一壶，后一壶，叫武松开怀痛饮。武松呢，他也很长时间没有喝酒了。为什么没喝酒？因为他来到都监府啊，就怕张都监有什么坏心眼儿，使什么计策，再喝酒喝多了恐怕上当。所以武松一直来到这儿没怎么喝酒。今天武松一想啊，都监大人如此抬爱我，又张罗我的亲事，不会有什么歹意，所以武松开怀痛饮。在席上，张都监把韩玉兰的那个事又和武松讲了一遍。武松一听这些事儿，心里更高兴了。好嘛，喝多了。张都监一看武松喝多了，就派两个人把武松送回房间内歇息。就在这两个人往回送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呐，就往武松的怀里塞了一包什么东西。因为武松喝酒喝得太多，他不知道。回到房间里边，武松躺下就睡了。大约也就在三更天，忽然后堂内有人喊有贼。武松听着了，腾的一下武松就跳起来了。武松心想，都监大人对我这么好，他家中有贼，我怎么能不去救护。武松提了着一条烧棒直奔内堂就跑去。这个时候又碰着一个小当差的，告诉他说这贼往后花园跑去了。武松听到这个话，提着烧棒蹭蹭蹭蹭蹭几个箭步就来到后花园了。可是武松找了一圈，一个人影都没有。武松反过身来又往回跑，可是武松还没跑几步，就被下边的绳索扑通绊倒了。走出七八个军汉大喊捉贼，把武松七手八脚就给捆上了。武松还分辨的是我，是我，是武师爷。那几个军汉哪容武松再分说呀，把武松捆绑好了，一直就推到大厅上来了。张都监看了武松一眼，这脸色唰就变了。哼，你这个贼配军，本来是个强盗，贼心贼肝的人，我倒要抬举你一力成人，不曾亏待你半点，却叫你一处吃酒同席而坐，我指望要抬举你个官，你如何却做出这等勾当？恩相，这些事非小人所为，我来捉贼，如何倒把我当贼捉住了？武松武二郎是顶天立地的好汉，不做这般事。武松啊，你还要耍赖，把他押到他房中搜看他有无赃物。武松还理直气壮呢，心里话，走呗，我房里什么都没有，去就去。武松跟着众金汉就来到他的房间里边了。众金汉进屋之后，把一个柳藤箱子就给打开了，上边全是些衣服。往下一翻呢，哎呀，全是一些饮酒用的银制器皿，大约有一二百两的赃物。武松低头一看，啊，这是怎么回事？众军汉把这箱子抬着压着，武松又来到张都监的跟前。哼，贼配军，你如此无

0: 的赃物正在你的箱子里搜出来，你如何赖得过？常言道，众生好渡，人难渡。原来你这个东西外貌像人，倒有这等的贼心贼干。既然赃证明白了，没话可说。来呀，
1: 呀！
0: 连夜把赃物缝了，送到机密房内监收，明天再和他说话。武松啊，在张都监跟前还分辨呢，大声喊冤叫屈，张都监根本都不听啊。众军汉把这些赃物扛着，把武松送到机密房里收管了。张都监他连夜就叫人对知府说了，押司孔目上上下下张都监都使用了钱。到了第二天天明，知府升堂了，左右缉捕观察把武松押到当厅，把这赃物也都扛来放在厅上。张都监的家人和新夫人拿着张都监被盗的文书呈上来给知府看了。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捆绑好了，摁翻在地不容分说，把武松乒啪就是40军棍。武松这时候可全明白了，啊，这是张都监陷害我。好，那么我就屈招了，将来我要是能逃得性命，再和你们算账。武松怎么着的？他说是本月15日，一见本官衙内许多银制饮酒器皿，因而起意，夜间称事窃取入籍。武松招完了，知府也看过了，这知府不用说呀，取了一面大铁夹把武松就夹上了，把武松压在死囚牢内。这件事情很快施恩就知道了，施恩赶紧来到城里和父亲商量，老管营也真着急了。眼见的这是张团练替蒋门神报仇，买通了张都监，却出了这条计策来陷害武松，必然是他们使人上下都用了钱，受了人情贿赂，众人以此不由他分说，必然要害武松的性命。我想武松的罪过也不该是死罪，只是要买通两院押牢劫机就好了，可以保存武松的性命，在外边咱们再做商议。爹爹，我和当牢劫机一个姓康的很要好，我看我去求他帮助一下怎么样？武松他是为你吃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时啊？这才有一段金眼彪施恩三入死囚牢。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金眼彪施恩和老管营商量完之后，他就来找康杰基来了。金眼彪施恩他带着钱来到康杰基家的门前，啪啪啪啪拍打门环，康杰基出来开门了。哎呦，师兄，好长时间没见你。施恩就把武松这件事和康杰基讲了一遍。康杰基他告诉施恩，不瞒兄长说呀，这一件事啊， 都是张都监。

可张团练两个同姓结义兄弟干的。蒋门神呢，他躲在张团练的家里，他花钱买通了张都监，这才商量出这么个计策来。这些人呐，都是蒋门神用钱贿赂的。不瞒你说呀，我们也接了他的钱了，厅上知府一力给他做主，一定要结果武松的性命。只有当案的一个叶孔目他不干，因为叶孔目他不肯害人，这个人呐是忠直仗义，不肯加害平人，叶孔目还不贪爱金宝，所有的人就是叶孔目他不肯要钱，因此武松也没吃多大的亏。今天听师兄说了，那么牢中之事就由我来上下维持，我今天就到牢里边去，你放心，武松不会吃什么苦头。师兄啊，你也赶紧去求人和叶孔目讲，让他早早把武松断出去，就可救他的性命。石人听完了是千恩万谢，给康阶级拿出100两银子来，康阶级说什么也不收。经过再三推让，康阶级才把银子收下了。石人出了门之后，回到营里，又找了一个和叶孔目关系比较好的人，先送去100两银子，要求他去找叶孔目，要把武松早早断出去。这叶孔目他也知道武松是个好汉，就有心周全武松。可是这知府受了张都监的贿赂了，说什么也不肯从轻发落武松，说是武松窃取人才，非判死罪不可。叶孔目就不干，就这么的争执不下，就拖延了断配的日期。咱们再说金眼彪石恩，他经常安排些酒肉吃食来求康阶级领他进大牢来看武松。金眼彪石恩来到牢里之后，又用20-30两银子把这些小牢子都给打发好了，就取出酒肉来叫武松吃。石恩低声告诉武松，哥哥，这场官司明明是张都监替蒋门神报仇陷害哥哥，哥哥你放宽心，不要忧念，我已经求人和叶孔目说通了，叶孔目有周全哥哥的好意，就待县满断绝你出去，咱们再理会。武松武二郎听了诗人这些话，他放下一点心了。诗人回去没有几天又来了，还是康阶级领着给武松摆酒摆菜让武松吃。就这样，诗人一共来过3次大牢。可是这件事情就被张团练家的心腹人看见了，回去就报告了张团练。张团练就对张都监说了这件事了。张都监一看，怎么金眼彪石恩还来到监中看武松，他还火了，所以就派了人在大牢周围经常巡逻，说是见到石恩来就把他抓起来。石恩没有办法，他就不敢来大牢了，经常来到康阶级家问一下武松的情况。武松在大牢里呀，一坐就是2个来月，经过叶孔目的一力主张，叶孔目又和知府说明旧理，这个知府才知道张都监接受了蒋门神若干的银子，通通张团练设计排害武松。这个知府心里想，好啊，你们倒赚了好多的银两，叫我给你们害人，

因此对知府啊，他也有点心灰意冷，不得高兴了。一直挨到60多天，把武松从牢中取出来了，当庭把大家开了。叶孔目读了招状，定下了罪名，20杖，赐配恩州牢城。原道赃物归还本主，张都监赶紧派人来到知府这儿把赃物领回去了，把武松20杖刺上了金印，带了一面7斤半的铁叶团头大夹，押了一纸文书，派两个精壮的防送工人，现日就要起身了。就说叶孔目从公拟断，绝配了武松。原来武松吃断棒之时，都是老管营上下使钱，叶孔目又非常喜爱武松，知府他又知道武松是被陷害，所以这棍棒打得并不十分重。武松武二郎他忍着这口气，带上邢家就出城了，两个防送的差人在后边监押着。三个人大约走了1里多路，只见官道旁边，在酒店中走出了石恩。石恩来到武松的面前，施过了礼：“哥哥，小弟在此专等。”武松武二郎一看石恩，把眉头一皱：“哎呀，怎么了？”武松看施恩头上包着布，胳膊又用白绢吊起来了：“贤弟，我几时不见你，你如何又是这一等模样？”“哎，实不相瞒，哥哥说，小弟自从3探4囚牢，张都监他们知道了，就派人在牢门口左右巡查，不让小弟进监内探视兄长。小弟只得在康阶级家中讨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殿内做活，只见蒋门神这个东西又领着一伙军汉来到殿里，小弟又被他痛打了一顿，他也要小弟求人来陪话。他把店又夺回去了，依旧交还了许多家事物件。小弟在家将息未起，今日听得哥哥要断配恩州，特有2件棉衣送给哥哥路上穿，煮了2只熟鹅在此，请哥哥吃2块再去。金眼镖师恩就请两个差人也进酒店中吃酒。这两个差人呐，说什么也不进去。师恩实在是没有办法，师恩进到酒店之内，端出2碗酒来，给武松吃了。师恩又把一个包裹挂在武松的腰上，把2只熟鹅挂在武松的行夹上。师恩低声地告诉武松：“哥哥，包裹里有2件棉衣，有1包散碎银两，路上你老人家好做盘缠，还有2双8大麻鞋在里边。哥哥，你路上可要仔细提防他们这两个人。”武松把头一点：“不必吩咐，我知道。贤弟，你回去吧。”“哥哥，我走了。”施恩拜辞了武松，哭着回去了。武松武二郎和两个差人上路了。三个人还没走上几里路，就见两个公差在后边悄悄地商量：“哎，我是怎么没看见两个人来呀？啊，哎，可不是怎么的？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呀？”武松一听啊，他明白了，哦，这是还有两个人，
得帮助

两个差人要加害于我。几个人又走了八九里路，只见前边路边上站着两个人，两个人手里边各提着朴刀，还挎着一口腰刀，在那儿等着呢。一看这两个差人押着武松到了，这两个人就跟在两个差人的后边，挤眉弄眼，直打暗号。武松全都看见了，可是武松假装看不见他们。一行五人又走了几里路，前边来到了一个去处，嚯，叽叽荡荡的一个大鱼铺，四面都是野岗阔河。五个人来到铺边，一看有一条宽板桥，有一座牌楼，在牌楼上边写着三个大字：飞云铺。武松看完了之后，他还假意问这两个差人：“这是个什么去处？”“哼，你个贼配军，你眼睛也不瞎，你不好自己看吗？”武松抬腿就上了桥了。武松武二郎来到桥上，刚走了几步，就听后边苍啷一声，武松就知道这两个差人要动手，他赶紧一回头，一抬腿，当，把这差人就给踢着了。踢哪儿了？正踢到这差人的胸膛上。这个差人哎呦一声。这个桥啊，不像现在咱们这个桥还有个栏杆，这个桥啊连栏杆都没有，就是一块大宽板子铺的，距离水面有七八丈高。这差人哎呦一声，扑通掉水里去了。后边这差人一看武松是真厉害呀，他离老远把这刀就举起来了，武松腿还没落下来，他这把刀奔着武松脑袋唰，一个力劈华山就劈下去了。武松一看，我往哪儿闪呢？就是这么宽一块板，我要一闪飞掉下去不可。武松武二郎把这铁面团头大夹往起一扬，啪，这把刀就劈到这个大夹上了。武松就是双膀用力，咔嚓，把这个铁面团头大夹就给崩开了。这差人一看武松把这大夹给崩开了，可了不得，回身就想要跑。他那腿啊不行，武松腿多快啊，一个箭步就窜上去了，右手这面大夹一抡，照着这差人脑袋。当时这差人在桥上一晃，又扑通，死尸栽到桥下去了。就在这时候，蒋门神那两个徒弟还没上桥呢，一看武松把两个差人都打到水里边去了，两个人都有点慌了。这两个人是蒋门神的两个徒弟，一个大徒弟，一个二徒弟，这两个人的武艺还都算不错呀。这个大徒弟叫江心，二徒弟叫周青。江心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要够呛，回头看了看周青，周青把舌头一吐，也看了看江心，那意思就是说，师兄啊，你可比我的武艺好啊，要上你得先上。江心一看周青这模样，脸儿都变了色儿了，好，那我就先上去。这周青把腰刀擦拽出来，

松手中没有武器呀、啊，一手拿着一半大家，一步一步他就下桥来了。这江心呢，用两只手攥着这刀把，一步一步往武松跟前蹭。这个江心大约离武松有五六步远，这小子把气就运足了，把刀也端平了，照武松心口窝蹭捅过去了。武松下了桥了，他就不怕，我愿意怎么窜蹦跳跃那都行了。武松一看江心这口刀到了，往旁边一闪身形，砰，把江心这把刀就给让过去了。江心由于使的力气太大了，噔噔噔噔往前跑出了好几步，刚从武松身边这一擦过的时候，武松把脚又抬起来了，照江心屁股弹。这个江心呢、啊，他的噔噔噔噔噔噗，趴下了。武松往前一进步，把江心就给踩住了。谁知道武松用的力气太大了，武松并没感觉出来用多大的力气，下边这江心可受不了了，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也就在这时候，周青一看江心叫武松踩住了，正好后背冲着他，周青苍凉，把这口腰刀就举起来了，照着武松斜肩带背唰给武松就劈下来了。武松武二郎这脚正踩着江心呢、啊、一听脑后有金风着响，知道刀又来了。武松武二郎把手中的大家往后一挥，擦，正磕在周青这把刀上。周青啊，他哪受得了武松这神力，周青这口刀刃飞出去了。周青一看武松实在是太厉害，拔腿就要跑啊。武松心想，好，我让你跑。武松把这半拉大家就举起来了，照着周青的腿杀撇出去了。武松这大家扔地也真准呐、啊，正打在周青的后脚后跟上，扑通把周青给打趴下了。武松这时候一伸手把江心这口刀捡起来了，奔着周青就过来了。周青一看武松来了，还想往起爬呢，爬不起来了。怎么的？周青脚后跟后边这条大筋叫武松给打折了。武松来到周青的身边，用脚一踩，这回武松啊没敢使那么大劲儿。武松心里想，这周青我可不能叫你再死了，我非从你嘴里问出点什么来不可。武松提着这把刀来到周青的身边，把刀往周青的脖子上一按，嘿，你说是什么人叫你来杀害武松？这周青啊在下边浑身直发抖，哎呀，我二爷爷你可饶命吧，是我家师父和张都监让我来杀害你老人家。嗯，你家师父是谁？我二爷，我家师父就是蒋州。他们现在何处？他们现在正在都监府鸳鸯楼吃酒呢。武松听完这句话呀，这火腾就上，把这口刀往下一落，在周青脖子上这一蹭。

就见周青这脑袋咕噜就滚出去了。武松啊，他还不放心，又来到江心的跟前看了一看，江心确实是死了。武松手里提着这把刀就要走，干什么去？要到都监府找张都监和蒋门神算账去。武松从桥边上就下来了，刚走几步，武松武二郎就见水中有一绺头发在飘动。武松就有点纳闷啊，哦，这是怎么回事？而且看这绺头发忽上忽下，武松就断定水下一定有人。武松在那等了一会儿，不大的功夫探出头来了。谁呀？就是第一个公差，就是叫武松踢下去那公差。这小子在这河里边还侥幸呢，他心里合计，好，亏得武松你把我踢下来了，你要不把我踢下来，非把我杀了不可。这个差人呢还会点水，在这水里一会儿出来换一口气，往下这一蹲，隔一会儿再出来换一口气，往下这一蹲。武松一看呢，哦，原来是你。这公差呀，在水里边正好背对着武松，他看不见。这公差一会儿探出脑袋喘一口气，他听听上边的动静，看有没动静了。要没动静，那就是武松走了；要有动静，我再缩回来。可是叫武松看见了，这个人正在桥的下边。武松想怎么办呢？我下去抓他吧，我还不识水性，我在上边还够不着，这怎么办？武松一低头一看，这岸边有好多的石头。武松就找了一块大石头，哎呀，这块石头也有二三百斤呢。武松用一只手一使劲儿把这大石头夹起来了。夹大石头，武松就上桥了。武松来到桥上，左手提着刀，右手拖着这块大石头，就来到这差人的脑瓜顶上了。武松拖着大石头在那等着他，等着干嘛？等他上来换气呀。又等一会儿，这差人在水中憋不住了，把脑袋往起一拱，咕噜，他换了一口气。这差人还没往下缩呢，武松这大石头呜下去了，真准呐！啪，这脑瓜子当时就给砸碎了。武松就见水面上飘起一层血泡来。武松这回放心了，好，你们四个人全都死在这儿了，我进城找张都监蒋门神算账去。武松来到了城里，直奔都监府。这地方的路武松是太熟了，武松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一翻身进院子了。武松武二郎来到鸳鸯楼的角门口，他把身子闪在一旁，先从角门的小缝往里看了一看。往里一看呢，里边是一座花圃，这座鸳鸯楼就砌造在这座花圃的中间。这座

0: 到了鸳鸯楼的楼下。武松抬头往上看，就看在窗户上透出三个人影来。武松一看，这几个人影他认识，一个是张团练，一个是张都监，一个是蒋门神。武松看到三个人正在饮酒，武松火往上撞，这才有一段血溅鸳鸯楼。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变，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0: 详细记录了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为这段不容篡改的历史增添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1: 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那这篇报告在这里面呢，也呈现的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
0: 捍卫历史真相。这些铁证揭开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近日公开的这份档案记录了哪些信息呢？身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也是日本官方保留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该档案起初由日本留守业务部负责登记与核准，后转为厚生劳动省负责。2000年后，该档案由厚生劳动省移交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管，后陆续解密。
1: 这份资料呢，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档案馆。我们馆呢，在2023年赴日本跨国取证期间检索到的，最终呢征集回馆。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
0: 本次整理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108人信息，包括军属判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尉、军属用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群体，记载了姓名、籍贯、家族情报、兵种、登陆上岸时间地点、官等级、战前所属部队、被解除武装的时间地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履历等详细信息。在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中，一名叫南博的队员信息引起了研究人员注意。金世成介绍，既往研究是通过战犯供述印证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731部队、100部队存在毒气实验等业务协作，而身上申告书中南博的履历信息清晰表明，他作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前往100部队教育部开展兽医业务培训等，进一步固化了516部队与100部队存在密切的合作体系。
1: 以往呢，我们知道731部队与516部队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731部队呢与100部队也有这样的人员流转。这次呢，我们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他们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0: 不仅是部队之间的人员往来，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提到的习志野学校是日本陆军专门培养化学战人才的秘密军事学校。侵华日军中大部分化学战人员均毕业于此。金世成介绍说，
1: 通过对身上申告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很多人呢来自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来自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来自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来自日本习志野学校，他们都同516部队呢有这样的人员调转、业务合作与业务互动。这些机构呢同516部队形成了一个研发、实验、训练的完备体系。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表示，军队、研究机构、医学学校之间如此深度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协作，仅凭一支部队自身的力量无法达成，这背后是国家的统一主导与协调，
2: 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 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0: 作为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先后研制了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日军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以检验毒气的杀伤力。这份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海拉尔地区参与毒气实验。金世成介绍说，
1: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0: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郭文静说，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之所以反复选择海拉尔，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与苏联接壤，且气候条件相近，便于模拟对苏作战的实战环境。
3: 在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他们进行了浩瀚的这样的实验，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0: 据本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滞留在中国的有55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的有49人，未显示轨迹的有4人。值得注意的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成员在苏联羁押期间，并未像731部队、100部队成员那样受到专门的罪行排查、讯问与审判，其化学战罪行未得到及时清算。不久前，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刊载这篇报告的杂志原件。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号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说，
4: 他这里说的是作为集血源是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5个种类。输血方法呢是用10%的聚源酸，要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在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
0: 报告提到，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报告的作者军医斋藤琴则主张

0: 输入动物血，对23名战俘进行输注动物血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一过性，最终全部存活。谭天说，
1: 他这里呢，把其他各种那个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啊，比如说干燥血液啊，比如说保存血啊，保存血过期问题啊，他这里最后呢，他认为他这个方法最好。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表示，
2: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呢，也呈现的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呢。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0: 今年7月1号，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再现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的全过程。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所有战犯当庭认罪。展览现场，起诉书、判决书、证人证词、庭审记录等法律文书与历史档案集中展出，系统呈现了从罪证调查、法庭审判到战犯改造的全过程。让观众既直观感受战争暴行的深重，也理解中国以法理与人道双重路径伸张正义的历程。观众张小敏说，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实绳来进行的审判，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和平一面。
0: 本次展览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联合主办，内容上构建了罪行实证、改造过程、审判实践、和平回响的全链条叙事体系，用大量一手档案、证人证词展现正义的事实基础。多数受审战犯在审判前经过数年思想改造，在确凿证据面前主动认罪。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2: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见证了日本侵华的开端，是民族苦难记忆起点的坐标，而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则见证了日本侵华反人类暴行的升级。同时呢，沈阳也是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主审地，这样呢，就通过日本侵华的开端、反人类暴行的升级以及正义审判，串联起了东北抗战史以及战后审判史的整体性叙事。
0: 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到来之际，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书《黑河731》在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该书深刻揭示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其中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系首次公开。该书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长民执笔，以历史纪实与文学叙事交融的笔法，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罪恶碎片拼合成完整图景，从黑河秘密、诺门坎暗影到特别移送与人体实验，基于解密档案还原真相，结合作者30余年跨国取证与建馆实践，重构证据链，锁定战犯与罪行，进而聚焦遗属诉讼、化武受害者等遗留问题，记录中外学者共寻真相、守护和平的历程。1946年5月3号至1948年11月12号，美国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又称东京审判。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今年4月底，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奈尔逊·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批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尘封80载， 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亲笔日记跨越太平洋，回到他们理应被阅读的地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者邹德怀说，
4: 这批东西一定要让更多的国人看见，甚至让全世界人看见，告诉全世界八十年前这场审判为什么说是一场正义的审判，那九十年前那场屠杀是怎么样的惨绝人寰。
0: 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前后，51岁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受命两度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并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系统取证。在多方努力下，东京审判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日本侵略罪行，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法理清算。作为最早到南京等地调查的国际检察局成员之一，萨顿正是起诉链条中的关键一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专家杨夏明介绍说，
5: 3月份到中国来，当时他们好几个人的人，但主要工作他很勤勉，回去写的5份报告，来自中国的报告，南京报对政治评论暴行、西宁站，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贩毒，还有一个就是德国和日本在那个合作，他是一直出庭，然后这6月份又来带证人走，6月份他又到南京来，大概十几天。把那个美国大使馆那个一个档案带回去烧，都是重要，是非常重要证据，在法庭上宣读，让他出庭，就非常忙。
0: 6本由萨顿亲笔书写的日记，记录下他在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诸多细节。星期6，3月9号，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星期2，4月2号，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星期5，5月3号，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一份65页的庭审记录，呈现了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据，一份长达70页的庭审法律文件，标题为暴行摘要，指控日军在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犯下了各种大规模反人类罪行。捐赠者邹德怀表示，
4: 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他也是萨顿先生找到的，然后并且提交了非常关键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手的一些见闻，包括在萨顿先生档案里面也提到，威尔逊医生当时救治过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体被日本人给刺穿了。当这个萨顿档案的实物在这展出的话，就会让人知道当年提交的这些呈堂证供铁证如山，而且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
0: 将这份封存80年的历史证言带回南京的邹德怀是一名历史影像及文物收藏者，长期通过不同渠道搜集散落于海内外的二战史料。2025年11月，邹德怀在美国一家专营军事文物的专业拍卖网站上偶然发现了这批与萨顿有关的珍贵档案，并最终以远超预算的近10万美元买回。从竞拍筹款再到将档案成功带回国，每一个环节都令邹德怀难以忘却。这份旅程中有艰难，有坚守，更有众人接力守护的感动。
4: 所以那时候真的很感人，我问了10多个朋友，跟他们讲了萨顿检察官是谁，这批东西为什么这么贵，他和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联系。所以他们听完这个之后非常受打动，非常慷慨，都不需要我再多说多解释，一句话，他们直接就把钱转过来了。最后有的人还问我说够不够，需要拉到别的朋友。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东京审判是一个正义的审判，这是11个国家的法官在全世界的有目共睹之下的一场审判，像松井石跟南京大屠杀的这种元凶，还有包括东条英机这种元凶，最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正义审判？这些档案太重要了。
0: 从2015年起，10多年间， 邹德怀搜集了大量与中国抗战有关的相册、档案、刊物与书籍，一件件收藏，定格下山河破碎，更记录着侵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4: 这个是来自侵华日军的陆军的内部的，相当于报纸，相当于一种内参，这里面提到了日本陆军的在南京的各种指定的慰安所，比如说像这个满月园、满月楼、清富士楼、浪花楼，有些人说比如慰安所是民间自发的等等等等，这其实可以证明这是日本陆军指定的。
0: 随着收藏的不断丰富，邹德怀对于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他将自己的收藏整理成册，出版抗战史主题书籍，并在中国、美国、德国等地集中展出。从对历史真相的好奇，到对捍卫真相的笃定，对邹德怀而言，每一份珍贵的历史史料都是对抗谎言与遗忘的基石，时刻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4: 用这些档案，用这些铁证展示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怎么样的罪行，对全人类来说是一个警示。你看这些档案的时候，你没法想象，同样也是一支人类组成的军队能犯下这么大的这么恐怖的罪行，你根本想象不到。我可以相信，就是但凡有良知的日本人看过这些萨顿档案，看过这些资料，他们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在南京发生了怎样的一场屠杀，对中国未来的年轻人，对日本未来的年轻人，对美国未来年轻人，我们要告诉他们历史的真相。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守护和平的来之不易？和平的代价有多么惨重？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特朗普罕见批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危言耸听。赖清德蹭热度，鼓吹所谓民主价值观，被批无视美国社会焦虑和岛内发展困境，把所谓民主当台独护身符。美式民主正面临哪些问题？为何赖清德选择视而不见？本期海峡两岸，美国建国250年为何被焦虑缠绕？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包括美国参议员等多个团体窜台，赖清德借机炒作两岸意识形态对抗。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无视美西方和岛内的制度困境，把所谓美式民主当成了台独的护身符。赖清德当局吹嘘的西式民主在经历怎样的考验？对岛内有哪些启示？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日与窜台的美国参议员见面，再次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并宣扬美台共享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赖清德还引用美方政策，称愿与美国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为了台独拿意识形态当幌子，把美式民主当护身符，在台海搞阵营对抗，用心险恶。包括美国参议员在内的多个团体近期在窜台，并且和赖清德当局展开了频密的互动。那么赖清德呢，也借机在炒作两岸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对抗。那么我们怎么观察赖清德近期一系列的言行？刘教授，
2: 如果把赖清德最近在一些涉外活动里说的话连在一起看啊，很明显的，他不是偶尔讲几句民主自由的场面话，他是刻意想借这些场合把民主对抗威权的戏码硬加在两岸关系跟两岸问题上面，然后再用这套戏码来塑造，好像他的挑衅对抗路线会得到外力的支持，其实他就是在操作以外谋独，以美谋独。赖清德是持续做这种操作的啊，像6月11号他录了个视频给日本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啊去播放，他就在里面扯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最近赖清德跟美国议员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的互动，这种操作更明显了，特别在7月7号这一天啊，他上午先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会面。我们要知道 NED 啊不是普通的民间组织，这是美国对外推动美式民主输出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赖清德在这个场合把大陆说成搞灰色地带侵扰，搞跨国镇压监控啊，说大陆是威权主义扩张，然后说台湾要跟美国合作维护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在干嘛呢？这就是想把两岸关系啊阵营化啊，战队在搞集团对抗。同一天下午，赖清德跟来台湾参加当局主办的台湾海洋国际论坛的一些人员会面啊，他就说他反对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单方面改变东海、台海、南海的现状，这个是用海洋安全在包装反中抗中。然后也在同一天，赖清德还见了来台湾的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谈话里就提到美台要无人机合作，提到台湾要提高防务预算，然后希望从对美国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来强化民主科技韧性。其实什么民主科技韧性啊，赖清德讲的民主就是想用美式民主的意识形态操作抗中。他说的科技其实是想靠军武合作来配合美国武装台湾。所以啊，赖清德在不同场合见了不同的人，但是都重复同一套剧本。
1: 在窜台的团体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对中政策议会联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从这个名称顾名思义，就是针对中国的。那么这个组织平时都干什么？和赖清德展开如此频密的互动，它的目的是什么？
3: 我们看到它成立于2020年，初始成员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家，但是呢

0: 这些成员并不是以国家身份加入，而是呢相关的立法机构，它其中呢要至少来自两个不同党派的成员。那么他们加入这个组织当中呢，是要担任共同主席。大家也会注意到，那么当时身为美国参议员的卢比奥是担任这个组织的共同主席。另外，我们说到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当时呢相关的成员涉及到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对于香港、新疆以及西藏等问题是在不断的进行恶意的炒作。而另外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组织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它的年度会议是在台湾举行，而正是从2024年，台湾也正式的加入了这个组织。当然，大家会关注到的是，国民党认为这个组织呢和它的理念是不相匹配的，是拒绝加入的，所以加入的是民进党和民众党。所以现在呢，相关的议员窜台，那么台方尤其是赖清德本人与这个组织进行互动，首先呢是要放大所谓台湾的国际空间，是要有这种能见度。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反华议员确实是在不断的释放声音。这一次窜台的时候，就有议员扬言宁可呢承担被这个中国政府制裁的这种风险，也要支持民进党当局。这种言论呢可以说是非常嚣张，也是台湾以外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而另外我们会看到，当这次窜台当中，在进行一些互动当中，也在凸显一些议题，其中尤其凸显的是海上议题。那么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与这些窜台的议员讨论呢后续海上，包括这个传统安全以及所谓海底光缆等一系列的议题，要形成多海联动的同时，还要把这个海上议题向一些更广的领域来进行延伸，其目的呢核心就是要炒作中国威胁。
1: 我们看到党内民众认为赖清德搞的就是假民主，说一套做一套。比如说他对媒体的打击，对于政敌的追杀，其实在党内搞的都是假民主。那么您如何来观察赖清德在党内的这种操作？
2: 我们知道民主的含义，它是指多元，那各方都有机会这个表达自己的声音，可以这个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呢，有的人他可能会滥用民主标签，而不是遵守民主的原则。我们知道民主标签呢，它是这么一种使用方法，它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排他性的，它会假设我是民主的，别人是非民主的，反对我就是反民主，那支持我就是支持民主。这种表达方式看起来是好像高举民主牌，它其实是违背了民主最基本的含义，那就是包容多元，可以这个平等的磋商，平等的对话。我想这个赖当局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使用的是民主的话语，是对民主话语的非民主的使用，这也是在岛内有些媒体这个批评他的原因。那么他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打这张牌或者用这种话语，他可以去迎合美方一些其他国家相关的人员的一种爱好，因为很多人他喜欢这种话语，他喜欢把所谓的国际关系的这种矛盾给他包装成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那这样子让赖当局可以与一些人找到一种共识，这是一种考虑。那么第二种考虑，打这张牌他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在内部他治理的无能。那么一讲到我的治理有问题，他就讲这是民主那么民主可能是有代价的，是低效的，是有成本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政治上自卫的手段。所以我想赖当局讲这句话，第一个用民主的旗号，但是你其实又违背了民主的这种原则和属性。第二个是为了在内部逃避自己的责任，掩盖这个治理无效的这么一种现实。那么对外部你又想用民主的所谓的话语去拉拢更多的所谓的盟军盟友，因为有一些人在国际上他还是喜欢这种所谓的这个二元对立的民主叙事的。
1: 近日，美国举行了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岛内媒体评论认为，这场活动并没有彰显美国民主制度的伟大，反而凸显了社会分裂、信心缺失等问题。台媒援引美国民调数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满意度和不满意度差了近20个百分点。在国际社会上，美国也显得形单影只，缺少铁杆盟友。而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翻修工程无法验收，藻类滋生，似乎是美国民主现状惨绿的倒影。美国建国250周年举办了很丰富的庆祝活动，本来应该举国欢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呢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声音，认为这样的活动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国内有这么多对美国政府的不满？
0: 那么美国政府花1400万美元来这个进行翻修，翻修的是林肯纪念堂它前面的倒影池。大家都知道

0: 这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大家一个著名的打卡地点。那么根据特朗普的想法呢，翻修之后，这个倒影池它要呈现出的是美国国旗的色彩。但是翻修之后，很快呢油漆剥落，藻类呢立刻的爆发，那水池呢是呈现出了一种绿色，让很多人非常惊讶。所以呢，这一次的庆典活动可以说是状况频出。而另外呢，很多人指出的是，这次的庆典活动确实过于政治化了。刚才您也提到，这应该是一次全国性的庆典，是跨党派的活动。我们也注意到，早在十年之前，美国就设立了一个美国建国250周年这样的一个组织，是由跨党派人员组成，是要在这个250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来在全国和各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马上的改变了做法，变成了一个只代表特朗普阵营的一个组织，或者说呢，以代表特朗普阵营来进行各种活动的设置。结果呢，就是民主党人纷纷抵制，包括一些重要的活动是拒绝参加。我们也会看到，在庆祝的这个主会场，确实没有任何一位还在世的美国前总统参加。那么这个时候呢，党争极化，尤其是在中期选举年，带给美国的是更深层次的反应。说到底，还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当两党政治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目标而攻击对方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党争极化，这种撕裂就会进一步的加剧。
1: 而且有的分析认为说，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扮演的角色呢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比如说之前呢，美国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但是现在呢自己却成为了破坏者。那么在国际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呢也在逐渐的下降。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呢？
2: 过去啊，如果谈到美国的国际角色啊，很多人会提到秩序维护者，甚至是世界警察。但是我们看到啊，有很多的分析都认为现在的美国变了啊。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像是美国《大西洋月刊》去年四月有一篇文章说啊，美国正在让势力范围政治复活，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承受代价。今年一月啊，同一个月刊又有一篇文章说呢，追求美国支配啊，反而会让美国更弱。然后另外呢，外交政策杂志今年一月也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已经不再是可靠可预测的盟友了。简单的讲啊，美国在这些分析里认为呢，已经从过去的规则制定者，现在变成规则选择者；从过去的秩序提供者，现在变成风险制造者了。过去美国讲自由贸易，讲国际规则，讲联盟责任，重视提供公共产品，现在不同了，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就说规则很重要，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什么关税、制裁、技术封锁、长臂管辖，通通都来了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最近的美伊冲突就是明显的例子。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找各种理由发起冲突，然后后果就是全球买单。那美国对他的战略对手啊，更是把美元、芯片、金融、科技、同盟通通武器化，竞争能赢你就说你看我赢了，竞争不能赢你呢就改变规则，搞封锁，搞围堵，十足是只能我赢的霸权心态，结果反而是让世界更快的去美国中心化。美国的变化对世界的影响不是局部的啊，是系统性的。他的盟友信任下降，成本上升，他的敌人对抗升级，冲突外溢，他的战略对手加速反制，全面自主。对世界来讲，这是公共财的短缺，世界变得更具排他性，集团化，武器化，非常危险。
1: 所以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有的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美国本身的民主制度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张教授您的观察，
3: 从整个冷战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行政当局，他的这个行为能力是越来越差，不仅是在联邦层面，那么在州层面，在这个市的层面，他的这个行为能力都越来越差。我们在政治学里面你把它叫做火绝点越来越多，就是讲随便一个这个司法机构，甚至一个 NGO 都可以去告政府，都可以用司法的方法去把一个政府的决策把它再停。

好的东西基本都是私有的民营的，就是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体育场馆特别的优秀，因为他们都属于私有财产，那么它是没有否决点的，老百姓就不能通过告这个私有财产去阻止这些体育场馆的施工。但是凡是公有的线性的政府要去做的事情啊，那些道路啊，那些高铁啊，或者是各种基础设施，总体就比较糟糕。所以美国的制度就提升这种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由于这个社会的否决点太多，大家都可以去否决他行政当局的这个行为的能力，导致美国公共的部门日益的衰败啊。其实从各大城市，从纽约到洛杉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在美国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在反思，那么我们到底该要什么？我们到底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还是要一个轻易不会犯错误的政府？那目前呢，美国的主流还是看得到的，就是要一个很效率特别的低，但是犯错误的可能性也比较低的政府。这也导致美国在整个参与全球竞争里面，它的政府其实是不加分的，甚至是拉后腿的。它有些私有部门看起来还是蛮强大的，还是可以创新，有很强的这个行为能力。我想在美国国内，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学术的反思，很多媒体的反思。但我认为美国到现在也没找到出路，因为美国其实在政治上它是一个实验品。根据政治学，你这种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是不可能兼容的。平等要的是每个人都平等都可以有同样的权利，自由要求的是赢家通吃，这两个逻辑它是矛盾的。所以美国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成熟的制度设计，它是一个实验品，这个实验过程中间不断的出错，不断的纠正，那么这个实验的

0: 对台政策也出现了混乱。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期在岛内的发言频频与美国对台政策脱节，甚至直接干预岛内政党的政策主张，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台湾媒体批评称，美国纵容古立言，也透露出美国直接影响台海局势能力下降，正在放松对岛内台独势力的约束。
1: 古立言近期的言行被认为是严重越界，对岛内的各项政策指手画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的处长

0: 是无人机所发挥的效能，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美国政府对于近时期战争形态以及战场态势的一种观察。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格外重视无人机的能力，而当时呢，美国认为俄罗斯动用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针对乌军进行进攻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呢，从这个乌克兰战场方面收集的一些残骸就成为了美国学习的样本。美国根据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是进行了模拟，是生产了自己的卢卡斯无人机。大家可以想见，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军工呢可以说是首次抄别人的作业。所以对于无人装备，包括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当中伊朗无人机所发挥的作用，美国确实非常关注。那么当这种模式带入到这个台海危机当中，美国认为如果民进党当局大力的发展无人装备，包括一些这个所谓适用的无人机，那么就会有效的阻止解放军的相关的行动。在台海危机当中呢，其实还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会看到古莲的这番言论其实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国国内的变化。从古莲的视角来说，他看到的是尤其是在2026年，中美是希望形成密切互动。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说得很清楚，美方也听到了。那么涉及到后续美方的一系列的动作，包括此前宣称的要再次对台军售高达14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尚未落地，这从古莲的观察当中呢，无异于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更多的顾忌，或者说呢从中美关系的大局考虑，是不希望节外生枝。但是呢，对于这个反华势力来说，他们认为呢，这恰恰意味着民进党当局他的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
1: 所以那这是古立言个人的想法，还是说代表了美国的相关政策？因为近期我们的确看到了美国方面呢，一面是放松了对日本军事扩张的约束，但是一方面呢又在怂恿岛内在军力上对抗大陆。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综合看美国目前的这些相关的动作？
2: 谈到美国啊，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啊，现在美国的很多做法是给人一种蛮混乱的、上下左右不协调这样的印象。不过啊，我们确实看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呢，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啊，他想坐在后排当指挥，然后让盟友跟伙伴坐到前排来承受压力。这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操作啊，一个是对日本，一个是对台湾。首先啊，美国放松了对日本军事化的约束，鼓励日本提高军费，发展所谓的反击能力。二次大战之后，我们知道日本是受到它和平宪法还有专守防卫的原则所限制的。可是最近这些年呢，在美国的支持底下，日本的安全政策明显的转向了，它提高军费，它强化远程打击的能力，它扩大海外的军事角色。美国为什么支持日本这种转向呢？因为美国有些人啊，希望日本从后勤基地变成前沿的打手，从被保护者变成分摊者、分担者。但是亚洲国家没有忘记历史，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为亚洲带来的严重的灾难。美国为了遏制战略对手这样的私心，纵容日本军事松绑，这不是在维护和平，这是打开了风险之门啊。第二呢，是对台湾啊，美国对台湾当局的要求是越讲越直白，他们要台湾当局你别幻想大规模正面对抗，你要发展不对称战力啊。什么是不对称呢？说白了就是要台湾买更多导弹，部署更多无人机，强化后备动员，要把台湾社会改造成一个高消耗高拒止的战场。不管是在日本或在台湾，美国那些人下的是同一盘棋，他们想把第一岛链变成遏制中国大陆的前沿防线，让别人分摊成本，成为美国的前沿部署，把你们都代理人化，也就是棋子化。但是棋子不会是最大的赢家，还经常是最先被牺牲的一方。还有一种风险是，有些棋子啊，还可能趁乱趁机想当棋手，搞点自己的小算盘。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台湾的台独分子，就可能利用美国的霸权心态在中间搞冒险。这个结果是西太平洋会更乱，对美国其实更不利。

0: 看到近些年来呢，美国是频繁的介入区域的冲突和战争，我们应该如何来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张教授，
1: 那么在历史上来看，每一次格局转型或秩序转型，它都会诱发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像冷战结束的时候，被冷战体系压制的民族主义冲动，让它就释放出来，所以后冷战时期很多地方都有了冲突。那么现在人民也开始新的担忧又有了。那随着美国角色的变化、领导力的衰落，那么过去以美国力量和领导力为支柱的那一套体系有可能被冲击。那么我们在很多地方已经看到了问题，像这个中东啊，很多危机其实都跟这个大的调整有关系。但是美国角色的变化，它的安全意义，我想在不同的区域，它的这个真实的影响可能会不一样。那么来到这个我们自己身边，两岸关系，我认为这是利好的消息，这不是不利的一个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两岸关系只是一张牌，这张牌它是可以打的，它是可以弃的，它也可以去拱火，它也可以去抛弃，这本身是非常不确定的，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冲突最容易发生的时候，不是力量的强与弱，而是对意图、对这种力量判断的困难。这种时候是最容易发生冲突的。但从两岸来讲，随着美国它的领导力有可能会衰减，整个这个两岸关系会越来越多的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

0: 我们希望看到的这种趋势去发展的。
1: 美国内部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这也加深了各界对其制度的批评和反思。然而赖清德当局无视美式民主的不足，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甘当阵营对抗的棋子，其政治口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0: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

0: 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 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

0: 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

0: 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0: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2: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0: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4: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6: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5: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7: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4: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4: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9: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4: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0: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1: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蓄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3: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4: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5: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的上门进行劝说，耐心的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4: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6: 村里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4: 12号18:45，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7: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4: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

0: 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洪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2: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2: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3: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
0: 上午10点。

0: 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早间6点59分，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我们提示朋友们，今天呢，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市现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河北的其他地市不现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一些常规现行措施啊，您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现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992早高峰，我们新的一天继续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今年三伏天呢，将会在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属于长三伏。
1: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迎来70周年，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2: 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
1: 海南省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油车的省份。
2: 992酷评，安徽大学拟录用人员包含学术不端者引发关注，治理学术不端零容忍的态度已经有多年，但现实中层层漏洞仍然存在。稍后992时评员若松将对此作出点评。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0: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来留言互动。
1: 大早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留言专区留言了啊。早间的很多朋友会比较有晨练的习惯，非常自律哈。
0: 对、
1: 天尽管比较炎热，但是呢，你像这个70后的幸福等几位朋友都说了啊，今天早晨啊，环城绿道，应该是骑行爱好者们比较多，但是有一个提醒，就是环城绿道和平路这边有施工，双向是暂时断交的，所以提醒骑行的朋友们要提前啊绕开这个点，其他路段是可以的啊。
0: 对，而且70后的幸福这位朋友是从几点开始骑行？我们推测了一下，他是从早上至少5点钟就已经出门了，开始骑行，5点多钟还是清爽一些哈，比现在这个时间段要凉快点。
1: 另外呢，时光灰烬也提醒了，说早间奔波的清晨啊，一起来早高峰评论区和好朋友们来打卡。还有的很多朋友呢，一大早也出门上班了，这会儿错峰出行。明月赵山河也说了，现在打个卡上班去，今天又是一个热天，前两天的降雨暂歇了，但是今天啊天气会比较炎热。
0: 对，这也提醒大家，最近啊，因为明天要开始入伏了嘛，
1: 是，
0: 多喝水，然后防暑降温的工作要做好，要做好准备，而且还要关注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啊。
1: 对，家里这会儿别舍不得开空调，
0: 哎是，
1: 同时呢也正确的使用空调，也别对着人直吹，或者是那种全天封闭啊，适当的开窗通风。
0: 对，
1: 哎对，咱们保证这个空气的流通。
0: 这防暑降温哈，多点妙招是好的。
1: 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天气。随着降水系统的东移呢，我省本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是趋于减弱了，但是雨停不等于风险解除。由于降雨所诱发的一些地质灾害还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公众呢这段时间还是要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0: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以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
1: 雨水暂歇了，高温天又要上线了。省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体感闷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0: 今天白天来看呢，张家口的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的。最高温度呢，保定、廊坊以南地区35到39度，其他地区呢24到34度。
1: 首尔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6度。早间6点时段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8，属于凉。
0: 早间出行的7:07啊，虽然是放假了，大家呢出行可能早上起来不用起那么早送孩子了，但是孩子在家有的时候啊也是挺让人担心的。蔷薇就说了，昨天晚上家里小宝呢是不舒服，折腾到3:30-4点吧，我现在已经起床去上班了，困得不行，挺难受的。哎呀，孩子是不是就是因为肠胃的问题，说一冷一热啊，一吃东西不太舒服了，别太着急哈，再慢慢恢复。
1: 哎，希望是这个夏季就是说常见的症状嘛，咱们如果说家长朋友没把握的话啊，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咱们确诊一下，如果只是小问题，咱们这个及时的遵医嘱来用药啊。另外叮嘱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确实到了伏天了，无论是食品饮食的卫生啊，饮水的问题，包括这个吹空调，还有就是孩子玩水啊、涉水的安全等等啊，这段时间孩子自己长期在家，咱们多留意啊。
0: 对。还有呢，我们看一下即时客户端听友的留言，说打卡了，回忆说这又是个大热天，刚出门吧，
1: 是
0: 感觉到了哈。还有朋友打卡说早上起来挺清爽的，推算一下时间应该是在5点钟左右，
1: 对，
0: 你看5、6点钟还是可以出门的，不过太早了哈。
1: 我们看一下此时此刻省市区的通行状况，倒是非常的理想哈，不用送孩子们上学，所以这会儿呢第一波高峰没有到来，省市区各主干道通行非常的顺畅啊。
0: 目前来看，唯一车多排队的路段很明显出现在了中华大街进入到北向南进入到北二环路之后，到和平路之间吧，这段路在中属桥的位置有排队车多。
1: 另外也有朋友给我们来参与节目，说到了刚才说到要进伏天了，因为明天7月15就正式入伏了哈，又该说到吃的了，头伏饺子二伏面嘛，
0: 明白了，
1: 老李大家都熟哈，所以今天不妨准备点饺子馅儿，准备点这个食材，明天包饺子啊。
0: 这大热天包饺子，再煮饺子，包饺子还好，煮饺子这真的是热气腾腾的，
1: 对，也不知道这老李怎么来的，你说大热天弄一顿饺子不是挺，你要说吃面嘛，咱可以做成凉面，这饺子怎么凉的吃？
0: 有没有这个高手给我 我们来解释、哎、介绍一下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个头伏饺子为什么就这时候吃它呢，
1: 有什么养生的科学道理啊。
0: 哎对
1: 对，好，那我们期待着朋友们在即时留言专区来跟我们聊一聊哈，评论区大家随时留言。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近期我省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平均降水量为73毫米。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出现特大暴雨。10号20时至11号20时，迁西降水量315.3毫米，宽城191.3毫米，均打破当地观测史单日降水量记录。面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承德市共转移15.04万群众，实行逐人登记造册、安置点专人值守、全程管控。迁西县共转移群众14267人。随着暴雨红色预警解除，全部村民已平安返回家中。台风巴威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强度逐渐减弱。今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辽宁、吉林交界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强度大，需持续防范各类次生灾害。为何台风巴威距离较远，华北和东北强降雨却这么猛？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李宁介绍，主要由于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地形抬升、列车效应等多种因素叠加所致。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近日，石家庄车管所在人工号牌发放窗口正式启用号牌信息公示大屏幕，实时显示当日可领取的大货车黄牌、部分县市区绿牌和摩托车号牌信息。这一举措是对此前广受好评的24小时自助取牌服务的一次精准补位，意在进一步消除信息不对等，压缩非法中介代办代领号牌的操作空间。沙之船石家庄奥莱二期项目将在3季度建成启用。即将开业的沙之船石家庄奥莱二期项目以文商旅融合型超级奥莱为核心定位，聚焦超级运动、超级儿童、超级体验、超级文旅四大 IP 引擎，打造包含河北首家1600平方米商业室内专业运动场馆、1800平方米超级探洞、1500平方米超级淘气堡、3000平方米萌宠乐园等特色业态。2026崇礼168超级越野赛近日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鸣枪开赛，恰逢该赛事创办10周年，本届赛事吸引全球1.2万余名选手参赛，规模再创新高。据了解，自2025年起，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启用抽签制，今年该赛事吸引全球近3万名越野跑爱好者报名，最终1.2万余人获得参赛资格，其中包括186名外籍选手。近日，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40名侨商代表走进河北省衡水市，参加“创业中华，创新河北”海内外侨商衡水行活动，与当地近90家外贸企业、150余名行业从业者精准对接，助力衡水造优质特色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1: 好的，早间的7点12分，我们接着来看。哎呦，咱们好朋友们确实高人比较多啊！你看李这位朋友就说了，头伏饺子二伏面，完整的老话怎么讲呢？
0: 哎呦，你要都念了吗？
1: 还有个三伏烙饼摊鸡蛋，
0: 对 对, 对，
1: 它是咱们华北包括河北这个北方地区吧，流传千年的一个三伏天的饮食习俗。因为这个时节啊，为啥原因呢？就是咱们6月底收获的这个小麦刚好新麦入仓，现在麦子正是最好吃的时候吃面食啊。
0: 嗯，而且尝这个新粮的味道，也是庆祝丰收那么意思。所以头伏要吃饺子，二伏面也好理解呀、啊嗯，这个面也属于是面食啊，
1: 好消化，
0: 对，好消化。
1: 就下苦夏天里没有胃口，哎，这样的话咱们通过搭配不同的卤啊，不同的这个做法，
0: 对，
1: 可以去这个增加人的食欲。
0: 嗯，而且还有什么呢？暑热湿气也重，正是中伏的时候、哦，咱们吃点汤面呀，可以出汗
1: 啊，对，
0: 带走体内的一些湿热，哎，这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1: 它是驱暑排湿的一种方法。
0: 对对，就夏天不要害怕出汗，
1: 对，
0: 但是要有这个量，不要把汗出得太猛了。
1: 嗯，这位朋友。 朋友，赶紧把您的这个高招啊，包括这个解读发到咱们即时留言专区。这样的话，不光我们俩能看到啊，咱们评论区的好朋友们都能看到。
0: 对，
1: 明天就入伏了啊，咱们准备一下伏天的美食吧。
0: 刚才卓凡建议大家说，今天准备点饺子馅儿。你看我们彭龙就在即时客户端说了，说出门上班，我听人劝啊，晚上回家我就买点饺子馅儿，然后准备回家包饺子。
1: 哎，大家推荐一下吧，吃个啥馅儿的？夏天吃什么馅儿好吃？
0: 豆角。
1: 对，您家里
0: 糖豆角。
1: 我最近被种草了一个熏肉豆角啊，
0: 是
1: 咱们河北张家口，就是淮安啊、柴锅堡一带的这个吃法，但是特别美味啊。
0: 对，
1: 不知道您家这个头伏饺子准备吃什么馅儿？微信当中啊，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分享一下啊。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替我们发来的提醒。一声响，随告诉我们说啊，廊坊三河这个李奇庄镇102国道上，包括这个在这个路口红绿灯的位置，由东向西应该是有追尾事故，早间从102国道这个相关路段走，大家留意一下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下历史新高。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的售票和候补购票的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
0: 今年的三伏天将会在7月15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开启，时长是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如果将入伏和出伏的时间对应到节气时段的话呢，通常是在小暑节气期间入伏，立秋处暑节气出伏。
1: 昨天，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迎来70周年。1956年的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驶下生产线，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也开启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征程。
0: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
1: 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的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者利用 AI 等方式来编造涉讯涉灾的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0: 很多人好奇啊，汛期里常听到的某某江1号洪水、2号洪水，为什么要编号呢？简单来说啊，江河水位流量达到既定的标准，就会被官方统一编号，相当于给洪水办了一张官方身份证。
1: 面对汛期持续的降雨，江河涨水过程，普通人很难判断水势的大小或者风险的高低，而洪水编号就是通俗直观的一种预警信号。一旦发布了带编号的洪水，就意味着当前的汛情啊进入到重点防御状态，提醒公众提高警惕，相关部门也会启动专项的防控。
0: 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1: 近日，海南省政府对外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会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
0: 连日来，北京雷雨高温天气交替上演，不少新能源

0: 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车辆应该避免在雷天还有雷电暴雨天气当中去充电，遇到高温天气则应该尽量选择在清晨傍晚和夜间充电，长途行驶呢或者长时间暴晒之后不要直接插充电枪来去充电，应该等到电池温度回落之后再充电。
1: 有数据显示，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人均的通话时长从 12.6 分钟掉到了 8.7 分钟，指的是打电话的这个时间哈。陌生电话的接听率从每十人当中 6.3 个接听，到现在每十人只剩 2.8 个人。那为什么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接电话了呢？
0: 国家卫健委心理治疗师、高级心理教师曹大刚表示啊，有以下几点心理因素，咱们一起来听听哈。首先呢，电话的强同步属性会带来天然的心理压迫；其次呢，电话的负面关联性也会催生普通的普遍的一个防御反应；最后呢，人们的社交需求从高效转向舒适。想问问您有没有接电话的这种焦虑啊？
1: 可以在即时留言专区，我们互相大伙来聊一聊啊。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爱直接去打那个拨号的那种电话？一般事儿上都是有事微信先说、
0: 对，好像这真的是好像就算是给对方打电话之前也要
1: 问
0: 发一个信息，
1: 对，说这会儿时间方便吗？
0: 可以接电话
1: 吗？对，别上来就打一电话，可能对方、措手不及，
0: 有点不礼貌，
1: 对
0: 吧？
1: 对方拿着手机也不知道接还是不接，最后电话铃响半天还是没接啊。
0: 对，您有这种接电话的焦虑，或者说您会在打电话之前先跟对方，如果是熟悉的朋友哈，
1: 对，
0: 发个信息问候以后，问下，然后呢再去打电话。您可以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在微信平台留言，
1: 对，可以说一说您日常的这种电话焦虑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以前啊经常说到暑期旅游都向往一个地方，就是去大理。但是最近大理民宿的旺季遇冷也受到了热搜的关注。往年暑假的时候呢，热门的网红民宿早早就被预定一空了，房价甚至比平常要高出两三倍。可是今年这些网红的大理民宿啊都有余房，而且价格呢比日常高出了不多，还有部分民宿的价格跟日常相差不大。
0: 那根据大理官方发布的数据啊，截至2025年底，大理全州共有正常经营的民宿有7007家，房间呢有6.83万间，床位10.32万张。洱海边新开的民宿层出不穷，民宿总量的暴增直接又引发了行业同质化与恶性内卷，激烈的价格战拉开了民宿行业淘汰赛的序幕。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表示说，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之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的参赛队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到64队。他表示，在本届世界杯结束以后，将由国际足联的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0: 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了庆祝世界杯百年，前三场比赛会在三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
1: 2026年雏凤计划国内选拔总营在大连足球青训中心开营，近6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U15 女足的精英球员将在为期5天的选拔当中展开角逐，最终脱颖而出的22名球员将会在今年10月份赴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开展海外集训，并且和西班牙同龄的高水平队伍进行比赛。
0: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呢，日前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好的，早间7:21，我们来看一下即时客户端朋友们的留言哦。说到这个伏天为什么吃饺子，除了刚才我们那位好朋友给我们的这个解读之外啊，李解读了之后，还有好多朋友也说了，时光辉君就说了，其实这个伏天的伏，它和这个家里有福气的这个福啊，是同音的嘛，谐音，所以头伏饺子也相当于这个包福入腹啊，吃进去这个福气，也有一个招财纳福的一个美好的寓意、
0: 真好。还有就是大家家里吃的各种馅的饺子，看着我都有点馋了。你看彭龙说，我们家常年吃猪肉大葱、牛肉大葱的饺子，因为我不爱吃茴香，我爱人不爱吃韭菜、我孩子不吃白菜，我妈不吃豆角。
1: 嚯！这一家人对各种常见饺子馅都有不爱吃的、
0: 对，所以他折中了一下，就只能吃大葱。
1: 对
0: 啊，我觉得你们家人太有意思了，
1: 好神奇、
0: 好神奇。
1: 对，所以说 众口难调，但是一家人呢还是在一起，愿意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啊，
0: 对，
1: 来吃一个喜欢的吃这个饺子馅
0: 儿。你彭龙，您看一下您楼上岁月安然，他们家和您家能吃到一块儿，他说他们家吃茄子馅儿的饺子。
1: 哎，对，但是茄子包的时候是不是挺讲究的？因为
0: 他应该用杀水、
1: 对，杀一杀水，要不然的话不容易这个包好哈、
0: 啊，容易这个漏这个汤儿、
1: 哎，
0: 或者这盐放进去之后，这个就不太好包进来。不过行，您这个在即时客观留言早高峰，咱们去翻一翻看看，看谁家的饺子跟您吃能吃到一块儿，可以约一下哈。
1: 高强也说了，说小麦收割完之后庆祝丰收嘛，饺子又是这种哎元宝形状的，寓意吉祥。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咱们国家的很多传统文化节日，一定除了美味之外，它背后有一些美好的寓意在里边。
0: 是啊是啊，蜗牛不也说了吗？哎呀，反正咱们家过节啊，基本上都是吃饺子，
1: 对，
0: 挺好的啊。
1: 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刚才说到这个接电话的这个陌生感，你看医生相随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就说了，我现在一个月电话的时长啊，恐怕都不会超过10分钟，这个非常有同感，可能一个月仅有的那几分钟、几十秒电话，也是接的快递、外卖之类的
0: 啊，有道理哈、很多朋友打电话可能是用这个网络的这种语音电话哈、您是有没有这种接电话的焦虑，或者说您现在打电话的频次还多不多呢？也欢迎您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和我们聊一聊。
4: 九九二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最近安徽大学人事处网站发布了一个安徽大学2026年拟录用人员名单公示，其中一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惠某某拟录用安徽大学文学院教学科研岗。而媒体从多方核实到，这位所谓的惠某某跟稍早前被一家核心期刊《戏剧艺术》发布撤稿声明提出存在学术不端的惠某某是同一个人。

0: 就是高校招聘的背景核查形同虚设。现在高校招人流程看着很完整，初审、复审、院系考核、人事审核一环不落，可偏偏最关键的学术诚信核查成了走过场。涉事人员的撤稿公告是公开可查的信息，不存在查不到、找不到的情况。这么明显的学术污点，层层审核居然全部放行，说到底就是审核偷懒，核查流于形式。招聘只盯着学历、院校、论文数量这些硬指标，唯独跳过了最核心的诚信底线。高校教师是教书育人、深耕学术的人，连自己的学术成果都是抄来的，根本不配站上讲台。更让人无奈的是，当下学术不端的惩戒力度实在太轻了，大多数时候只是期刊撤稿，几乎没有后续连锁处罚，没有行业黑名单，没有公示追责，没有求职限制，造假成本极低。对当事人来说，顶多撤掉一篇论文，个人学业、求职几乎不受影响，低代价、高收益，也难怪总有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触碰学术红线。这些年，各行各业都在强调学术诚信、零容忍，但落到实处总是大打折扣。一边喊着严守学术底线，一边一次次放任有劣迹的人混入学术队伍。长此以往，不仅会让踏实做学问的人寒心，更会不断透支大众对高校招聘、学术评审的信任。希望这次事件能真正敲响警钟，高校招聘必须补上诚信核查短板，建立常态化筛查机制。同时，学术不端必须落实联动惩戒，让造假者留下终身污点，真正做到不敢造假、不能造假，守住学术的底线与尊严。
1: 好的，早间的7:28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当中朋友们的留言吧。有很多朋友说到吃这个饺子馅儿啊，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好多朋友说到，家有贤妻说了，咱就约顿吃饺子就好了，我不挑啥馅的都爱吃，不挑食啊。
2: 好，那您看看您楼下家吃什么呢？你好，这位朋友说，我正在吃茄子馅的包子，巧了不是？
1: 对，昨天我刚吃茄子豆皮馅的包子，
2: 给我这儿说半天了，
1: 对，很神奇啊。对，然后当然最主流的其实还是这个那几样传统馅吧。韭菜肉的、茴香肉的，
2: 对，白菜肉的、
1: 白菜肉的这几种最
2: 常见。豆角肉的，
1: 对，当然还有的家里说这几样都不吃什么的，
2: 彭龙
1: 吃大葱的，对。
2: 对，我们刚才议论说，彭龙您家这个真的是众口难调，但是总有一款饺子馅儿适合你，就是因为我们这饺子馅儿包罗万象，这几乎啥都能包饺子哈。
1: 所以说很多朋友都在说着自己家，因为明天就正式入伏了。其实今天这个天儿哈，已经就开始闷热起来。
2: 对，
1: 大家能够明显的有感觉，前两天的降雨过后，现在呢空气湿度又比较大，所以说啊，未来这段时间除了我们研究家里吃什么，伏天的这个养生，大家老老小小都得重视起来啊。
2: 对，而且今天就开始热的情况下，一个是防暑降温，特别是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屋子当中，这空调开的不要太低了，尤其那膝关节啊，或者说是身体的这个感知啊，并不是特别的舒服啊。
1: 另外，马上7:30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来参与咱们今天继续就这即时好运给大家的开奖活动哈、回复关键词好运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即时好运专区留言，留下三个幸运数字。本活动我们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源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2: 要特别提示您，我们的新玩法升级，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算中奖，中奖的概率就翻倍了。
1: 抓紧时间来留言哈、看看稍后早8点开奖500元幸运红包由谁来分享。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路上的通行变化。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压力还不算太大，个别路段上稍显繁忙。先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这会儿中华大街在北二环桥面南行进市区方向车辆已经开始排队了，现在后方的排队距离目测是有400米左右，有准备从中华大街北向南方向进二环的这个朋友们，需要您排一会儿队了。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面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体育大街桥面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会偏高一点。另外还有淮安路的主路往东方向走，在平安大街上桥口这个位置稍微显一点小拥挤。二环路上目前只有在这个东二环的主路由北往南方向，在转淮安路高架桥的这个匝道上是有短距离的排队，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缓慢，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

0: 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是管控两颗移危车辆上道。受到路面积水的影响，秦唐高速的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还有承德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成秦高速的宽城站承德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
2: 老金呢，7:31了，我们接着来看看啊，大伙儿伏天啊都怎么样的吃什么馅儿、另外什么样的方法消暑降温啊？
1: 对，先说说咱们即时客户端的朋友吧。哎、北欧童话他们家吃的馅儿挺有意思，他说我们家吃是豆腐馅儿的饺子
2: 啊，豆腐馅儿，豆腐馅儿，
1: 纯豆腐馅儿不行吧？
2: 对，得搭点东西，因为我这
1: 肉菜呀、
2: 对
1: 放在一块儿，
2: 有的时候包肉馅儿饺子的时候里边放一点豆腐，它比较有利于这个馅儿的这种我们说水灵啊。
1: 对，
2: 但纯豆腐是不是蛋白质含量太高了？
1: 这个、关键是包出来以后。咬一口白白的面白白的馅儿、是不是也没有什么食欲，
2: 但是他楼下他自己也说了还有土豆炖牛肉、这是就是配这个菜吃
1: 啊、是不是这意思
2: 当主食了。
1: 还有朋友说了说回复他了说鸡蛋西红柿馅儿的饺子也不错、
2: 对, 对这个倒是挺清爽的啊、比较开胃。然后呢还有朋友我们看在这是微信当中留言的朋友
1: 他就跟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吃什么样的饺子馅儿、他说我们家喜欢夏天就吃茴香肉的，这样吃起来有味道更好吃一些。
2: 好的，我们期待着朋友们的互动留言吧。明天就入伏了，大家哈，这样的大热天里，除了说伏天吃饺子之外，三伏天家里边怎么样消暑？是吃点什么冷饮啊、水果啊，或者是这个有什么样的方法？你看厉害了我的国，这位朋友就说到了，我们听听啊，
1: 听他吃啥？
3: 三伏天就吃西瓜、雪糕、冰镇饮料吧，这个解热。
2: 西瓜、雪糕、冰镇饮料、这是老三样。
1: 对，是解热一切，但是你不能就是无所顾忌的吃，那也伤脾胃，是吧？
2: 所以说这就说到了我们说消暑的话题了啊、大家可以继续，包括这个之前两天网上不是又说嘛，天热了又开始说这个网上各种邪修的办法，抱着冬瓜睡觉的、
1: 对、
2: 等等啊，您都可以在即时留言专区和我们聊一聊，这个是不是有科学道理啊？
4: 挖皇宫悬空千年，扁鹊庙药香袅袅，从邢窑白瓷到歙县梯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一部行走的历史长卷。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况。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4: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4: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7:35来看一下此时此刻路上的通行情况。那么第一波上班高峰陆陆续续开始到来啊，比平时可能得晚半个钟头吧。这会儿呢，我们看和平路车流量刚上来，包括淮安路中段，但是呢，主要都是常规的这个车多缓行啊，并没有事故等特殊的压力，可以走起来啊。
1: 是的，北二环目前的全线是畅通，包括西二环、东二环都是如此哈。南二环出现排队压车的路段是在南二环的东向西行驶方向过了玉祥街之后啊，在匝道的汇聚的位置有一些车多。
2: 对，预计也就是在稍后8点前后的时候会有一波上班车流的高峰。
1: 对，
2: 但是总体来讲呢，应该是相对啊通行是有序，只要没有事故等特殊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哎呦，月亮牙这位朋友特有意思，说到吃的这个饺子馅儿啊，
1: 来看看吧。
2: 哎，我们家常吃的就是猪肉、大葱、韭菜、香菇等等这些常见的馅儿。然后有一次去朋友家吃到了一个馅儿，把自己惊到了，惊呆了。
1: 什么馅儿？
2: 土豆馅儿。
1: 就是
2: 土豆包面里，
1: 也不是纯土豆，就是碳水加碳水，
2: 就是没别的馅儿吗？
1: 土豆是不是有肉，然后再加点什么青菜，会不会有这样搭配？
2: 而且它是那种，比如说如果是土豆丝儿卷饼那种，还是说土豆泥？
1: 土豆啊，对，它是什么形状的？
2: 它是对它什么形状也决定它的口感哈。
1: 对，您要不月亮牙，你再跟我们说说，当时您吃到这一口土豆馅儿里边是什么样的，怎么和的，是吧？
2: 对。
1: 琼芳这位朋友说了，我吃的是西葫芦鸡蛋磷虾木耳馅儿。
2: 那就是虾呗，其实就是一个
1: 虾皮儿，
2: 高级的素三鲜。
1: 素三鲜好吃好吃，这个挺清爽的，在夏天吃应该挺不错。
2: 还有什么样的口味啊？这个马上入伏了，家里包什么馅饺子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哎，有一个我估计春子喜欢，
1: 那什么馅儿的？
2: 帅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说了，这鲅鱼馅儿。这
1: 我们山东那边其实
2: 对海边，包括咱们这辽宁营口啊、山东啊，
1: 对对对，
2: 其实河北咱们也喜欢吃这一口
1: 鲅鱼，
2: 哎，吃这一口新鲜。
1: 对，而且这个做的这个功夫还是要非常到位，因为鲅鱼有一还是有一些刺儿的哈。
2: 对，
1: 咱们和着鲅鱼馅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
2: 对，处理干净。然后素馅的话，最常见韭菜、
1: 鸡
2: 蛋、
1: 虾
2: 皮儿，
1: 鲜啊，真的很鲜亮。还有朋友说的这个馅的口味呢，也是丰富多彩，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微信平台翻一翻，大家看看他们家吃什么馅儿，还有就是呢，您家吃的打算明天准备吃什么馅儿的饺子？
2: 对，也还有朋友，还不止一个朋友，姚磊也说了，我小时候也吃过土豆馅儿的，因为不爱吃韭菜鸡蛋，就给包土豆馅儿的。
1: 那里边是除了土豆还有什么？
2: 对我们特别好奇，这里边是包成土豆丝儿啊，是土豆泥、土豆块，
1: 但
2: 什么形态？
1: 卓凡关心的是什么样形状的土豆哈？我关心的是土豆和什么搭配的，不能是纯土豆吧？
2: 面包土豆，
1: 面包土豆。
2: 所以说大家可以给我们进一步的聊一聊。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您回复早高峰来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大家伙的留言我们互相都可以看到。
5: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2: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受到台风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期呢，全国多地都遭遇到了强降水，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那么被污染过的这个积水，包括接下来的高温高湿环境，容易引发各类疾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来做好自身的防护？另外，如果说出现涉水或者汤水回家之后，大家第一件事应该做点什么呢？我们来听报道。
7: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8: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7: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9: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 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7: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8: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是肥皂水啊、生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了。
7: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
9: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7: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8: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2: 一个头伏吃饺子的饺子馅儿，
1: 嗯，
2: 炸出了河北各地朋友们的口味，好多我们特别好奇啊。
1: 哦，而且
2: 赶紧聊一聊啊、哎。
1: 我先挑一个吧，我实在是这个绅士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们家包饺子每次都包这种什么馅儿呢？
2: 嗯，
1: 土豆丝和花生核桃碎，还说我媳妇儿最爱这种馅儿、
2: 哦。对，说只要包饺子，每次都点这种馅儿。
1: 你能不能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咱们今日 Q 端评论区，然后你把您家这个饺子馅儿的调配方式发在这个咱们评论区里？
2: 啊、这怎么吃花生？生核桃碎丝酥脆的时候好吃，那包到馅儿里不就软了吗？
1: 而且这土豆丝儿支棱八翘的，放在饺子馅儿里、嗯，这个皮儿不会扎破吗、
2: 啊？对对对，这是各种好奇的点，您得给我们解释这几个疑惑、啊。
1: 然后这个甜咸口是怎么调配的？
2: 不好拿捏，
1: 好奇了、嗯。
2: 然后还有呢，这个不眠夜说了，说吃南方那个浙江的那种玉米馅的甜口的饺子，
1: 啊、
2: 吃不了一点
1: 儿、
2: 哎呦，北方人一口也吃不惯啊。
1: 我觉得我也不行。
2: 对，
1: 还有琼芳说了，肉冬瓜馅饺子，嗯、还有香菜肉馅的饺子都好吃。
2: 香菜的还有不少，散也点的是香菜馅饺子、
1: 啊、
2: 他说
1: 点了饺子了，
2: 吃起来比想象的好吃。
1: 哦，
2: 唐说到了一个什么馅、啊、我们听听。
1: 嗯，
10: 我喜欢吃芹菜肉和蒜苔肉的，这两个馅儿也很好吃、
2: 哦、
10: 推荐给大家。
1: 嗯、
10: 哦、但是蒜苔肉呢不能剩，只能吃现包的。
2: 芹菜肉和蒜苔肉，蒜苔肉不能剩，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蒜苔啊，包到馅儿里不能剩，因为它闷着会有那个异味儿。
1: 对，
2: 但如果是蒜苔炒肉，第二天最好吃，
1: 哎、最好吃，而且拌上米饭，然后有酱油汤，这汤宽一点，
2: 哎、
1: 拌的米饭碗、嗯，哎呀，那两三碗都下去了。
2: 再靠近一点点，小凯说的什么？我们听听啊。
11: 早上听这个咱们广播，老是饺子馅儿，饺子馅儿，说的都饿了。买俩包子算了。
2: 嗨，买俩包子，对，这个点早餐店都是卖包子的啊。
1: 嗯，是。还有我们的一位陈先生在即时客户端也说、嗯、我这天都快塌了，我还没吃早饭呢。这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大家在讨论吃饺子，我更饿了。想起什么了？他想起老家那边、
2: 哦、
1: 是用油条切碎了和粉条啊韭菜合在一起去做馅儿、
2: 哦、
1: 可香了可香了、
2: 哎、
1: 还有香菜馅儿。
2: 对，听着就很解馋哈。
1: 对，
2: 那不行，明天不行伏天的时候您安排上这样一个回忆家乡的美 美味哈、啊
1: 嗯，
2: 做法也不难。
1: 哎，是。
2: 好的，那我们回忆半天，流了半天口水，我们接下来看看路上的朋友们吧。这个堵车在哪儿着急呢？我们听听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咱们请出小飞侠，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这会儿我们观测到，在中楚桥的这个桥面上，由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流量是非常大了。前方有准备在和平路这边下桥的朋友们会比较的多，所以导致后方的队尾一直是排到了接近北二环的这个桥面上。纵向路段上还有在建华大街淮安。

0: 安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受到施工围挡的影响，排队距离是超过200米。以及体育大街在北二环交口处，由北往南行驶方向需要等待两个等时。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这会儿西行方向的车流量也开始上来了，在走到建华大街桥上，就要开始逐渐的放缓车速，前方断断续续的，一直要到过了十二院桥面以后，才能够逐渐的恢复顺畅。淮安路的主路东行方向，在维民大街桥面到友谊大街桥面，以及西行方向，从平安大街桥上到体育大街的桥上行驶的速度都不会太快了。包括在东二环桥面，由于这个三股车流的汇入，所以这边呢目前行驶的速度也是放慢下来不少。二环路上的西二环主路上往北方向走，从中山路到后方的淮安路桥下这一段拥挤程度也是比较的高，以及由北往南方向，从北二环一转过来到前方的天意路桥上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也是正在逐渐的走高。南二环的主路上西行方向，在建设大街的出口处稍微显一点拥挤了，后方到玉祥街的桥面上这一段是需要放缓车速的。还有南二环的红旗大街桥上往东方向走的车辆也开始逐渐的增多，这会儿缓行的队尾是排到了友谊大街桥面的位置。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接下来一起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2016年6月，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式建立，十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另外，刚才和大家一直在聊炎炎夏日里大家哈吃家中的这个美食美味如何来消暑，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去旅行啊，很好的办法。咱们的出走吧主播系列的旅行要带大家一起出发了，炎炎盛夏和99.2一起奔赴清凉的新疆哈，那拉提的清新绿色，赛里木湖的这个澄澈的湛蓝的感觉，还有这个乌玉高速穿越世界级天山隧道、雪山峡谷，一趟旅程轻松打卡南北疆绝美的风光。
1: 时间就是在7月17号、18号，河北交通广播99.2呢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为大家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今年夏天呢特别推出北疆伊犁8日游，咱们992的听友专属一口价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也拉满了。在直播间呢还会发放限量的800元的交通补贴，也就是折扣之后到手只需要1600元，福利权限只是限于直播间当中啊。
2: 没错，那么一定要关注17号、18号那两天的直播，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锁定名额400-888-7998，400-888-7998，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旅游啊，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预约直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另外呢，河北交通广播携手瀛台翠广电甄选多款暑期出行的方案，像新疆的精品小团呀、高端私人定制，还有甘青、云南热门长线同步上线，所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来咨询吧，400-888-7998，400-888-7998。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赶紧来看看哈。刚才有位朋友说他媳妇爱吃什么馅儿来着，就是那个核桃，核桃碎，
2: 花生碎
1: 啊，对对，就是那个啊，满脑子都是什么呢？五仁月饼。所以小胖子在今日客户端也说了，说刚才那听友确定您家吃的是饺子，不是五仁月饼。之后呢，咱们飞雪连天就回说，我就是在找这个评论啊。
2: 对，在。

0: 大家都是这个同感哈。
1: 对。
0: 然后我们说还有呢，有朋友说，哎呦，大壮说了，我们家姑娘啊不爱吃韭菜，但特别喜欢吃什么呢？就用花椒芽来拌馅儿调的这个饺子，花椒芽肉馅儿哈。
1: 会吃哎。
0: 这听着就很提味儿，而且很是不是天然的就很解腻。
1: 对对，然后很多朋友这个饺子馅儿也是五花八门的，但是也有很多中规中矩的，我觉得不错哈。敬而不争说，我最爱吃的是羊肉萝卜的白萝卜啊，然后还有韭菜油条馅儿的。嗯，
0: 哎，我之前在承德吃过一次，就是用油条做的这个蒸的蒸饺，当时
1: 蒸饺，
0: 因为咱们承德这边有这个满族那个就是葫芦条，
1: 对对对，
0: 晒干之后那葫芦条，然后肉，然后油条，哎，巨好吃、啊，
1: 特别香。
0: 对，说的我这上节目时候，您从话筒里能听出来有口水、是吧？
1: 能听得出来，能听得出来。还有朋友说了一个什么馅儿呢、说是怎么没有人说这个酸菜油渣馅儿的饺子呢？
0: 哦，酸菜真百搭、啊哎，
1: 真的是百搭，包包子、包饺子都很好，而且很有地方特色。
0: 晨晨说的这个，我觉得您有点胡说了，大家听听啊。
1: 你说，
0: 他说苹果鸡蛋粉条馅儿，您这是饺子馅儿吗？苹果，
1: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您家真吃过？
0: 对，它什么口味？您是放盐调味儿还是用糖啊？是怎么调味儿？
1: 对，
0: 很难理解。
1: 兜兜里有糖也来凑热闹。他说茶叶肉馅儿的饺子，你这个是真的吗？
0: 茶叶肉，如果要说那种南方做法，你比如说你龙井虾仁嘛，它是可以入菜的。但是就看你怎么处理那个味道，用什么茶也很重要啊。
1: 肯定是泡软乎的茶叶。
0: 对，您不能用、你是老白茶，
1: 太扎嘴了。
0: 还有这个景玉说了，说我记得小时候奶奶给包过一个比较特别的馅儿，是鸽子肉韭菜馅儿。
1: 哇，
0: 鸽子肉韭菜馅儿，哇，那您小时候吃的对、够补的这个馅儿，但是现在基本上是很少见了啊。
1: 嗯，对，还有这位38318，他说了青椒肉馅儿的饺子、很好吃，青椒切成小丁撒盐，然后挤出水拌肉馅儿，特别好吃啊。
0: 哎呦，这个大家话匣子一拉开就收不住啊！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也说到了呢。大家想看看各家各户的这个饺子馅儿都是什么啊？包括怎么和面的，咱们各种技术人员都有啊。
1: 哎、对，像北欧童话，他把这个豆腐馅儿饺子的这个馅料如何调配，已经发到咱们这个即时客户端的评论区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找一找。
0: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大家庭聊一聊啊，看看大家投服快入服之后这个饺子都怎么吃怎么做、什么样的馅儿，关键是什么呢？帮您打开思路。一说啊都是大热天的想不起吃什么，一说吃饺子就那老三样的馅儿、没有什么创新，您想看新鲜的或者想打开点思路的，来即时留言专区看一看。另外，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参与咱们的早高峰及时好运的开奖活动啊！今天呢，依然给大家准备了500元的幸运红包，稍后早8点的时段会开奖。大家回复关键词呢“好运”啊，在微信回复之后，打开我们给您回弹的这个即时留言专区的帖子，在这个专区里面留下3个数字，稍后8点，看看谁会获得这份幸运。
1: 本活动我们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0: 另外特别提示一下，现在咱们从7月13号啊，昨天开始，一直到这个月底31号。玩法升级了，而且中奖概率变大了，这3位数字正序倒序都算中奖，中奖概率直接翻倍啊！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简单理解就是您选了，比如说选123，那么123和321的朋友都算中奖。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今天呢，咱们商城也给大家继续分享好物啊。我们先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夏日如何来消暑。刚才说到了，吃什么口味的饭？有的朋友说吃西瓜、吃冷饮、抱冬瓜等等。当然，必不可少的冷饮里面就是一支好的雪糕，很重要啊。
1: 对，跟今天跟大家来推荐就是夏天咱们消暑的一个非常好的品，那就是认养一头牛品牌的 A2 鲜牛乳冰淇淋。
0: 这是个品牌啊，不是让您养一头牛，这个品牌叫认养一头牛，因为他家的这个牛乳非常好，那么这个好牛乳做了好冰淇淋就特别适合这个夏天、
1: 对，你看这个妈妈们都会看一看这个食品的配料表再给孩子吃哈。这款认养一头牛品牌的这个冰淇淋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鲜牛乳，而且添加量超过了40%，它不是冰棍儿，不是雪糕，是鲜牛乳的冰淇淋。
0: 对，生产过程当中是不加一滴水的啊，干脆就说它不是那种传统的说冰棍儿 不是，没有什么冰感，是什么？是那种雪糕
1: 绵绵的感觉，
0: 哎，鲜牛乳的质感哈，所以说对肠胃相对来说呢也更友好一些，而且这个配料安全之后，你看咱们家长平时最担心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吃这个冷饮贪凉，吃那些不太健康或者伤胃等等，所以配料安全是妈妈们很重视的，
1: 对对，而且他用的是A2 的贝塔酪蛋白的这样一个鲜牛乳配方，刚才也说到这种配方是对肠胃更好一些，不是一口全是冰碴子，很绵密很丝滑，奶香味很浓，这也是专属给咱们九九二听友带来的专属福利的套餐，您听听看哈，认养一头牛品牌的这个牛乳冰淇淋15支，有多种口味可以选择啊，再加上一个迷你奈瓦桶的冰淇淋一桶，也是有15支，有生巧加牛乳口味的，一共到手30支冰糕，这个冰淇淋价格只需要99。哎呀，买过冰糕的都知道，99买30支，
0: 这
1: 是太合适了。
0: 尤其
1: 是
0: 这种用纯奶做的，它本身的成本就很高哈，但价格非常的优惠，合3块多钱一支。多种口味，像海盐香草的，这个包括茉莉荔枝的，明前龙井百草莓的等等哈。包括还有这个牛乳原味本味的这个，包括开心果啊、生巧
1: 的，
0: 各种口味的。所以说之前的选品会，我们很多主播当时人均在选品的时候，一人炫了2根雪糕，然后才吃的别的。所以说可想而知，它这个真是停不下来。
1: 奶香味很浓郁啊！大家呢可以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打开我们爱商城的首页，你去看一看，选一选，99块钱30支冰淇淋雪糕，就可以尝到了。而且是认养一头牛他们家的，做牛奶起家的，
0: 对，
1: 冰淇淋非常好吃。
0: 哎，所以说这两天啊，今天、明天就入伏了，今天又是个高温预警天哈，很快把咱们夏天冰箱里备上这样的安全又健康又营养的美味哈。
1: 反正冰糕肯定得吃，那咱们就吃个健康的。
0: 回复666。另外，同样天热呢，我们在空调房。时间也越来越长，包括大家现在就是车里开空调，家里开空调，单位开空调哈。
1: 哎呦，
0: 这个时候皮肤时间长了容易出现比较干燥的这个症状。推荐大家用上咱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兰蔻大粉水也继续在这个夏天给大家带来优惠了。
1: 要特别提示啊，400毫升大瓶正装现在只要89块钱，从来没听过这个价格是吧？89块钱一瓶，如果和朋友拼着买两瓶也是只到159，都不到80块钱一瓶，非常的合适哈。也是同样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159抢2瓶大粉水正装，
0: 哎，弄上2大瓶，这一夏天您就使劲往脸上拍水补水，
1: 别心疼，
0: 哎，对，
1: 啊，
0: 随时用，随时都可以补充哈。回复阿拉伯数字，同样666 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抓紧时间来享优惠。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第一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的情况，路上的通行变化，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带给您。参与我们节目的留言话题互动，可以随时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专区评论区，大伙来聊一聊。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胶囊药物为什么不能拆开吃？
3: 将药物做成胶囊剂通常有以下原因：一是起到分剂的作用，方便服用；二是药物本身非常苦或者有异味，用胶囊包裹可以有效掩盖药物味道；三是缓控式胶囊可在长时间内持续释放药物，或以预定的速度缓慢释放药物，以保持血药浓度相对平稳。四是肠溶胶囊能避免药物被胃酸破坏，使其在肠内弱碱性条件下更好发挥药效，同时能避免一些不良反应。如果拆开吃，可能会影响用药效果，有的甚至会灼伤食管或引起药物中毒。省药监局提醒，为保障药物疗效，服用胶囊药时尽量不要拆开服用，如确实存在服药困难，请咨询医生或药师。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八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眼下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今天白天中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明天入伏，中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